0: 省内。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十四号曾对阿巴丹发动袭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九号报道，当地时间6:10，美军战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部分地区，至少两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抵达遭袭地区，正在评估袭击规模。此外，伊朗媒体十九号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另据伊媒当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约旦武装部队十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0: 约旦武装部队十九号发表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个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十九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发射导弹，由于该地毗邻以色列南部，此轮袭击可能波及以色列。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援引以军一份初步评估报告说，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发射的导弹被美军防空系统拦截，以军也发射了防空拦截弹。另据美国《纽约时报》十八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十九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十七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科威特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科威特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控制损失，维护国家电网稳定运行。声明同时呼吁当地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十九号早些时候，科威特武装部队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十九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国和伊朗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分析认为，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多地基础设施，意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伊朗击中多座美军基地，表明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的拦截。
0: 伊朗多省官员称，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遭美军空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中东媒体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伊朗南部与外界的连通，尤其是为了隔绝阿巴斯港。阿巴斯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要道，是伊朗海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最大商业港口、军事和经济重要性突出。 有分析人士认为

0: 认为美方重点轰炸桥梁，因为桥梁是伊朗南部运输线命脉，对军事后勤和作战行动极为重要。美方炸毁桥梁，意在阻碍伊朗向南部运送武器装备，从而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近期冲突中，伊朗和科威特均称本国海水淡化厂遭袭，引发广泛关注。海湾国家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有专家指出，科威特、巴林等国非常依赖海水淡化，且战略储备水库规模有限。一旦海水淡化厂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和经济稳定将面临风险。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袭击伊朗南部海水淡化厂、桥梁等民用基础设施，引发伊朗打击科威特同类型目标。一方正以科威特作为示例，展示其打击能力，从而起到震慑作用。按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功打击科威特、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损毁美方军事设施或装备。有美方匿名官员称，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的拦截。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且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
0: 这名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该消息人士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四艘船只当天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声明称，数小时前，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
1: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18:15，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5.17美元，上涨2.68美元，涨幅为3.2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90.97美元，上涨2.87美元，涨幅为3.26%。随着中东局势不断升级，约旦的美军基地多次遭袭，并有美军士兵身亡。约旦为何成为美伊冲突新前线？截至目前，战火已经波及伊朗、科威特等中东多国的发电厂、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这是否意味着局势已重回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的状态？相关问题，我们来看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废除以后，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沿海目标的打击，然后是对纵深的目标打击，因为美国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更大的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使它无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使它没有对美国军事设施或基地打击的能力。但是事与愿违，没有达到军事上的这个意图，因为伊朗很快就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了还击，因为他说要打击就是美国对他进攻性的力量，这就包括了机场和港口。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用导弹还有无人机攻击了就是伊拉克、科威特、巴林等一些目标，主要是美军的相应的军事基地和设施。那么现在又对约旦的美军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并且造成了美军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美国对伊朗加大就是打击力度所带来的结果。那么我

0: 我们看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交战是在逐步的升级的，那这样一来就双方回到了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的状况。如果美国和伊朗都继续啊进行这种你来我往的打击，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很难开通，全世界的这个经济都会因为原油啊天然气的价格上升而受到巨大的影响。而作为美国和伊朗继续这样的交战，对他们双方的这个军事力量的消耗还有人员的伤亡都会大幅度的上升。当然伊朗的这些民用设施和老百姓所受到的损失也会更大，因此我们希望就是美国和伊朗尽快坐下来谈判，尽快的签署停火协议，不然的话对他们双方都是更巨大的消耗，对全球的经济发展都带来的是阻碍。
1: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美媒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钚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知情人士称，此特殊安排在类似核协议中前所未见。据报道，铀浓缩和钚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两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获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是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称，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核问题专家指出，核合作本可以成为维护核不扩散制度的积极机制，但特朗普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美沙核合作或相关协议可能开创的先例所引发的核扩散风险。现阶段，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三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
4: 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报道，该机构于18号至19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较该机构上个月民调结果下降10个百分点，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本次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

0: 44%，较上个月民调结果上升9个百分点，同时也是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高市内阁成立以来内阁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
1: 报告显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常规快速打击项目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报告指出，该公司编制的操作说明对普通工人而言过于复杂，这些操作说明以工程规范的形式编写而成，提供给刚毕业的高中生或职业学校学生。负责监督生产的海军官员认为，指望这些工人理解这些操作说明是不切实际的。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报告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解决重大的生产问题，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成本推进该项目。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该型驱逐舰目前正接受相应改造。然而，政府问责局在同一份报告中说，截至今年一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0: 加拿大近期不断发生山火。18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的节目中，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说，加拿大持续的山火对美国中西部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威胁要对加拿大实施制裁。
2: If you took every automobile in America off the road for 1 year, we had no cars, no trucks for an entire year, that's about the amount of pollution that is happening during this 2 or 3 week period of time, and it's being dumped onto primarily the Midwest. And when I hear politicians like Carney and Ford say that we should help when they could have avoided this problem, it's disgusting. We're going to put sanctions on them.
3: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去年加拿大帮助美国扑灭山火，这才是邻居间应该做的事儿。而美国政府和一些国会议员把山火污染空气的责任归咎于加拿大，并威胁要实施制裁，这令人无法接受。
4: We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3: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给美国带来数10亿美元损失。他威胁要对加方加征关税，以补偿美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山火仍在蔓延，其中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和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地区的山火火情尤为严峻，两地过火总面积已达约2.5万公顷，经济损失和生态恢复尚难估量。
5: 根据西班牙国民警卫队19号公布的无人机航拍画面，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过火山区满目疮痍，大片山坡被烧成焦黑，植被遭大面积破坏。截至19号，这场大火已烧毁约1.6万公顷土地，多个市镇仍处于强制疏散状态，居民无法返回。西班牙国民警卫队表示，无人机正持续协助消防指挥，探测余火热点，并实时监控火势演变。与此同时，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遭受山火的严重破坏。当地消防部门19号证实，截至当天，这场山火已至少烧毁9000公顷林地，迫使约700人疏散，并有16个市镇的居民被临时转移。据报道，强风不

0: 西班牙军方与消防人员正联合奋战，全力控制火情。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埃奇希尔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

0: 行。昨天救援力量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1: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水果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生活保障物资。
2: 灾区的临时安置点的数量增加到了13个，累计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呢，一共是1100多名。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给受灾群众手中，安置点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抢险救援和救灾安置工作。摩托车大军穿梭在彭水各个救灾现场，运送各类救灾物资。
3: 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知道除了要来自我们的专业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搜救之外呢，也有来自我们社会各界的群众，也是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救援当中。那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就是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也是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是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又会再次的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是看到来自社会各界捐助的爱心物资也是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我们的现场。而我们也知道在这片区域的周围啊，还有一些酒店，他们是用来安置我们的一些受灾群众的。但是有的可能他们有的小朋友或者是妇女，他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所携带的衣物不够，因此刚才我们也看到呀，就是来自这个街道附近的一些我们的服装店的老板，就把自己店里面的衣服捐赠出来送给我们的受灾群众。可以说我们的现场感受到我们是所有群众他们这种救灾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而且是在当地政府的有效的引导之下呢，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0: 7月18号晚上9点左右，重庆彭水县突降暴雨，为保障汉家街道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连夜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4: 在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叉耳岩片区，数十名民警辅警逐户排查，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崩塌发生后，已有多个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前来劝导居民撤离，但仍有部分群众不愿离开。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在民警辅警耐心劝说下，滞留群众终于同意紧急转运。转移过程中，大家妥善防护好老人身上的生命维持设备，将其平稳安置在担架上，同时依托沿途房屋房檐遮挡，避开暴雨冲刷，众人合力沿着陡坡缓慢下行。针对另外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则采取轮流背负的方式护送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作业，所有滞留群众被安全送至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暂住。
0: 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这两天中国主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 部分地区

0: 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8号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昨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百色市境内的鹤溪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相关部门开展抢险清障作业。据气象部门预报，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昨天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从18号开始，江西大部地区出现降雨。昨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1号，江西北部地区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昨天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据预报，今天浙江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昨天午后，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特大暴雨出现在杨浦区、虹口区、浦东新区、宝山区等地。宝山区松南镇一路口出现严重积水，最深达80厘米，多辆车抛锚被困。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防汛抢险及抽水排涝作业。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昨天，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昨天凌晨，辽宁省中部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强对流天气，局部出现大雨到暴雨。由于此前辽宁省中部地区已出现过一轮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会再次增加土壤含水量，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城镇内涝等。辽宁各地提前部署防汛举措，防范次生灾害。
1: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2: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符合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闹。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0: 试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你都去哪儿啊？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这那种。
19: 向你
20: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4: 欢迎回来。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继续发挥稳外贸专项转贷款作用，及时跟踪对接，综合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外贸和外资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截至六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闭幕。昨天，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数十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项 AI 安全领域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
25: 论坛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三大核心主题，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论坛现场集中推出五项标志性研究成果，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构筑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
26: 在这场 AI 安全管理主题的论坛当中啊，前沿 AI 风险管理框架 2.0 版更新了这套国内风险研判体系，还推出了通用 AI 智能体分级安全框架。那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机器人和大模型呢，也划定了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海内外专家一边探讨产业落地当中的安全实操办法，也在一边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
25: 多位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领域的专家在交流中谈到，前沿大模型、自主智能体衍生的潜在风险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统一可落地的监管准则，降低跨国产业发展的合规成本。
27: 目前首先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呢，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加强一些多模态情况下的如何保证它尽量少出错。第二个呢，在引入多个这个智能体，就相当于我对智能体里面也有来监管另外一个智能体，应该最终的控制权应该在人手上。
25: 人工智能正以加速度的发展嵌入千行百业每一个毛细血管，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去看看 AI 是如何与千行百业握手的。
28: 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这里正集中展示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
29: 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

0: 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1: 大家好呀，
0: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它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它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那么在今天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控的轮椅，使用者戴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
2: 此外，可穿戴的 AI 装备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3: 我身上手上的这个手环，这个手环其实就是一个 AI 设备，它可以识别全球100多种主流的语言，同时呢，它还能够识别一些方言。那么这些东西啊，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笔记，然后通过后台 AI 的分析，它会把这些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总结。那么手表也是一个其实熟悉这种穿戴设备的朋友们肯定已经了解了，十几年前开始就有了。那么这两年因为这些AI 的开始慢慢的应用起来以后，从后台可以统计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表，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监测我们的血压、血氧、心跳等等的一些，包括一些呼吸的这些平时的一些生理指标。我们通过这个后台的，它能够给我们展示，就是自己刚才的这个手表给我们监测出来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紧急状况，像心梗、脑梗这种需要急速响应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赶紧联系我们的一些紧急联系人。
4: 去年九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近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5: 浙江台州是中国电动自行车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在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的新车，却被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6: 一直我以前去年都是把脚送了的，送了个把脚送好了
7: 啊，
6: 送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7: 啊，像二手车，
6: 是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7: 啊，车是新的，
6: 车子都是新的，就那个把脚给你上好了。
5: 一般来说，电动自行车车牌需在用户购买后才能申请办理。而据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就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车牌。
7: 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8: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啊。
5: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其实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
9: 说难听一点呢，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5: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的呢？记者看到，销售人员在为一辆刚卖出的车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另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符合新国标的车辆。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就堂而皇之地完成档案录入，顺利卖给了消费者。另据业内人士透露，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其中

0: 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使得车的实际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专家表示，出台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为道路交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应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全流程监督执法，从严打击生产销售非标车的违法行为，才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
1: 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有一些还是没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面有哪些误区呢？来看记者在多地的采访。
0: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中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时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进行了整容手术。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2: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0: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前往整形机构咨询整容的青少年，往往认为只要容貌变美了，以后的人生也随之一片坦途。专家提醒，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当青少年在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可能会把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的长相方面。家长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的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3: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1: 伴随夏季高温高湿，全国各地因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有所增加，患者多伴随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甚至发热等症状。专家提醒，夏季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
0: 夏季生腌海鲜、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
4: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吸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啊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0: 冰箱并不是无菌保险箱，食材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储存和冷冻。
5: 实际上冰箱

0: 应该只是将病原体让它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休眠的这么一个状态啊，然后类似于像李斯特菌啊，所以说在这种冷藏零度到四度之间这种环境吧，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着。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放置时间很久，再拿出来再去烹饪，再做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还会感染。
1: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把切开后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此外，在常温放置的卤味等熟食会不会变质呢？
2: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病菌的大量繁殖，那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开赛，西班牙队凭借加时赛费兰托雷斯的进球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第二次夺冠，时隔16年再度登顶。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比赛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明显优势，他们在45分钟之内完成了3次射门、2次射正，控球率达到64%。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完成了侵略性十足的对抗和高纪律的防守，但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射门机会，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西班牙队继续加强攻势，连续形成有威胁的射门。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对西班牙队库巴西犯规，2黄变一红被罚下场，阿根廷队少打一人。双方在90分钟之内战成0-0，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阿根廷队依靠门将马丁内斯的神勇发挥，继续将比分保持在0-0。但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第106分钟，疲惫的阿根廷防线终于出现空当。西班牙队尼科·威廉斯底线附近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禁区内从容起脚破门得分，西班牙队1-0领先于阿根廷队。由于用完了换人名额，阿根廷队在剩余时间内无力反击，最终西班牙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在中国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2个月，身心状态良好，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陆续展开。

0: 开。据了解，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工商户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19号，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备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18号，河北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的国际包机航班，标志着时隔6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该航线的恢复为便利中俄人员往来、旅游旺季秦皇岛入境游搭建了便捷的空中桥梁。从本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中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目前试点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试点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19号13:45，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100亿元。受连日降雨影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一处草场被淹，800多头牛被困。在当地牧民的配合下，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驶向牛群，先将数量多的牛群驱赶至安全区域，再采取分组救援的方式将剩下的分散的牛进行转移，最终牛群安全上岸。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据报道，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在中国呢，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西到江淮这一带，部分地区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新疆一带的高温还将会继续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在40度以上。江南多地虽然高温是短暂停歇，但是天气依然闷热。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后几天的欧洲的降水有一个整体向东发展的趋势，普遍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局地可能会有大雨甚至是暴雨，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欧洲的南部像是巴尔干半岛还有伊比利亚半岛的很多地方，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这些地方最高气温大多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两天北美洲降水的分布相对来说比较的广泛，大多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不过在五大湖的西南部，由于大气并不稳定，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那么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依然炎热，多地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西部内陆甚至是在40度以上。
4: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2到28

0: 度，天津雷阵雨25到33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度，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成都晴23到3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郑州晴25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6到25度，西雅图阴转晴16到2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5度，纽约晴转阴18到2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1到29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转大雨23到31度，东京晴27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2到21度，斯德哥尔摩阴11到18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0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4到26度，苏黎世晴14到26度。
1: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娱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4: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3: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4: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已于美东时间18号23时30分，北京时间19号11时30分，结束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此轮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再来看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邻军营。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那有关中东的更多热点，我们一起来继续搜索。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对于美国公然违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且持续对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已在此前发出全面进攻的预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造成美军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

0: 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1: ایران باید اهداف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منطقه مورد حمله گسترده و جدی قرار بده که آمریکا مجبور به عقب نشینی بش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مطمئناً آمریکا به صورت مرحله‌ای و تدریجی پیشروی خودش رو حتی به سمت مناطق مرکزی ایران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د و در آینده مقابله
0: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美媒称，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石油运输开辟替代路线的协议。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9号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精彩落幕，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夺得季军，而终极对决将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打响，阿根廷与西班牙谁将捧起大力神杯，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继续来搜索其他热点。乌空军19号凌晨称，基辅再次遭到俄弹道导弹袭击，该市多个区的建筑遇袭起火。另一方面，俄国防部18号称，俄防空部队17号晚至18号凌晨，在经20个联邦主体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摧毁379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据悉，乌无人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1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落地成果。展区内，智能工厂机器人提质增效、 AI 诊疗辅助优化就医流程、智慧交通调度疏解拥堵、数字农业平台赋能稳产增收，覆盖工业、医疗、交通、农业、政务等多元领域，直观呈现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实效。
2: 今年人工智能大会的主要变化，我们认为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从大模型的参数比拼向智能体的生产落地实践兑现进行了对应的转变。目前我们在全国多地落地抑制城市智能中枢，深度赋能城市的产业治理和民生发展。智能中枢已汇聚超170亿条城市存量数据，搭载国产大模型与58个视频 AI 算法。
0: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建立从基础理论、关键算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体系，从云端到厂端，人工智能加已进入规模化融合新阶段，人工智能正以智能伙伴的姿态全方位融入千行百业，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底座。
3: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战事的情况。我们看到呢，美军已经连续第8天对伊朗多地发动了袭击，伊朗方面称呢将会毁灭性的回击美方的野蛮行径。那么目前伊朗境内的具体情况如何？到底有哪些基础设施遭到了美方的袭击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美伊新一轮对攻已经持续1周多时间，与最初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军事目标展开的打击相比，过去几天的战事出现3个更加危险的变化。打击范围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目标由军事设施向民用基础设施拓展。伊朗的反击也从美军基地进一步波及地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首先，美国打击的空间和目标都在扩大，除霍尔木兹干、布什尔省等南部沿海省份外，伊朗内陆地区也遭到袭击。美军近期还打击了桥梁、铁路站点、机场以及电力和海水淡化设施，造成伊朗人员死伤扩大。自6月底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八号表示，美国展示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以及救援和应急服务设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美方将桥梁、港口和电力设施认定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目标，但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在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面对打击，伊朗采取的是扩大报复半径的回应。过去几天，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约旦、巴林、科威特、沙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明确表示，伊朗现阶段的行动重点是摧毁美国在地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也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科威特方面称，伊朗袭击已经造成电力、供水和海水淡化设施起火，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感谢魏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正如魏然刚才所说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通过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
2: 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啊，特朗普更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甚至呢还有意向以色列呢去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可能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再一次进行打击。那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觉得这一轮美国对伊朗的这个袭击啊，它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另外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局势是否存在失控的风险？
3: 美国的战略目标在连续到目前为止连续八轮对伊朗打击，实际上都是想这个摧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这一轮的这个交锋核心上还是美国想重新夺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其实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可能来到的后续的这个外交谈判，因为从总体情况来讲的话，未来的这个走向可能还是被迫要回到谈判桌上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军事上的方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在现在情况之下，美国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围绕的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进行连续的打击。当然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这个格什姆岛，因为格什姆岛的位置非常特殊，它的这个特殊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咽喉作用，直接就卡住了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它是一个堡垒作用，其实以它为核心构建的一个所谓的区域拒止的体系，涵盖了这个伊朗的南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堡垒。第三个，它也是一个屏障，所以它有一个屏障作用，对伊朗南部一些重要的目标，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从咽喉、从堡垒、从屏障的作用来讲的话，这个格什姆岛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目标。所以美国在连续八轮的打击中间，其实不管是打击什么样的地方，都包括这个格什姆岛，对它进行了重点打击。显然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呢，就想通过这一轮的打击削弱伊朗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为后续的这个外交博弈掌握一个主动权。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美国在向中东地区进行征兵，您所谈到的这个向中东地区征兵的这个情况，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征兵的这个重点，实际上它调兵部署的重点都是在以色列，加油机 F-35 飞机主要就部署在这个以色列区域。这种这个征兵啊，其实美国的目的有多个方面。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确实是特朗普的一个方案，因为特朗普可能受到了美国军方的一定的这个影响，认为此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停火这个状态对于美国后续战略上的影响是非常这个不利的，必须要在军事上想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这种能力。因此围绕着格什姆岛和伊朗南部的目标打击交通运输线，其实就是空中阻滞的一种行动。那么这种空中阻滞是切断伊朗在不同方向向霍尔木兹海峡增兵的这种能力，其实这就是为地面进攻做准备，但是并不一定就是美国展开大规模登陆作战，很有可能采取快进快出的方式，与空中打击配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体系进行彻底的摧毁。单纯靠轰炸，美国人认为可能不会解决不了问题，很有可能会

0: 在扩大的情况之下，有短促的地面进攻方式来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那么以色列这个作为它的重点征兵，把加油机和 F-35 飞机啊，其实美国的这个考虑就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这个节点。那么伊朗可能某种程度上有所顾虑，不敢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反击，一旦反击就把以色列拉下水了，拉下场，进一步扩大打击，那就回到了2月28号那种这个模式了。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的的确确您所谈到的扩大的风险是存在的。
1: 嗯，过去8天，美国对伊朗一轮又一轮的打击袭击，而伊朗方面呢，也有一轮又一轮的回应和回击。最新消息是，伊朗方面的19号说呢，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的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另据伊朗媒体1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更多的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点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袭击。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18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布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布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海巴尔谢坎、佐勒菲卡尔、征服者110、哈吉卡西姆等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1: 我们看到连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扩展到了民用基础设施，这会不会招致伊朗的对等回应呢？另外，这轮美伊之间的互袭啊，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呢？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3: 的确呢，连续8天的打击行动，美国的打击重点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如果从美国的行动，包括美国的这个口径去看呢，首先是从削弱霍尔木兹海峡，到了削弱伊朗能力。很显然，它的位移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以前海峡是重点，现在伊朗全境革命卫队包括3军都是重点打击目标，所以这个变化和以前相比非常明确。第二呢，是从打战斗设施向打后勤设施转移。你像之前呢，打都是导弹阵地、无人机、无人艇，现在要打桥梁，要打那些和后勤相关的一些目标，也说明呢，这个打击范围和之前相比明显扩展。另外呢，现在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打击军事设施向民用设施转移。你特别是对格什穆岛，包括霍尔木兹干什么的淡水厂发动攻击，当然了，这个伊朗也同步进行了回击，所以这种打击方式和以前相比，已经把之前的对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扩展到了后勤目标，扩展到了现在的民用目标。下一步如果出现了类似的行动，很有可能战争行动会出现像之前的科索沃化或者是乌克兰化，所以打击范围的扩展说明双方的打击力度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上涨。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对等，你打哪儿我打哪儿。而且这两天你看他所谓的这些打击行动和打击范围，美国在什么地方攻击我就打什么地方。你像之前通过打击周边国家2国到6国，然后还要进一步增加，现在叙利亚包括沙特都成为攻击目标，所以伊朗的打击范围包括打击的种类也伴随着美国空袭范围的强度进一步增加。第二呢，打击目标价值在提升，你像塔夫的特战指挥中心也遭到了攻击，另外呢，像

0: 这个阿曼的舰艇维护中心雷达基地也遭受打击行动，也说明呢，伊朗目前呢在打击范围方面是伴随美军的提升而提升，所以这种对等回应有可能会让双方的博弈行动产生新的变化。那如果下一步双方的打击能力向新的领域扩展，向新的目标扩展，那么这个行动有可能从目前的两国战争变成中东混战，甚至变成局部冲突的重大升级。曼德海峡目前呢是伊朗的一张带引号核武器，而且这个伊朗认为霍姆兹海峡加曼德海峡这将是数十枚核弹的效应，而且最近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协议是，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电力设施，那么胡塞武装有可能使用相关技术对曼德海峡搞风控，所以目前呢条件已经是明牌。下一步如果美国的打击行动从目前的桥梁交通枢纽扩展到电力水系统、电力设施，包括其他民用设施，曼德海峡的封闭有可能箭在弦上。总之呢，双方目前这种打击行动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如果下一步特朗普的确要明令提高打击范围、提高打击强度，美伊之间的冲突在中东的影响有可能不是两国战争，而是局部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混战。
1: 好的，谢谢杜老师。的确呢，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呢，局势真的是存在着失控的风险，而且还可能会蔓延到整个地区。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当地时间的18号，伊朗最高领袖呢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方啊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呢毫无价值且无效。另外同一天呢，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说，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那么相关情况，看一看我们的网友都有哪些关注点呢？羽毛，
2: 好的，网友们其实也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存在意义。我们来看这位网友的一连三问：到现在这个阶段，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失去约束力了吗？有美媒说美军正筹备地面战，专家怎么看？伊朗所说的全面进攻具体包含哪些举措？
1: 苏小辉老师。
3: 对于网友的这个问题，我非常喜欢的是他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会看到的当前美伊确实是密集交火，确实有升级的态势，但是呢交火之后当然可能有下一轮的交火，但是交火最终还是要走到谈判桌上来。所以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意味着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归零，美伊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不会重提相关的条件？我的判断呢是很可能会进行修复，会进一步的回到谈判桌上。现在呢全面战争是双方都在避免的一个选项，但是我们同样看到近期呢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网友所关注的这个时间点，在过去的一周当中，确实美伊双方的这种互袭是有它的特点的。首先一个特点，都在升级。那么说到升级，尤其是美方现在已经确定，那么涉及到这个约旦的基地已经有两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呢也在进行回击。那么另外就是一个外溢，科威特的基础设施已经遭受到伊方的打击，后续可能会针对更多的民用目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前的这种频繁的交火，美伊冲突的这种升级态势的一些改变，外溢的风险当然会干扰谈判进程。那么同时大家也格外关注到的是美国铤而走险的这种风险也在上升。其实呢说到这个谅解备忘录，显然在60天内想要达成最终的协议这已经是不可能，但是呢后续在这个谈判当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下场的问题，尤其是美方如何下台阶的问题。因为毕竟呢关于谅解备忘录，此前呢当达成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寄予希望，认为呢这是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后续呢美国还可能在谈判进程当中进一步的翻盘。那么当时呢针对美国国内不管是来自于民主党的人还是共和党内对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批评和不满之声，特朗普甚至直言这是愚蠢的。他一再强调的是正是因为停火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那么股市是大涨，油价是下跌，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小 好消息。但是现在呢似乎又回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如何下场，那是不是要有一个其他的路径，或者说呢跳出当前的这种交火双方升级的模式，美国要采取所谓更有力的行动。那么确实在美国国内包括在这个军事层级方面更多在讨论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和可能会采取的方式。刚才王老师也分析了，美国有可能会采取这种局部的地面行动来对伊朗的一些关键的战略目标来进行打击，甚至进行控制。但是从目前来看，批评之声仍然不断，质疑之声呢也不绝于耳，美国还没有下定决心。但是铤而走险有可能成为在这个选项变少、工具箱见顶的情况之下美国的一种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说的全面攻击并不是说伊朗愿意大

大幅度的升级打击行动是要与美国再次全面交战，而是呢，伊朗呢是在强调冲突外溢的风险，以此呢让多方能够对美国施加影响，来促使局势的变化。其实近期呢，应该说在互袭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伊朗也在扩大打击目标，但是此时伊朗没有针对包括沙特境内的美国的军事设施，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克制，因为伊朗看到的是此行。

0: 反对，来促使美方迅速改口。那么现在涉及到局势的变化，既有呢巴基斯坦方面劝说伊朗，同时也有呢沙特方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犹存，所以后续回到谈判进程，从伊朗方面一方面在对美方进行表态，强调是美国违规，而另外一方面呢也给后续的谈判进程留有了一定的余地。
1: 嗯，与此同时呢，当地时间的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发布声明，也是发出了强硬的警告和威胁。声明说呢，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并且已经完全的关闭了。伊朗方面的这个声明啊非常的具体，说只要美国继续侵犯该地区，将无法出口化肥，甚至无法运出一滴石油和天然气。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触雷并发生爆炸的说法不实。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国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此前一天，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特朗普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宣布，继续维持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警告，如果外交谈判仍无进展，不排除将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3: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2: 另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据卡塔尔方面消息，途经曼德海峡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海上贸易的11%。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大量海湾地区石油通过沙特境内输油管道改道运往红海。目前，沙特已将约70%的能源出口改经其红海港口沿部运输。路透社指出，鉴于伊朗已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如果再封锁红海要道，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法拉赫近日表示，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1: 之前伊朗方面称呢，两艘油轮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处布雷区，随后呢发生了这个爆炸。那美国呢随即是予以了否认，并且强调说呢会继续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伊之间呢又会如何展开博弈？另外，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事实上同时被封锁的话，对于全球的能源运输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这些问题请教王明哲老师。
4: 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的较量啊，可能会长期化，因为这一轮的美以战事虽然是围绕着核问题展开的，但实际上现在的焦点已经变成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续的问题根本都谈不上。而这个问题呢，要想进行解决，从目前来讲的话，双方是一个焦灼的状态，所以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间就是打打谈谈，这个会持续的这个进行博弈下去。为什么或说会打打谈谈呢？实际上一方面呢，就是美国要想彻底的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管控的这样的能力啊，某种程度上难度是非常大的。从这一轮的这个打击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刻意的释放了一个所谓的一段打击的这个视频。这段打击的视频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美国的这个压制防空体系对伊朗的一个 S-200 地空导弹阵地进行了突击，打到现在一个固定的老式的非常陈旧的一个 S-200 的一个防空体系居然还在这个存在着。那么此前美国打道击打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么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防空体系打到这么长时间还有继续能够进行存在，表明美

0: 美国此前的打击的效果实际上是非常这个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伊朗的这么多的这个目标，美国要想进行这个打击，完全的摧毁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些目标有的藏在地下，有的是一些假目标，有的是一些机动的目标。那么从这些情况决定，美国要想真正通过军事打击要把伊朗的能力完全的彻底的摧毁掉，基本上不可能。那么伊朗方面也一样，要想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要让它完全的滴水不漏的把它封控起来，其实也很难做到。在这个海峡这个过程中间，靠近这个阿曼这一边仍然还可以不断的有船只进行出去，虽然是有通信量很小，但是仍然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能够出去这样一些情况。所以从两方面来讲，美国也不可能完全把伊朗给它完全打残，伊朗也想完全封控霍尔木兹海峡滴水不漏也不大可能。所以后续的情况就是一个打打谈谈长期博弈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7月18日的有一轮的这样的这个信息啊，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在沙特，他的这个靠近利雅得的一个相应的目标发了一个空袭警报，另外盐部也发出了空袭警报。至于这个两个空袭警报是谁来对他构成这个威胁，没有人认领，到底是也门胡塞武装还是伊朗的这个打击，没有人来去认领这样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盐部这个目标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目标，因为这是东西走向的一个通道，那么很有可能预示着在曼德海峡在红海方向的这个能源的输出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这样就出现了您所谈到的双海可能中断的这个情况。那么后续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油价可能会迅速的飙升，国际航运的成本，不管是这个资金、保险还是时间的成本，都会大幅度的这个提升，这样对全球经济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伊朗手中的这一张牌可能会对美国和以色列后续与它之间的这个博弈都会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国际社会也已经看到了双海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一个长远的一个方案可能就从台下要浮到台面，必须要建设新的替代通道，这些替代通道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要增加这个疏通的传输的能力，另外要开辟新的这个通道，这个新的通道短时间内可能不大可能会落地，但是长远呢，长远10年左右15年左右如果说落地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管控的筹码它的作用就会逐渐的弱化。所以从长期博弈来讲的话，实际上美国和这个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博弈的过程，而到最后如果说替代的这种方案成型落地而且实施的话，可能某种程度上对海峡的地缘政治格局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 所以说呢，对于美国来讲呢，如果不能及时的止损，如果在立场和态度上呢没有一些弹性的话，那么必将是深陷战争的泥潭。好，就当前的美伊的这个战事，看看我们的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
2: 还有网友在关注美伊谈判接下来该怎么谈，我们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美军连续打击伊朗，但白宫称谈判仍在继续，军事打击升级会让美伊双方的谈判诉求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另外，美伊谅解备忘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美伊还有哪些可以用来重启谈判的基础共识？
1: 好，杜老师。
3: 双方关注的14个点没有变化，只不过目前呢重点和顺序正在形成死结。第一个死结是顺序，美国要求呢先去核，先开放海峡，然后再解除制裁。但伊朗方面声称，你先解除制裁，其他的问题都好谈。也说明呢，围绕着海峡谁先开制裁，谁先解除，目前双方是各执一词，各不相让。也说明呢，下一步如果进行其他点位的谈判，这个点不解决，其他都免谈。第二是目标。伊朗对于整个冲突的目标是结束战争，美国是开放海峡，所以双方的重点并不一样。而且双方围着海峡的冲突，目前无论是军事行动，包括其他作战行动，都面临升级的可能性。特别伊朗认为，海峡的通向能力就是伊朗手里边不会爆炸的核弹，而且封锁效应如果实现两海组合，对全球局势、对美国局势都会产生比较大的作用。所以目前看呢，两个死结让双方的谈判正在陷入一种所谓的这种空白状态。的确，目前双方如果增加谈判的砝码，估计有两个方面：第一，增加谈判渠道；第二呢，是增加调解力度。按照公开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声称，美军正在和伊斯兰革命部队谈，如果这两家能谈好，对于底层阶

0: 处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如果双方国家元首级无法谈成，这样呢，通过美军和革命卫队进行对等的这种交流，似乎也能够增加渠道表达双方各自的信息。第二，谈判的这个调停力度，比如目前很多国家都在调停，那么下一步如果联合海湾国家包括国际重大的一些联盟组织进行调停，双方会否就核心重要问题进行退让和妥协，这核心也是关键。所以目前这种升级战争局势只能够导致战争成为永恒战争，只有断裂谈判才能够解决问题。
1: 我们在关注美伊战事的同时啊，也看到了美伊之间它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近日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啊怒斥以色列在破坏谈判，甚至要把这场战事拖向无限期。那么当前美伊的关系正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呢？我们来看短片。
2: 破坏谈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下去。
3: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2: 万斯强调，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有限，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他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安全，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万斯公开指责以色列或标志着美以分歧进一步扩大。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与过去数年相关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也凸显出美以分歧正不断加深。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迟了原定于7月18号与特朗普会晤的行程。与此同时，美伊战事的影响也在地区持续外溢。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巴基斯坦方面已向伊朗明确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依据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本月13号，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双方自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路透社援引巴方人士的话报道称，战事结束符合各方最大利益。
1: 我注意到呢，有媒体认为啊，万斯的指控只是美以关系裂痕的一个切面，而事实上这场战事正在实质性的冲击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信誉。
4: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条外媒的观点。奥地利《讯时报》近日就刊文指出，美伊新一轮冲突以外溢至海湾地区，多国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明显动摇。此前，海湾国家依靠境内美军基地威慑伊朗，而如今反而因为与美国安全合作，反而是成为了伊朗的军事目标。
1: 是啊，从依靠美军基地的保护到因为美军基地而遭到袭击，其实现在呢，海湾地区的国家他们的安全观正在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当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美军反而更加的不安全。小辉老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说法？
5: 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是遭遇到了信任危机。从这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海湾国家就在做出反应。他们首先提出的质疑是，对于这样的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此前美国没有与海湾国家进行沟通，而行动开始之后，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海湾国家也指出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在海湾国家军事部署，它所防御的重点是自身的安全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却没有顾及海湾国家的安全，导致呢，在这个美以开战之后，海湾国家承受着巨大的损失。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海湾国家关注到美国确实防不住。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是，约旦首当其冲承受巨大的压力，已经造成美军伤亡。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当前密集交火当中，美国也注意到伊朗的战术是灵活的，而且伊朗的反击能力是更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发动攻势之后，伊朗

0: 并不是简单的回击，而是要根据美国发动军事行动的地点，调用的相关的武器，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击，是在灵活性的机动。同时呢，伊朗也在反击行动当中让美国认识到，现在的防御系统呢，伊朗有更多的能力进行突破，所以防不住。那么除了防不住呢，恐怕呢军援军售也是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海湾国家认为美国强大的武器装备以及呢美国的武器库是一个所谓的保障，但是现在呢美国武器库存告急，包括此前有消息指出，即使在这个冲突停火的阶段，海湾国家呢向美国求购武器装备是要绕开国会来进行批准，是要避免美国国内产生自身装备不足库存告急的这种质疑。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会看到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呢这个石油换安全的模式已经无法运行，这个底层逻辑已经不存在，尤其涉及到石油的问题，美国自身呢也在成为一个产能国和出口国。在这个本轮冲突当中，美国当然因为油价上涨而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国内的油气产业却因为油价上涨而赚得盆满钵满，还锁定了更多的亚洲的出口国，在进一步的拓展自身的业务。所以此时呢，石油换安全已经无法成立。那么另外呢，很多的国家看到的是，现在呢与其依赖美国，不如呢多元来进行设置，来强调自己的战略自主。那么说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这是一次跨区域的合作的模式，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和拓展。而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既有因为这一次梅伊冲突，伊朗的反击行动对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构成的冲击，但与此同时某种程度还是承受了压力测试，尤其是涉及到沙特和伊朗之间保持沟通渠道，要防止局势全面失控，要看到外溢风险。那么现在沙特更多的强调自身的政策的自主，要依据自身的安全来决定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不排除呢可能在这个美国的反对之下，仍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加强与伊朗进行协调。这个时候呢，美国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对于中东的控局都在出现变化。
1: 谢谢宋老师的解读。好，我们再来把视角拉回到美以之间。实际上这场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正让美以分歧从幕后走向台前。近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试图操纵舆论，他特别提到了美国时代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就暗示以色列花钱收买美国的部分网红，让他们抨击万斯。
2: 是啊，万斯呢公开的指责以色列方面是操纵舆论，破坏谈判，甚至呢要把这场战事拖到无限期。我们相信啊，万斯的这个表态应该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美国政府。那我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觉得万斯的这个表态您是如何来看待的？那作为以色列来讲，又如何来应对美方的这样一个施压？
3: 的确，7月15日，万斯在跟播客进行这个接受访谈的这个时候，对以色列放了一段这个狠话。您的这个判断实际上非常准确的，也就是这不是他个人情绪的表达，显然是作为美国决策圈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传达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音。这已经表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战略上的分歧已经不是人们的猜测，而是表面化，是事实上存在的。那么万斯的这一番这个表态呢，我认为他一个是表达了担忧，第二个是表达了愤怒。所谓担忧呢，是对以色列在幕后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破坏美国跟伊朗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在这个过程中间以色列在背后起到的一种破坏作用。另外一方面，他是愤怒，这种愤怒呢，实际上就是对部分保守派的网红和意见领袖系统性的去抹黑这个万斯表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愤怒。他认为这些保守派的这些网红和这个意见领袖背后是拿了以色列的铜板的，所以实际上他的这种这个担忧和愤怒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之所以万斯要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这个表态，我感觉到他想达到的目的呢也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想维护他个人在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过程中间呢所发挥的这种政治作用，这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一种政治成就，还是想尽可能的去维护，这是第一方面他想要做到的。第二，也有选举方面的这个考虑，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还是想为在这个选举过程中间让为共和党营造更多有利的态势。第三一个呢，进一步强化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这个原则，强调的在对待盟邦的这个问题上，在以色列这样一个铁杆这个盟友问题上，美国不是无条件的这个退让的，美国优先的这个原则是仍然是必须要强调的。那么对于这万斯的这个表态，以色列怎么去进行反应呢？那么当然有战术层面，也有战略层面。以色列在战术层面采取的是让时间去淡化，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某种程度上是用沉默的方式避免跟美国高层发生直接的正面的这个

0: 个碰撞，那么直接正面碰撞对以色列来讲肯定是不太有利的，所以他采取的就是沉默，让在战术层面就是让时间来去抹平这样的一种这个愤怒。那么在战略层面，以色列现在在构建一个政治上的个盾牌，也就是要强化他的强化以色列内部的这个强硬派的这个力量，用以色列优先去对抗美国优先这个原则。美国强调美国要优先，那么以色列也有他自己的利益，要用以色列的这个优先去再构建一个对抗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盾牌。
1: 的确呢，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铁杆的盟友，他们之间现在已经出现了裂痕，而这场战事啊，打打停停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美国试图依靠着军事施压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呢收效甚微，而美国国内呢对于这场战事的必要性的质疑声也是越来越多。那么特朗普中东政策是否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双重的僵局呢？来看短片。
2: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4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3: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组民调，该民调是由路透社与易普所集团联合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是得不偿失的。
1: 这个得不偿失最重要的一个体现的就是美国的施压动武啊，不仅是收效甚微，反而是激发了伊朗的斗志。现在已经适时的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还有可能关闭曼德海峡。那么，小辉老师，美国的这个军事政治的策略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4: 其实美国出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战略方面出现了误判，进而呢导致了这个一连串的挫败。而这个挫败呢，如您所说，体现在这个军事、外交等多个层面。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一次贸然的军事行动，既没有考虑到后果，也没有明确的退出的方案、退出战略。而当呢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某种程度恰恰是两败俱伤的这种局面之下，美国被迫做出的一个选择。那么对于谅解备忘录，表面上来看呢，美国似乎认清了事实，在部分的回归理性，但是呢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仍然有自己的盘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是急功近利的要实现美方的目标，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如果能够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么一方面呢能够抑制油价，也让美国政府能够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呢后续在谈判过程当中还留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可以继续和伊朗讨价还价。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 帮助当中，表面上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包括呢解冻伊朗的资产，以及呢向伊朗提供战后重建的基金。在这样的一种画饼之下，美国认为呢自己的外交方面仍然有腾挪的空间。但是呢现在美国已经认清了事实，那就是涉及到海峡

0: 航运的问题，看到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决心，同样也是形势的改变。其实呢，关于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美伊之间的争夺，我们回顾2月28日从开战开始，其实呢已经看到的是美国逼迫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从此前的威胁的筹码变成了真正与美国进行博弈的工具。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这个后续双方谈判当中，当美国发动这次打击行动的时候，伊朗国内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在决策当中的地位进一步的提升，伊朗肯定会转向更加的强硬和美国长期的周旋。
1: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好，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前往罗来关注本周的关键词消耗加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此前政府公布的约300亿美元。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的完整财务账目，引发国会强烈不满。千亿账单、弹药告急、军工厂丑闻、原物武器叠加对伊作战，给美国留下的远不止战场上的胜负。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美国国会山报日前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据估算，修复中东七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弹药供应问题备受美军重视。美国国防部此前提出每月生产10万发的目标。然而，最近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耗资近5亿美元专门建造的一家军工厂，投产2年，竟然1发炮弹都未能交付。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称，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无法制造出关键部件，导致美国陆军将155毫米炮弹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10万发的目标被延误。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
3: Military officials estimate that Ukraine needs 200,000 a month to actually fight this war, to keep on par with Russia and US capacity at somewhere around 28,000. Therefore, there is a large deficit.
2: 美媒14号称，根据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同时还有超过11万发炮弹在训练和测试中消耗掉，另有约21万发炮弹出售给其他外国客户。总体而言，最近4年时间内，美军的大口径炮弹库存已经减少了超过360万发。值得注意的是，美军的短缺还不只是大口径炮弹这类消耗性军工产品，即便是美军这些年大力发展的精确制导武器，其产能也远远跟不上实战消耗。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表示，根据乌方测算，乌克兰需要在今年冬季获得300枚爱国者三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这是提升乌克兰整体防御能力的关键举措之一，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爱国者三的年产量约为500枚。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但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化产能。美国国会报告多次警告称，

0: 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经跌进警戒线，但在美国军工企业产能迟迟无法提升的背景下，美军近年频繁参与大规模地区冲突，导致其补充速度远远无法跟上战场消耗。尽管五角大楼正紧急要求军工企业将12种关键武器的产量提高1倍甚至4倍，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挑战。面对美武器库存消耗加剧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上表示，美国生产武器的速度还需提高。他要求军工企业应加快武器生产，补充产能。路透社称，特朗普的表态反映出美国政府感受到扩大军工生产的紧迫性。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
1: 这场由美国挑起的战事截至目前到底花了多少钱，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呢，目前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呢，已经从军事目标扩展到了铁路、桥梁、工厂等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弹药的消耗量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场越打越贵的这场战事，即便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它能撑多久？另外呢，美国的战略短板是不是也在逐渐的显现呢？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杜老师。
2: 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土豪战争模式，美国也打不起。如果按照伊朗的面积跟之前美国打过的国家相比，应该是最大的。你像之前打这个阿富汗60万，现在伊朗是160万，打2次伊拉克才43万平方公里。所以如果从整个面积、国土方面的武器装备包括目标去分析，美国无法完成。如果像之前复制科索沃、包括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作战模式，到底打多少目标才能够达到战争目的，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第二，打不起。按照目前美国武器装备的造价，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那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像爱国者导弹动不动就200-300万，萨德1000多万，战斧导弹也在100万。所以很多武器装备如果大量频繁地用于高强度战争，美国从战争消耗的数字方面一定是天文数字。所以下一步呢，通过打击行动，目标的扩展，伊朗对美国基地会构成更大的安全威胁。
1: 好的，感谢杜老师的解读。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到这里呢，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的内容呢就结束了。稍后我们的嘉宾呢还将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7: 也欢迎您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与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元朝末年的一天，浙江金华的乡间小路上，李家小儿子正匆匆赶路。天色已近黄昏，年轻人有些疲惫，便来到一棵树下，打算稍作休息。不久前，他的父亲被人诬陷，含冤入狱。听闻消息后，他变卖了家中田产，换成珠宝，准备到金华府为父赎身。在大树下，他一边想着牢狱中的父亲，一边规划着后面的行程。不知不觉间，困意来袭。等他醒来时，已经过去一夜。李家小儿子急忙起身赶路，随身包裹却遗忘在树下。不久后，一位名叫卢献明的农民路过大树时，发现了树下的包裹。打开一看，令他震惊不已。在当时看来，这样一大包的珠宝是卢献明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留在原地等待失主。几个小时后，他看到远处有人哭哭啼啼地走来，正是丢失包裹的李家小儿子。
3: 他说了，不要怕，珠子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啊，当见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有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些的话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0: 李家小儿子连连道谢，拜别时对卢献明说，我家若有出头之日，一定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拿回珠宝后，他便连忙赶往金华救回了父亲。后来李家父子一起去感谢卢献明老人，为了报答老人恩情，李家人送来许多钱财，卢献明执意不收。李家父子便请人在村口修建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如今还珠亭依然保持着旧貌，成为卢氏家族的一份荣耀。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

0: 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啊，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荆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2: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3: 有啊有啊有啊！哇呀，丰收了，
4: 收获还不小。
2: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4: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
5: 对
4: 吧？是这个意思哈。
2: 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曲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 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

0: 看待世界。
1: 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干流之一西江往上游行走，摄制组前往位于江门鹤山市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原生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西江大堤修建之后，当地人在堤内的冲积滩上开挖出一口口水塘，而水塘间则形成了无数个小土墩。当地人习惯把西江大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2: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3: 主干道
2: 没错。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1: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2: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3: 而且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2: 是啊，没错。大家出门很拒绝的，像碰溃车了，就马上有一个人溃塌下来。
3: 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要过去的话，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2: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脱很多的石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1: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打线墩、压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3: 好，您好，您好，欣姐。
4: 哎呀，你好，你好，
3: 今天辛苦您了。
4: 欢迎来到我的基地。欢迎
2: 来到这里。
3: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4: 我们的家乡话。
2: 太好了，见到欣姐。
4: 太高兴。
3: 就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4: 是。
3: 面积有多大呀？
4: 几千平方米
3: 啊。
4: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哦，
3: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4: 对
3: 啊，是在哪儿啊？
4: 在镇的外面。
3: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啊。
4: 对。养的家鱼。
1: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2: 那我来、
3: 吴老师，看你的了。
2: 等一下，不要笑啊！
4: 不笑，稳住。我也稳。
3: 你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2: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3: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
2: 好的。
3: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2: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3: 哦，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这边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2: 我就觉得印象是这样，试一下。
3: 好，保持平衡，1、2、3。
4: 三，开始。哇，
2: 还是可以啊。
3: 打得怎么样？
4: 可以。
3: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2: 是啊。
1: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3: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
2: 就慢慢收，主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你快的话，
3: 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2: 是啊，
3: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
2: 哇，好重啊！
3: 有鱼吗？
2: 有啊！哇！哇！丰收啊！
3: 收获还不小。
2: 来，你看一下，
3: 大概是有几条哈？哇，
2: 看一下啊！
3: 1、2、3、4、5，
2: 大概
3: 4、5条得有了。
2: 是啊，有啊，有啊。
3: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2: 是啊，
3: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2斤吧？
2: 有2斤多，
4: 2斤2、3两。
3: 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4: 还不算。
3: 鲮鱼塘里面最大的鱼，
4: 我们最大的20多斤的那大头鱼，雄鱼。
3: 哦，二十多。

0: 20多斤。
1: 对。
2: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0: 感觉这个鱼就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1: 对，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
0: 哦，就是它的食物。
1: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0: 哦，不喂饲料的。
1: 不喂的。
0: 哦，
1: 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0: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
1: 啊、
0: 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啊。
3: 是啊，
0: 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
1: 猴塞雷、
0: 啊，是吧？
1: 猴塞雷、啊。
0: 但是真的、啊，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1: 辛苦、
0: 啊、
1: 辛苦、
0: 啊。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哈、啊，就到了这个仲夏的时节，在这个广东其实非常热的，这渔民也是很辛苦的。
3: 习惯了，习惯了。
0: 嗯，
3: 在广东你必须习惯这个天气。
2: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0: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 啊，
3: 是啊，
0: 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1、2、3，就有三个哈。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3: 是啊，古老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2到3条船的。
1: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0: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1: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个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净化一天就喝那个水。
2: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1: 3、4岁就要游泳的啦，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水，磕的饱就要游上来了嘛，像青蛙一样这样。
0: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技能，是吧？
1: 对对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2: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有了公路，有了自来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0: 那您家是哪一户？
1: 这户是、
0: 这边这一户啊。
1: 对，今天就做鱼，就是在这里做。
4: 这个不是
0: 我们镜头往这儿看一下，
1: 对，
0: 4层楼啊。
1: 对，这里更多这个4层楼的、
0: 啊。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1: 对，
0: 这位是？
1: 这位是我们9楼的师傅。
0: 啊，您好，您好。啊，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1: 是吧？对，他帮衣服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0: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
1: 一点。就是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0: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1: 技术难度更
0: 啊，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看。
2: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李元清来到家里的1楼大厅。
0: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哈、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2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1: 是不是
0: 很凉快啊？
1: 好凉快的，
0: 没有开空调，
1: 没有开空调，
0: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1: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2: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0: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
1: 啊！对，
0: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1: 对、
0: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1: 那个烧肉，5块肉的烧肉，这个冬菇，还有虾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还有是发菜。粉丝
0: 非常细，
1: 还有这个木耳。
0: 那像这个是什么？
1: 也是肉，这个是猪肉，
0: 肉馅儿是吧？
1: 肉馅
0: 已经过和成肉馅了。
1: 还有那个胡椒粉，还有盐、酱油。
2: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剥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得更完整，吕燕青让9楼的厨师来帮忙。
1: 改一刀，不要太大力哦，
0: 从
1: 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0: 从肚子内侧哈，
1: 对，
0: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1: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0: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1: 对，
0: 然后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1: 对，
0: 然后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1: 对，
0: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1: 就是划了就摸嘛，摸那个皮吧。

0: 哦，用手啊，
1: 对，
0: 用手就给它包下来了，
1: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嗯，
0: 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1: 也不太用大力，
0: 我能试一下吗？
1: 你可以试一下，
0: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1: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了，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哦，
0: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1: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0: 我的手真的在抖。
1: 对啊。
0: 为什么这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1: 所以
0: 这就不行了。
1: 用那个硬力。
2: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包了下来。
0: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包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
1: 啊，
0: 这种感觉，
1: 这薄薄的，啊，你看，是不是？
0: 能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 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嗯，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包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1: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让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0: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1: 对对，差不多，
0: 是吧？
2: 包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包起来。
1: 我放进去了，那就这样，每这样样起来
0: 了。按照它的这个
1: 这
0: 鱼本身的鱼形，
1: 对了，
0: 啊，你看，给它填充进去，
1: 对，还要这样的。
0: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1: 所以
0: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1: 对呀，啊，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个肉更多了。
0: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
1: 嗯，
0: 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喏，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1: 对。
0: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
1: 嗯，对，
0: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2: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1: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0: 哇，很漂亮，金黄色。
1: 对，
0: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1: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0: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1: 对。哎，你还懂哦。
0: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
1: 嗯，
0: 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1: 对对对，凉，把这切成一块一块。
0: 哦，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1: 蒸一下。
2: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在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0: 好，谢谢谢谢，
1: 试一下。
0: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1: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0: 拿起来呢
1: 丰富，
0: 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
1: 嗯，
0: 尝一下。
3: 嗯嗯，很地道的水乡味道。
1: 嗯。那个鱼比较很鲜味，
0: 非常好吃。
1: 嗯，你捕的，你辛苦啊，切多一块。
3: 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
1: 嗯，
3: 捕到这么好的，
0: 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1: 嗯，对，马蹄。
0: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
1: 弹牙啊，口弹牙，
3: 弹
0: 口弹牙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2: 品尝了酿草鱼，吕燕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饺的味道。
0: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皮儿真的是完全是透明的这种感觉，
3: 晶莹通透。
0: 然后透过这个皮儿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了。尝一下。
1: 嗯，
0: 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1: 对，
0: 像这个鱼皮饺，
1: 嗯，
0: 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1: 清淡一点，
0: 哎，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1: 嗯，
2: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0: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

0: 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0: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
1: 对
0: 不
1: 对？
2: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

0: 来互换这个对击，是这个意思哈。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国醒诗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诗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诗馆内。
0: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诗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3: 这个是哪里江门。
0: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4: 对，
0: 那属于是哪一个诗会？
4: 江门市少女全馆醒诗团。
0: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5: 我们是鹤山百强堂醒诗队。
0: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6: 我就是本村的，是古劳丽水新村醒诗队。
0: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6: 对的。
0: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诗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师队的队员哈，
7: 对，
0: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1: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师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鹤山诗意，其中的一支队伍先给我们展示舞狮的采青表演。

海亲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都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邑，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邑独特的狮形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形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窜、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形猫步的表演，

鹤山诗意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

会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不过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
1: 啊，
0: 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1: 主人吧？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是主人，我们啊，
0: 您是主人。
2: 我们在这边迎接啊，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啊。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请帖都是比较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师会的请帖是不是？
1: 师会的。
0: 鹤山市古劳镇丽水新村醒狮团。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啊。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3: 对对对，这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3: 啊。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1: 我们给他们了吧，刚开始我们给他们了，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1: 啊。这个我们叫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醒狮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师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5: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
0: 哦，这是不礼貌的。
5: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说到的，也不要太松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0: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3: 对 对, 对，
0: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5: 对啊，我们互相敬酒，是吧？
0: 哎，杯子放低，
5: 我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啊。对，这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0: 那一年当中哈、啊。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诗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5: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嗯，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啊，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啊，那时候就很热闹了。
4: 因为天气影响，醒狮馆的空间有限。狮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狮艺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狮，才有了鹤山狮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狮艺，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0: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
6: 对对对对，
0: 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6: 对对 对, 对，
0: 这是什么招式？
6: 这个叫叠掌。
0: 第七铜人叠掌，这个叠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6: 叠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0: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6: 可以，
0: 就是这个动作。
6: 一二三，嗯，这样。哎
0: 呀，我觉得很难啊。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6: 12个动作，嗯，但是12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啊。里面等一下，
0: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4: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权，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

0: 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1: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铜像，
2: 对，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到了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啊，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咏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正，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1: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2: 第七代，对对对对对。哦，
1: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2: 对对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1: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正身咏春，
2: 正身咏春啊。
1: 那古老咏春也
2: 叫做
1: 偏身咏春，
2: 对对对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0: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梁赞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老的偏身咏春拳。
2: 先绑手，先打下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下，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打击。最近他进攻我的时候，我进行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垮步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我们偏身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1: 偏身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2: 对对对，
1: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2: 正身咏春，中线攻击为主。
1: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
2: 对对 对,
1: 对，对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2: 对对对，
1: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2: 对对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1: 结合在一起。
2: 正身偏身的在用。
0: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机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协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十二路散手实用拳法。
2: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的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一些参打，
1: 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是吧？
2: 手部跟那个一个垮步，那个垮步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同攻击的时候跟防守就是同时，
1: 防守进攻，
2: 就
1: 防守的同时出拳。
2: 这里一个轴的应用，轴的应用，防守就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同时攻击的打上，打上。
1: 好，我来试一下啊。
2: 对，
1: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吧？
2: 对对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0: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气机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2: 转过来，然后就是
1: 搀手，
2: 捶步，蹬脚，
1: 捶步，蹬脚，
2: 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1: 对，根本没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2: 这个一个组合动作啊，
1: 其实刚才
2: 跟起脚一个应用，
1: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2: 有，
1: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2: 对，
0: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1: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2: 对，
1: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

0: 劳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啊，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1: 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上网的教学
0: 哈，网上教学。
1: 面对的是四五十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2: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鹤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勾勒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侨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五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老城区的虚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0: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5: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虚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0: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阶可以说是这个虚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哈。
5: 对，
0: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5: 33条吧。
0: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5: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虚顶赶虚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2: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虚镇，因虚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虚。33级台阶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0: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5: 对，
0: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了
5: 水头，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的，就是虚了，就赶虚了，大家进到这个虚里边了
0: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5: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0: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5: 卖那个果脯。
2: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虚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地、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虚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老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5: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

0: 整个的这个片区有三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胥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三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胥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1: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艺宫灯博物馆。
2: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3: 哎，
2: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3: 很多的。
2: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3: 有两层、单层、三层、四层，这一层层的分法，
2: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3: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六面、四面啊、十面这样的分法。
2: 所以现在看到的
3: 这个是
2: 六面的，是吧？
3: 六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两层，我们这个是三层。
2: 三层的，
3: 还有四层。
2: 哪一个是四层的？
3: 这一个四层吧。
2: 像这个宫灯就是四层的，
3: 四层啊，
2: 一二三四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两层啊。
3: 那你这个呢就五层了，你看到没有？
2: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3: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1: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3: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啊，你看到没有？
2: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3: 也不是，啊，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
2: 啊，走马灯。
3: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用马达的，是用热力推动它。
2: 用热力哈，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
3: 啊，对，主要呢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呢，好像那云
2: 还能
3: 水
2: 在
3: 飘动啊，
2: 很有意境的啊。
3: 那你看呢，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2: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呢哈，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
3: 啊，对，
2: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
3: 哈。对，
2: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3: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瓷碗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2: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
4: 啊，
2: 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3: 孔子的形象啊，孔子啊，就是
2: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啊，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
3: 是它是只要用来呢借方，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那玻璃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它不变，
2: 透光性也会更好，
3: 透光性
2: 更耐用哈。
1: 700多年来，宫灯的制作技艺一直在改进，宫灯的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胥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锦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
2: 啊，是可以折叠的宫灯啊，
3: 折叠的，
2: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3: 打开，
2: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3: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2: 其实分界非常的方便的。
3: 对啊，
2: 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3: 一合就可以包装，
2: 便于携带了。
3: 携带
2: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3: 方便啊，
2: 所以一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

0: 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1: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当迷啊、当迷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悠久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1: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的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那个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2: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1: 他们回来现在什么方面都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投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
3: 啊，这是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1: 制造业啊，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便利的。
2: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家乡记忆的传统文化，不仅展示出侨乡的风采，也推动侨乡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江苏无锡的郭氏家族，一千多年来家族史从未间断。2002年重修家谱时，郭氏后人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同乡们一起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但接连几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1: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0: 一字增删，严于斧钺，族谱上几个字就是对人一生的盖棺论定，要传及千秋万代后世子孙，务必要客观公允。对于前人已经写下的内容，没有确凿证据又怎能修改呢？白纸黑字，重如千钧。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10几年，这位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

0: 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1: 今啥子去做生意啊？也没理，是去取散钞票。今啥？真这是去交罪名呀？
0: 直到2012年，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智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悬挂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连接起逝者与亲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0: 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为了尽快救治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立在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此时的白求恩挽着袖子，腰间系着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着漏趾草鞋。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5千米，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战地医院前后，但白求恩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埋着头为伤员做手术。
1: 这张拍摄于孙家庄战地手术现场的照片出自著名

0: 摄影家吴印贤之手，题为白求恩大夫。定格的刹那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注，更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不朽身影的永恒见证。1938年6月，白求恩一行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村，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来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前线。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1: 第一次就是欢迎白求恩到来，他用十三头牲口拖着他的用书，给我的印象，白求恩来支援我们，不管是人支援，他把家都搬来了，特别崇拜他。
0: 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白求恩十分焦急，他决心建一所正规医院培训医生。
2: 这个模范医院的地点就选在了松岩口村旁边的一个废弃龙王庙，这里有专门的清洁队负责清除垃圾，并且负责维持病房清洁。白求恩还建立了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都做出了规范。他还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他们做固定胳膊和腿的夹板、担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终于建成了。
0: 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在松岩口村举行，白求恩在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然而，他铿锵的话音尚未在山间完全消散，日军的炮火便打破了这片山区的宁静，一场战斗猝然打响。1938年9月。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先后调集5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多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这意味着刚刚运行18天的模范医院也只能放弃。
2: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摧毁了。白求恩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恨，但也从中明白了游击战的含义。没有正规的医院怎么办？白求恩决定把医院给伤员送上门。他依葫芦画瓢，照着老乡使用的粪垛子琢磨出一个药垛子，并给他取名为卢沟桥药垛子。两侧的抽屉用来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装载的物资足以进行100次手术，而在两个药垛子之间放块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台。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稳稳当当地搁在马背上，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火线救治。
0: 明铺，河北玉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靠近莱玉公路上的飞虎峪。日军常通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涞源前线，这里高山入云，地势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38年11月17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在明铺村设伏，并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一举歼灭日军运输大队，捣毁日军35辆汽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明铺战斗遂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对日军实行伏击的一次经典战例，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

0: 这是开国少将左奇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是后来著名的独臂将军。正是在明浦伏击战中，时任717团参谋长的左奇失去了右臂。战斗发生时，八路军最重要的火力是仅有的一挺重机枪，此时正为二连提供火力支援。偏偏在恶战中，机枪突然出现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正在指挥部队的左奇急得冒火，亲自跳进掩体检查故障。突然，一排子弹袭来，击中了左奇的右臂。担架队赶紧给左奇绑上了止血带，并送往后方医院。然而在三天三夜的行程中，担架队抬着左奇只为着急赶路，竟没有人想到定时松开止血带，让血液流通一下。此时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正带着卢沟桥药垛子翻山越岭去迎接伤员。在灵丘的下石凡村，白求恩看到昏迷不醒的左奇突然发了火。
1: 左奇就完全昏迷嘛，都不行了。白求恩给王主任说不行，那这赶快就截肢了。左奇是王主任的爱将啊，那也没办法，那截肢为了活命就截肢吧。30多个伤员也是一样，救护不及时。白求恩看了以后特别生气，给王主任说，毛主席给你的不是毛瑟枪和机关枪，他这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战士，是革命的宝贝财富。王振听了以后非常感动，白大夫你批评的对，我们一定改正。
0: 三天后，白求恩又赶到另一家后方医院，为在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719团一营教导员彭青云做了右臂截肢手术。这是几个月后，在第359旅驻捷大会上，三位后来的中国独臂将军的合影，坚强的笑容已然挂在了脸上。1939年4月23日，一场大战在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对战的双方不仅有八路军第120师主力，还有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
2: 齐会之战就是八路军实际上是什么呢？在平原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平原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歼灭战。所以这一仗呢，我说不仅是展现了八路军他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硬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检验了八路军的这种战地的救护水平和这个医药的这个保障的能力。
0: 当时白求恩要求将战地医院设立在距离前线只有几千米的地方，他认为把手术室设在担架员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伤员就可以更快地送来手术。

0: 铁为了伤员。凌晨战斗打响，一个小时后，第一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与之前多次一样，四周绷上白布的小庙，只有中间一盏煤油灯嗡嗡作响。白求恩和医生们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一天，两天，甚至第二天晚上，一颗炮弹落在庙墙附近，他们也只是重新点燃了煤油灯，继续工作。
1: 那么在这种机会战斗之说，这个白求恩就把手术台放在温家通，那个离火线就非常近了，离火线还不足3公里。这当时贺龙也不同意，说这太近了，而且前边是个开阔地。白求恩说，战士们需要我，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

0: 而且他在前面还插了个小浑身是旗子，让这个孙少爷还比较方便。在这儿用3天3夜时间，69个小时做了115例手术，实现了是真是野战救治史上的奇迹，有80%以上的成功率。
1: 1939年10月底，一场粉碎日军修路计划的作战行动在绩溪展开。袭击的对象是修建连接玉县和涞源县公路的日军。涞源孙家庄前线伤员转运途中的一个隐蔽小村庄，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在一座破庙里搭建起了战地手术室。3面围墙中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但是白求恩却对这个靠近火线的手术室感到很满意。
2: 这段经过彩色复原的影像，正是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真实记录。尽早、尽快地实施战地手术，是白求恩一贯的战地救护原则。而影片中的白求恩也表现得迅速而稳健。只是忘我工作的他，却不曾想正在将自己置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忽然有人报告，日军兵分几路包围了孙家庄，手术室必须立即转移。最后一个腿部重伤的伤员抬进来，枪声也越来越近，但白求恩坚持不撤退。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破了。然而，谁能想到，白求恩会因为手指被划破而牺牲？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地医生们因为着急抢救伤员而导致手指被划破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靠着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也都能挺过去。白求恩做手术时，手指也曾多次受伤感染，而他之前对应的救护防护措施却只是在碘酒或者浓盐水中浸泡一下。早在1938年8月22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3个手术，我的一个手指感染了，不戴手套而给肮脏的伤口做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2个月来第3次感染了。但这一次手指受伤，白求恩自身的机体免疫力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1: 白求恩是曾经登上过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来中国前他是一位精力旺盛、风度翩翩的壮年医生。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白求恩拒绝了晋察冀军区所有对他生活上的特殊待遇，经常超负荷的工作。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加贡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还算可以，右耳已经全聋3个月了，牙齿和眼睛状况很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眼镜也经常给我找麻烦，除了这些小事并相当瘦弱以外，我还挺好。由此可见，当时白求恩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2: 仅仅一年时间，白求恩的体重就从刚来中国时的75千克左右下降到了最多45千克。由于饮食中缺少维生素和蛋白质，白求恩的皮肤病非常严重，只能靠正午最强烈的阳光来缓解。毫无疑问，这都是身体免疫力濒临崩溃的警告。那么，白求恩牺牲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败血症吗？
1: 80多年后，一批被认为早已在战火

0: 中毁灭的原始文件，白大夫裘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被首次完整披露出来。每一份材料中都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的签字，其中病床日志还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和政委李登松的签字。这些文件记录了白求恩逝世的整个经过。
1: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有关白求恩逝世的文件，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叶青山。叶青山，福建长汀人。2013年，叶青山的后人将上百件叶青山将军不同时期的文物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包括这批原始文件。白求恩牺牲时，叶青山就是当时在场的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四份文件中，以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最为详尽，全文近2000字，是由林金亮主任亲自确认的最完整的逝世全程记录，也是分析白求恩不幸牺牲过程的最可依赖的原始材料。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则是从医疗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39年11月1日到11月12日，白求恩的病情发展及应对措施，相当于对逝世经过录完整的病历档案补充。白求恩完成手术撤离孙家庄后，一趟山间急行军来到后方休养所。此时他受伤的中指已经发生肿胀，疼痛逐渐加剧，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了4天。而在最后一天，一个最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中记载，在最后离开那天上午，仍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并与昨日施术者行交换绷带。在此时当即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项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炎。当时白大夫的意见马上抬到手术室施行手术，在术时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就在此时被传染。单独，一种由病原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炎症，其中化脓性链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它的特点是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容易从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并大量繁殖，从而导致感染性疾病。作为一名战地医生，白求恩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抢救着更多生命，这是根植于他内心的职业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已然感染的手指不幸再度遭到单独病菌的侵袭。冷风呜咽，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仅仅几天时间，白求恩的伤指上发生的感染已经通过静脉扩散了。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截肢。
2: An amputation was carried out far more commonly in those days than not. If a patient gets an infection on his toe, it can actually turn into gangrene, and gangrene can spread up the leg very quickly. And an amputation at the time may 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im. And I don't know which finger it was, but it may cause him all kinds of problems.Performing surgery in the future.
1: 截肢对于白求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医术高超的战地医生，白求恩用他那双温暖、灵巧而坚定的双手，为战士们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在中国， 这灵活的双手使白求恩赢得了崭新。

0: 的事业，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面对杰芝的建议，白求恩断然拒绝，我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没有手指呢？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在九号局部脓伤波动，当在上午实行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腐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根据以上数日的材料确诊为脓毒症。得知白求恩生命垂危，正在前线指挥冬季反扫荡作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立即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送出作战区域，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11月11日，作为见惯生死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烈火般的生命熄灭，永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根据地医疗事业。
1: 白求恩的死呢，我们看上去啊，好像是因为他这手指划破感染和缺乏特效药导致的。那么实事求是，现在分析啊，他的死和他自己始终坚持要把自己当一个机枪师员，拼命的工作，那么透支自己的生命，生命严重透支，体力和精力严重的消耗，还有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下降，这才是他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0: 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对白求恩来华1年9个月零17天的岁月最好的褒扬。而白求恩则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动容的回答：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中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所有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并肩战斗、无私地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和最美好的精神。这些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

春，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

诗书汉胆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凤飞书。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台媒关注解放军战力跃升，导弹、航母、战机、先进装备层出不穷，有美国媒体炒作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究竟哪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赖当局演练对抗战术是否还在自欺欺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攻台三利器，美媒称难以捉摸。
7: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而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解放军军力持续发展，先进导弹、三型航母以及第六代战机更是各方紧盯的焦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想从网络图片与平台资讯等方面去理解中方的意图，比评估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困难，相关军事动作难以捉摸。 现在呢，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也拥有了很多的大国重器，它的研发制造的难点都有哪些？
8: 我们首先看到，从地对地导弹，然后呢，就是射程比较近，打到射程比较远，因为它和火炮的这个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射程，榴弹炮啊、迫击炮啊，还是这种加农炮，没有超过100公里。但对于导弹而言，那就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射程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它的射程问题。第二，要解决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就是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核常兼备以后还要全域射战，那么我们就要打到很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导弹要能够覆盖全球啊，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全覆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带来新的问题，就是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也有导弹，你有核武器，对手也有核武器，那么对手还要拦截你的这种导弹，那么你怎么来突破啊，就是这种防御体系，这就给你的火箭军啊就带来新的难点，而我们就克服了这种难点，就是我不但全域覆盖，打的距离很远，打得很精准，而且我有很强的突防性，这种突防性包括我们多弹头和它的这个导弹的变轨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核常兼备和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了。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支新型的军种。
7: 火箭军的导弹发展呢，是受到世界瞩目的，特别是台湾方面密切的在关注着。比如说前段时间解放军前设的导弹，包括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注的都有哪些方面？
9: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0: 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裴洛西串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或者是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岛打击的能力。
1: 对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略部署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片和资讯非常繁杂。那么如果让我们从之前的九三阅兵上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2: 九三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什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主战装备，包括主战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呢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这个激光反无人机、这个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出啊，或者是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战装备九三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00式主战坦克，展出了五款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包括歼20、歼20A、歼20S、歼35A 和歼35。前面这四款呢都是属于空军型的，后面的歼35是属于海军的舰载隐身战斗机，他们的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无论是空军、海军、陆军、火箭军以及我们其他的几个重要兵种，他们所展示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都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1: 今年是福建舰下水4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学者认为，解放军三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台湾媒体预测，福建舰呢在今年年底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台湾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2: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两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三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两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15D。啊，过去的舰载机

0: 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在三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可是民间当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宣称自己有熊三，它是航母杀手，可以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精准打击。这种说法，邱教授您怎么来看？
2: 民进党当局呀，是非常会吹牛，半夜吹口哨壮胆的。他面对了大陆三航母形势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熊三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熊三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熊三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熊三导弹，或者是建设型的熊三导弹，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熊三导弹它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熊三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熊三导弹，依照国际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1: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航母大国，那么现在解放军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美国的航母是否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3: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前沿威慑，那么在执行美国的这个战略中，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断的递减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美国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或军事打击的话，只要有2-3艘的航母就足以，哎，就可以压到这个国家的家门口去，哎，然后用这样大量的舰载机和海空的这种优势，实行所谓海空一体战，对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就是威胁和打击。那么一般的国家对于两个航母编队的这样的打击强度都是扛不住的。那我们现在再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就不敢靠得那么近了，因为人家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这个空中有飞机，陆地上还有导弹，形成了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立体的或者体系化的对抗了。所以美国现在它强调，就是如果还搞这种海空一体战，或者还搞这种压近了去威胁对方的话，就不现实了。而我们说中国三艘航母，那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能力却在大幅度的上升呢？因为人民海军的战略过去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现在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很好的防卫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可以到远海去执行啊相应的这种防卫的任务，也就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种防御纵深。所以中国的这个三艘航空母舰已经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就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包括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啊，来增加重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外媒非常担心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而也担心美国航母编队

0: 队的啊这种能力的下降。
1: 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刊载文章称，中国空军极可能在2030年率先列装第六代战机，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六代机的力量。而美军同类机型部署时间至少要拖到2040年，中间相差大约10年。
2: 美国媒体啊，现在正在炒作，到2030年呢，解放军会列装六代机，比美国呢会快10年的时间。这个几代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您觉得准不准确？
3: 过去呢，美国对现役的战斗机的换代大概分成四代，比如说第一代是朝鲜战争时期使用的 F-86，F-80、F-84这样的；第二代呢属于超音速战斗机。就是越南战争时期大量使用的 F-04、F-105、F-4 这些战斗机，那么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它开发出了第三代战斗机，那就是 F-16、F-15 这些机型。后来呢，它又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啊，开发出了 F-22、F-35 这两款隐身战机。那当时是四代。但是呢，跟俄罗斯的换代方式呢发生了冲突，后来美军呢就把它改了，也把 F-22、F-35 称为第五代战斗机。那么它现在开发的未来的这款战斗机就称为六代机了，是吧？因此，无论是说它是五代机也好，六代机也好，指的是同一类机型。那么它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它的六代机要比中国的六代机晚10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六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在隐身方面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是吧？的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所谓的六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10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2: 那么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而对于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湾方面，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邱教授，
4: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我的好朋友也是过去立法机构的同事，帅化明将军就曾经做过了他的权威性的评论。他认为距离下一步的定型量产陆列服役恐怕是在一定的时辰之内会完成，他的进度明显的要快于美国发展六代机的速度。美国由波音所生产的 F-47 的六代机到目前为止连一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没有，更不要谈到说定型跟量产了。所以在六代机的发展上面，美国已经落后于解放军的一个速度。那么至于台湾来说，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 IDF 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还有 F-16 战机。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而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四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五代机，还有现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六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2: 据说呢，美国的 F-35 战机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到他预先设想的一个很完美的研发目标，所以呢是困难重重。那么对于美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生产缓慢的进程，您怎么来看？
0: 因为美国呀 当初的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一代到两代，因为

0: 这个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五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啊，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这个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B 型和 C 型。 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 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由于呢你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个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四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啊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就是这个 F-35 啊，就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
1: 面对解放军战力跃升，赖当局加紧指派台军展开各类操演。台媒报道称，台军日前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4夜，号称深化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不料演习第一天就发生3车连撞事故，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 台军进行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演练什么？他想防什么？据说第一天演练呢就爆发出了事故。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确确实实被称为小汉光演习。可是不管是正式的汉光演习或者是小汉光演习，都是失误连连，状况不断的。这一次的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呢，它基本上有5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这一次的操演里面，7月刚成军的无人机部队首度的纳入操演的行列。第二个，无人机的部队配合的战车营，它在对于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防卫的任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它的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入了战术的位置。第四个，雷霆2000，也就是台湾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下自行研发的雷霆2000，这一次首度的进入了演训的范围里面。那么第五个，也就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去中心化的战术的操演。虽然谈的很多的特点，但是在实际操演的第一天就出现中型战术轮车出现了3辆车互相追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说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但是这种失误叫低级失误，是非常可笑的。尤其在这一种正式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过程里面发生，更是非常不应该。这反映了目前台军训练不足，士气涣散，而且上下不同心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2: 汉光演习呢是台军的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练，无论它设置的科目和演练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呢往往都会非常尴尬的收场。那么这个汉光演习是否能够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目标？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地区啊，它每年搞的就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汉光演习啊，它成了一个系列。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汉光演习啊，它在演进的过程中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呢，它是这个决胜滩头的，是有效吓阻的。现在发现，在滩头上决胜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要增加决胜海上，就是在海上就要阻击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而且。

0: 且呢，他发现即使是这样还不行，解放军可能还要登岛，所以还要就是演练城市的巷战。解放军登岛登陆了，打到城市来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增加城市的巷战。那在这个过程中，说城市要被占了怎么办？还要到山区展开游击战，还要增加我们的抵抗的韧性。所以你看他这个汉光演习啊，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想抵抗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抵抗解放军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他的这个科目时间内容不断的加大扩大，可是呢他的这个能力又没有跟上来，所以就刚才你讲的老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装备不足了，互相炮火比如说这个哑火了，他的这种就是导演吧，或者是表演的啊，这个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它就导致了这个洋相百出。所以我们说你的汉光演习搞的规模再大，就是变化的这种科目再多，最后呢也无非啊是徒劳一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赖清德当局紧盯解放军的动态，还一再的展开所谓操演。不过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祈求外部势力虚假的保护，只会让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及通信网络等。伊朗持续回击，打击约旦、科威特等中东多地的美军基地。美媒披露一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允

0: 军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分析认为，美方双标行为或引发地区核扩散风险。乌方称，基辅遭遇最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向基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闭幕，重要成果将集中发布。中国持续推动算力供给端加速迭代升级。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东时间19号晚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上午10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军人员，美军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2: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1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随着美军持续打击伊朗，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伊朗多地当天传出了爆炸声，而与此同时，伊朗的反击也在继续。
1: 据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20号凌晨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启动。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士。就在此前一天，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国19号凌晨向该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此举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省的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19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同一天，美军战机还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部分地区。针对美军发起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当天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前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伊朗媒体当天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经拉响了防空警报，市民应当保持冷静，并且前往附近安全地点。此前一天，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的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袭。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了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到影响。这是科威特发电及海水淡化厂3天之内连续遭袭。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且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会升级。

0: 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死亡可能会成为本次冲突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可能以此为由对伊朗展开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
2: We have been in this tit for tat in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m. I expected expand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start next week, but I think now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accelerate that.To avenge those Americans and also to teach Iran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that we will finish the job.
1: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有着不同解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能重蹈美以伊冲突爆发时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这名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该消息人士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已经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了防止导弹的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了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张女士，我们已经看到美军连续第9个晚上对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正在猛烈的轰炸伊朗，为3名身亡的美军报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表示说，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机场的美军飞机。所以您认为美军最新的打击有什么变化？那么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又为什么会频繁的遭袭？
3: 好的，我的观察是呢，美国其实正在调整它的战略战术。此前呢，美国更多采用的是威慑战术，就是他想通过强硬的表态呀，制造紧张的气氛呢，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重大让步，然后最好是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但是这一招呢，并没有达到美国预期的效果，所以现在呢，美军就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他退吧，他不甘心，但是他又不愿意持续的高成本投入。所以呢，就开始转向一种消耗战术了。那连续9晚的行动啊，核心的目标其实就是想要系统性的去瓦解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手中呢关键的军事资产呢、还有弹药库啊等等。因为在美国看来，你之所以能够保持韧性，关键呢还是你手中不还有一些弹药库存嘛。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消耗的方式，最终让他的对手的弹药库 补给啊，难以为继，难以持续的呢跟美国呢展开对峙。那么至于说约旦的美军基地为什么频繁的遭遇袭击，我觉得这反映的是伊朗的博弈策略。因为约旦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是接壤呢叙利亚呀、伊拉克啊等国家。那么由于呢伊朗所领导的中东抵抗力量，对于他来说呢驻约旦的美军不仅仅是说卡在了伊拉克

0: 什叶派大本营和黎巴嫩真主党啊连线之间的阻力，而且呢也是美军呢介入东地中海政局向当地呢输送补给的核心的跳板。那么打击呢这里的关键设施，比如机场等等，目的呢就是想切断呢美军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机动的链条。那此外呢，就是约旦跟美国也是长期维系着密切的关联。那么针对驻约旦的美军发起袭击呢，背后还有一层含义，就是想离间二者。伊朗呢想要借助密集的去打击啊，去在约旦的国内制造一些舆论冲击，向约旦王室的去施加更多的所谓民意压力了。
1: 另外从刚才的新闻当中也看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已经做好了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那么在您看来，以色列是否会再度卷入战事？那么中东的局势在未来是否会更加复杂？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以色列其实他从来没有脱离过战事。此前呢，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主要还是美国跟伊朗在签署，以色列呢从一开始就没有签，而且他也强调过说这个备忘录对我是没有行动上的约束力的。现在的以色列呢已经在两面作战了，因为他一面在加沙呢，他还是在不断的去进行随后的军事行动，另一面呢也是持续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去发动重点的打击。现在呢，其实他不断的还是在做动员准备了，随时有可能再去开辟多条战线。那伊朗其实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看伊朗在打击报复的时候，他是正在避免打击大量的以色列目标，就是想避免呢跟以色列去爆发无限制的正面的冲突。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因为以色列很快要大选了，那内塔尼亚胡的政府是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的清算压力，所以眼看着现在美国跟伊朗谈判陷入僵局啦，紧张的形势加剧了，内塔尼亚胡政府他是具备动机要这个对外进行强硬的军事姿态的展示，来释放重启啊大规模高强度作战的信号，由此呢来推动国内的政治动员，又是借助啊这个安全议题去转嫁呢内部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最令人担忧的就是这一场战争呢，它的外溢效应是在不断加剧的。我们看牵扯的各方是不断的增加，比如说您刚才所提到东地中海的像约旦啊、叙利亚、伊拉克，其实都是被迫最后卷入到这个纷争当中去。那最近我们看到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也是在同步升级的。那就是假如说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持续激化的话，那么多重矛盾当相互牵连的时候，你想要继续的去管控这场冲突，难度系数呢恐怕会迅速的增加。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分析，谢谢。那么更多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把时间交给丽萍。
2: 好的，一峰。我们看到呢，美军连续多日空袭打击伊朗，伊朗用军事行动进行回击，美伊冲突持续，中东局势趋紧，博弈升温，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俄新社的报道，美在伊朗难以迅速抽身。文章称，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空袭力度，特朗普威胁要更广泛的升级冲突，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没有能够迫使德黑兰让步的军事战略这一次能够成功。随着数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的破裂，试图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迫使德黑兰接受其要求的美国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到了困境当中，从战争泥潭当中迅速抽身的希望日渐渺茫。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西日报的一个报道。美示强与威慑效果有限。美国总统扬言要扩大对伊朗打击的目标范围，甚至包括派遣地面部队和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的可能性。那这些威慑诠释了特朗普越来越沮丧的这样一种情绪。美国希望能够通过升级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事实证明示强与威慑很难迫使伊朗让步或者是屈服。美国认为可以通过军事行动改变谈判的力量对比，但却是持续的消耗本就稀缺的战略互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拿马星报的一个报道，双方缺乏争端解决机制。从近期中间人调解的一些表态可以看出，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诉求摆在一起几乎是没有交集的。双方之所以从分歧直接滑向了动武，根源在于此前的谅解备忘录没有设置任何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所以说争议一旦出现的话呢，只能诉诸单边行动。双方并非是不想谈，而是在真正有效的规则尚未建立之前都在

0: 用行动单方面来制定与自己有利的规则。好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分歧没有真正弥合。此前谅解备忘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呢，只标注伊朗尽最大的努力保障通航，那至于由谁来统筹管理，如何界定合规通行，一概语焉不详。协议文本的模糊性或许存在必然性，是当时美伊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执行的阶段，双方各取所需的解读，各说各话，多次出现，美伊存在两套截然不同的叙事，所以分歧一直没有真正弥合。好，这一时段的媒体焦点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还给一峰。
1: 好的，李平，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美国媒体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的前提之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的双标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质疑。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布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知情人士称，此特殊安排在类似核协议中前所未见。据报道，铀浓缩和布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两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获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是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称，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核问题专家指出，核合作本可以成为维护核不扩散制度的积极机制，但特朗普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美沙核合作或相关协议可能开创的先例所引发的核扩散风险。现阶段，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1: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鲍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
3: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 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

0: 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根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克兰媒体当地时间19号晚间的消息，俄罗斯18号晚至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止到19号晚间，袭击已经造成了该市一人死亡，17人受伤。根据乌克兰 TCH 电视台的报道说，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5枚伊斯坎德尔 M 以及 S-400 导弹。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日本共同社18号的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为了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根据日本媒体此前的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担忧。日本共同社近日的报道说，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闭幕，仍然有2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会陆续的举行。下午呢，将会举行大会闭幕式，对大会的成果以及产业未来发展进行总结。大会期间，算力基础设施最新的进展和成果为不断的突破智能边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从核心计算产品效率优化方案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中国正在立体化构建算力产业支撑体系，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0: 面对 AI 算力需求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中国持续推动算力供给端加速迭代升级，优化复杂产业场景部署方案，提升服务效能。
2: 首发首展了我们的下一代的超节点产品，完成一个更复杂的场景的独立的支持，解决客户如何去快速的部署他们的应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如何能够快速的把应用的效率发挥出来。
0: 不少参展企业推出磁源优化工厂等技术方案，通过算法创新挖掘算力潜力。
3: 通过我们的优化呢，在硬件侧我们能够让这个计算集群的性能提升到60%到70%，在软件侧能够让推理和产生磁源的效率提升30%以上，磁源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用起来也越来越流畅。
0: 在 AI 芯片和基础设施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大会汇聚100余家算力芯片及相关企业，算力基础设施的研发可谓日新月异。
4: 这颗芯片是我们国产自研的，这是新一代的产品，它其实可以支持做到说能用60%的面积，那提升超过50%左右的性能，可以让所有的视频流进来以后非常快速的在端侧得到处理，从而支持我们的像机器狗机器人能够非常好的上面的这个 AI 的大模型进行运作。
5: 目前我们也完成了这个行业的首次的基于多款国产化芯片的这种异构混推的产品服务能力的上线，去满足这个大模型的服务的需求。
0: 国产算力正在从单点技术突围进入超节点集群、全站软件生态和垂直行业落地的系统化阶段。
6: 我们最新的一个产品形态叫可重构超节点系统，我们采用国产自主自研的可重构创新架构的 AI 芯片，然后光模块直连的方式，把4096颗芯片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超级的计算系统。同时呢，因为它采用了这种动态的灵活性调控算力的这种模式，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互联成本下降90%，百万 token 的这个价格也会相应获得一个性价比极大的提升。
0: 目前中国已建成公共、区域、行业、企业4类算力服务体系，落地14个区域、48个行业节点，有效盘活全域异构算力资源，国产化算力底座的持续夯实，将为各地培育

0: 与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款 AI 智能体崭露头角，正从会回答

0: 一份完整的调研报告，记者注意到在研究过程中，智能体还生成了5位虚拟消费者人设。
1: 通过搜索浏览社交媒体上真实的帖子以及评论区，自研的主观世界大模型构建出来了有完整的人格画像的 AI 人设，那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模拟消费者，挖掘这些消费者真实的痛点，从而得出产品可能的机会。
0: 有了调研报告，交给智能体还可以一键生成在社交媒体上投放的营销视频。
2: 以前要做一个用户的理解，要不做咨询，要不做很多的前期工作，现在相当于这些消费者的数字孪生通过语言模型的形式随时来帮你干活，100倍的提效，然后可能1/1的成本，1/1的时间。
0: 记者还尝试在另一款智能体里输入了制作宠物喂食器的海报和网站这样的需求。
3: 不到5分钟时间，你做好了宣传海报和宣传网站，咱们赶紧看看什么样吧。啊，是一个萌系的海报，打开网页，哇，帮我把商品的名字都想好了，叫宠物萌宠宝宝。这个网页上会显示为什么要选择我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套餐，很方便，非常适合零基础创业。
0: 此外，多智能体协作还可以一句话生成应用，让创意变生意。
4: 创建一个家政小程序，包含了首页服务分类、预约下单等各类信息。
5: 网页、小程序、APP 都可以的。我就是一个小白的用户，我的水平可能只能说那个一句话，但具体的这里边的相关的要求，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专业的人才能去写出这个。但现在一句话就可以完成。那如果说我们 check 一下，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就直接可以创建应用了。如果我觉得我还有问题，直接点击这个编辑就可以自由的去删改。
0: 在大会上还有法律合同审核、文稿出版校对、工厂方案设计等 AI 智能体，他们正全面融入企业生产、职场办公与个人生活，放大人工智能普惠价值。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6: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再次把时间交给丽萍。
7: 好的，谢谢英峰。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全链条布局人工智能，技术进展与产业实践深刻影响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格局，影响力持续攀升，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那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中国国产大模型通义千问、DeepSeek 等 AI 模型的下载量稳居全球前列，小米、腾讯等中国企业的 AI 模型全球使用率同步稳步上涨，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明确将人工智能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抓手，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国民经济各领域，全力推进前沿人工智能技术自主可控发展。关键是众多国际头部企业已使用中国 AI 模型应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多方面优势明显。文章称呢，美国科技公司高管普遍注意到，依托中国国内一批顶尖高校资源，北京、上海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前沿学术论文的重要产出地，尤其是在专利方面，中国形成领先优势。亮眼的产业成绩依托于人才体系与科研专利实力，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与人才储备优势明显，全球 AI 开源领域逐渐形成中国主导的格局。那说到开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回声报》的报道，坚持开放的发展模式。中国科技企业普遍深耕开源赛道，坚持开放的发展模式，那这一模式对新兴经济体尤为友好。即便与企业根据自身的需求定制优化模型，也能够适配各类云服务平台及企业自有基础设施。当前，全球多数主流高性能开源 AI 模型出自中国。未来，国际科技开发者或将依托中国开源模型开展技术研发与产品迭代。长期来看，中国有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枢纽。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葡萄牙《商报》的报道，具备持续领跑的底气。文章指出，能源供给与产业环境优势成为中国 AI 产业持续领跑的底气，算力与电力是生成式 AI 大模型训练运行的重要支撑，海量稳定的电力供应是 AI 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那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力生产国，中国有效突破了 AI 产业发展的能源瓶颈，同时凭借 精简高效的监管环境和完备成熟的工业体系，中国 AI 产业在规模化落地方。

0: 面拥有天然的优势。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尹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2: 据介绍，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另外，工信部还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同时，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
3: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下一步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氢能的有效利用是传统能源绿色替代的一个发展方向。安徽省聚里攻坚氢能的制储运家用全链条技术，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机遇，加快建设长三角氢能产业核心承载区。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安徽如何聚力绿氢产业，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六安的一家氢能产品的生产加工车间内，而我手上拿着的是双极板和模电极。像这样成百片的双极板模电极堆叠而成，就成了我们的氢能产品的动力心脏电堆。而再加上配套系统呢，我们就组成了氢燃料电池系统。有了它，我们的氢能产品就能够正常高效的运作了。
5: 氢能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高效、零碳，并且是可再生的。以我们氢能公交为例啊，它的续航能够达到400公里以上，它可以满足1.5到2天的这样一个不间断的这个路上运营。
4: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加氢站，而我身旁呢就是一辆氢能公交车。我们可以从它的顶部看到它有几瓶储氢罐，而氢气呢会顺着管路进入到我们整个氢燃料电池系统，而氢气和氧气会在里面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水和电。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师傅正在为这辆氢能公交车加氢，像这样的一辆氢能公交车加满氢呢只需要5到8分钟。
6: 而在这座加氢站的不远处就是一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座示范站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电氢充电宝，通过水电解制氢技术将夜间低谷电力转化为氢能储存起来，而到了用电高峰期再把储存的氢气转化为电能输送回电网，站内产出的氢气还能供给公交、工业使用，平稳化解了新能源发电波动难题。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窗口期，不仅仅在六安，安徽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优势，将氢能确立为全省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作为低碳能源领域核心发展方向系统布局。
7: 我们聚焦制氢和用氢，从那个材料的开发这种电解槽电堆的这种开发验证，到这个整个系统的这种开发验证我们都有完整的这种解决方案。
6: 依托安徽科创产业优势，当地企业也逐步打通了制储运加用全链条，设备远销海外，并参与多国大型绿氢项目建设。合肥高新区走出的阳光氢能主要聚焦制氢领域，也是安徽

0: 氢能装备出口的标杆企业。如今安徽已集聚氢能产业链核心企业50多家，产业规模超200亿元，同时建成了14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氢能全产业链正在江淮大地加速布局。15五开局之年，安徽氢能产业多点开花，场景持续扩容。凭借科创资源与长三角协同发展优势，深耕绿色氢能赛道，为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积蓄绿色转型强劲动能。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了岛内的社会恐慌与民怨沸腾。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号召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抗议民进党当局在涉案问题上的失能与傲慢。此次抗议诉求明确，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超过90%的网友对此次行动表示支持。这场由食安危机引发的风暴正在成为民进党当局面临的严峻考验。
8: 台湾致癌油事件爆发已半月有余，民进党当局的应对措施和态度令岛内民众强烈不满。针对毒油究竟因何产生，民进党当局始终无法给出明确交代，甚至在事件初期为了避免恐慌隐瞒信息，岛内民众普遍表示无法接受，认为当局在食品安全把关上负有很大责任。
9: 大概要负40%的责任，
10: 最少80%啊，因为他把关不好啊，主要是人家报上去了才知道，每次都是这样。
11: 他们的抽查制度我就觉得很糟糕了，因为是厂商同意抽查的啦，厂商当然拿好的去抽查，对不对？
9: 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今年年底甚至到2028在投票上面的选择。
12: 我觉得会多多少少会有，
9: 你会想起这个事件？
12: 会，
13: 应该大部分都会想起吧，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问题嘛，食安问题。
8: 面对全台陷入食安恐慌，民进党不思反省，反而以傲慢态度火上浇油。民进党发言人吴征竟声称又不是我逼你吃。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林炳佑更是狂言没有人受到实质损害。一连串的失言风波彻底点燃岛内怒火。
14: 你不告诉我哪一些业者手上有毒油产品，你又说我如果吃到了这些毒油产品不是你逼我吃的，你开什么玩笑嘛？
15: 林炳佑更夸张了，因为他今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还加码讲，没有人受到实质，因为油品案受到实质的损害，也没有办法证明任何人因为吃油得到癌症。今天民进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提油救火队？我告诉大家，他们都不是失言，他们都是讲出心里的话。 只是不小心就讲出来了。
8: 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行动，号召民众于7月25号齐聚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道抗议。目前此倡议已获得民众党、国民党以及多位蓝营县市长的积极响应。
16: 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以及不作为。
8: 台湾中天电视台发起的网络投票显示，超过90%网友支持此次行动。
17: 上海道的人一定会非常多了，民进党以我对他们的认识，一定会做紧急危机处理的。
8: 岛内分析人士认为，预计此次抗议将呈现空前规模，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无疑是执政以来的又一重大危机，甚至可能造成民进党2026选情崩盘。
7: 近日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针对民进党当局应对迟缓处置不力的局面，台北市长蒋万安等蓝营县市首长19号齐聚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商对策。而就在同一天，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在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被问及致癌油相关议题时，却用手肘推开记者，引发了外界的批评。
18: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号召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19号，蒋万安更是与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齐聚台中，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决议本周召开地方县市首长在线实安会议，
19: 让我们政府听到民众的声音，因为我们一再表达我们政府听不到，所以必须要到凯道。
20: 我向我们提供健康安全的油品给各个摊家，也是我们市政府的责任。
16: 透过原本共同自己的平台来继续面对这次毒油事件，加强我们各项的这项联防工作。那同时我们也会讨论接下来包括卢市长提出的线上反毒油食安的会议，以及我们后续对于食安法修法的各项建议。
18: 为了响应蒋万安走上街头的号召，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植斗等人从19号起开始以绝食静坐响应，预计持续到25号游行当天。
21: 死亡的毒物全台流窜，依民进党、依卫福部现在处理的这个态度烂到不行，会死多少台湾人？所以我们必须这个时候要站出来。
18: 同时国民党方面表示，也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改革，全面堵住食安漏洞，不让毒油再上餐桌。
22: 第一个是零容忍先下架，也就是说不管成分有什么问题，一律全部不准在我们未来的食用我们的食物里面。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吹哨者，而对于主动通报的人，我们要给予一定程度的容忍。
18: 此外，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当天在出席竞选活动时，被问及致癌油相关议题，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推开记者麦克风离开。虽然潘孟安事后作出解释，表示当时情况很仓促，面前有摄影记者，他顺势把手举起来，他没有针对这名记者的意思，但还是未能平息外界怒火，被批态度嚣张傲慢，甚至被批评这就是民进党现在面对致癌油的态度，以及执政党解决食安危机的方法。
7: 台湾地区今年所谓的城镇韧性演习将首次加入行动网络受阻的演练，模拟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是无法上网，预计涉及14个县市。相关安排引发了岛内讨论，不少的网友批评演习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还有舆论认为当局以演习营造战争氛围，加剧社会焦虑。
8: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将于8月10号、13号的14时30分至15时，针对台湾北部、中部14个县市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演练。演练期间，民众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无法上网，仅能拨打电话及收发短信。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表示，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战争焦虑的演习，不仅劳民伤财，还实在扰民。
23: 蛮困扰的，我们工作时间是蛮连续性的，
24: 不太了解他们这一次演习要到这种程度的必要性。
8: 针对台当局此前宣称演习期间若不配合疏散避难，可处3万到15万新台币罚款的规定，岛内舆论强烈反弹，认为用重罚胁迫普通民众参与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表演，完全是本末倒置。
0: 非常的荒唐了。你要训练的是你怎么样去抢修这些器材，保持最基本的网络通讯的需求，而不是叫大家都断网，
1: 造成很多民众的不便。不晓得他这个到底是真正的是为了演习，还是呢要控制人民这个资讯的传播。
8: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

0: 党当局为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政治路线，强行在民间营造战争恐慌，完全违背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而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才是台海紧张动荡的根源。靠这类演习根本不可能保台，反而只会把台湾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最终损害的是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而所谓的城镇韧性演习，从去年大张旗鼓开放国际媒体采访，转为今年全程低调不公开，只安排台军方媒体报道，恰恰说明民进党当局已经感受到炒作两岸对抗的反噬效应。
1: 三沙市成立于2012年的7月24号，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是中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且人口最少的地级市。在过去的14年里，三沙从曾经的海上孤岛蜕变成为绿色现代的宜居小城。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三沙。
2: 像我现在这样吹着海风吃汉堡，在原来的三沙永兴岛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咖啡、清补凉、汉堡都成为这座小城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3: 这份日常背后是一条跨越数百公里的补给线，定期抵港的补给船和民航飞机共同构成了这座海岛的立体补给体系。在拍摄当天，一架补给航班飞抵永兴机场，记者跟随超市工作人员一起去迎接这批刚下飞机的物资。
4: 今天我们补给的一般就是平价菜跟精品菜，然后还有一些肉，就是还有鸡蛋。平价菜大概的话是有1500英左右，去年12月25号开业的开始，然后超市就引进了水果、低温奶，还有平价菜，然后生鲜。
5: 比我们之前找人走下面买上来要便宜一点。
6: 跟着那个超市开好嘛，开好过后那个空运上来很方便，它一个礼拜有2次嘛，方便了很多，对于我们来说很好。
2: 超市所在的位置就是三沙商业中心，说是商业中心，它更像是一个迷你的综合体。楼上有理发店、咖啡店和书店，楼下是超市和快餐店。居民告诉我，这里可是他们心中的 CBD。
3: 除了商业中心，岛上还有甜品店、火锅店、瑜伽乐和电影院、文体中心。大家在岛上放松聚会，感受热闹的烟火气。支撑起这片烟火气的，除了补给线，还有海水淡化厂这条生命线。2016年10月1号，三沙市永兴海水淡化厂正式投入使用，有效保障了驻岛人员的用水需求。
7: 从海水变成海淡水的话，它主要分为预处理跟一个深度处理，然后最重要的话，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反渗透膜，因为反渗透膜它是能去除水里面的一些金属元素，还有我们的高浓度的个盐分，还有海水里面含有的一些微生物跟那些病原体。
8: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海水淡化厂最后一道处理的工序了，到这里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是能达到可以饮用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一个成品。
9: 我来品尝一下。
8: 行，这个水的话它跟我们市面上的饮用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是不亚于市面上饮用水。
9: 就我刚才喝完之后感觉到这个水的回甘，就像我们平常喝矿泉水的那种感觉。
3: 记者探访正值暑期，岛上永兴学校的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为解决三沙工作人员子女假期教育需求，从2018年起，永兴学校开办了蔚蓝诗语兴趣班，从琼台师范学院选拔优秀的师范专业学生担任支教队员。不少支教队员因为来到这里，爱上这片土地，成为三沙的一员。
10: 因为在这里教育，然后就热爱三沙，每年呢都会有同学们在这里主动留下来担任一些志愿者，包括我们西部计划志愿者选拔，也有很多人报名三沙。我们有句口号叫“为奉献者做奉献”。
3: 在永兴学校，驻岛时间最长的老师吴全穗就来自琼台师范学院，他在这里见证了一届又一届孩子的成长。他向记者介绍，永兴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融入了海洋保护、国防教育、生态环保等内容，让孩子们了解南海、热爱南海，成长为这片蔚蓝海域的守护者。
11: 我们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开展三沙红色长颈鹿的故事，让孩子们自己讲述我们的三沙的历史。作为岛二代、岛三代，我们要像父辈、像爷爷辈一样守护我们的祖宗海。
3: 距离永兴学校不远处是三沙市政府办公大楼，每一

0: 每个周一的清晨，这里都会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与此同时，在三沙市管辖的岛礁也会同步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飘扬在南海的碧海蓝天之间，这是每一个三沙人对这片海最深沉的守望，也是爱国爱岛、乐守天涯最朴素的回答。总台央视记者三沙报道。
1: 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暨闭幕式19号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以5-0的比分战胜了澳门大学，获得冠军。
2: 今年的华语辩论世界杯邀请到海内外24所顶尖高校的近200名青年辩手参加，经过7天的激烈角逐，中国人民大学和澳门大学闯入决赛，以人生需要还是不需要证明自己为辩题展开对决，最终中国人民大学以5-0的比分战胜澳门大学，获得冠军。
3: 感觉就是全球各地的华人学子都聚集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像今年讨论的题更多都是跟像是全球华人青年青春很密切相关的题目，然后去年呢则是讨论了很多中华文化的题目，我觉得就是都无论是我自己准备过程中还是切磋过程中都非常有启发。
4: 是我看到我们华语辩论世界杯有这个外国友人是也在用我们的中文用华语来去表达自己参与辩论这个活动，然后我特别高兴我们的这个华语能够走出去，我觉得这是很有魅力的语言，也值得被大家认识。
2: 当天还举行了辩论表演赛，来自俄罗斯的梅丽莎表示，参加辩论赛让她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5: 学习语言它就是不仅是学习这个结构、语法结构啊，或者说一些规则啊，对吧？一些那种词汇啊什么的表达，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语言看到背后是什么的，对吧？文化底蕴，或者说他们那个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如说，对吧？是我觉得中文里面就是，最珍惜的就是你能够用一个词，比如说成语，对吧？就表达一个非常深度的想法。
2: 华语辩论世界杯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覆盖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00所高校，成为促进中外青年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对

0: 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了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还将会持续，但是强度逐渐减弱。今天云南大部的降雨将减弱停止，但是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后天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的减少，仅在广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地还会有一些强降雨。周四南方此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不过在南方降雨收尾的同时，华北东北还会延续多雨模式。像今天华北东部降雨会比较强，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目前华北雨季已经开启，未来一周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都会比较的频繁，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而在降雨相对较少的西北、黄淮以及四川、重庆等地，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多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7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西安晴25到38度，广元晴24到39度，宜宾晴26到40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2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大雨25到29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东京晴27到35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迪拜晴转阴33到41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悉尼晴9到18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阴转晴14到24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9到36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6到2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5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7度。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科技赋能，绿色前行。热力方以科研为根基，打造采暖、制冷、除湿、热水于一体的热力方新一代高端地暖系统，冬暖夏凉，四季舒适。
6: 热力方坚守日本主业，以绿色科技为全球家庭打造高效、舒适、安心的温暖生活。
7: 我们掌握地暖核心科技，成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以卓越品质立足全球市场，以温暖服务每一位用户。
5: 地暖采暖温润如春，地暖制冷舒适凉爽，地冷机除湿精准可控，20多年匠心守护，打造舒适人居新体验。热力方地暖机，值得用户信赖的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祝贺祝贺！
1: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
0: 哎呦，欢迎啊，欢迎子章，欢迎子生来我们家。那你们等很久了吧？
1: 还好。

0: 你们去马赛接他们，就不许我们站这接你们呀。
1: 这俩兄弟啊，都是热心肠又善解人意，在长沙的时候就经常来我们家玩，这大老远的到法国来，我哪能在屋里坐得住呀，是不是？快请进吧，啊，咱们院里说。
2: 走走。
1: 谢谢
2: 蔡伯母，我们终于在法国相见了，您看起来气色很好啊。
1: 难得你们两个来蒙达尼，这次一定要多住几天，咱们好好聚一聚。我呢还做湖南的辣子面给你们吃，但是咱们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啊，不许吵架。
3: 妈，我们那不是吵架，我们是争论辩论。
4: 妈，我们要讨论周国该走何种道路的问题，这次召集新民学会来这儿开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个根本问题。哎，
1: 争论可以，吵架不行。咱们湖南人大老远的跑到法国来吵架，那是让人笑话的。
4: 妈，他们都长大了，已经不是伢子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1: 俗话说，香香伢子做牛叫，嗓门太大，我怕你们吵起来，那把邻居都给吓跑了。争论啊，也要讲究语气，人与人交流语气很重要啊。说你呢。
3: 行，我知道了妈啊，我向您保证，我们到时候的语气一定要稍微和谐一点嘛。妈你放心，我和子正一定听您的话。
5: 蔡伯母您放心，我们只争不吵，更不会把邻居吓跑。
6: 是啊。
4: 晴天，看来我们今年的会开定了，快起来去学校了。
7: 太好了，这老天有眼，批准我们开会呢。

0: 看什么呢？我去看看。去吧。锦瑜姐，你把《共产党宣言》都抄纸板上了，想的可真周到。
1: 哎，思川。
2: 这是你有意安排的吧？
3: 这是我的主意。
2: 我认为这样不妥。
1: 这有什么不妥的？
2: 你们是同盟，当然意见一致。可这分明是先入为主嘛。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观点写在纸板上？这不是强加于人吗？
1: 思成兄，你说这样的话就有点不妥了吧？我相信啊，今天来的人都会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的嘛。
2: 你呀，你真是个理论家，什么道理你都懂。
4: 吵什么呢？不是说好了不吵了吗？毛妹子，把板子拿过来。
1: 子成，板子也拿走了，我俩也不用吵了啊。我们可以开会了吧？
2: 开会，开会，
1: 来，大家开会。
0: 他们吵什么呢？没吵。就是争论。
2: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大家意见如何？大家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感言。
5: 名字很大劲，
6: 确实是大名字，很大的劲。
1: 这样，想法很独特。我先说两句吧。我觉得这个宗旨呢，比我们学会成立之初的宗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性风俗”的宗旨。更是前进了一大步。
0: 你看这帮牙子还真听话，我说不吵就不吵了。
7: 我看不见的，会议才刚刚开始吗？
0: 不能吧，昨天答应我的，不会再吵了。
8: 好，经过两天的深入讨论，我们大家一致同意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这一点上大家意见是一致的，值得庆贺。好好好。

0: 改造中国与世界，大家无异议。但是路该怎么走，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下面大家就这个问题，充分发表自己的高见。
1: 那我先说两句吧。我来到法国以后，读了很多的法文报刊，对各类的社会学说进行了对比和研究。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俄国取得成功，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之良方，将来我们中国的革命也是可以进行效仿的。
2: 何三，你是说中国也要效仿苏俄？
1: 对，中国要像俄国一样建立政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政党的名称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中国共产党。
3: 我同意何森的观点。
0: 我不同意何森的观点。
1: 啊，子成，有什么不同意的观点？你可以给大家讲讲。
0: 我认为，在中国最好的道路就是无政府、无强权的普鲁东主义新式改良革命，靠军事力量所取得的变化只能造成暴力。
1: 不对，善良的希望只是空想。请问，无政权能改造社会经济制度吗？无政权能保护革命吗？即使你说的改良有一定进展，那么请问，被打倒这些阶级，难道就不会卷土重来？那么实业救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0: 反正我反对一切国家、一切强权，反对暴力革命，我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
1: 无政府主义诸君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要绝对的自由，那是不可能的，也办不到的。
4: 说对，
5: 说对，
4: 说对，
5: 是绝不可能。
6: 说什么呀？
5: 完全是痴心妄想。
6: 争论。
0: 这个会没法再开下去了。我再重申一遍，我坚持我的观点，绝不动摇。
7: 啊，同学们，开饭了！来来来来，吃饭吧。
5: 先吃饭吧，
8: 先吃饭吧。
5: 走走走走，吃饭吧。
8: 怎么回事？
5: 这个事儿，三五句话根本说不清楚。
1: 此生兄，
9: 蔡有森，你总是这么顽固。你企图说服老朋友相信你的主张，这是不可能的。
7: 快去追。
1: 子成。
7: 怎么了？
3: 妈，您快去看看吧。
7: 你招呼大家吃饭。
3: 哎。
1: 子成兄。要不这样，我不说，你说行不行？
7: 你们这两个牙子。吵也好，争论也罢，那总得吃饭呀，吃饱了才有力气吵架嘛。你们是不是都忘了为什么来法国了？你们为的是心中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现在倒好。你们两个领导先闹分裂，你让那群人怎么办嘛？你们这样，真的是辜负了你们的恩师杨昌济教授。子生啊，何子脾气急啊，你消消气，别跟他生气。
1: 啊，要不这样，今天这个会呢，就先暂时不开了，行不行？
10: 行，明天接着开。
11: 子成兄，你果然是气度不凡。到时候啊，尽管放开陈述你的观点，我尊重你，尊重你的才气，更尊重你的选择。
7: 就是，无论如何，团结都是第一位的。你们都是做大事的牙子，团结了才能做大事嘛。
12: 蔡伯母，你说的对。我们会把分歧搁置一边。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我们一定以团结为重。
7: 嗯，你别笑啊，你也给我表个态。
1: 好，妈，我给你表个态，就像您说那样，以团结为重。
7: 走，吃饭去。啊，我做了一上午呢。走走走走。
4: 妈，子胜他们来了。
6: 蔡伯母，
4: 请。
6: 呀，您这是做面包啊，还是做馒头啊？
7: 做面条。啊，
13: 今天不是你们开会的最后一天吗？我和蔡畅商量，给大家加个餐，就叫团结餐。
6: 谢谢，
2: 谢谢。
6: 蔡伯母，您看，您跟这位同学想一块儿了，他买了很多吃的，就是为了给咱们团结餐加点内容。哦，
13: 这位同学是？
6: 哦，我忘了介绍了。他叫李富春，我们都叫他李富翁，这些吃的都是他买的。
2: 蔡伯伯您好，我久仰您的大名了，今日相见啊，三生有幸。
13: 你怎么买这么多吃的呀？在法国都是勤工俭学，哪来的富翁啊？以后别买了啊。
2: 伯母你别担心，我呀是第一批来法国的，而且一直在做工，有些积蓄，您别客气。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何森兄的妹妹蔡畅。
4: 对，没错。你可真大方，带了这么多东西。就冲这一点，欢迎常来我家做客。
2: 好。你们家的煤油炉怎么这么大烟啊？
7: 以后欢迎你常来啊。
2: 哎，
13: 前两天开会你怎么没来呢？是今天才来啊？
2: 伯母，因为啊我不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所以会有没有参加，但是我听说会议非常精彩，这不特意过来学习学习。
13: 子生，那你赶紧带他去吧，我们做好了就给你们送过去。
6: 走吧。
2: 哎，
7: 这小伙子心真细，
13: 我正愁没肉吃呢，他就给送来了。哎呦，叫什么来着？
4: 李富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7: 李富春，你说在法国挣钱那多难呀？
13: 他应该是做技术活的吧？有技术才能赚到钱呀。嗯，
4: 这两天的会议争得很激烈，你说这李富春去了会场，会不会对我们新民学会大失所望啊？
7: 不会，他们答应我了，不吵。
14: 天，收到好。
1: 哎，这位是？
2: 同学们好，大家好。
6: 啊，他叫李富春，也是咱们湖南老乡，长沙人。他是第一批来到法国的，一直在北方做工。听说我们新民学会在这儿开会，非常想来听一听。来，
1: 欢迎欢迎欢迎
15: 欢迎
1: 欢迎！我们非常欢迎非会员的声音啊！
2: 大家好，我是李富春，今天啊，我是特意来学习的。年初的时候，我跟李文翰、张坤弟几个人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就是想通过勤工俭学这条道路找到救国的真理。
6: 富春兄，既然你话说到这儿了，我忍不住插上两句。今天本来是不谈主义的，很遗憾前几天的会议你没有来。我相信你和我还有在座许多会员都有不少共同语言，这叫英雄所见略同。
2: 是很遗憾啊，你们在会上关于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我没有听到，但是前几日李维汉同学跟我说，蔡和森同学关于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主张我非常感兴趣，所以啊我也决定就搬到蒙大尼来，这样一来也便于向和森兄就近请教。
1: 不敢当不敢当。
6: 富春，以你的经历，你不相信普鲁东主义，实在是有些可惜啊。
1: 子生，我倒是觉得

0: 你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更为可惜。
1: 我认为各走各的路没什么不好，你主张的俄式革命固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那是以牺牲为代价，为达到目的要做出那么大的牺牲，我宁可不去行动。
0: 我们要的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无产阶级不先发制人进行阶级革命，那么必然就会受制于资本主义，那么革命的时机就会错过，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出现，再过几百年受压迫的同胞依然不可能翻身。别说几百年了，你就让我等5年我也等不起，受压迫的中国老百姓也等不起。要革命当然会有牺牲的，既然我选择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的革命，我何惧牺牲。我用司马迁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决心吧，以义以难，视死如归。
1: 好，可森，佩服你的勇气。可是，
2: 哥，妈让我过来说一声，我们的法式香味大餐准备好了，大家一会儿就可以用餐了。
0: 好，我知道了。
3: 蔡畅来的太及时了，我们还是放下主意，先填饱肚子再说吧。再争论下去，你们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我提议把争论的内容汇总成文寄给润之，征求国内会员的意见，如何？这个会没法再开了，散会了。
4: 哎，这
5: 怎么了？没法开了。
6: 哎，哥，你好。
7: 你好。
3: 君子和而不同，别在中间和稀泥。
6: 哥，我怎么能是和稀泥呢？今天不聊主义，这是你在会上跟大家宣布的呀。
3: 可李富春说到这儿了，我怎么能避而不谈？
6: 哥，你消消气儿，咱们吃饭去吧。
8: 哎呀，子生，我妈都把饭做好了，先吃饭去吧。
3: 啊、吃什么吃？我气都气饱了。
0: 哎，
2: 子生，
0: 子生，
8: 哥，
0: 嗯，
7: 人呢？这饭都拿来，人都去哪儿了？
2: 子豪，
9: 哎，
2: 人呢？
9: 他们又吵起来了，子生说散会就都走了。
7: 又吵起来了？都吵走了？不是说好不吵了吗？
10: 妈，他们不吵是不可能的。
7: 往哪儿走了？
9: 朝那个方向走了。
0: 子生，
6: 哥，
0: 子生，
6: 哥，
0: 子生，
8: 别这样吧。子生说对，我们分别给国内润之写信，征求国内会员的意见，可以吧？
1: 我肯定会写的，你们回去吧。
3: 哥，君子和而不同。子章，你有没有自己的主见啊？
6: 当然有啊，但是我说出来怕你更不高兴了。
1: 好啊，那我倒洗耳恭听，听听你这可爱弟弟是怎么反对我的。
7: 子章啊，
1: 蔡伯，
7: 别走啊！是不是盒子惹你生气了？
1: 蔡伯伯，没有，人各有志，无需强求。
7: 你赶紧给他赔礼道歉。
1: 伯母，我们虽然意见不一，但这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
7: 好好，那吃了饭再走。
1: 伯母，真的不用了，我时间很紧，我还要赶火车，巴黎还有事情等着我。
7: 那也得吃完饭再走啊，总不能饿着肚子回巴黎吧。
1: 谢谢您，真的不用了。伯母，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这样做的。用什么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虽然存在着不同的主张，但是我相信历史会给出我们正确的答案。蔡伯母，让您操心了。对不起，
7: 孩子，
1: 我会再来看您的。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毛泽东，你是我的偶像，我是你的偶像。1928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毛泽东，你是我的偶像，我是你的偶像。蔡和森答尼会议后，蔡和森和萧子生分别给国内的毛泽东写信，陈述自己的观点。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1920年9月16日，

蔡和森再次给毛泽东写了长达6000多字的信，信中再次提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由此蔡和森成为了建党前正式以书面形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全称的建党主张者之一。

0: 给你做个炉子吧。哎呦，这烟是真大。是。上次来家里啊，看你做饭，被这炉子呛得直咳嗽，我就想着给你再做个新的，这回试试这个好不好用？
1: 慢点，慢点，别烫着。
2: 哎，放心。
0: 你看福川这孩子就是心细啊，知道咱家炉子不好使，人家就给做个新的。
2: 这回试试，估计啊烟就小了。试试吧，这回应该差不多了。好像是不冒黑烟了。嗯。
0: 福川啊，
2: 哎，
0: 快坐。
2: 哎，
0: 你这么能干，多大了？和我们家毛妹子谁大呀？
2: 应该是我大吧？我大，我比李富春大。你哪年的？
0: 光绪26年。哟，那是同年呀。比月份。
2: 我5月的。也是同月。同月也得比个日子吧。22。我赢了，我比你大，我是5月14号，比你大8天，你得叫我姐。
0: 叫姐，我叫姐，大姐。
2: 富春啊，你哪里人啊？
0: 哦，我祖上在长沙三星街开了个扇子铺，我是在那儿出生的。
2: 怎么这么巧呀？蔡昌的大姐也在那附近开了家裁缝店。是吗？
0: 我记得我是在三星街46号长的。
2: 哎，
0: 一提起这个地方啊。 就想起饿肚子的日子，
2: 受了不少苦吧？
0: 吃苦是免不了的。不过其实也很感谢那份经历，这样也让我以后在法国的时候能接触那些生活在法国社会底层的人。天下乌鸦一般黑，对于穷苦人来讲，法国也不是什么天堂。对了，伯母。
2: 伯母，你看，这个是我写的小说，报纸上刊登了，叫《一个法国兵的忏悔》。李富春，你还真是厉害啊！看来没有什么是你不会做的。
0: 是啊，能文能武的，还会写文章。伯母又夸我了。我在工厂做工的时候啊，掌握了钳工技术。 与此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情况。我就想啊，我要把我看到的、想到的，都写在上面。
2: 我一直在思考，法国虽然比中国先进很多，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
0: 那就是一切不平等的背后，都有经济压迫的原因。
2: 说的对，听说你们工学力进会。
0: 很受做工的同学喜欢，是，我们成立勤工俭学力进会啊，就是想在勤工俭学生当中倡导相互勉励、工学互助，为实现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做好准备。可是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啊，很难。
2: 说这个了，这
3: 小子生走了以后啊，连封信都没来过，都怪我，在会上不了解情况，乱放炮。不，这不怪你，我哥和他的争论由来已久，迟早都是要爆发的。现在挑明了，反而更好。哎，富春来了，
0: 三兄，
4: 景玉姐，
5: 吕富豪来了。
0: 嗨，
5: 看来我们又要改善生活了。
4: 你们聊，我去做饭啊！妈，我帮你。不用了，我来就行。
0: 那行，富春，我们进去吧。
2: 好。
4: 王妹子，富春这孩子真不错，能干又实在，还厚道，还会写文章。
2: 妈，你都夸了他半天了。

0: 你要再这么夸下去啊，他就该飞上天去了。
1: 好吃吗？
2: 好吃，伯母。
1: 那就多吃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2: 好，我吃完这碗啊，我再添两碗。
0: 你吃那么多，到时候长胖了，走不动路了，还怎么闹革命？
2: 大姐，你啊，就让我先把这碗面当革命一样，把它革掉，好吧？
1: 哦，对了，润之又来信了，何先快跟大家说说吧。
3: 润之来信说啊，他对我在蒙大尼会议上提出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十分赞同，而且他还说对我的见地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1: 我就觉得润之会赞同你的观点。哎
3: 呀妈，还是你最了解我。
1: 还有我呢，我们俩可是同盟啊。
3: 同盟。
0: 我也是你们的同盟。
1: 对，
2: 我也是啊。
0: 不过你从无政府主义转变过来速度还真快，我们欢迎你。
2: 谢谢大姐对我的鼓励。说实话，转变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回头我会召集工学励进会的人开会，让更多的成员加入我们的组织。
3: 这一下我们的同盟就更壮大了，我呢也是坚决的支持。
4: 一会儿啊，我就给陈福秀先生写信，进一步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要征求他的意见。
2: 好。
1: 看来子生这次回国就这个问题上还要跟润之一搏呢。
5: 我的小胡子，你终于回来了。
6: 回来了，回来了。
5: 嗯，来来来，快坐快坐。
6: 你赶紧给我们讲一讲在法国的情况。
5: 是是
7: 是啊，
6: 我们在法国新民学会会员七月份召开了蒙达尼会议。我不是不同意共产主义原则，但俄式共产主义我绝不能接受。
7: 你不反对共产主义原则，又不接受俄式共产主义，什么意思啊？
6: 我认为在苏俄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权力太大，而个人却微不足道。
7: 这个人怎么微不足道了？他们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了呀，这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利益，这是起码的原则，有国才有家嘛。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个人必须为国家的利益而做出牺牲啊。
6: 又是牺牲，这就是问题关键所在嘛。我不同意牺牲一部分人的原则去帮助另一部分人，也不同意为了未来的幸福而牺牲个人。
7: 小菩萨呀，小菩萨，你就不要再空发慈悲了好不好？有奋斗就会有牺牲，如果没有牺牲的话，何谈改造中国和世界呢？
6: 要达到目的，要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我宁可不去行动。
7: 子生兄，你的追求是什么？你的信仰都去哪儿了？
6: 恕我直言，我的信仰就是普鲁东主。我现在就是要奉劝你和何森，你们不能越走越远。
7: 子生兄，你先坐。我跟你说，我也信奉过无政府主义，我也搞过新村计划，但是当我了解了中国的现状，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我才发现无政府主义根本就救不了中国。我们都需要改变，我们都应该根据中国的现实而进行改变。你何森还有我，我们三个情同手足，但是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去改变我们自己的信仰。何森给我写信了，信里也明确地提出了他也支持建立中国共产党。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对于何森的观点我没有一个字不同意，
6: 对于你俩极端的观点我没一个字同意。
7: 我很佩服你的直率。八月中旬，陈独秀先生等就在上海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就叫共产党。
8: 何森给我来信也提出了建党的主张，
7: 我们都共同的主张尽快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这个政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
6: 既然你们都做了决定，还来问我干嘛？
7: 因为我们是挚友，我想争取。
6: 对不起，恕我不奉陪了。
7: 好，不奉陪就不奉陪，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人各有志，不得强求。从今天开始，你去做你的绅士，
8: 我们
7: 走我们的独木桥。
6: 告辞。

0: 从此萧子生与情同手足的挚友毛润之、蔡和森分道扬镳，新民学会经历了三年的曲折发展，78名会员中有37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 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已陷入无工可勤、学何以俭的境地，生活遇到了严重危机。在法找不到工作的中国学生从即日起一律遣送回国，这是解决目前生活与求学困难的唯一出路。
2: 太无理了，我们应该去公使馆。
3: 去公使馆。
2: 对，找他们去。
4: 多长几个心眼，眼睛放亮点啊。嗯，
5: 哦，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快快进来，快进来。哦，老太太，能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大家都坐，都不要客气啊。啊，同学们，今天公使大人事务繁忙，由我来为大家解决问题。鄙人姓王，任秘书一职。有什么话大家好好说，我们可以商量嘛，好不啦？
6: 我们希望公使馆能出面帮忙解决勤工俭学生做工难的问题，筹备一些资金帮助困难同学。
7: 现在马上要解决的是发放补助金。
4: 啊，这件事情你们看啊，
5: 这么多同学一时找不到工作，这也很正常嘛。现在法国正经历着战后的经济萧条，再说我们好多同学是不是很多工作也不愿意做呀？
7: 先生，也不能怪学生，工钱太少了，有的时候做工还拿不到钱，根本无法生存。
5: 政府发放的补助金因为国内各种各样的原因迟迟没有到咱们公使馆。哎呀，这件事情我们几乎是一周催一次，我希望大家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啊，我们慢慢为大家来解决，好不好？
8: 王秘书，啊，你要我们还要等，你还要慢慢解决，现在都已经死了一个中国人了，你知道吗？
4: 老夫人，你息怒。
8: 我怎么息怒啊？死了的不是你的孩子是吧？那跟我孩子一样，我心疼。你算中国人吗？你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就这么无动于衷，这么冷漠呢？
4: 不，老夫人，您不知道啊，这件事情我们几乎是天天都在催呀。
8: 哦，你一天催一次，那留学生的补助金才到了一半，那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些钱去哪儿了？被谁揣起来了？什么时候发给学生？
4: 老夫人，这个钱，
6: 我们希望公使馆能急留学生之急，想留学生所想。
4: 那是肯定的嘛。
6: 我们留学生现在所想的就是希望政府追加经费。
4: 好，好，这样子，我们再电告国内政府追加经费，好不啦？
6: 我们留学生信任你，希望尽快有答复。
4: 好，好，好，我们尽快答复你们。
8: 你可是答应我们的。
4: 哎，对，
8: 我们就看你的行动了。
4: 哎，一定。
8: 希望你言出必行。
4: 好，是。
8: 走了。
6: 国内当局停发补助金，法国当局又拒绝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做工，华法教育会又着急跟我们撇清关系。
7: 不可能这么巧合。
6: 没错，国内当局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漠不关心，而且又勾结法国当局拒绝我们留学生做工，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置我们于死地。
9: 分析的有道理，要不咱们登个报，发个声明，戳穿他们的阴谋。
10: 对，我们绝不屈从，屈从了就是死路一条。
7: 我们要针锋相对。
6: 没错，一定要针锋相对。中法政府都害怕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乃一丘之貉。首先我们要争生存权，争求学权。
11: 没错。
6: 这样，我们先分散到各地，把各地的

0: 工警觉生全部动员到巴黎来。
1: 对，把他们都叫回来。
0: 我们要利用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集体的力量和他们斗争。嗯，
2: 蔡伯母，
3: 蔡伯母，
2: 蔡伯母。
4: 哎呀，可算碰见你们了。
2: 您来了啊。
4: 我听景瑜说他们到这儿来了，见到没有啊？
2: 没有啊，没见着啊。
1: 没有。
4: 今天有事儿啊？
2: 哎，有点事儿，就是我们在这等通知。
4: 什么通知啊？
2: 哎，蔡伯母，没什么事儿，真的没什么事儿。
5: 同学们，他们非要把我们勤工俭学生全部赶出法国，他们才肯罢休。我们应该集合起来去巴黎，去示威。
6: 对，
7: 去示威。

0: 您操心。
1: 你们心里还把我当妈，还有我这个妈。哎呀，
0: 好了好了，妈，这事儿就不瞒您了。
2: 你们本来就不应该瞒我。
3: 妈，我们这是去市委游行，可那几双小脚……
2: 又嫌我脚小，又嫌我老，是不是？我不就是用这双小脚带着你们，从湘乡到长沙，从长沙到法国来的吗？
3: 妈，您别生气了。
2: 我为了你们几个，做什么都愿意。我为了支持你们，我豁出命去都行。你们今天要是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我还不相信了，我非跟他们辩出个是非来不可。
4: 妈，确实是我们不对，我代何森向您道歉。
2: 道歉就不用了，带我一起去巴黎。
4: 好，那依您的。
2: 你看看你们做那标语，那都是纸糊的，那风一吹还不吹
5: 跑了。

0: 他妈写的真仔细，
1: 就得写在这布上，像你们写在纸上，风一吹就跑了。
0: 还是妈妈想的周到。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不是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员啊。
2: 是，你能来当然能来了。
3: 你们也真是的，大家一起来的法国，一起来读书，现在不能读书了就要一起斗争，为什么瞒着我？
2: 哎呀妈，这次游行可非同寻常，那不是动动嘴皮子就完事儿了，那说不定和军警还有冲突，会有危险的。哦，
3: 你让我在家等着看着你们危险呀，那还不如让我来一起跟你们面对困难。妈妈豪气冲天。
2: 对，我们用气势压倒他。
3: 哎，一会儿我们所有女生站在最前面，我就不相信他们敢对女人施加压力。对，一会儿我们女同学都站到最前面来。
4: 德森。
2: 陈毅，
5: 我组织施耐德炮厂的学生来了。
2: 太好了，让我们团结起来争生存权、求学权。
5: 何森呐，这样的状况真是始料未及啊！如今你可是出了大名了，你在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上的革命和建党主张都传到我们那里去了。我佩服你的胆略和学识，听说这次游行是你带的头，我们就赶来了。
6: 同学，立信会的人
2: 大部分都来了。太好了，富春，你让这些同学在女生后面保护他们的安全。
6: 好。
7: 同学们，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孙权，张生孙权，
2: 剧中闹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哟。
3: 警察来了，
1: 快走！
4: 你不帮助自己的同胞，你还勾结洋人。
5: 无产阶级不夺取政权，那就是自欺欺人。
4: 只要我认为你们做得对，就永远会和孩子们在一起。
1: 我抗议！我强烈抗议！
6: 抗议！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让我们团结起来，争生存权，求学权。
1: 何森呐，这样的状况真是始料未及啊！如今你可是出了大名了，你在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上的革命和建党主张，都传到我们那里去了。我佩服你的胆略和学识。听说这次游行是你带的头，我们就赶来了。
2: 同学，立信会
0: 的人大部分都来了，太好了。富春，你让这些同学在女生后面保护他们的安全。
3: 好。
4: 同学们，求生存权，求独立权的和平祈愿，现在开始。
5: 争生存权，
6: 争求生存权，
7: 争求生存权，
8: 争求生存权，
9: 求独立权。
10: 同学们，求生存权。
11: 是华法会不支持你们，我们也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帮助勤工俭学生无能为力，你驱赶留学生回国倒是一马当先，这谁主意？哎呀，
11: 这都是上边的意思。
12: 你们贪污了政府发放的留学生补助金，又要赶留学生回国，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1: 误会呀，误会呀，补助金呀，都在公使馆，你们去那儿找他们。
0: 在公使馆？走。好，那我们就去公使馆。
4: 同学们，我们去公使馆。
1: 去公使馆。
13: 走。快进屋，快进屋！游行的学生向我们公使馆来了，快给家具打电话。
14: 听我讲，
15: 争取读书的权利，争取读书的权利，
14: 大家都安静，
15: 争取吃饭权利，争取吃饭权利，
11: 安静。
16: 同学们，你们围攻我们驻法公使馆，这会在国际上产生恶劣影响的。
0: 产生恶劣影响的是你们，你们置自己的国民和同胞不顾，克扣公款，残害无辜。
16: 同学们，我知道你们目前生活拮据，困难重重，可你们是华法教育会组织来的，有困难应当去找他们解决才对呀。
12: 你不要推卸责任，你不要把我们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现在已经有勤工俭学的学生客死异国他乡，你要对此负责。
4: 你要负责，
17: 你要给我们打压。
16: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不能扩大事态，更不能血口喷人。留学生病死了，怎么能怪我们呢？啊，你们的情况我们早已电告国内政府，政府已经回电了。
18: 救急在法勤工俭学学生问题已交付国务会议，议决为现实国库其处，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唯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则呈使馆办理。
0: 遣送回国？
19: 现在我们
0: 怎么会遣送
16: 回国？怎么样？大家都听清楚了吧？国内当局都没有办法，

0: 陪女儿，这不都是应该的吗？拿着，
1: 你吃点。
2: 对妈，您吃。
0: 别跟我推辞啊，快吃，你们还都年轻着呢。
1: 妈读书跟我们在一起，来法国跟我们在一起，现在坐牢也跟我们在一起。
0: 我跟你们在一起啊，无论是经历开心的事也好，难过的事也好，不管经历什么，只要在一起久了，感情就越来越深了。我只是希望碰到这样艰难的时刻，你们都得坚强。
1: 跟妈在一起，我们一定会坚强，您就是我们的榜样。

0: 有什么事儿吗？老太太，我是专程来看望您老人家的。没这个必要吧？哎呀，老太太说话真幽默哈。说实话，我真的是担心您目前的处境。担心我？那就把我们放了呗。
1: 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没有父母长辈啊？是不是？
0: 这句话中听，像句人话。哼，
1: 真的，我真的是心疼你。嗯

0: 你看，一位子孙满堂的小脚老太啊，摆着轻浮不想，却跑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现在又被关进了牢房里，你说这是何苦哟？
1: 哎，像你这样没有信仰的人，恐怕永远都不会懂了。
0: 有一点我懂，您是无辜的，您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儿女的爱，所以我决定帮您，帮您先出去。
1: 条件呢？
0: 什么条件？没有条件。
1: 那我的孩子和那些同学们呢？
0: 只要他们认错悔过，他们也可以出去啊。
1: 那他们要是不听你的话呢？
0: 他们会的，因为我知道您的儿女们最听您的话。
1: 那是，我这些孩子都是听话的好孩子。待会儿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这个王秘书啊，虽然是个中国人，但根本就不算是个中国人。
0: 你
1: 难道不是吗？你作为一个在法国工作的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你不帮助自己的同胞，你还勾结洋人，将枪口对准那些手无寸铁的孩子，你还算个中国人吗？
0: 老太太，我可真的是一片好心呐，您千万不要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1: 好心？好心你就放了我们，好心你就答应那些孩子们提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王秘书，你在外国欺负自己的同胞，那国人是要唾弃你的。你们克扣孩子们的生活费，把人都逼死了，这会不得好死的。孩子们，不要相信这个王秘书的话，他是咱们中国人的败类，他就是个卖国

0: 在拘留所院子里面的时候，当我听到您的呐喊声，我的心灵确实受到了震撼。
1: 是的，蔡伯母，您是我们所有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母亲，我们谢谢您，向您致敬。
2: 你这孩子，快坐下吧。既然我是你们的母亲，只要我认为你们做得对，就永远会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次我这样做，下次我还会这样做的。
3: 妈，
0: 哎，何子哥，
4: 哎，哥，
3: 妈，你看，我给大家带了一位新朋友，
5: 蔡伯母好。
2: 这个牙子我好像没见过。
5: 但是我对蔡伯母早有耳闻，我叫周恩来。
2: 你好。
5: 我跟何森相见恨晚，但却神交已久，对吧，何森？
3: 对呀、啊，是，快坐，快坐，
2: 来。
5: 蔡伯母，蒙达尼，特别是您这儿，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我在英国考察社会状况，刚从伦敦来到巴黎，就迫不及待赶过来了。
2: 以后只要你有空，就来我们家玩。以前在长沙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新民学会的聚集地，可热闹了。
0: 对啊，现在这边啊，每周的人数也是很多，就这个礼拜就涨了一倍呢。
5: 蔡伯母，您在我们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年纪大的学生，还是我们这艘革命航船的老船长。大家说是不是？
0: 是老船长。
6: 我可不敢当什么老船长，
2: 充其量就算是个老水手吧。啊，我要和你们一起，无论是狂风巨浪，都要将这艘航船开到理想的彼岸。
5: 蔡伯母说的真好，我们的航船刚刚起航，前方还会遇到很多险阻。这次我在伦敦回巴黎的途中，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国内当局正在向法国政府借款。
0: 借款？
5: 对。
0: 借什么款？
5: 你们看，这中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国际阴谋。报上说，法国的国务会议将国内借款列入议程。
0: 当局为什么偷偷摸摸地向法国借款？
5: 我得到的消息是，国内当局以出卖中国50年的印花税、燕气税和滇越铁路的建筑权为抵押，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3亿法郎购买军火。法国政府已经基本同意了，国内当局也派人来法国缔结协定。
7: 这国内当局干的就是卖国的勾当吗？
5: 对，赵世炎也调查了，证明消息属实，我们不能让这种卖国行径得逞。
2: 他们在卖国，可是国人却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想办法让大家都知道呀？
0: 妈，你说对。
2: 每一个中国人只要知道他们在卖国，就不能忍。我这次和上次一样，参加你们的活动，服从你们的指挥。
5: 蔡伯母真了不起，但是我们这次的行动危险很大。
2: 再危险，我都要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啊，是不是？
5: 好一个蔡伯母啊。
2: 锦瑜啊，你肚子里的孩子这个时候赶来，就是为了参加这场斗争的，这说明咱们革命后继有人，只是你自己要当心身体。
4: 妈，您放心。
5: 锦瑜怀孕了，恭喜恭喜，这不仅仅是蔡家的喜事，也是我们所有留学生的喜事啊。
8: 哥，嫂子，恭喜你们要当爸爸妈妈了。
2: 我还要当奶奶呢，看把你急的，要急了赶紧找个人嫁了。
4: 蔡畅，我觉得有个人挺好的。
8: 嫂子，
4: 富春，你说呢？
9: 富春，我看可以啊。
2: 富春是个老实人，你们别逗他。
8: 富春，别理他，他逗我们玩呢。
0: 我们，我和你，
5: 当然是你们，难道是我们？

0: 是你。
1: 我今天来，专门来送你一幅我绣的湘绣。
0: 你怎么说，是我太太定的呢？
1: 我不这么说，你能出来吗？

0: 看看，我绣的是一幅中国地图，这上面有长江、黄河，还有长城呢。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提醒你啊，你是个中国人，你可不要忘了咱们的祖先是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养育了华夏民族。你不能忘了自己的祖宗，不能帮着洋人把自己的大好河山拱手让出去吧。
1: 你是想教训我？
2: 王秘书，今天我们留学生在哲人厅召开了第二次巨款会议，
3: 我们强烈要求国内当局
2: 停止出卖主权，向法国政府借款。我们还邀请您去参加会议，可是公使馆的人却说您去了外地，这不仅仅是欺骗，更是做贼心虚。
4: 我不能临时改变计划吗？
1: 你晓得吧，
5: 我是代表国内当局为在法国所有的中国人服务的，不是只为勤工俭学学生服务的。回去带个话，学生就要一门心思的学习，别瞎掺和政治 OK。
6: 秘书大人，你是害怕了吗？你是害怕你卖国贼的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不是？
7: 公使馆是最先知道国内当局在向法国政府借款的，从开始的3亿后来增加到5亿。借款干什么？就是为了买军火打内战，镇压国内的革命群众。为了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们竟然以出卖国家主权为条件，这种丧权辱国的肮脏交易怎么能够不让国人感到愤慨？
0: 王秘书啊，人在做天在看，那政府要卖国你不能帮着。
1: 老太太，我也知道这种借款是借不得，可我身为使馆人员，不听政府的行吗？我现在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啊。
0: 你是一个使馆人员，但你更是个中国人啊，那中国人总得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吧。
2: 王秘书，我希望你能补签一个字。
1: 你们这是要和政府作对啊？
0: 我们是在帮你呢，让你不要跟民众作对。签吧。
7: 王先生，在这关键的时刻，您跟几万万同胞作对，就是历史的罪人，将会遗臭万年。
8: 对啊，你现在签了还能落个好名声。
0: 签吧。
1: 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
7: 好，我签。
2: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润之兄来信说了，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先生的精心筹备下，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小组代表7月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
9: 太好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此以后咱们就有主心骨了。
10: 对，
7: 这是大喜事，特大的喜事，我来也是要告诉大家。
11: 蔡伯母，儿子来。
9: 陈毅同志，坐
10: 坐。
2: 陈毅出什么事了？也坐下慢慢说。
11: 刚得到消息，我们留法勤工俭学人员的维持费全部停发了。
2: 全部停发了，看来我们求生存权、求求学权的和平祈愿和巨款斗争已经深深地刺痛了国内政府，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7: 他们这是要报复留法勤工俭学生。
9: 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停发了维持费以后，下一步他们肯定会遣返那些无工可做、无学可上的学生回国。
7: 没错，
2: 斗争，我们唯有继续斗争才有出路。
11: 还有一件事更严重，中方两大学本来是为留法勤工俭学生而办，现在他们发出通告说只招收具有财力的学生入学。
10: 中法两大学是用一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

0: 现在他们拒收勤工俭学生，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
1: 据我所知，将有160名富家子弟从国内到那里上学，这不是明摆着要霸占本属于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入学名额吗？
2: 他们排挤勤工俭学生是有政治预谋的。
3: 这样看来，他们都是害怕我们宣传共产主义。
4: 何三的说法一针见血，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2: 除了斗争别无他法，不斗争我们只有卷铺盖回国。
3: 我们要号召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直接与中法两岸大学进行交涉，在斗争中直接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
4: 共产党旅游支部的赵世炎也在筹办此事，我们是不是找他来一起商量一下对策？
1: 对，
3: 好啊。那这样，那我们就先领步兵，他们既然不让我们去，我们就自己去。我提议啊，先组织个先发队，我带领先发队员先去两岸大学。
5: 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
4: 蔡伯母，这次的行动非同以往，他虽然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取自己利益的又一次斗争，但是很有可能会引起火山爆发。
3: 妈，这次反动势力的目的，他们就是想瓦解我们，所以这次斗争肯定会更加严酷的。
5: 我保证不给你们添乱，跟上次一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2: 妈，咱们的斗争也要讲策略，有人冲锋，有人应对。
6: 是啊，妈，核心在前方，后方总要有人啊。
4: 蔡伯母，这次您就别去了。
5: 好，不去就不去。我在家，当好你们的后盾。

0: 好啊，你们要去里昂大学，我表示理解，啊，也愿意尽一些微薄之力。哎，你们先发队有多少人呢？
1: 125人。
0: 这是2000法郎，也算是我对你们先发队的一点资助吧。
1: 谢谢王秘书。
0: No, 不用客气。说实话，你们也不容易。你们要求去里昂大学进行勤工俭学就读，这是完全正当合理的要求。啊，我来和校方进行协商，希望校方予以理解和支持，好不啦？
1: 谢谢。
2: 你们要进入里昂大学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我这个秘书长没这个权利答应你们入学。对不起啊，校长还没有回来，你们要谈，也得等吴校长回来谈。
1: 难道公使馆没有通知校方？
2: 没有接到公使馆的通知，至少我不知道这件事。

0: 同志们，我们已经见到梁大学秘书长楚明义了。华法教育会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名存实亡，公使馆和校方他们是勾结起来对付我们。
1: 我们的策略是先礼后兵，既然先礼无效，我们就走第二步。
2: 我们要进驻梁大学。
3: 进。

0: 我是张璐，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算我被遣送回国了，我会把法国的斗争经验带回国内去，我相信一定会有大的作为。
2: 自从盒子哥回国后，妈好像突然就老了一大截。
3: 啊，你怎么了？
4: 我决定留下来。蔡伯母不只是你和何森的妈妈，也是我们所有勤工俭学生的妈妈。
5: 女子参政团邀请我参加一个聚会，你要跟我一起去？
6: 那是女子解放另外一个战场，

子呀，妈也有些累了。是我记着你的话，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坚强。我还要照顾好景瑜和毛妹子。

0: 锦鱼姐，自从盒子哥回国后，妈好像突然就老了一大截，特别是这几天身体虚弱得很。
1: 妈也是快60岁的人了，虽然看上去精神挺好的，但我知道她都是为了儿女一直在硬撑着呢。
0: 是啊，她宁愿一个人咽下所有苦水，也不愿苦了自己的儿女们。
1: 母爱伟大啊。
0: 如果你想回国，一定要提前告诉妈，好让她老人家有个思想准备。
1: 我想说，但我怕妈伤心，又想不通。
0: 可你迟早是要告诉妈的，你不便说，那我去。
1: 让我再想想怎么说，我先去探探妈的口气。

0: 妈，妈，妈，啊，你怎么了？妈，
1: 妈，爸晕倒了啊！
0: 怎么办？妈，妈，
2: 伯母，蔡伯母，我们过来看您了。

0: 们来正是时候，妈晕倒了。啊！
1: 赶紧送医院，我去救生。
0: 快快！
2: 可能是饿的，糖水管用。哎，啊！
3: 对对对，西贤说的对，先喝点糖水。
2: 来，坐这。
0: 来来来，
2: 蔡伯母，蔡伯母，蔡伯母，
4: 我这是怎么了呀？您晕倒了。啊，我还以为我睡了一觉。妈，喝点水。
2: 我们还是先把蔡伯母送医院去吧。副车大哥呀，已经叫车去了。
1: 我拦到车了，车到了。伯母醒了，扶着走吧。
4: 走，
5: 去哪儿啊？
1: 去医院看看。
4: 去医院干嘛呀？我这不是已经醒了吗？
1: 这都晕倒了，不看看哪行啊！
3: 蔡伯母，您还是去看一下吧。
4: 来，我没事儿。来来来，我喝点水，缓缓就好了啊。
6: 妈，您是不是太劳累了？
0: 妈，以后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您就别干活了。
4: 我没觉得我累着，也没干什么活啊。
2: 那行吧。副车大哥，你让车回去吧，别耽误人家事儿啊。
1: 那
2: 快去吧。
1: 好。
2: 伯母，人累了饿了呀就会晕倒，我听老人说喝点糖水就能缓过来。
4: 好。这鸭子是谁呀？我没见过。
2: 蔡伯母您好，我叫邓西贤，四川的勤工俭学生。
4: 四川的。
7: 虽然何三他们被遣送回国，但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半年前巴黎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工作越来越繁重，有近2000名的勤工俭学生，还有数以万计的华工，需要我们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6: 广大华工可是我们团结依靠的对象呢。
0: 我要求参与巴黎共产党小组，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华工和勤工俭学生中间去。
7: 嗯，好。今天我们专程来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中间有些同志继续留在法国工作，有的同志则需要回国充实国内斗争力量。
6: 你是说我吗？
7: 对，国内刚刚建党，工作千头万绪，我们的革命离不开妇女群众，党的妇女工作更是急切需要有经验有才干的人去牵头。
0: 锦衣姐也想回国，只是她身怀六甲，怕妈不放心。
4: 不用商量了，
0: 妈。
6: 你怎么不多休息会儿啊？
4: 我想睡也睡不着呀。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在屋里都听见了，既然是工作的需要，又是景瑜的心愿，我支持。虽说景瑜现在身子不方便，我确实是不太放心，但是盒子跟我说过，一切服从党的安排，一切服从工作需要。
1: 伯母怎么起来了？那个司机啊特别好，载我去商店买了这些东西，你好好补补。
4: 哎呀，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你也是做工赚钱的，怎么乱花钱啊？
6: 李富春可是个实心眼的人，
4: 以后啊可不许再给我买东西了，我身体好着呢。
1: 好，
7: 我们现在要赶到巴黎去，您多保重。
4: 好，毛妹子替我送送。哎，慢走啊。

0: 我决定留下来。
1: 为什么？
0: 不放心。
1: 不放心什么？我？
0: 我是说你妈妈，蔡伯母。大姐，景瑜回国后，这边就剩下你和蔡伯母了。如果蔡伯母再像今天这样晕倒了，你一个人怎么办呀？
1: 你想得真周到。
0: 蔡伯母不只是你和何森的妈妈，也是我们所有勤工俭学生的妈妈。我留下来照顾她，也是我们全体同学的共同心愿。安来兄不是说过吗？蔡伯母是我们这一艘正在扬帆起航的大船的老船长，所以就让我留下来吧。
2: 锦瑜啊，
3: 哎妈，
2: 又在写呢。这篇《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圈》是我去年写的，我想拿出来再改一下，带回国内。
4: 别太累了，你现在怀着孩子呢，把鸡汤喝了，趁热。
2: 妈，您喝吧，您身体不好。
4: 这鸡汤不是我让你喝的，这是何森和孩子让你喝的。你不能不喝。这孩子是明年三月出生吧？
2: 嗯，
4: 多快呀，还有五个月。一想到啊，你要一个人坐船回国，我就觉得心疼。
2: 妈，这些年跟您在一起，我感受到了母爱，谢谢您。
4: 我心里，你就是我女儿。
2: 我多想陪在你身边。
4: 工作要紧，不是还有毛妹子吗？
5: 妈，你要保重身体。
6: 身怀六甲的向景瑜回到了国内。1922年3月25日，在上海生下了女儿蔡妮。同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景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担任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蔡和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从此，蔡和森、向景瑜并肩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
7: 妮妮，来，这是什么？妮妮，哈哈哈哈，你看，来，爷爷给你这个玩儿。你这，哎，妈妈，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来，好，好，好，好。哎，来，妮妮，妮妮，哎，还有这个呢啊！你看，这个小老虎呢。拿着拿着啊！
8: 找妈妈，找妈妈
9: ！妮妮乖，
8: 来。
9: 妮妮啊，是不是想妈妈啦？啊？
10: 文英啊，你还没见过我妈呢吧？我妈呀是个特别好的人，她救过姚妹子和甄妹子的命。
11: 你收留了我，也等于是救了我的命。
12: 你们家都是大好人呢。
10: 我甄妹子、姚妹子，还有我的弟妹，也就是妮妮的妈妈，都受过旧婚姻的迫害，所以啊，我知道你是逃婚到的长沙，我就留下了你，
9: 是不是？
13: 嗯，差不多了吧。
14: 木工这活细致，差一点都不行。
13: 你这打算去上海啊？
14: 那是啊，景瑜回来说了，盒子在上海忙得不可开交，正缺人手呢。我去了，刚好给他俩当个帮手。我妈说了， 男人不能老窝在家里，得出去闯世界。
8: 我也要去上海。
15: 你去上海干嘛呀？
8: 蔡妈妈50岁还去法国呢，我这么年轻怎么不能去上海了？我就想和景云姐待在一起。
15: 不是，哎，我没有反对的意思。
16: 哎，

0: 好了，咱们新一期的少年呀，总算是印好了，给这最后一页。
1: 我们中共留支部编制的这份刊物，不仅在勤工俭学生中影响很大，还有越来越多的华工喜爱。依我看呀，应该加印一倍。你们觉得呢？好啊，
0: 好主意。
2: 我们的少年，终于没有白费功夫。
1: 今天啊，还跟以前一样吗？
0: 对啊。
1: 没事。你好。
3: Que désirez-vous?
4: Bonjour. Deux cafés, s'il vous plaît.
0: Très bien.

0: 你怎么这样看着我？不认识了？我感觉你脸上有个东西。这边吗？左边一点。哎，不对，右边一点。不对，还……你又在恶作剧。
1: 没有，我是想说啊，你的脸上写着一个字。什么字？
0: 一个美字。 别笑啊，真的。S'il
2: vous plaît, voici pour
0: vous。你不信？那是你自己心里想的吧？不是，我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字。爱。又瞎说。我真的没瞎说。我觉得这个字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字。每次我想到你，看到你。
1: 这个字就会充斥着我的脑海。
0: 福春，我们认识快两年了吧？才两年吗？我感觉我们上辈子就认识了。<笑>
1: 我也这么认为。
0: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我想听听妈的意见。妈可……蔡伯母肯定比你还着急。
1: 可我还有一个顾虑，我们两个都刚入党不久，工作又这么忙，现在工作忙倒是真的，不过我们两个的合力，肯定比我们一个人的力量要强大许多，不是吗？那倒是。别的
0: 例子我们不举，何森哥和景瑜姐就是我们的榜样啊。
1: 嗯。
0: 今天，我们不喝咖啡了。
1: 嗯，
0: 我们一会儿点白兰地怎么样？
3: 这是要干嘛？结婚，当然得喝喜酒啊。结婚，在这儿，可我……
4: 润之兄不是说过吗？我们要奉向蔡为首领，实行不要婚姻。这个不要婚姻的意思啊，就是不要旧的婚姻制度，不要就是婚礼。你觉得我理解的对吗？
5: 对喽，就在这里结婚。
4: 西贤，
5: 让我呀。
3: 当你们的证婚人怎么样？好啊！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听见了，我觉得很好嘛，我举双手赞成。这样，就让我为你们二位举办一场新式的婚礼，怎么样？现在？
4: 对呀，
3: 这就叫做层次大帖。来，今天我是证婚人，也是主婚人，我宣布。 蔡畅、李富春，这对20世纪新人的新式婚礼，现在开始。来吧，举杯，我祝福你们。

回来了，我没来得及做饭啊，你拿热水泡一下饭，那还有咸菜。吃完了，你洗一下脚再上床。

0: 得把脚洗完再上床，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哎呦，臭死了！
1: 没钱买鞋和袜子，走了一天的路，脚能不臭吗？
0: 没钱买，那可以常洗啊。说到底还是不爱干净。在法国的时候，你一脱下来，妈就给你洗，但现在你必须学会自己洗。你这是怎么了？我没有给你做饭，你不高兴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中午晚上也都没吃。
2: 我没有不高兴啊，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累了。

0: 起来，来。
1: 哎呀，刚躺下就……
0: 天天跟你说让你洗脚洗脚，就是不听，臭死！

0: 谁呀？
1: 我们把资料收去了。
2: 猴子。
0: 谁呀？
2: 猴子。
1: 咱哥，快开门啊！
0: 二哥。
3: 哥。
1: 景玉，猴子，看我带谁来了。
0: 姐，姚妹子、丽明，你们也来了，
1: 快请进吧。
0: 哎，快进来，
1: 走。
4: 就这么简单，就把婚结了？
5: 蔡伯母，您不是一直主张反封建的吗？
4: 我是反，那这也过了，太出格了。
1: 妈，哎。
4: 您生气了？
0: 我能不生气吗？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一下，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妈，简直比你哥还过分。
4: 妈，我懂您的心，这件事您不是也着急吗？
0: 啊，倒成我的错了。
1: 伯母，我妈，其实在富春的心里，你早就是我妈妈了。本来想着我们免去俗套的婚礼，你肯定会支持我们的，毕竟我们妈妈不是一般人嘛，我的妈妈是有新思想的妈妈。
4: 行了，别哄我开心了，你说说你们两个婚都结了，我还能说什么？唉，只是我这个当妈的都没给女儿操办婚礼，我自己心里不舒服。
6: 蔡伯母，您就别这样想了，蔡大姐和富春大哥心心相印，志同道合，陪在您的身边，这是您的福气呀。
4: 富春呢，本来我是喜欢的，这孩子忠厚老实，我也希望你成为我女婿。结婚是大事，必须跟家里说一声。
1: 哎，
4: 你赶紧告诉你哥，他还惦记着呢。嗯，
6: 蔡大姐，你还愣着干嘛？快来行礼啊！
4: 哦，
6: 来，蔡伯母，您坐这儿来，坐这儿来。
1: 妈。
0: 妈，
4: 我祝你们白头偕老，携手向前。
1: 谢谢，
4: 谢谢妈。

0: 何森。嗯。妈来信说，蔡湛跟富春结婚了。啊？
1: 说。
2: 哎呀，好啊，好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不仅是我们蔡家的喜事，更是我们党的喜事。这从今往后啊，我们党内就多出了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0: 快把这好消息告诉二哥。
2: 对，你到时候见了他呀，一定好好鼓励鼓励他。
3: 夏大姐，赶紧发给大家啊。
0: 好，来。
3: 来，传递一下，
4: 你们一定要发到每一个人手里。
0: 我们要把这份私闯女工哀告书发给每一位女工，给资本主义者狠狠的一击。
5: 锦云姐，我们保证给每一位女工都发一份。
6: 大姐，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7: 一定完成任务。
0: 好，大家行动吧。
8: 好。
0: 立明、林峥，你们俩分头行动吧。
9: 好的，你放心，你们也注意安全。
0: 好，
9: 走吧。
0: 杨妹子，你跟我去棚户区做发动工作。
10: 您就安心养病吧。

0: 小姐，这钱给你，把10元包生费退给他们，剩下的给你母亲看病。
1: 香丹姐，
2: 别这样，快起来来。
0: 以后乔姐要是再有什么困难，要马上报告给妇女协会，我们会帮她的。
1: 好，咱们一会儿还去哪儿？
2: 百老汇。
3: 去那儿干嘛？
2: 女子参政团邀请我参加一个聚会。
3: 好，那我先回厂里，罢工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你要跟我一起去。
3: 我跟你去？那种场合？
0: 那是女子解放另外一个战场，要是妈在的话，一定也会鼓励你去的。
2: 我。你呀，
0: 你应该多锻炼锻炼，等妈回来你也好向她汇报。
2: 啊，
0: 今天应该还挺多人来参加的，前面就到了。
3: 向大姐，我还是先回去吧，这里的景象和我刚才看到的对比太强烈了，我不舒服，而且我又没来过这种地方，我最好。
0: 今天的聚会是女子解放另外一个战场，你不应该逃避。
3: 我只是不相信这些有钱的太太小姐怎么会关心我们女工的权益。
0: 这里面也有明智的，你一会儿见到康同璧你就知道。
3: 康同璧？
0: 嗯，她是康有为的女儿，才华横溢，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她一直致力于女权运动，是国内外享有很高名声的人。我们应该多跟这样优秀的人在一起合作。

0: 女士们、先生们，聚餐会现在开始。今天我们女界同仁相聚在这里，一呢是为了联络感情，二是为了庆祝我们女子终于获得了参加国民议会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女子参政会的伟大胜利。
1: Please.
0: 姐妹们，在我们中国，女子参政早有先例，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今天本会荣幸地邀请诸位光临，是想最后商定出席国民议会的女界代表人选。第一位候选人是我们万国妇女会的副会长，也就是本人康同璧。
2: 他就是。
0: 第二位候选人是刚刚从长沙赶来上海的湖南省女议员方淑珍女士。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政府将取消妇女代表参选国会议员的资格，
2: 我们要讨还女权。
3: 对，
4: 讨还女权，
5: 讨还女权。
6: 你们现在是党的人，要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安排。孩子交给我，你们俩就放心吧，安心的去工作。
7: 这报纸上啊，登了咱们学校的招生简章了。
8: 我说你这个老太婆呀，能不能消停一会儿？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0: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第二位候选人是刚刚从长沙赶来上海的湖南省女议员方淑珍女士。
1: 是真妹子，
2: 没想到一个童养媳现在能变成了妇女参政的代表。妈要是看见了该多高兴。
1: 是啊。
0: 第三位候选人，她留学法国，学识渊博，是我们女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她就是向景瑜女士。
3: 康会长，对于向景瑜我不敢苟同，她就算是再有才华那也与我们格格不入。
4: 是啊，听说向景瑜是共产党人，
3: 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向景瑜专门写文章鼓动女工造反，太可怕了，让她进入议会肯定会玷污我们的高贵和纯洁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5: 就是啊，
6: 说的没错。
7: 不，我经常阅读向女士的文章，我觉得她对妇女解放有着独到的见解。
5: 向先生在我们女学生中很有威信，他绝对应该当选。
6: 对啊，我觉得他是女
8: 性有威信的。
6: 就是啊，我看过他的文章，
9: 是写的东西都可新颖了，
10: 实现不了。
0: 请大家安静一下，如果有不同意见我们是可以讨论的。据我所知，方淑珍女士与向景瑜及其家人关系甚密，下面有请方女士为大家介绍一下她所熟悉的向景瑜女士。

0: 刘法回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妇女的解放事业，由他创办的中国妇女解放协会现如今已有会员30万人。所以我觉得女子参政运动非常需要这样一位有才华有号召力的女建精英参与。
1: 我赞同，她是我们女界的骄傲。
0: 女士们，先生们，锦瑜，姚妹子，
2: 真妹子，真妹子，
0: 锦瑜，你总算来了，
3: 好久不见，没想到在这里能看见你。
4: 真妹子，你讲的可真好。
5: 这位就是向锦瑜，
3: 久仰久仰，也久仰你大名。
1: 女士们，先生们，原来向锦瑜女士早就来到了我们身边，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她。
6: 欢迎，欢迎。
5: 姚妹子，不，别害怕，走。
1: 下面，让我们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向女士致辞。
3: 谢谢大家今天能邀请我参加这场盛会。首先请允许我介绍跟我一起前来的女士，她的名字叫姚妹子，她是我们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的工作人员，她对中国妇女的现状有着切身的体验。今天来见到诸位，我感觉到非常荣幸。各位都是名门才媛，能热心解放妇女事业，真的是难能可贵。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令人愤慨的消息，据北京人士透露，政府将取消妇女代表参选国会议员的资格。
5: 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这是政府即将要发布的国会条例。女士们，军阀政府连最起码的人权都不给民众，又怎么可能会尊重女权呢？
1: 我们要发通电，发请愿书，我们要讨还女权。
0: 对，讨还女权。
1: 对，讨还女权，
7: 讨还女权，
8: 讨还女权，
9: 讨还女权。
3: 亲爱的女士们，当前的中国列强称霸，政治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就永远都解决不了。诸位致力于女权，但请恕我直言，即使有几个女子当上女官又如何呢？只不过是在腐败的社会中增加几只花瓶而已，只不过是在无聊的男官僚群中增加几个女官僚而已，与国、与民、与广大妇女毫无意义。
0: 难道中国就不需要女权运动了吗？
3: 需要。需要什么样的女权呢？答案就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大部分的女性，他们最知道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女权。
1: 姑娘，那就请你说一说，中国妇女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女权？
3: 生存的权利。太太、小姐们，你们知道乡下女人的痛苦吗？你们知道私厂女工的痛苦吗？我们每天凌晨4点钟便要披星戴月来到阎王殿一般的厂门前，然后转身钻进阴暗潮湿的车间里，我们没命的干呀干呀，一直要干到晚上9点才能回家。

0: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知道有多少女工死在车间，有多少婴儿死在母亲的怀抱，有多少妇女沿街乞讨，有多少姐妹投河上吊，她们为什么要受着这种摧残，她们的生存权在哪里，她们的人权又在哪里啊？大家不要惊慌，不要惊慌，这是四场女工在罢工的笛声，这是争取女子解放的号角。
1: 小妹子，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秋瑾救了我；在我获得第二次生命之后，是蔡妈妈为我引的路。无论我的人生如何改变，我永远都是你们的真妹子，我也永远都是蔡妈妈的女儿。
2: 她老人家在法国还好吗？都快60岁的人了，还在为孩子们奔波，我真的是很想念她。
0: 你放心，她过得很充实，尤其是毛妹子生了孩子之后，她老人家就更忙了。
2: 毛妹子都有孩子了？
3: 嗯，是个女孩，叫特特，都有8个月大了。
1: 蔡妈妈终于儿孙满堂喽，请你们替我带去我对老人家的祝福。

0: 同志们，现在国内革命如火如荼，急需大批骨干参与领导工作。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党员同志，像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等几十个同志去莫斯科学习后已经陆续回到国内。党中央决定继续派一批同志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这其中有富春同志、蔡畅同志。
1: 恩来同志，你看啊，他俩去了苏联，
2: 那老人谁来照顾呀？
1: 再说了，他们还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小特特嘞。
3: 这样，我们这就回家跟老母亲商量一下这个事儿啊，还真是让人有些为难。虽然说妈同意咱们去苏联，可是这一老一小留在法国是真让人放心不下。你说妈和特特怎么生活呢？咱们总不能指望着妈靠着卖香秀挣房租填肚子吧。

0: 是啊，以前有盒子哥、锦鱼姐，你我来撑着，现在全靠妈一人。我
1: 这事啊，还是得跟妈再好好商量一下。
0: 能有2000起买的办法就好了。

0: 大姐商量好了，我们俩不随这批同志去苏联了。
1: 为什么呀？妈，您都快六十的人了，又是一双小脚，
2: 你还有没有别的话说了？
0: 妈，您别不高兴，我们两个是担心啊，您这把年纪带着特特太不方便了，我们把这一老一小留在法国实在是不安心不放心呢。
2: 我是年纪大了，我现在唯一能为你们做的就是解除你们的后顾之忧，让你们轻松上阵。
1: 妈，话是这么说，可我们还是不放心撂下您。
2: 撂下我？我是你们包袱啊？
0: 不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2: 反正呢，脚长在你们身上，你们愿意去苏联就去，不愿意去就不去。但我得提醒你们，你们现在是党的人，要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安排。你们要是不听党的话，党把你们开除了，那我可负不了责。
1: 妈，您说的对，我们一定听从党的安排。那就让富春先去苏联。
2: 那你呢？
1: 我想先把您和特特送回国内，等你们安顿好了，我再从国内赶去苏联。
2: 那这一来一回啊，中间要好几个月呢。特特交给我你不放心吗？啊？
0: 妈，这回国可是上万里啊，这旅途中风大浪急的，您一个老人家带着八个月大的特特。
2: 富春，
0: 你说这，
2: 我是年纪大了，还是一双小脚，可我既然能从湖南来到这法兰西，我就能从法兰西把特特带回去。睡觉去吧，我还要收拾东西呢。
0: 妈，谢谢你。
2: 孩子交给我，你们俩就放心吧，安心的去工作。
0: 哎，
3: 哎，妈，你慢点。
2: 没事没事，你赶紧谢谢人家帮我拿箱子的。
3: 是你啊，
4: 不客气。
2: 来来来，让妈看看。哎呦，五年没见了，结实了，好像也黑了点是吧？
3: 黑了吧？回家。
2: 回家是吧？
5: 哎，你看现在都几点了，怎么还没来呢？是不是咱林真哥没接到他妈呀？
1: 你放心吧，二哥办事一向稳妥，估计马上就到了。
5: 来了来了。妈，
2: 小点声，小点声，
6: 看看，来看特特。
2: 睡了，把他放床上。哎，
5: 去吧，
6: 拖着腰。
5: 妈，今天我们真的太忙了，没去接你。
2: 没事，林真接我不是一样吗？
0: 妈，先洗个手吧。
2: 洗手，
0: 洗手。
3: 妈，何森现在是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主编。

0: 景瑜啊，是党中央妇女部长。
1: 好好好。
2: 哎，妈，快坐，您先坐。
3: 妈，您看，这是何森编的向导。
2: 妈，我们如今啊，不但有了自己的党组织，而且还有我们盼望已久的舆论阵地。
3: 妈，何森在法国翻译了很多马克思的书，回到国内又变成了革命的实践者。
4: 这趟法国咱们没白去，虽说当时吃了很多苦，现在回头想想那都是财富，是你们年轻人改变世界、改变中国的精神财富。
3: 这是黑夜沉沉，是中国的一线曙光。
4: 哎，你们年轻人都把理想实现了，我这个老太婆还有个愿望没实现呢。
5: 妈的心愿啊，就是她宝贝孙女妮妮。
4: 我做梦都想她。
3: 妈的心思我跟何森最明白。
2: 嗨，妈还是想回老家办一所女校，对不对？
4: 以前呢，人家说叫知子莫如母，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了知母莫如子。
2: 妈呀，你要想办女校，你就得找这位啊妇女部长的事儿了。
4: 他管的都是中央的大事儿，我管的都是我身边妇女那些具体的事儿。我想马上回到长沙把学校办起来，到时候你都得回去给我教学生上课。
2: 那肯定啊，是吧？
3: 妈的指示谁敢不照办啊。
4: 你们呢就在外面好好放心的干大事儿，孩子交给我，我在老家给你们带，保证带好。
3: 谢谢妈。
4: 你怎么不说话呀？
5: 我没有，平时话就少。
4: 不是吧？有心事儿啊？
3: 啊，可能林真哥工作上有压力吧。
6: 有压力？那不是很正常？哪个做大事的人没有压力呀？哎，这菜你哥爱吃。
3: 嗯，哎，来来，
5: 来，
6: 咱们去吃。
5: 谢谢妈。
6: 多吃点。
7: 怎么样？累不累啊？
8: 还好。今天还行，一点都不累。
9: 上次来北京的时候，浑身充满劲儿。
8: 菜妈妈，菜妈妈，
7: 姚妹子啊，
8: 你回国了？什么时候到的上海？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7: 法国我都能去，这儿我还找不到呀。
8: 菜妈妈，要不是当年您在永丰把我从死亡边缘救下来，要不是去您的女子学校读书识字，我也不会有今天的。
4: 这话说的，路啊是你自己走的。妈妈只希望你能够坚定地坚持下去。
8: 您放心，我一定会永远跟着何森哥和景瑜姐一起走下去的。

0: 爸去哪儿了？不然你走丢了呢？哎呀，我还能走丢吗？我都老上海了，我就去姚妹子那儿看了看，盒子他们没回来呀？他们
1: 忙，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不回家。啊！哎呀，
0: 林征，你坐，你坐。
1: 哎，
0: 这两天啊，我就想回去了。
1: 你在这儿好好工作，跟他们几个多学习。妈，我也正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呢。
0: 妈知道你心里有话，今天家里没人，就咱们俩，想说什么你就跟妈说。
1: 我不想在中央机关工作了。
0: 为什么呀？
1: 何森推荐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工人运动，又是工人运动的骨干。 也领导了很多次工人罢工，
0: 那不就是因为组织上看重你有能够组织工人群众的能力吗？
1: 可是我发现，我还是不适合在中央机关工作。
0: 你怎么不适合啊？
1: 我没有合适。

0: 跟景瑜那样的口才和知识，我呢笨嘴笨舌的，这宣传工作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1: 马刚去法国的时候呀，那个法语啊真的太难了，我一个都记不住。后来你弟弟就给我做了各种卡片啊，把那个单词都写在卡片上，贴得我满墙都是。我呢睁开眼睛就看，闭上眼睛就想。后来有一天啊，哎，我都没想，他自己就说出来了。所以你看，很多事情你不能着急，咱们得慢慢来呀。
0: 妈，这是两码子事儿，宣传工作是政治上的事儿，比这复杂的多。再说了，我也没进过学堂。
1: 你没念过书这件事儿呢，妈一直觉得心里愧疚，但这不耽误啊，不耽误你为党工作吗？
0: 我是担心这样下去影响党的工作。妈，我笨，我呢还是想找一个适合我的地方。
1: 你别动不动就跟我说你笨，你这就是借口，天天总说自己笨，你就是想逃避。那你怎么就不能学习呢？我告诉你，逃避才是最无能的。
0: 妈，你别激动，我换个地方也能为党出力啊。
1: 你换什么地方？你怎么出力啊？
0: 何森告诉我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了黄埔军校，我想当兵上战场，照样可以为党为老百姓做贡献啊。
1: 你想，你去把妈的拐棍拿来。
0: 哎，
1: 这是我去法国之前你亲手给我做的。我在法国的时候，只要一想你，我就拿着这根拐棍放在手里摸呀看呢。
0: 画工虚化运中融，做人要做人中雄。妈，请你相信，儿绝不做孬种。
1: 妈心，你只要记住，你是我葛建豪的儿子，你更是党的人。咱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你不能丢妈的人，关键是，你不能丢你自己的人。
0: 妈，儿子记住了。妈，过段时间就是你六十大寿了。无论儿子在何方，一定会回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到时候啊，也一定会给你带来惊喜的。

0: 腰好长。
1: 慢点啊。
2: 久违的家乡味儿啊。
3: 好巧嘞。
1: 喝点水吧。妈，我和锦玉这次回长沙呢，是因为锦玉马上就要临盆了，我实在是……
2: 你怎么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哮喘又犯了？
1: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没事，妈，我休息几天就好了。
2: 妈，何森最近工作太忙了，有的时候一连三天都不睡觉，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也劝不住他。

0: 你不是也一样吗？
1: 你们两个都得注意身体，这次回家多住几天，我去给你抓药。景瑜啊，赶紧进屋躺着吧，你生产我来照顾。
2: 行，那我进去休息了。

0: 盒子，你也得注意身体，坐呀，我去给你做饭。
1: 妈，我还得出去一下。
0: 干嘛去啊？刚回来就走？
1: 工作。
0: 什么工作呀？去长沙的同事那儿。
1: 妈，抱歉，是纪律。
0: 好，不问了。
2: 乔克仔，乔克仔，不好枪不要紧的啊！小家伙，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3: 老姜，老五方，
2: 乔克仔，乔克仔，
4: 怎么办呀？
2: 不好枪不要紧的、啊，
5: 一块钱五个。
2: 小家伙，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4: 老板，
6: 何森，
7: 你可来了，大家都在等。
6: 不长毛走，我有意绕了个圈子，
7: 还绕了个圈子。景瑜都快生产了，剩路上怎么办？
6: 组织的安全第一位，在里面，
7: 都在后面。

0: 何森，给大伙儿讲讲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纲领。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好啊。
0: 李大钊等同志参加的，大会期间特别强调，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必须要保持彻底而绝对的独立性，批判了统一战线中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倾向。

0: 别紧张，深呼吸，用力，用力啊！
1: 行了行了，是个男娃。
2: 哎呀！祖宗保佑啊！祖宗保佑！祖宗保佑！我蔡家有孙子了！
0: 这孩子长得可真好啊，跟盒子小时候一样，真乖呀、啊！
3: 你看，你有小弟弟啦，是不是？
0: 盒子，你快来看看，奶奶抱啊！
3: 哎呦，奶奶抱！
0: 妮妮啊，叫小弟弟，小弟弟，
4: 小弟弟。
2: 锦瑜，你辛苦了。
0: 这是爷爷啊，这个是刘昂大姐姐，这个呀是大姑姑，记住了没？
5: 咱们蔡家人丁兴旺，这是发达的好兆头啊。
0: 知道特特回来了，我特地把缝纫店也搬回来了。
5: 哎呀，现在是儿孙满堂，你也得享享清福了。来，拿着。
0: 老头

0: 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想再办个女校。
1: 你这又不安生了。
2: 妈，您可真是能掐会算，您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学校啊？
3: 能掐会算那是神仙，你妈我又不是。这就是啊，心里总惦记着某件事儿，你就得不停地打听。这地儿是徐特立老师介绍给我的。
2: 慢点，
3: 他是我在法国留学时候的同学，人家可是个大教育家，听说我要办学啊，可理解了，就推荐了这个地方，还答应帮咱们筹措资金呢。
2: 真的？妈，您可真厉害，我发现你想做的事儿没有一件做不成的。
1: 哟，您就是葛大姐吧？
4: 你好，你好。哎，
1: 徐老先生啊跟我们打过招呼了，说您呢要在这儿办学校，欢迎欢迎啊。
4: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想利用咱们这个废弃的校舍，还有你们现在这些没走的老师，一起办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
1: 哎，好啊。哎呀，这可是好事儿啊。您看看您看看，我们这校舍这院子现在都闲着呢，您到我们这儿来办学，那我们现在这些闲着的人就又有事做了，这是两全其美呀。您又在法国留过学，那就是当之无愧的校长啊。哎，
4: 这是我女儿静熙。
1: 哎呀，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学校可不是说办就办的，得需要好大一笔钱呢，这钱从哪儿出啊？
5: 是啊，
4: 钱我们在想办法呢。不是有句老话吗，有志者事竟成。
2: 妈，妈，你快看看，你看这报纸上啊登了咱们学校的招生简章了。
4: 这是徐特立先生帮忙登的，他说通过这种方式啊可以尽快地筹措到资金。
6: 我说你这个老太婆呀，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在法国都折腾了五年了，这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又想这又想那儿。你在永丰办过学校，怎么样，最后还不是泡汤了？
4: 所以啊，我要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
6: 人家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你是到了黄河心也不死。这是在长沙，不是在咱们乡下的小镇上。办一所学校要花很多的钱。
4: 你就别操心了，我有办法。
6: 你有办法？你以为这是在法国呀，靠做点香绣品糊弄人家洋人？这是在长沙，靠你绣花挣的钱还不够塞牙缝呢。
4: 我肯定能办成啊，你放心吧。
6: 都快六十了还自讨苦吃。
4: 我就是这命，我在永丰办学，那不还出了一个姚妹子甄妹子吗？他们要是没学过缝纫，现在能开那个裁缝店自食其力吗？我要是办不成，这法国我不就白去了？
6: 好好好，你定下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反正啊我是拦不住你，你去你去。
4: 我又不是去做坏事啊，别担心了。庆熙啊，走跟妈上街啊。
2: 来，
4: 老头子啊，你在家好好看着孩子啊，走。

0: 外公，外婆他们干嘛去了？你怎么不去啊？
1: 外公不去，外公要陪你们玩。你这个外婆呀，这一辈子也和我玩不到一块儿去。
2: 看看啊，来念书吧。
3: 我们是平民女子职业学校的啊，
2: 家里呢没有钱的，年久失学的都可以来这念书啊。来，你也看看看。
4: 我们呀，不单是教读书、写字、学文化，我们还叫缝纫和刺绣。来来来，都看看，学会了自己就能赚钱养家。来看看，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3: 让你的堂客来念书吧啊。
4: 哎呀，慢点啊妈。哎，
2: 没事儿。
4: 来，赶紧坐下。
2: 好。哎，
4: 这两天啊您太累了，我去给您打盆水洗洗脚
1: 啊。自讨苦吃啊，这累不死人，气得死人。
3: 你这叫什么话？
1: 实话。你看你们两个累了三天了，才三个妹子报名，筹了几元钱，连伙食开销都不够，这不叫自讨苦吃，叫什么呀？
3: 我呀，三天三个妹子，三十天就三十个妹子，今天筹了几元，过些日子就是几十元，再过些日子就是几百元，积少成多，学校就这么办成了。
1: 你呀，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3: 撞了南墙我也不回头，明天我还去。
0: 妈，明天恐怕会下雨啊。
3: 下雨怕什么，下刀子也得去，叫上刘昂一块儿。
0: 行。
3: 我自己来。
2: 歪了歪了，
0: 往左点
2: 啊。又歪了，
0: 往右点，
2: 别磕了啊。
0: 你们都慢点啊，看着点，看着点。哎，下来吧，下来吧，把这张桌子也搬进去。哎呦，
3: 又拿椅子了。嗯，
0: 西西啊，你帮妈看看这个正不正。
4: 正，特别正。
5: 哎，你把这桌子放到后面去，快点啊。
4: 妈，现在呀，报名的学生已经有108人了。
2: 108啊，那不是跟梁山好汉一个数了。按照原计划，咱们5月20开学，等到那天盒子啊景瑜就要回来，回来给同学们上第一课。
4: 妈，他们回不来了。
0: 不是说好了吗？
4: 是，这不高收的来信吗？说他们最近啊特别忙。
6: 今年2月，我们立三同志领导的上海20余家日商纱厂联合罢工。据初步统计，将近40000的工人参加，影响非常大。这也是我们贯彻党的4大决议以来最具规模的一次革命实践。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已经发动起来了，我们该趁势扩大战果。我们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们一定要结合当前的局势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7: 向大姐，向大姐，有新的情况。
4: 什么情况？
7: 内外棉漆厂的工人们与日本老板发生冲突了。
6: 杨妹子，说说具体情况。
7: 日本老板为了报复2月罢工，借口存啥不足，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的工资，工人群众因此集合起来，要强行冲进工厂。
4: 带头的是谁？
7: 顾正红。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都给我滚回去，不然我们就开枪了！
2: 不许你们东洋人欺压我们中国工人！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当我们有血性的中国人万众一心，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人不可抵挡之日。
6: 你二哥怎么了？
7: 二哥牺牲了。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0: 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他们为了报复二月罢工，借口存杀不足，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的工资，工人群众因此集合起来，要强行冲进工厂。带头的是谁？顾正红。
1: 给我们工钱，这是我们劳动所得，你们要理由不给，一分钱没有。都给我滚回去，不然我们就开枪了。
2: 你开枪，我们也绝不会让步。
1: 不许你们东洋人欺压我们中国工人！兄弟姐妹们，这可是日本大班拖欠我们工资不发，你们说该怎么办？还钱！
2: 还钱！
3: 顾正红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工人和资本家的一次经济斗争，但实际上呢，它就是一次政治斗争。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时机，把工人的经济斗争直接引导向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的轨道中去。我们要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从根本上要动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霸权统治，
4: 把斗争坚持到底。
0: 主义，把斗争坚持到底，严惩杀人凶手。走，娘们
5: 们，快来！
0: 姐妹们，弟兄们，从前我们是牛马，今天我们要做人。东洋人杀害了顾正红同志。
6: 我们要向东洋老板讨还血债，
7: 我提议后天，也就是5月30日，举行全上海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
8: 蔡和森同志的发言很有道理，但现在离5月30日仅仅2天时间。
6: 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能发动多少人参加呢？
7: 是不是？如果我们全力以赴的话，我想应该能动员3到5万人参与。
8: 何森同志呀，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吧？我估计呀，如果有3、500人参与，就算不错的成功。
6: 总书记同志，您这就是一种近视眼的观点。
7: 你是说我陈独秀看不见工人的力量？总书记同志，对不起。说句心里话，对于您，我是一直非常敬重的。您不但是党的创始人、党的领袖，而且还是我蔡和森入党的引路人。但是，在斗争如此紧急和关键的时刻，我不能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6: 好，你的坦诚我一直都很欣赏。现在情势迫在眉睫，我不与你争论，以后有时间咱们来好好谈谈。同志们，大家已经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我们党确实应该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是不是像蔡和森同志所言，一定要在5月30日举行示威游行？请大家表决，赞成蔡和森同志意。

0: 请举手。好，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那就这样决定了。
1: 为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中国共产党警告全国民众，顾正红被枪杀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事件，所以我们要废除同帝国主义所有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霸权。在此，这个斗争需要我们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
2: 好，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3: 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2: 打倒帝国主义，
3: 打倒帝国主义。
1: 我们关注群众，一定要向帝国主义进行宣战，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让反帝国主义的烈火燃烧着全中国，让帝国主义在全中国民众的烈火中建国。

0: 南京路上的鲜血再次惊醒国人，与其屈武生，不如抗争死。为我四万万同胞长久的福祉，我们更应该奋斗向前。
1: 对，在这次浴血斗争当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工人骨干，我们应该及时发现他们，培养他们，壮大我们的队伍。
2: 对，我的意见是，下一步。 我们不但要继续号召全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我们还要将上海的五卅斗争扩大至全国。我们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激发全国民众万众一心，以此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更大风暴案。
3: 上海二十万工人大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五卅运动，成为了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帝斗争。
4: 揭开了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现在全国人民都已经行动起来了，大家罢工、罢课、罢市，我们就是要告诉那些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我们中国人不可辱。当我们有血性的中国人。 万众一心，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人不可抵挡之日。大家说对不对？对！今天我们也要走到街上去，我们要去游行，要去示威，要去给那些游行队伍送饭送水。大家说好不好？
5: 好！
4: 以显示我们平民女子实验学校的爱国之心。
6: 这学校建的真是不错啊！灿妈妈，真妹子啊！我太久没见您了，你身体还好吧？
4: 好，让我看看你。哎呀，想你！我听姚妹子说了，你也在长沙，我还想着什么时候能看见你，没想到今天你就来了。
7: 葛大姐，别来无恙啊？你可想煞我李香山了？
4: 当年咱们真是匆匆一别。 没想到就这么多年没见面，喝茶。哦，你们两个的事儿我早就听说了。香山，怎么就弃笔从戎，当上师长了？哼，
6: 惭愧惭愧，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这说来话长啊，从你那离开之后，我真的是万念俱灰，本想找个深山归隐山林。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碰到了谭司令，他对我非常的赏识。之后，我就追随着他，慢慢的稀里糊涂当上了师长。
4: 本想早点过来看你，但是事务缠身，
6: 这不，临行了，才能见上一面。
4: 我俩明天就要去广州了，我真舍不得你，想跟您多待几天。
7: 广州，不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吗？
6: 是啊，孙先生逝世，为了完成中山先生的遗。

0: 我追随谭司令前往广州。葛大姐，盒子可在长沙？
1: 没有，他在上海呢。
0: 盒子确实为非凡之人呢。此次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他是发起和领导人之一。他参加领导的这次运动，波及到全国的25个省，有1700多万民众直接参与，并得到世界各国劳工的支持和响应。可见五卅运动点燃了中国的希望。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没想到这小子这么有出息，我这个前辈都难忘其项背了。我是真的想见见他，好好听他讲讲。
2: 是啊，蔡妈妈，您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我真替您高兴。
1: 我是盼着我的孩子们都能成龙，但是我更盼着全中国的孩子们都能够成才。只有这样，咱们中国才有希望，咱们中国这条巨龙才能在世界腾飞呀。
3: 蔡伯母，您这学校还真办得像模像样的。
1: 你现在不晕船了吧？
3: 蔡伯母，你怎么还记得这个事儿啊？
1: 忘不了。
3: 蔡伯母，我今天来啊，还是想请您帮个忙。
1: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啊，还跟我这么客气。
3: 同学们快放寒假了吧？
1: 啊，是。
4: 省委要办一个短期党校，想要借您的学校一用。
1: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你们来就是了。
4: 我主要是怕以后会有人找您的麻烦，毕竟我们是……
1: 不用说了，我都懂。子豪啊，你们干的事儿正是我想干的。
4: 蔡伯母，这是我们的传单，非常的重要，还请您代为保管。
1: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渐渐的，学校不仅成为情报文件的中转站，也是途经长沙的党内同志的落脚点。葛建豪也担负起了为党传递信件和联系接头等任务。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不再仅仅是所学校，它实际上成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0: 我们从八月份都等到这个月了，这每个月的今天都在等，今天从这一大早都等到现在了。我看啊，这弟弟妹妹们确实是忙，恐怕没时间回来为您过六十大寿了。
1: 我总觉得他们能回来，每个月的时期咱们都等，等到今天，今天是今年最后一个时期。

0: 回来为宁国六世打手，这回不来啊，肯定是身不由己。您不是经常说他们是党的人吗？这是我心里话，是党的人，是我葛建豪的儿女，更是党的儿女，要听党的话。妈，您是最理解最支持弟弟妹妹们的，他们要是放下工作回来，您肯定会责怪他们的，是不是？咱们进屋吧，这菜都凉了，爸爸和孩子们还等着屋里给您祝寿呢，我代表盒子他们呀给您敬酒啊。
1: 老寿星，孩子们都各忙各的，没时间回来，就不要等他们了，
2: 再等一个时期那就得明年了，快回屋吧，饭菜都凉了。

0: 猴子，今天你是寿星，你来做这个主位啊。
1: 我怎么能坐这儿呢？我在这儿都坐习惯了。来，你是咱们家一家之主，你坐。
0: 那我坐了。
1: 坐下。来来来，吃饭啦。对，把酒都满上。
2: 外婆，弟妹都睡了。
0: 让他们睡吧。
1: 哎，是正儿，快去开门，我去开门。
3: 小姨，
4: 刘昂，
3: 你回来了，我给你拿。
1: 王妹子，
4: 姐，
1: 你怎么回来了？我们正在屋里给妈妈过六十大寿，走，在屋里说。
4: 我收到来信了，听说妈今天过六十大寿，就赶快往回赶，总算赶上了。
5: 是毛妹子回来了。
1: 啊，毛妹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让我看看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啊？是不是累了？
4: 妈，我不累，回到家感觉心里特别踏实。啊，对了，富春让我带他向您老人家祝寿，向爸问好。哎，
1: 啊，快去看看孩子。
4: 来。
0: 哎呀，
4: 走走走。
0: 征儿没回来，毛妹子回来了，你总该高兴吧？
1: 高兴。我总算是等回来一个，这生日啊，我可得好好过。
0: 对，得好好过。
4: 我看孩子们睡得可香了。
5: 毛妹子，快坐在你妈旁边。
1: 你和富春还好吗？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4: 妈，我现在在两广任副委书记，富春呢，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副党代表。
1: 你听听，都是重要的工作，你们这么忙，你还回来给我祝寿，我真是太高兴了。毛妹子，
6: 毛妹子，敬妈妈一杯酒吧。
4: 妈，我代表没回来的儿女、儿媳、女婿，敬您一杯酒，祝您长命百岁。

0: 拥抱青春，
1: 革命，拥抱革命青春。你看看我这些孩子们都长大了，我倒是越来越年轻了。这酒我得喝，来。
0: 去看看，哎，
1: 来，坐下。林征不是也在广州吗？他忙什么呢？
2: 我二哥他。
1: 他呀，去年在上海跟我约好了，说我过六十大寿的时候，无论在哪儿都要回来给我祝寿。我从8月17啊，等到了12月17。你爸说，我今天要是再不过这个生日，就得等到明年了。
3: 是啊，是啊。
1: 毛妹子。
2: 啊。
1: 怎么了？
2: 我没事吗？
1: 你在广州见过他吗？
2: 嗯，见过。我二哥是省港工人大罢工工人纠察队的队长，前不久为了抵抗英军的反击，被派到宝安县的大鹏半岛去了。
3: 哦，你看，正儿上前线了，怪不得没敢回来呢。嗯，
1: 你看我今天做了这一桌子，都是他们小时候爱吃的菜。你看这个莲藕啊，是毛妹子最爱吃的。这个荷包蛋呢，是锦鱼最爱吃的。臭豆腐是盒子爱吃的。这个腊肉就是我们珍儿爱吃的。
3: 那我呢？
1: 我给你准备了好酒。
3: 哎呀，
1: 这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英姿飒爽，
3: 是咱们家珍儿，几年不见了，更成熟了。你看看啊，哎呀，哎呦，啊，真挺香。是的，是咱们。这还要献给母亲六十寿辰留念，而临终敬上。
1: 我看看，哎呦，我的车真精神。

0: 妈，我代替我二哥敬您一杯。
1: 老妹子，今天是我六十大寿，你应该高兴啊。你这样子我害怕。
2: 出事儿了，
0: 二哥他牺牲了。
3: 妈！

我生日的时候，你肯定会。我一直在等你，你今天。

0: 亲爱的妈妈，听毛妹子说，您一直在等我回去给您办六十寿庆。是的，儿子曾对您说，再忙也一定回家给您拜寿。可现在恐怕不行了。
1: 正儿，妈在等你，妈为了等你等了四个月，你说你要回来，妈就一直等。妈做了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板栗腊肉，回来。
0: 妈妈，我的好妈妈，谢谢您了。现在我正在广东宝安县的大鹏岛上，而是为了保卫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胜利果实，来这里与敌人战斗的。
2: 接受阵地。
0: 此时敌人的炮弹正从我身边飞过，妈妈，我是利用战斗的间隙给您写了这封信的，这张穿军装的照片随信捎给您。记得去年在上海，您叮嘱儿，无论去往哪里都要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您看看照片，您的儿子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1: 是，你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正儿，
0: 妈妈，手账上刻的字是妈对儿的一片爱，儿曾发誓不为人中雄，就绝不是您葛建豪的儿子。

0: 阿婆，你要买点什么？
1: 我要个点心。
0: 哦，好的。来，阿婆，你的点心拿好。
2: 这钱，留着孝敬爸妈。这钱给大姐做套新衣服。这钱给你。

妈，我就不陪你们去长沙了，我留下来陪我爸。李贤哥去世以后，我就是家里的长子，我答应过我哥会替他

0: 再过段时间就是您60大寿了，无论儿子在何方，一定会回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到时候啊也一定会给你带来惊喜的。
1: 你就是我葛建豪的儿子，你是我葛建豪的好儿子。

儿子啊。

么回事呀？你看看你哥，多年轻，多英俊，多威武。

0: 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走的，是为了追求革命事业走的，是为了中国能有一个更好的明天走的。我儿子走得直，是妈的骄傲，更是我的自豪。你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我就是个小脚老太太，哪里伟大呀？
1: 妈，伟大是可以拆开解读的。伟代表高，您不同于一般的母亲，您有博大的胸怀，有正义勇敢的性格，敢于命运抗争，反对人压迫人、人欺辱人的社会现象。您就像一座塔立在大地上，只要有您在，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心里就感觉踏实。而大则表示宽，您和千万普通的母亲一样，博爱、仁爱、慈爱，你们一起组成了宽广无垠的平原，滋养和保护着自己的儿女。所以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0: 我只是一个普通

你二哥走得太早了，才36，几个儿女当中我亏欠他最多。妈，您可千万别这么想，您为我们儿女操碎了心，我二哥和我都不会这么想的。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我欠他的太多太多了，没机会还了。他总说他没出息，其实他有出息，这个家里他贡献最多，送的也光荣。是，我二哥是光荣的，他是您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

0: 妈，这是组织上给您二老的600元抚恤金，你和爸收下吧。
1: 这钱我不能收，替我谢谢组织。组织经费很紧张，这钱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吧。
0: 妈，这是给您和爸养老的，你一定要收下，不然他们还会专程再送回来的。

0: 我帮帮您吧，这身衣服我要亲手做给他。妈，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明天一早去火车站。
1: 去哪儿啊？回广州，去工作。
0: 我跟富春说了，我这次回来想多陪陪你，你就让我多待两天吧，啊！我不用你们陪，你们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妈，我什么都没跟您说。 可你什么都知道。
1: 我是你们的妈，我要你们都安心工作。

精神来呢？珍儿，你不愿意看到妈妈这个样子是吗？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不好了，外面来了一堆士兵。
2: 你去，把李香山从后门带走。
3: 现在革命形势非常严峻，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就是想把枪口对准共产党。
4: 我们已经派人去抓这所学校的校长了。
5: 蔡爸爸，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全家马上转移。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优质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
8: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体羊奶粉。
9: 普元辅酶 Q10 与您心心相印。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条是高温窑啊，可以烧到1300多。
1: 谢金英正在烧制他的彩瓷作品，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烧制，即便是在彩瓷行业干了60年的谢金英，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人，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0: 我在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中国画，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要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就是潮州彩瓷厂。
1: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彩瓷厂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0: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3天后来听休息。
1: 经过3天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0: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彩瓷厂长期的做出一点成绩。
1: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彩瓷厂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0: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挂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釉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釉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彩瓷厂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新的发展。
1: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彩瓷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彩瓷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彩瓷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在于潮州彩瓷的传

0: 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1: 经过这个常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做堂研究，就是我们曹秀啊，曹秀他做这个曹记的复色，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堂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0: 潮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1: 我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就是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彩瓷的釉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百花齐放，在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2: 最初的时候呢，这月的主脉就用堆金的，其他呢都是用描金的或者是墨线的啊。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金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叶的边缘啊都堆上金了。
0: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1: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为釉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一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堆金新工艺也是釉上彩的。
0: 虽然退休前谢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1: 潮州市是一个小地方，它的陶瓷没有传过几个大厂去有名，所以我的潮州的潮彩的价值是他的侍奉之一，我忘不了我的专业是彩瓷啊，所以想方设法想把这个彩瓷搞上去，所以觉得高院长的讲话还是有理的。
0: 釉下彩是一种用于陶瓷装饰的主要技法，历史悠久。名闻天下的青花釉里红就属于釉下彩，它是使用色料在已经成型的素坯上绘制不同的纹饰，之后进行照釉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将绘制的图案封到透明薄釉层中，使其表面光滑，所以釉下彩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1: 釉下彩那就跟这个生的仙子一样，一笔下去它的颜色就被这个瓷胎吸进去了，你一笔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釉下彩它的烧温是1360度，温度越高它的

0: 造成难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1: 在潮州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潮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2: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麻烦的。有时候在釉下彩做那个成品，后来做一些成品，五块那个瓷板拿着到油里烧，其实就一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颜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1: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0: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但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想，但是没有最难么做。
1: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2: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一定会好的。我父亲说：“你不要太那个，想得意的太早吧。有时候搭一下赌，这个这听这个音色，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哈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也是挺开心的，笑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1: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潮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滨，有着独特的贝壳第一海岸线，滨海湿地，百鸟云集，
1: 好多呀，感觉是有上千只。
0: 广袤盐田，对虾丰产，哇，
2: 丰收的场面。
0: 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的腹地。
3: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0: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2: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山东省有着30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渤海、黄海勾勒出山海长卷，而滨州正是这条海岸线上的北端起点。作为黄河三角洲的北部门户，黄河水系贯通城乡，滨州古代隶属齐国，齐文化根基深厚，古时便凭借河海区位发展盐业商贸。如今的滨州凭借着现代特色产业经济稳步发展，是一座兼具古韵与生态活力的河海新城。滨州民营经济发达，电商活跃，我们听说滨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滨州贝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滨州海岸线的最西端，它是以贝河堤岛湿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汪子岛和它两侧的大口河堡贝河岛、老沙头堡贝河岛等一系列贝河制沙岛构成保护区的核心区。
1: 其实来到这个贝河堤啊，感觉还是很壮观的哈。它的规模有多大？
2: 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有将近10公里吧，
1: 10到15公里。
2: 西北端直到河北省和山东省，就是冀鲁两省的界河大口河。它的东南端呢，一直到马家河口的这个西岸。
3: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贝壳啊，都有哪些种类？
4: 这是中国蛤蜊，那么这个呢叫毛蚶。看这个，这毛蚶上面长满了藤萝、藤壶。这个藤壶就是非常讨厌的。军舰为什么定期要到回到船坞，要重新刷漆、清洗那个船的这个外壳，就是因为长满了藤壶。
0: 在滨州贝河堤，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贝壳博物馆。10余公里的贝壳堤海滩上，除了四角蛤蜊、青蛤、文

0: 蛤、毛蚶等双壳类贝壳，还有鲳螺、笋螺、枝纹螺和红螺等腹足类贝壳。
1: 您现在拿的这是什么？
2: 这是文蛤。
1: 文蛤，其他大多数看到的这个贝壳呢，都会比较小一点。这种文蛤是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2: 对，文蛤这还是中等的，大的这个长度差不多有15厘米，就是有这么大。
1: 嗯，
2: 这就是半个世纪之前，那个现在大概60-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小时候那个擦脸油叫蛤蜊油。为什么叫蛤蜊油呢？因为它搁在蛤蜊里。
1: 嗯，
2: 这个两个窍扣上之后，
1: 嗯，
2: 严丝合缝，保护得非常好。
0: 王老师介绍，在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贝壳堤从山东省滨州市北部向西北经过河北省沧州市东部，一直向北延伸到天津市区。
2: 这是海河，
1: 嗯，
2: 这是缙蕴河、潮白新河。我们把海河作为一个天然的这个界限，海河以南啊，一直到今天咱们在的这红圈的这滨州望子岛贝角堤，这一部分叫贝角堤平原。那么这个红线呢，就是贝角堤，
1: 嗯，
2: 粉红色的线，一道一道。你看最老的这道是多少年之前呢？
1: 距今6700年
2: 到
1: 5530年。
2: 5530年。
0: 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这5-6道贝壳堤，与现代渤海湾海岸线大致呈同心圆分布，构成了距今6000-7000年以来的不同的古海岸线。最老的一道分布于距现代海岸线约50公里的内陆平原上，它们是渤海湾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见证。王老师介绍，渤海湾沿岸贝壳堤虽多，但是滨州贝壳堤作为唯一一处保存完好、新老堤并存，而且还在发育的贝壳堤，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对于研究黄河流入变迁、岸线及海平面变化，都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所以在最近的20多年，王红团队一直在持续不间断地进行调查监测。从高空俯瞰，这段贝壳制海岸线宛如新月，镶嵌在渤海湾的西南岸边。山东3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这段贝壳堤岸线格外珍贵。从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沿着滨州海岸线继续向东，我们来到图亥河的入海口。图亥河入海口这一段又叫套儿河，河道开阔，是滨州唯一一条实现陆海联运的河流。逆流而上，不时有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我们身边经过。套儿河畔也是滨州最主要的渔港岔间渔港的所在地。拍摄时正值休渔期，渔港里非常安静，但是在滨州沿海广袤的盐田里，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1: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彰化区滨海镇的一个盐田虾养殖基地。昨天夜里啊下了一场雨，今天的天气有一些阴沉。这个季节的清晨呢，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凉意了。虽然说天刚刚亮，但是这里的盐田虾已经开始捕捞了。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这些鲜活的盐田虾想要尽早的运往各地的海鲜市场。
0: 因为滨州沿海地区出产的虾是养在晒盐之前从海底直接提取的海水，这也让当地养殖的对虾有了盐田虾的名号。一条条道路把盐田虾池分割成棋盘状。虾池旁，人们正忙着把刚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装到冷藏运输车里。
1: 哎，这个虾的个头还不小呢。
3: 啊，不行，
1: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3: 可以。
1: 比一下，跟我的手掌，跟我的手差不多长了哈。
3: 对。
1: 这个虾的品质怎么样？
3: 挺好的，存活率非常合适。
4: 皮特别硬，存活率特别好。
1: 对，其实摸起来这个皮确实挺硬，但怎么不是那么活泼呀？刚捕上来的。
3: 加冰了。
4: 冰水。
1: 啊，已经加冰了。
0: 给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加冰，是为了降低温度，否则温度过高，盐田虾容易缺氧，运到外地后不易存活。
1: 像您这一车要拉多少啊？
3: 4000吧。
1: 4000斤
3: 啊，
1: 就是2吨重哈。
3: 啊，对，有时4-5千斤
1: 啊。那您是一共收了几家的虾了？
3: 收了3家了。
1: 3家了。
3: 对。
1: 然后现在装的大概是有多少？
3: 这是最后一家了。
1: 收完就要回去了。
3: 对。

0: 王清军和秦志刚来自烟台海洋市，秦志刚是司机，王清军负责联系货源。王清军介绍，每天像这样的运输车有两辆在海洋和滨州之间对开，这辆车收好盐田虾会在上午11点左右出发，5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海洋。第二天鲜活的盐田虾就可以在市场上销售。
1: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把那个虾装框了之后就放在这边一个一个方形的容器里面，在这边看到了有这种冰块，就是把这样的冰块已经是放到这个容器里了是吗？
2: 对，给它降温，一般的温度啊就是14-15度。
1: 14-15度、啊、我可以拿手摸一下吗？
2: 可以
1: 哦，是很凉的，
2: 14-15度，对，
1: 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2: 对，
1: 然后把这个捕上来的虾装在这样的框子里。
2: 对，
1: 把框子再放进去。
2: 要是温度太高了吧，那个虾太活跃了，赶到市场上之后呢就影响它的存活率。
1: 那像您从海洋过来，其实烟台也是一个沿海城市啊，为什么要到滨州来收虾？
2: 因为什么搞批发吧，就是需要大量的虾，因为我们当地也是海边，就是数量不太多。
1: 嗯，
2: 这个地方吧虾比较多，哎，虾的型号啊，虾的质量都挺好的。
0: 书画间，一艘满载鲜活盐田虾的小船驶向岸边，靠岸后，上百斤虾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分拣完成。
1: 现在这是又过来了一船是吧？
2: 对，又过来了一船，
1: 新补上来的哈。
2: 对
3: 对。
1: 哎，我看还在挑选啊。
3: 对。
1: 这在挑拣些什么？
4: 质量错的。
3: 对。好、
1: 啊，质量不好的要挑选掉。
4: 对。
1: 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桶，可以看一下这个桶里面的虾。桶里的虾，有的是已经发红了，是死了吗？
3: 对，死了。
1: 把死虾要挑出来的哈，要保证这个品质。
0: 王国富来自河北黄骅。他和另外几位同乡共同经营这片面积12000多亩的虾池已经有几年时间。听他介绍，他们养殖的这种盐田虾是学名叫凡纳宾对虾的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投放，8月到10月收获。因为海水循环使用加上养殖密度低，亩产仅100斤左右，这些都能确保盐田虾的品质。捕虾的两位大叔来自微山湖畔的微山县，他们驾驶着两艘小船，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一天的出虾量有上千斤。
1: 像这种养虾的盐田啊，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水面是非常开阔的哈，就像是一个个小湖泊一样。那像在这边下了有多少个网？
5: 下了有个7-8个吧，这不都在转圈
1: 啊、哦，围着绕了一圈是吗？
5: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在这些位置下网呢？
5: 因为这个虾在那个地方，待在那个地方。
0: 乘坐小船，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来到孟凡民准备收虾的地方。
1: 就是这个网吗？
5: 就这个。
1: 很长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这个岸边。
5: 对。
1: 大概是有多少米啊？
5: 大概20多米吧。
1: 20多米哈、啊，看起来像这个网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
5: 喂珊瑚的。
1: 平常就是捕虾用的，
5: 对，专业带小的。
0: 在滨州，每年盐田虾的养殖捕捞季从春天持续到秋天，有半年时间。因为微山县的渔民有丰富的捕虾经验，滨州大部分盐田虾养殖场都会聘请他们前来照顾虾田，每一季他们都能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
1: 我来帮您拿着这个缸。一提它全部都聚在最尾部的这个位置了哈。
5: 对，
1: 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桶里就行。我们看一下这个桶，其实这个桶水桶呢也像我们刚才在车上看到的一样，加了冰块了，温度也控制在10几度，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发电机不断的给它供氧，很快不一会儿的时间，刚才这活蹦乱跳的虾呢好像就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休眠的状态了。
0: 广袤的盐田里，捕虾船穿梭往来，和远处的风力发电设备构成一幅美丽的滨海画卷。滨州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自古就有鱼盐之力，沿海的两个区县沾化区和吴地县都出土过当时的主盐工具窥形器。现在滨州沿海地区

0: 依然是海盐的重要产地。初级海水养虾，中级卤水提锈，饱和卤水制盐，广阔的滩涂让滨州的海水得到综合利用。我们听说在滨海镇，当地还在盐田虾养殖的基础上，建立了水上发电、水下养虾的渔光一体项目。
1: 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您说的渔光一体的养殖模式哈。
2: 是的。

0: 对，
1: 先养殖，
0: 对，
1: 之后是温度适合了之后再投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0: 对，
2: 余光一体，上面发电，下面养殖，既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又能够发挥渤海湾沿岸光照墙的优势。滨州盐田里养殖的虾是原产自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南美白对虾，这种虾适应性强，一般近海海水盐度在30%以下。经过虾种和虾苗选育，养殖盐田虾的适宜盐度可以达到40%以上。
1: 陈博士现在是拿了一个测试海水盐度的仪器哈，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盐田里面海水的盐度到底是多少。先取个样。测试之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仪器吧，没有见过，很像是一个望远镜，是从这边看数据哈。
0: 对，
1: 前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玻璃面。
0: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盐度计。
1: 嗯啊，
0: 这个酒呢有酒度计，糖呢有糖度计，我们这个饮的海水呢就有盐度计。
1: 嗯，把这个海水是滴在这儿，
0: 我们滴在这里以后，滴在这么一两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把这个
1: 盖合上。
0: 合上以后，轻轻的这样合上以后，它这里面呢没有气泡啊，这里边没有气泡，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读数了。
1: 您先看一眼，
0: 我们开始读数了哈。现在读数呢，应该是42到43。
1: 1/1000的盐度啊。
0: 对。
2: 说到盐田虾的养殖，陈毛还有很多规划。随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滨州渤海水产公司联合研究的抗高盐高病菌能力强的广泰一号虾苗育种成功，未来渤海湾畔出产的盐田虾品种会更多，品质也会更高。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黄河即将奔流入海。
3: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2: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1: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地处渤海湾西南岸的滨州，有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让滨州人倍感自豪的还有从城区南部流过的黄河。滨州位于山东北部渤海湾西南岸的黄河三角洲腹地，面积9660平方公里，这是一片黄河与渤海共同塑造的土地。滨州7个县市区当中，渤海湾自西北向东南环绕吴地和沾化，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邹平、惠民、滨城、博兴。历史上，黄河塑造了滨州所在的黄河三角洲的地貌。今天，一座座引黄灌溉工程，又让原本缺水的滨海平原地区瓜果飘香。我们从滨州滨海平原出发，往黄河两岸行进，探访母亲河曾经如何塑造滨州，今天又是如何成为当地人的幸福河。
1: 我们摄制组现在是来到了滨州市的北海水库，水库的水面非常的开阔，几乎是望不到边际。这里的水源来自于黄河，主要得益于小开河的引黄工程，它直接供应和保障着滨州沿海区县的工业、农业以及生活用水。在整个灌区的范围内啊，一共是有6座像这样的中型水库，它们把黄河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滨州。

0: 州50万人的身边，站在这儿啊，往水库望去，可以看到有3座小岛，他们是在开挖水库的时候用土堆砌而成的人工岛。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从空中俯瞰，有了这3座小岛，整个水库就像是一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黄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给灌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滨州人的心目当中，黄河不仅是母亲河，也是一条幸福河。
1: 北海水库的水来自于90公里外的小开河引黄闸，黄河流经滨州94公里，沿途设有10多个引黄闸，这些引黄闸和一条条引黄渠道供应着黄河两岸各区县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全长94.5公里。 是中国第一条全自流远距离输沙灌区，流经滨城、惠民、阳信、吴地和彰化5个区县，上游原水灌溉，中游集中沉沙，下游清水入田。每年1亿多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自流到彰化区和吴地县的交界地带。
2: 在这里沉淀泥沙后，建成了如今的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
0: 我们现在呢，正穿行在小开河灌区沉沙池的水域，这里已经建成了一个国家湿地公园。看我身后，刚刚是经过了一片荷花池，正值花期，非常的漂亮。其实看到这个湿地的美景啊，还有这个郁郁葱葱的植被，很难想象这里过去是很荒凉的盐碱地。
2: 小开河建成之前，周围这几公里没有个村，因为它这不适合这个人类居住。
1: 没有水的问题，一片荒碱地。这个春天呢，白花花，盐碱地泛碱，这个下了涝了呢，就一片水汪汪，没有任何植被，因为含盐量太高。这个地上呢，海拔都比较低，这个地面高程也在4.0左右。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水面是2000多亩。乘船行走其中，水道时宽时窄，一侧荷花盛开。
0: 一侧是繁茂的芦苇和菖蒲，再往远处的树林看，白鹭或飞或停，在浓浓的绿色中格外显眼。很难想象，这是黄河水沉淀泥沙后形成的一处绿意盎然的湿地公园。就在一瞬间啊，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很漂亮。
2: 像它们就主要栖息在这一片区域是吗？哎，对，它就在树上筑巢，苍鹭也在树梢上、树顶上筑巢。这白鹭就在树杈之间筑巢。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春夏两季是它繁殖的季节哈。
2: 对。
0: 那现在能看到这些幼鸟吗？
2: 现在的幼鸟也都能飞了。
0: 都能飞了。
2: 这每天就是出太阳的时候、末太阳的时候，它的大鸟、它父母带着它的幼鸟，就是在来回的练习飞行。
0: 王景元参与了小开河从筹备、建设到维护管理的全过程。退休后，开始用镜头记录这里的鸟儿。在他拍摄的各种鸟儿当中，最让他珍视的是雏鸟的照片和视频。啊，好可爱呀！
2: 这就是白鹭，你看还有没孵化出来的？看，
0: 这是刚出壳，是白鹭是吗？
2: 白鹭，
0: 毛茸茸的脑袋，刚刚探出壳，
2: 很萌。
0: 这您怎么捕捉到的呀？
2: 这就得蹲着等，
0: 得伪装伪装好了，不打扰它。
2: 嗯，
0: 其实我们看成年的这个白鹭哈，就是姿态是很优美的，
2: 哎，对，
0: 个体也比较大，
2: 对对。
0: 但是看这个刚出壳的小白鹭，非常非常的可爱，
2: 非常的萌。
0: 嗯。
1: 而在王景元给我们摄制组提供的视频里，白鹭雏鸟的形象更加惹人怜爱。
0: 相对而言，夜鹭的雏鸟显得有些凶。在王景元的手机里，我们还看到它珍藏了一张造型奇特的鸟巢照片。
2: 这现在看到的，这是什么鸟筑的巢？这是中华盘雀。
0: 中华盘雀。
2: 对。
0: 啊，
2: 对。
0: 以往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巢穴是不一样的，因为巢穴它是架在这个枝桠上的。
2: 对对。
0: 好像它是吊在这个树枝上的。
2: 对对对对。
0: 这
2: 是个半成品，还没完，这个正在封口的过程中呢。
0: 我们其实现在看
2: 很精致，
0: 已经很小了，
2: 哎，对，
0: 其实它要建成了之后呢，孔是更小，
2: 哎，对。

0: 是凸出来的、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他们怎么飞回去啊？
1: 哎，很精准，定位很准。
0: 啊，就往回飞的时候速度很快，
1: 很快
0: 进去，
1: 很快。
0: 它为什么要建成这样？
1: 防水，下雨的时候进不了水。再一个，一般大鸟就天敌它进不去。
0: 啊，防止天敌。
1: 哎，对对。
0: 那它这个巢啊，是用什么材质做成？
1: 有的是用那个废旧那个羊毛，
0: 啊、
1: 再就用这个蹼子，蹼子那个。那个成品就这个，就这个，
0: 哦，
1: 这铺什么铺锤，这个就这个。
2: 小开河让西域的盐碱地成了鸟儿繁育栖息的家园，而在王景元的眼里，小开河更是一条造福当地人的幸福河。离开小开河湿地公园，我们驱车来到滨州主城区滨城区。滨州是在黄河北岸的一座古镇北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先有皂荚树，后有北镇街。蒲湖公园北侧，距离黄河只有十几公里的这棵千年皂荚树，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如今的滨州已经成为一座地跨黄河两岸的现代化新城，这里有着北方城市常见的宽阔笔直的街道，而蒲湖、北海、中海这些分布在不同方位的湖泊以及大片的青水绿地，则让我们感受到水乡的灵气。黄河三角洲一带是旅趣的发源地，行走新里河畔，浓厚的乡音、优美的旋律回绕在耳边，而让我们感受更为深刻的，还有前来这里锻炼的市民。篮球场上活跃的是年轻人的身影，乒乓球台前有不少老人，跳集体舞、踢毽子的也随处可见。
3: 几位踢得很不错。家是在这附近吗？
4: 对，他就在这附近。
3: 啊，在什么地方？离这有多远？
4: 离这有两公里吧。
3: 两公里哈、那每天呢都会来踢踢毽子吗？
4: 基本上是每天过来。
3: 那您三位是一起来的吗？
5: 我们是两口子。
3: 啊，您二位是一家人。
5: 对，我们俩退休了。
3: 啊，
5: 退休了什么？不是爱好。
3: 啊，平常有这个踢毽子的爱好。
6: 是是。
3: 其实，现在这个踢毽子的这个运动是很火的哈。我记得在家里的小区里面，楼下就会有很多邻居一起来踢。
6: 对。
3: 那你们为什么会到公园来呢？
6: 这里凉快，这边环境也好。
2: 李艳红夫妻俩和于洪波都居住在附近，因为喜欢踢毽子，从互不相识到如今成为了好朋友。
3: 可以吗？
6: 可以。
2: 和几位市民边踢边聊，我们感受到滨州人的热情，也被他们所感染。说起自己的家乡，他们很自豪。滨州是国家园林城市，得益于黄河水的滋养，水穿城，绿绕路，园变城，城市环境越来越好，热爱运动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滨州，我们和当地的骑行爱好者相约，一起骑行滨州市的景观大道渤海十八路。
3: 像今天这个集合点是选在这个中海公园的位置，每天都是这样吗？
7: 是的，
3: 对对
6: 对，每天都这个样。
3: 那今天骑行的这个线路是什么样的？
8: 这一般是从这个上十八路上往后，
6: 一直往前走，走到美丽滨州，
3: 就是渤海十八路。
6: 渤海十八路
3: 是一条景观大道哈。
2: 渤海十八路是滨州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道，这次骑行从出发点中海公园到黄河岸边全程约15公里。刚出发时车流量比较大，一路往南过长江一路后，车流量减少，道路更加开阔，景观也更美。
3: 在这条道路上啊，真的感觉不像是在市区骑行。
9: 对对，
3: 因为我们两边看到的都是这样很茂密的树林哈，绿化是特别好的。
9: 我们都是找的那种比较宽广、植被非常多的地方，既安全又清新。
2: 在滨州车友的心中，渤海十八路也是滨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大道。骑行到长江五路，车友们在滨州城市地标黄河浑雕塑旁停了下来。黄河浑以水滴为原型，加上漩涡汇聚、浪花飞扬、激流澎湃等元素，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这里是滨州很多重大活动的起点，也是骑行爱好者们黄河骑行的起点。
3: 刚才听刘会长介绍，二位是一家人哈，刚刚从黄河骑行回来是吗？
10: 是的。

0: 从哪里开始的？
1: 从西安。
2: 从西安潼关。啊，
0: 从潼关。
1: 西安是。
0: 一路是骑到滨州来了吗？
1: 沿着黄河。哇，
0: 这全程有多少公里？
1: 1200多。
0: 1200多公里，耗时多长时间呢？
1: 一周。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啊。
2: 对。
0: 二位骑得很快吗？
1: 还可以。
0: 怎么想的要去沿着黄河骑行呢？
1: 因为我们滨州就在黄河边上嘛。对黄河有特殊的一种感情，十分想领略一下黄河的美景。再一个呢，现在我们山东也打造黄河风景区。所以说呢，想提前感受一下。
3: 继续向前是美丽的南海公园。南海公园和我们出发的北海公园都是引黄河水而建，这里紧邻黄河，既是滨州市民的生活水源地，又是景观供水、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地。大片的绿地，开阔的水面，湿地边不时还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觅食，骑行期间令人心旷神怡。穿过南海公园，几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黄河岸边。
0: 这就是到终点了是吗？
4: 终点了，到黄河。
0: 美在滨州，现在黄河就在我们眼前了。黄河的河道是非常宽阔的，虽然说即将要入海，但是它依旧是向我们展示着很磅礴的气势哈。平常几位骑行的时候也会沿着这个黄河岸边走吗？
2: 每个周六周日，一群骑行爱好者自发的，就咱们那个出发点开始，早晨6点来钟，一直到白龙湾那里，来回就90公里。
0: 能够想象到哈，沿着这个黄河岸边骑行，和我们刚才骑行的这条景观带，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哈。
5: 对。
0: 刚才我看到了。这里的名字是叫做美在滨州，很好听哈。我觉得滨州之美是在黄河，你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吧？
2: 黄河之美在骑行，在运动，在我们全面健身。
1: 都是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
0: 刘会长呢，说说您心目中对这个黄河的情感。
6: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这个滨州的一条幸福河。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黄河经常泛滥，通过有了国家治理黄河，一个灾难的河成了我们的幸福河。
3: 因为黄河的滋养，滨州才有了这一路骑行途中的美景。因为骑行，他们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渤海之滨，黄河之州。走进博兴县鲁流村，看当地人如何巧手做出布老虎。
7: 90后、00后、特别喜欢。
3: 乡村电商期待布老虎远销四方，
8: 成交量是20,568个。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现在我身后看到的这座斜拉索桥呢，就是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大桥。黄河北岸的惠民县和黄河南岸的博兴县是滨州电商经济最为活跃的两个县。通过电商，惠民的渔网、足球网以及灯饰网等等各种各样的绳网卖到了世界各地，而博兴的布老虎、草柳边等等工艺品呢，也通过电商远销到了海内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黄河北岸出发，到黄河南岸的博兴去看一看。
1: 我们来到滨州最大的布老虎制作地，博兴县湖滨镇鲁流村。鲁流村东西长，南北短，东西向的环村鲁，南北向的同心街、同德街，以及近十条小巷，形成

0: 棋盘状格局，布老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清华的家就在同心街西侧的一条小巷里。
1: 这是一个展厅哈，里面这些布老虎都是您做的吗？
2: 是啊，
1: 还有这么大一只，这得有多沉啊？
2: 哎呀，不算很沉，
1: 我掂一下哈。
2: 嗯，
1: 哎，确实是
2: 十来斤吧，
1: 塞的是
2: 皮棉
1: 哈，啊，不是很沉，但是看这个虎头上面的这个刺绣就是非常繁复的，这是最传统的这种用刺绣的方式做成的布老虎。
2: 对对对，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头部，就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哈。
2: 老虎，你无论你怎么变，
1: 嗯，
2: 但是这个王子的必须有，
1: 这是一个标志，百兽之王，
2: 它的，哎，对对对，它是标志。
1: 嗯，
2: 然后这个鼻子呢，就是我用的。都是比较吉祥的，
1: 嗯，
2: 啊，比较吉祥，寓意非常好。
1: 鲤
2: 鱼，这个鱼嘛，不是哈，
1: 嗯，年年有余，
2: 对，年年有余。
1: 旁边呢，这是荷叶的，
2: 这个，对呀，
1: 啊，而且这两个很大很圆的眼睛啊，像是这个南瓜的形状一样，是吗？
2: 对对，
1: 嗯
2: 对，
1: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嘴，虽然说看起来是这种。老虎呲牙咧嘴的这个表情哈，但是看起来它还是很可爱的。
2: 哎，对对对。
0: 刘清华设计的布老虎，通过大头、大嘴、大眼、小身子凸显老虎形态，威严中憨态可掬，色彩喜庆，造型夸张，古朴质拙。最让刘清华自豪的是，他制作的五只布老虎曾经入选202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祭祖乡愁山东民艺展。南厢房里的这间展示，除了各种款式的布老虎，还有包括猪、兔等其他十二生肖工艺品。
1: 像在这面的展柜上面也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哈，牛，这边是猪，
2: 哎，
1: 好可爱，这个造型，
2: 对，
1: 这一只很特别。首先它的颜色不是很鲜艳，
2: 这个颜色吧，就是我刚研发出来，这个颜色以前没做过。
1: 为什么要做这种灰色的呢？
2: 90后、00后特别喜欢。再就是很多就是工艺美院的教授啊，
1: 嗯，
2: 他就喜欢这个颜色，
1: 就更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审美啊。
2: 哎，对对对，
0: 布老虎是一种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品，既可以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孩子，又是镇宅祈福的吉祥物。刘清华的家也是布老虎加工制作的作坊，在院里，村里的几位阿姨正在忙着制作布老虎。
1: 啊，您是拿了一根木棍啊，往里塞，是从哪儿开始塞啊？
3: 从这个尾巴这里，
2: 再从这一个留一个口啊。
1: 看一下这一个布套哈，
2: 对，
1: 在下方呢是有一个小洞的，
2: 对，
1: 就从这个小洞里面一点点往里塞。
3: 对，
1: 塞的时候呢是先塞哪里啊？
3: 先头。
1: 先从头开始塞，
3: 哦，
1: 一直塞到尾巴，哎，你这个就快完成了哈。
3: 哦，我的还，他
2: 是
3: 现在还头了。
0: 布老虎的制作工艺包括打样、剪裁、缝合、填充、缠、勒、绣、剪贴等十几道工序。吴蓉蓉正在做的这道工序是填充，宋莲英老人则是在给布老虎缝耳朵。
1: 哎呀，您这缝的真好，真漂亮。那像您做这个布老虎，您做这个布老虎有多少年了？
4: 有八九年了吧。
1: 八九年了，那开始是跟谁学的呀？
4: 这是跟刘清华老师。
1: 跟刘老师学的哈。您每天哈，像缝这个耳朵能缝多少只啊？
4: 嗯，200多吧。
1: 200多个呀，这么多呀。那像您现在做这个布老虎啊，一个月大概能够有多少收入啊？
4: 1000到2000
1: 吧。啊，1-2000块钱哈。
0: 刘清华介绍，在这里干活的大都是本村的村民，每个人做其中的一道工序，这样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布老虎的制作。
2: 哎，对对对。
0: 刘清华出身于工艺世家，父亲擅长制作各种工艺品和戏曲服装道具，受长辈的影响，刘清华小时候就喜欢手工。
1: 像现在看到的这两块布是做什么的？
2: 做那个虎身的。
1: 啊，做虎身哈，您就是把它剪下来之后呢，再缝到一起。
2: 哎，对对。
1: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个填充之前，这个虎身的布料了哈。您怎么做？直接拿剪刀剪吗？
2: 是啊。
1: 不需要用笔在上面画吗？
2: 不画。
1: 哇，一剪成型。
2: 对。
1: 那您给我们剪一下，看看怎么做。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就是完全这个形状图案就在您的脑海里了哈。
2: 对。
1: 而且我看这个布料是有很

0: 多层的，这是有四层。
1: 我这是裁了两个。啊、嗯。火神完成了。
0: 看您剪的时候非常的流畅啊。您跟我们说一下虎头在哪儿啊？这边是虎头。
1: 这就是虎头啊，看了没有啊？啊。是不是这样啊？这不是不是剪的正好啊？这个地方。哦，
0: 这样把它缝一道。
1: 但是我在剪那个肚皮、
0: 哦、这就是老虎的这个腹部、
1: 哎、对对对，
0: 是用这个黄色的。刘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布老虎的？有多少年了？
1: 布老虎是从很小的时候，嗯，但是我外婆给我做了一双虎头鞋、嗯、当时吧那会走了，那时候穿虎头鞋孩子都很大了还得穿，嗯，但是我就非常喜欢，一直不舍得穿，嗯，从那之后我就喜欢这个布老虎。
2: 养过蚯蚓，种过香菇，做过流鞭，头脑灵活，为人要强的刘兴华，年轻时从事过很多行业，但是一直没有放下过他最心爱的布艺。多年的积累，让他不需要图纸和草稿，只靠一把剪刀、一双巧手，就很快能够剪出各种布老虎的造型。听刘兴华介绍，除了布老虎，博兴电商销量比较大的还是草柳编织品。与鲁流村相距不远的湾头村是当地最早的电商村之一，他们制作的布老虎就在湾头跟草柳编一起通过电商销往各地。
0: 你们好、
3: 哦、你好，
4: 新年了又。
0: 你好大哥。
5: 哎，你好你好。
0: 怎么称呼？
5: 我姓魏。啊，
0: 魏大哥哈。
1: 这是我好多年的老客户。合作得非常好。
0: 像刘老师家的这个布老虎是由您来代理。嗯，
5: 对。
0: 从这个电商平台来销售是吗？
5: 对对对。
0: 您这是开了一个草柳编的厂子是吗？
5: 对，主要是那个草柳编产品。啊，草编坐垫。
0: 这是坐垫哈。
5: 对对对。
0: 像这个坐垫我看有好几种，薄厚都不一样的。
5: 对对，它这个厚度不一样，嗯，有6厘米的、10厘米的、20厘米的。
0: 这边这个是比较小一点的哈、
5: 啊。对对对，
0: 这都是用什么草编的？
5: 这是蒲草的，
0: 用蒲草编的哈、
5: 啊。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种类吗？
5: 还有玉米皮的。
0: 玉米皮。
2: 魏继宇告诉记者，湾头村皮林小清河，苇草茂盛，很多村民都会做草柳编。2001年，他看准草柳编市场，开始线下经营。2011年开始进行线上销售，刘兴华的布老虎也是从2001年开始代理销售的。
0: 像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就是您家这个网上店铺的页面了哈。
4: 对，
0: 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像刘老师家做的这个布老虎呢？
4: 就这个分类，布艺手工布艺。
0: 哪一种会销量会比较高一点？
4: 最多的就这一个，这不是一个小布老虎吗？就这个页面。
0: 有多大呀？像这个布老虎？
4: 这个最小的是长度是10厘米左右。
0: 10厘米，也就这么大左右
4: 啊。嗯。
0: 而且在这边看到的价格呢，是如果是买10到49个，是8块钱一个。
4: 8块钱。
0: 超过50个、就是6块5。
4: 啊，
0: 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是吗？
4: 对。
0: 那能看到这个销量吗？
4: 可以，就在这个地方。这个
0: 还挺多的，成交量是20568个，这是多长时间销售出去的？
4: 这是3个月的。
0: 3个月卖了20000多个。
4: 对。
2: 窦卫卫家的网店主要是批发蒲草和布老虎，丈夫魏继宇负责进货发货，妻子窦卫卫负责电商平台的运营维护。布老虎主要销往江浙等南方地区，如今线上销售占了整体销量的80%。一方小巧灵动的布老虎已经走出乡土，走向全国，为各地百姓捎去岁岁安康、万事吉祥的美好祝愿。漫步滨州渤海之畔、黄河两岸，城乡新貌尽收眼底。从乡土工坊到繁华城区，传统民俗焕发新生，产业、生态、民生同步迭变，处处皆是日新月异的新气象。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2: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7月17号，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柬埔寨背叛了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此，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险恶本质。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的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0: 近日，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遭到袭击，沙特国防部称拦截了来袭的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袭击民用设施。
2: 中方反对袭击民用设施，沙特等各国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中方主张有关各方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为早日恢复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持续紧张的美伊局势。今天美伊的互相打击仍在继续。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的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市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媒体今天早些时候曾报道称，大布里市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称，这是近期美伊局势升级以来，大布里士这一关键城市首次遭到袭击。大布里士是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工业基础雄厚，主要产业包括纺织、机械制造、食品加工、手工艺品等，是伊朗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重要基地。大布里士同时也是连接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门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民用设施发动袭击，称这是对生命权、安全权和人类尊严的侵犯。对于有媒体分析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的不同解释导致双方再次陷入互相攻击，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文本非常明确，美国没有任何违反的借口。他还确认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3: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4: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外，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还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另外，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4: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 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

0: خیلی مهم فرستاد. علیرغم جنگ و علیرغم همه اینها تغییری در سیاست ها و در اصول و آرمان ها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جود نیامده و نخواهد.
1: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四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美国已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美媒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不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 知情人士称，此特殊安排在类似核协议中前所未见。据报道，铀浓缩和不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两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 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或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 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是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称，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核问题专家指出，核合作本可以成为维护核不扩散制度的积极机制，但特朗普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美沙核合作或相关协议可能开创的先例所引发的核扩散风险。现阶段，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4: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5: Israel's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s perhaps planning to visit New York for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You pledged during your campaign and after you won to order his arrest to 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arrant. What will happen if he comes in September?
6: Look,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elongs in The Hague. He's a war criminal who has been char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What you will find is that is an opinion that is held by many purely because of what his actions have wrought over these last many years. I've also said that I will follow the laws that we have here in New York City. That's an active conversation with our legal department in seeing what the prospects are we have here in our municipality.
2: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将命令警察局逮捕内塔尼亚胡。
4: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19号晚8点30分至20号的凌晨5点，有超过40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俄防空系统拦截，85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本月的7号，俄罗斯方面曾通报，6号傍晚至7号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2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另外，根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克兰媒体当地时间19号晚的消息，俄罗斯18号晚至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经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根据乌克兰 TCH 电视台报道，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5枚伊斯坎德尔 M 和 S-400 导弹。当地时间的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2: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4: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部署项目存在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
7: 报告显示，作为项目主承包商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高超音速导弹，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报告指出，该公司编制的操作说明对普通工人而言过于复杂，这些操作说明以工程规范的形式编写，负责监督生产的海军官员认为，指望

0: 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报告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解决重大的生产问题，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成本推进该项目。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该型驱逐舰目前正接受改造。政府问责局在报告中说，截至今年1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 94%， 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1: 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外务省计划对位于东南亚的五个海峡及其附近海域开展测绘工作，具体包括印度尼西亚附近的马鲁古海峡、菲律宾附近的苏里高海峡等。报道称，绘制海图的目的是确保替代航道畅通，测绘工作将与海峡周边国家合作开展。从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经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的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19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就加拿大山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他告诉卡尼，你们得阻止这些山火毒害我们的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以及部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的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经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2: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自能源、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的跨国企业踊跃参展，集中展示各类 AI 落地应用。不少外企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拥有

0: 完善的产业配套、海量真实应用场景与包容开放的创新环境，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沃土。
1: 当下 AI 算力中心耗电压力持续攀升，一家欧洲能源企业带来了 AI 管电的全套方案，依靠数字仿真、电力智能算法保障算力供电稳定。目前企业已在国内建成多座智能示范工厂，推动节能 AI 方案广泛落地。
2: 那么十五规划专门去发布了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这样的政策，那么能够非常好的推动这个 AI 在能源行业的发展。
1: 瑞士工业机器人外资企业联合国际科技合作伙伴共同在大会期间发布工业级物理 AI 赋能高精密制造白皮书，解决仿真设计与实体生产线适配难题。相关配套软件将于下半年面向国内制造企业开放，助力制造业实现柔性智能生产。
3: 中国现在机器人的装机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一的了，那就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场景，这是其他市场所无法比拟的，绝对是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市场机会。
1: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经济运行数据，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19.5%、7.2%和21.8%。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中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1: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今年上半年中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中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
4: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
1: 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
4: 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围绕着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全力推动试验田成为丰产田。
1: 据介绍，今年以来，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50%。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0: 今天，中美民间友好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研讨活动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此次活动是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主题活动之一，与会嘉宾在参观与对话中感受中美民间友好的温度。
5: 来自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在京高校留学生代表、外籍教师代表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

0: 同参观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展览设置5个篇章，精选100件馆藏文物。
1: 从助力美国基建的铁路道钉到见证侨民奋斗的生活器物，一件件文物串联起了中美民间交往的历史脉络，讲述了跨越百年的友好故事。
2: It's so interesting to see the artifacts and learn about Chinese immigrants' role in building the railroads in America, because it's such an essential part of American history, where we're learning about each other and learning to love each other and love each other's culture. Then that really paves the way for a better relationship and friendship in the future.
0: 参观活动结束后，在华留学生和外籍教师还参加了学术研讨活动。研讨以中美民间交往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主题。师生们分享了各自参观感受以及在华生活的经历。
3: I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ve lived and worked in China. At the end of August, it will be 21 years.And I was asked the question of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build close 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my answer wa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0: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台湾地区今年所谓城镇韧性演习将首次加入行动网络受阻的演练，模拟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无法上网，预计涉及14个县市。相关安排引发岛内讨论，不少网友批评演习影响民众正常生活，还有舆论认为当局以演习营造战争氛围，加剧社会焦虑。
5: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将于8月10号、13号的14时30分至15时针对台湾北部、中部14个县市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演练。演练期间，民众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无法上网，仅能拨打电话及收发短信。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表示，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战争焦虑的演习，不仅劳民伤财，还实在扰民。
6: 蛮困扰的，我们工作时间是蛮连续性的，
7: 不太了解他们这一次演习要到这种程度的必要性。
5: 针对台当局此前宣称演习期间若不配合疏散避难，可处3万到15万新台币罚款的规定，岛内舆论强烈反弹，认为用重罚胁迫普通民众参与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表演，完全是本末倒置。
8: 非常的荒唐了、啊！你要训练的是你怎么样去抢修这些器材，保持最基本的网络通讯的需求，而不是叫大家都断网，
9: 造成很多民众的不便。不晓得他这个到底是真正的是为了演习，还是呢要控制人民这个资讯的传播？
5: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为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政治路线，强行在民间营造战争恐慌，完全违背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而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才是台海紧张动荡的根源。靠这类演习根本不可能保台，反而只会把台湾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最终损害的是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而所谓的城镇韧性演习，从去年大张旗鼓开放国际媒体采访，转为今年全程低调不公开，只安排台军方媒体报道，恰恰说明民进党当局已经感受到炒作两岸对抗的反噬效应。
4: 2026年第三届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夏津湾分展赛暨2026年夏津湾青少年棒球锦标赛19号在厦门翔安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9支青少年棒球队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10: 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置 U15、U18 两个年龄组别，共有两岸9支青少年棒球队200余名球员参加。
11: 看到比较好的球员的时候，可以学习一下他好在哪里，然后改进自己。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用球技来交流，然后一起交朋友，
12: 可以跟那个不一样的对手交流，就会学到更多新的东西。
10: 本次赛事依托厦门翔安对台区位优势，旨在深化两岸中小学校际交流，搭建青少年棒球竞技交流平台，助力两岸青少年棒球运动发展，打造夏津湾棒垒球赛事交流品牌 IP， 以体教融合拉近两岸青少年心灵距离。
13: 这个基地是海峡两岸最早开展两岸交流的，也是频率最高、最频繁的一个交流基地。我们希望搭建夏津湾这个平台，

0: 让海峡两岸的更多青少年棒球朋友相聚在翔安。
1: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7月18号，来自香港的200余名青年走进素有“长征胜利之山”之称的六盘山，重走长征路，感悟红军长征精神。
2: 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香港青年交流团认真参观馆内的历史图片、实物史料与场景复原展区，了解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故事，真切体会红军攻坚克难、不畏牺牲的崇高信念。参观学习中，交流团成员们登上六盘山，踏寻红军当年翻越高峰的行军路线，亲身体会长征途中翻山越岭的艰苦不易。
3: 我非常敬佩红军，如果没有他们当时坚强不屈的长征精神，也没有我们现在和平快乐的生活。
4: 曾经是通过电视剧上面了解我们的长征故事，但是我亲眼看到关于他们长征的历史还有照片，也是再次的被触动到了。
2: 活动中，香港青年还走进龙德县中学，与宁夏师生开展文化互动，交流书法技艺，互赠特色纪念礼品，共叙两地青年深厚情谊。
5: 暑期来临，广东深圳依托机器人产业资源打造的科技文旅新场景火热出圈，吸引海内外游客沉浸式体验科技加文旅的新玩法，打卡智能体验新地标。
6: 记者在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看到，不少外籍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AI 中医康养项目，机器人跟随音乐灵活舞蹈，吸引大批游客驻足围观。这些工业科技成果正以沉浸式互动形式走入大众生活。
7: They seem to be so advanced these days, so it almost feels like I have interaction with, with a human.
6: 暑期文旅热潮下，当地创新推出全场景科技沉浸式体验玩法，打造体育竞技、智能娱乐、科教互动、AI 康养四大特色体验区域，以科技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带动商圈综合消费稳步增长。
5: 盛夏时节，山东莱西将地道特色美食引入街区，让市民与游客在烟火气中品味胶东风情。当地精心打造龙虾美食区、啤酒大棚专区、儿童游乐嘉年华等多元场景，一站式解锁夏日美食盛宴，并为莱西本土企业搭建优质展示平台。近年来，莱西市将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通过发放消费抵扣券、推出莱西优品展销等惠民举措，不断拓展消费新场景，持续激活城市活力与消费动能。三沙市成立于2012年7月24号，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是中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且人口最少的地级市。在过去的14年里，三沙从曾经的海上孤岛蜕变成为绿色现代的宜居小城。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三沙。
8: 像我现在这样吹着海风吃汉堡，在原来的三沙永兴岛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咖啡、清补凉、汉堡都成为这座小城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9: 这份日常背后是一条跨越数百公里的补给线，定期抵港的补给船和民航飞机共同构成了这座海岛的立体补给体系。在拍摄当天，一架补给航班飞抵永兴机场，记者跟随超市工作人员一起去迎接这批刚下飞机的物资。
10: 今天我们补给的一般就是平价菜跟精品菜，然后还有一些肉，就是还有鸡蛋。平价菜大概的话是有1500斤左右。去年12月25号开业的还是，然后超市就引进了水果、低温奶，还有平价菜，然后生鲜。
11: 比我们之前找人走下面买上的要便宜一点。
12: 跟着那个超市开好嘛，开好过后那个空运上来很方便，它一个礼拜有2次嘛，方便了很多，对于我们来说很好。
8: 超市所在的位置就是三沙商业中心，说是商业中心，它更像是一个迷你的综合体，楼上有理发店、咖啡店和书店，楼下是超市和快餐店。居民告诉我，这里可是他们心中的 CBD。
9: 除了商业中心，岛上还有甜品店、火锅店、瑜伽乐和电影院、文体中心，大家在岛上放松聚会，感受热闹的烟火气。支撑起这片烟火气的，除了补给线，还有海水淡化

0: 场这条生命线。2016年10月1号，三沙市永兴海水淡化厂正式投入使用，有效保障了驻岛人员的用水需求。
1: 从海水变成海淡水的话，它主要分为预处理跟一个深度处理，然后最重要的话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反渗透膜，因为反渗透膜它是能去除水里面的一些金属元素，还有我们的高浓度的个盐分，还有海水里面含有的一些微生物跟一些病原体。
2: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海水淡化厂最后一道处理的工序了，到这里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是能达到可以饮用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一个成品。
3: 我来品尝一下。
2: 然后这个水的话，它跟我们市面上的饮用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是不亚于市面上饮用水。
3: 就我刚才喝完之后感觉到这个水的回甘，就像我们平常喝矿泉水的那种感觉。
0: 记者探访正值暑期，岛上永兴学校的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为解决三沙工作人员子女假期教育需求，从2018年起，永兴学校开办了蔚蓝诗语兴趣班，从琼台师范学院选拔优秀的师范专业学生担任支教队员。不少支教队员因为来到这里，爱上这片土地，成为三沙的一员。
4: 因为在这里教育，然后就热爱三沙，每年呢都会有同学们在这里主动留下来担任一些志愿者，包括我们西部计划志愿者选拔，也有很多人报名三沙。我们有句口号叫为奉献者做奉献。
0: 在永兴学校驻岛时间最长的老师吴全穗就来自琼台师范学院，他在这里见证了一届又一届孩子的成长。他向记者介绍，永兴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融入了海洋保护、国防教育、生态环保等内容，让孩子们了解南海、热爱南海，成长为这片蔚蓝海域的守护者。
5: 我们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开展三沙红色长颈鱼的故事，让孩子们自己讲述我们的三沙的历史。作为岛二代、岛三代，我们要像父辈、像爷爷辈一样守护我们的祖宗海。
0: 距离永兴学校不远处是三沙市政府办公大楼，每一个周一的清晨，这里都会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与此同时，在三沙市管辖的岛礁也会同步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飘扬在南海的碧海蓝天之间，这是每一个三沙人对这片海最深沉的守望，也是爱国爱岛、乐守天涯最朴素的回答。总台央视记者三沙报道。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未来。
1: 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行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此前，埃塞俄比亚、布隆迪等国已实现单独准入，新政策将惠及毛里求斯、安哥拉、多哥等更多提出申请的非洲国家。据了解，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近日，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萤火虫观赏旺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

0: 前来观赏。为兼顾观赏需求与种族繁育，当地对萤火虫核心栖息地和繁殖区域实行封闭管理，每晚7点后只出不进，并引导游客使用红色光源，最大限度减少光干扰对萤火虫繁殖活动的影响。同时，当地根据萤火虫活动范围划定限定开放区域，沿线设置围挡警戒，安排人员巡逻，以留白式分区管控回应大客流考验。
1: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晚10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上午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

0: 伊朗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军人员，美军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1: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0: 1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2: 好的，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晚，伊朗多地发生爆炸。此轮，美军空袭与前几轮有何不同？伊朗方面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相关报道。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0日的12点，北京时间的16点30分。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 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 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 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喀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大型运输机和P8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 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 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好，继续来看到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4: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 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 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

0: 器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扎米尔说，以军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称，以方将对伊朗发起的任何袭击予以全力回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已导致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士兵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置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携带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统计，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多地的美军士兵死亡。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死亡可能会成为本次冲突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可能以此为由对伊朗展开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
2: We have been in this tit for tat in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m. I expected expand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start next week, but I think now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accelerate thatto avenge those Americans and also to teach Iran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that we will finish the job.
0: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有着不同解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能重蹈美以伊冲突爆发时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
1: 好，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3: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若伊朗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这份谅解备忘录便形同虚设。他说，美国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持开放态度，美方已多次尝试与伊朗接触，并将继续尝试。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会对伊朗的相关行动做出回应。
1: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表示，

0: 乌军当天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三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
0: 好，大家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朝鲜外相崔善基。普京对朝鲜帮助俄方实施特别军事行动表示感谢。崔善基向普京转告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朝俄关系的表态。据俄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在会见时对俄朝双边关系给予高度评价，并再次对朝鲜领导人和人民帮助俄方实施特别军事行动表示感谢。消息说，普京向金正恩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崔善基表示，金正恩日前重申了全力发展朝俄关系的战略方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参加了此次会见。好，视线转向日本。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2: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来看昨天，也就是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0: からやってるんで、で市民の声は全く聞いていない。それはもう本当に早く退陣し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1: 核にも手をつけようとしているし、あと、まあ、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を輸出しているし、もうこの半年で本当にもう疑うばかりの速さで軍拡に進んでいるので本当に心配だし、憤っています。もう絶対阻止するべき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マンパワーでとにかく止めないと、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
2: 好，再来看到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今天报道称，当地时间今天的11:3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0:30左右，横跨埼玉县朝霞市和东京练马区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发生火灾，驻地上方冒出黑烟，消防部门已经抵达事故现场，正在灭火，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情况。朝霞驻地被视为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中枢神经，驻有陆上总队司令部等相关单位。好，视线转向英国，看到当地时间20号，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离职演说。斯塔默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根据程序，英国国王接受辞呈之后，斯塔默正式卸任首相。随后，新任工党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国王授权组建新政府。此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这将是英国10年间迎来的第7位首相。英国媒体指出，伯纳姆和他的前任一样，执政之路将面临着重重挑战。
3: 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2: 氢能的有效利用是传统能源绿色替代的一个发展方向。安徽省聚力攻坚氢能的质储运家用全链条技术，抢抓长三角一体化的机遇，加快建设长三角氢能产业核心承载区。今天的系列报道“1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安徽如何聚力绿氢产业，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5: 我们现在来到了六安的一家氢能产品的生产加工车间内，而我手上拿着的

0: 是双极板和膜电极。像这样成百片的双极板膜电极堆叠而成，就成了我们的氢能产品的动力心脏电堆。而再加上配套系统呢，我们就组成了氢燃料电池系统。有了它，我们的氢能产品就能够正常高效的运作了。
1: 氢能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高效、零碳，并且是可再生的。以我们氢能公交为例啊，它的续航能够达到400公里以上，它可以满足1天半到2天的这样一个不间断的这个路上运营。
0: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加氢站，而我身旁呢就是一辆氢能公交车。我们可以从它的顶部看到它有几瓶储氢罐，而氢气呢会顺着管路进入到我们整个氢燃料电池系统，而氢气和氧气会在里面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水和电。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师傅正在为这辆氢能公交车加氢。像这样的一辆氢能公交车加满氢呢只需要5到8分钟。
2: 而在这座加氢站的不远处，就是一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座示范站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电氢充电宝，通过水电解制氢技术，将夜间低谷电力转化为氢能储存起来，而到了用电高峰期，再把储存的氢气转化为电能输送回电网。站内产出的氢气还能供给公交、工业使用，平稳化解了新能源发电波动难题。站在15开局起步关键窗口期，不仅仅在陆安，安徽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优势，将氢能确立为全省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作为低碳能源领域核心发展方向系统布局。
3: 我们聚焦制氢和用氢，从那个材料的开发这种电解槽电堆的这种开发验证，到这个整个系统的这种开发验证，我们都有完整的这种解决方案。
2: 依托安徽科创产业优势，当地企业也逐步打通了制、储、运、加、用全链条，设备远销海外，并参与多国大型绿氢项目建设。合肥高新区走出的阳光氢能主要聚焦制氢领域，也是安徽氢能装备出口的标杆企业。如今安徽已集聚氢能产业链核心企业50多家，产业规模超200亿元，同时建成了14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氢能全产业链正在江淮大地加速布局。15五开局之年，安徽氢能产业多点开花，场景持续扩容。凭借科创资源与长三角协同发展优势，深耕绿色氢能赛道，为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积蓄绿色转型强劲动能。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多看看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叫辣肉，
16: 叫吧，
17: 叫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 应该的，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加拿大方面，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着史上最为严峻的野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野火正在燃烧，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已就加拿大

0: 野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并且告知加方必须阻止野火毒害美国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中，阿根廷队0-1不敌西班牙队，未能成功卫冕。当地时间19号晚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当地地标建筑方尖碑前，与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至少造成3名警察受伤，警方逮捕了至少15人。据警方消息，初步调查显示，事件的起因为暴力团伙袭击警察所致。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 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伊朗核设施周边与石油重镇双双遇袭，特朗普誓言猛烈轰炸，美军打击范围为何从军事目标向国家命脉延伸？美军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伊朗前外长扬言夺取美军基地，伊朗报复手段发生了哪些改变？以色列总参谋长宣布已做好恢复战斗准备，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还有多远？敬请收看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互袭升级，特朗普曾称除非美军士兵死亡，否则不会重启全面战争，眼下红线已破，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若海上封锁持续数月，伊朗石油收入或降至零，伊朗如何应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 AI 进化速度令全球惊叹。美军连续第九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袭击是为了给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美媒此前披露，特朗普曾画下红线，重启与伊朗全面战争。

0: 的红线就是美军士兵死亡，红线已破，美伊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与美国

0: 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市。大布里市附近设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重要的导弹基地。据悉，这是七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当地首次遭到袭击。
1: ولی تا کنون منبع این صدا مشخص نشده که به سامانه پدافندی مرتبط هست یا پرتابه دشمن。
0: 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美军士兵报仇。
2: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0: 美军19号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据悉，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一些美媒援引匿名官员的话称，找到的遗骸属于这名失踪的美军人员。中央司令部此前表示，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美联社称，这是3月以来美军再次有士兵因伊朗直接火力打击而身亡。连日来，约旦成为伊朗的重点打击对象。
3: Over the last few day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trikes impacting Jordan, impacting air bases there. That's what the Iranians say they've been targeting.
0: 《纽约时报》指出，约旦正成为美国在中东新的重要军事支点。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等距离伊朗较近的海湾国家转移至约旦等相对较远的地点。而随着地区内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国在其领土驻军或飞越领空，约旦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美媒披露，过去一周，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已多次遭到伊朗打击。接连不断的袭击表明，伊朗不仅仍储备着大量导弹，规避美军防空系统的技术也愈发成熟。
4: 伊朗的打击目标集中在约旦东部的两座军事基地。我们拉近画面，重点关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一段时间，伊朗方面曾多次提及这座基地。一方认为该基地内部署有防空系统、美军的空中加油机以及战机。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座基地规模庞大，跑道、机库等设施清晰可见。该基地位于约旦首都安曼以东大约100公里处。
0: 美国国会近期一份报告显示，目前约有4000名美军驻扎在约旦。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便向约旦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2025年的援助规模达到14.5亿美元。美媒分析说，在高度对美依赖下，约旦没有足够底气拒绝美国在基地使用等方面的请求。而伊朗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是要向地区国家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从19号开始，伊朗还连续向约旦最南端城市亚喀巴发动打击。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5: 伊朗针对的是约旦最重要的港口亚喀巴港，作为约旦在红海方向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港是约旦与多个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亚喀巴港内还建有粮食存储仓库。伊朗这次袭击可以说直指约旦最具战略意义的目标之一。亚喀巴港货物吞吐能力较强，约旦约80%的出口货物经由该港运往世界各地，约65%的进口物资也由此运入。
0: 值得注意的是，亚喀巴与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相邻。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埃拉特附近的空地。以色列军方当天表示，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

0: 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伊朗在现阶段呢，避免直接打击以色列的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从战略目标上考虑，伊朗对约旦这些国家的实现停火止战。那么如果直接去打击以色列的话呢，不仅无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反而很可能会引爆新一轮的高强度战争。那么第二呢，是从战术能力上考虑，伊朗打击海湾目标使用的更多的是中短程的导弹，但是打击以色列则需要使用中远程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呢，战略价值更高。在这场战争走向不明，伊朗的导弹生产和发射系统已经受损的情况下，伊朗它是需要保留一部分远程打击能力的。但是随着伊朗在中东的打击范围扩大，以色列加入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一方面呢，是以色列它本来就有继续打击伊朗的强烈的意愿，并且已经做好了恢复战争的准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的军事行动它始终存在着一个误击的风险，局部打击的意外失控也可能会引爆伊伊之间的又一次全面冲突。
1: 除了约旦，科威特也是伊朗近期打击的重点。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打击了美军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并摧毁数架无人机。
2: 被击中的目标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防空雷达、装备库以及美军人员驻地。阿里萨利姆是一座空军基地，承担着对卡塔尔乌代德基地的支援保障任务。
1: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关键基础设施被波及。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当天再次遭到袭击，导致厂区起火，并影响大量发电机组运行。科威特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对于海湾国家来说，海水淡化设施关系到民生命脉。由于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科威特约90%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一旦海水淡化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居民饮水、供电和社会运行将遭到持续冲击。有美国官员对美媒透露，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周边的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伊朗将此视作局势升级之举，因此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反击。伊朗能源部长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受损的供水、电力等重要设施正在快速抢修，不少设施已恢复正常运行。
3: کاری که ما انجام دادیم در مرحله اول آبرسانی از طریق تانکرها بود ولی بعداً بلافاصله با انجام این کار دیگه نیازی به تانکر هم نیست شرایط به وضعیت اولیه برگشت داده شد。
1: 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在经历了一连串以牙还牙的交火后，美国与伊朗正越来越接近于发生一场全面战争。据悉，有超过50架美军 F-15、F-16 与 F-35 战机从位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基地飞抵中东地区。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方计划在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部署约100架空中加油机，其中14架已于刚刚过去的周末抵达以色列。不过美媒警告，由于美军防空弹药与远程导弹库存持续消耗，储备日渐不足，美国扩大军事行动的能力将受到制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美方对外交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
4: What I will say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lways remains open to a diplomatic solution.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0: 那么从短期看呢，美国军事行动升级的动力显著在增强。首先是美军零伤亡的红线被突破，这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应。特朗普他面临着来自两党的压力，需要去展示一个更强硬的姿态。那么其次呢，是美国

0: 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网络的脆弱性的凸显。美国需要扩大打击范围，去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防止更大伤亡的发生。但是从长期看呢，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制约因素也是始终存在的，比如弹药库存不足、开展地面行动的风险高等等，可能会导致美军面临更大的伤亡，这是特朗普他不得不考虑的现实情况。更重要的是呢，美军的伤亡它不仅刺激了美国国内的强硬派，也刺激了反战派，要求特朗普结束灾难性战争的呼声呢持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呢，全面升级冲突可能并不是美国的唯一选项。现阶段呢，美国和伊朗都还不愿意放弃军事手段，打打谈谈的怪圈仍然在持续，直到其中一方无法再承受经济代价或者是政治压力的时候，才可能会重新去寻求外交解决。
1: 硝烟之外，美伊在经济战线同步开战，美国重启针对伊朗的封锁，以切断其经济命脉。而据美媒爆料，伊朗此前已未雨绸缪，借窗口期外运原油积累缓冲筹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
3: نیروی دریای سپاه تأکید کرد کنترل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کامل این نیرو می باشد و تنها مسیر عبوری ایمن مسیر مشخص شده و اعلام شده می باشد.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活动已经几乎停滞。路透社数据则显示，19号当天仅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几乎完全停止。
4: 我现在位于霍尔木兹岛。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货轮和油轮目前都已停航，一部分船只停泊在这一侧，还有更多船只停泊在岛屿另一侧的区域，都未获准通行。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消息称，自重新启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6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致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媒指出，对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其石油产品外运的必经之地，而美国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切断伊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有分析人士估算，若封锁持续4到5个月，伊朗的石油收入可能会降至零。但《华尔街日报》披露，在美国重启封锁之前，伊朗已经抓住了一次重要的窗口期。据报道，6月中旬，美军一度解除了海上封锁，此后约20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陆续驶入马来西亚东海岸附近海域。过去，为规避美国单方面制裁，伊朗油轮曾长期在该海域通过船对船过驳的方式转运石油。
4: 在我身后正进行着一次船对船过驳，多达200万桶石油正在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上。
5: Ship to ship transfers are perfectly normal and widely used within the shipping community, but they nearly always take place in the port with permission of port authorities because it's quite a specialized and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ction to undertake.
2: 美媒援引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报道称，在6月中旬到7月中旬期间，伊朗累计外运原油约7000万桶，总价值50亿至60亿美元。此外，伊朗在封锁区外的海上还囤有大约1亿桶石油，这将为伊朗提供重要的缓冲。
1: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若当选将下令逮捕内塔尼亚胡。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闭幕，从机器人到算力芯片，再到 AI 模型，此次大会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眼中的热点都有哪些呢？
2: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将具身智能提升为与智算并列的核心赛道，参展企业从2025年的80多家飙升至200多家，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300台真机同台亮相。
6: 중국의상하이에서세계인공지능대회를열고첨단기술굴기과시에나섰습니다전시장안은물론밖에서도이른바체화지능의요체인 AI 로봇이인간을대체하고있습니다

0: 韩国媒体注意到，帮忙洗碗、演奏乐器，甚至直接担任活动引导员，各类智能机器人在展会上各司其职。原本躺在箱子里的机器人猛地站起身，随即开始提供导览服务。台湾 TVBS 电视台记者则在现场与机器人来了一场乒乓球赛。
1: 跟机器人打乒乓球呢，我是第一次啊，我现在来试试看。第一球就失利，可恶！好，没关系，再来一次啊。第二球，哎嘿，我赢了。
2: 要通过这个感知预测来评判，从而做出回球的动作。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就是具身的这种训练过程中间，机器人因为它决策的时间特别短，所以它是最难的这个运动项目之一。
0: 让台媒更为惊讶的是，帮记者与机器人拍照的也是机器人。
1: 跟机器人一起合照，重点是呢，帮我拍照的也是一位机器人。其实呢，长得像不像机器人不重要，但是重点是呢，它要有人类一样的手哦。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手的话呢，所有人类的工具呢，它通通都能够使用。而且呢，在所有的关节里面的话呢，手其实是最灵巧的，用到的关节度跟灵活度呢，也是最多的。
0: 2026年被业内视为具身智能量产元年，市场要的不再是会表演，而是能干活、连续作业、稳定交付的生产力工具。据介绍，去年大会展区内的机器人以静态展示为主，今年所有机器人都动了起来，从展品到同事，机器人集体上岗。日本媒体形容，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 AI 盛宴。
3: こちら靴を検品するロボットやサラダを作るロボット、より実用化されたものが目立ちます。
0: 日媒指出，本次大会展出的机器人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动作执行，而是通过先进的 AI 技术实现了更具实用价值的功能。
3: こちらは世界初の人が乗れるロボット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0: 宇树科技在大会上展出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全球首款载人变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在人形与四足形态之间自由切换，未来有望应用于救灾等多种场景。此外，现场一款吨级重载四足机器人也引发关注。
1: 现在我乘坐的呢是大咖机器人，这是他们的机器马。好，它现在呢缓步的往上升。
0: 这款被称为机器马的机器人可供人乘坐，并能缓步移动。该机器人瞄准工业和特种作业需求设计，未来可应用于山区运输、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及重物搬运等场景。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1: 大陆的中芯科技呢，它现在发布的那就是全球首款的 AI 智慧体手机哦。它强调能够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呢，现在的 AI 已经从比模型、比算力，到现在是比谁更能成为个人的智慧助理。
0: 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4: 买一辆车啊，从这个地方打车，比如说到机场或者到户口位置。那我们自己在用的话，那在手机上你是要打开轿车的 app， 然后去点点点，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只需要一句话告诉他，这个手机里面的 AI 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件事情。
0: 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智能体手机，各类 AI 硬件产品都离不开算力这一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石。与去年的算力产品更多集中于单算力芯片不同，今年的大会上，多家大厂及算力产业链企业发布了超节点相关成果。
1: 升腾950超节点呢，它是目前华为最新一代的 AI 算力平台，同时的话呢，它也是业界规模最大的商用超节点之一。
0: 所谓超节点，指的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将上百甚至上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大会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面向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万亿级大模型训练等场景算力需求。
5: こちらの巨大な設備、ファーウェイの新たな AI サーバーシステムです。今回初めて実機が披露されました。AI チップ最大8192個を一体的に動かす仕組みで、中国の AI 戦略を再現する象徴的存在の一つとなっています。
0: 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被称为今年大会的镇馆之宝之一。华为此前表示，将以几乎一年一代算力翻倍的速度，同时围绕更易用、更多数据格式、更

0: 高、带宽等方向持续演进，持续满足 AI 算力不断增长的需求。
1: 就好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摆在你面前，而不是有一张张卡。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大模型的趋势也发生变化了，对应的这个算力需求其实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呢，我们以前可能只是一个芯片和芯片之间，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但是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相互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0: 本次大会期间，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新一代 AI 大模型 KMI K3，在多项测评中排名前列，在世界范围内引发震动。
2: Really, I think taken the world by surprise because of how fast China's AI model is closing the gap with the US, despite not being able to access some of these advanced chips from NVIDIA.
0: 国际媒体惊呼，尽管在先进半导体等领域面临外部压力与限制，但中国 AI 模型的开发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大幅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英国天空新闻台分析，这可能带来全球科技产业与资本市场的重塑。
3: 这张图表显示的是完成一项基准任务、一项测试所需的成本。Kimi 在这里，这是最好的 ChatGPT 模型，这些是 Anthropic 的克劳德模型。可以看到 Kimi 便宜得多，这让人不禁要问：如果能以低得多的价格使用基本相似的产品，为什么不用呢？这会对美国科技巨头们的估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对严重依赖这些公司估值的美国股市产生什么影响呢？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5: 我们は危機感をもっと持つ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日本ですと。安全保障政策を議論するときにややもすると、この問題は議論しちゃいけない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やはり議論をすることすら認めら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やはり変えていかないと、真に日本を守る上での必要な防衛力の整備、こういったことにはつながらないという。
0: 朝日新闻认为，身为日本内阁大臣，小泉此番表态十分激进，等同于暗示有必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事实上，早在2025年11月，小泉就曾主张有必要研究自卫队引入核潜艇的可能性。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媒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共同社近日报道称，自高市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6: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讲究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

0: 雅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深入虎穴，十二年潜伏生涯，他向光而行。每一天，他行走在刀锋之上。无数深夜，他传递出秘密情报，成为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是什么原因让他面对危险，却仍然用生命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

0: 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秘密恢复上海电台，这项既关键又凶险的使命最终落到了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肩上，他就是李白。李白是谁？中共中央又为何会将如此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呢？
1: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中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0: 1937年10月10日，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悄然抵达上海。为满足秘密电台对隐蔽性的严苛要求，李白对租房一事慎之又慎。他辗转多处，反复勘察比较，最终选定贝勒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3楼一间狭窄的阁楼。正是这处不起眼的陋室，成为他即将投入战斗的隐秘阵地。然而电台的容身之所虽已寻得，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李白很快发现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传回延安的信号时，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
0: 当时的上海日寇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下去，李白白天外出做工谋生，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在狭窄的阁楼中悄悄发报。然而他独来独往的身影，清冷如常的居所，还是引起了房东的警觉。

0: 不仅频繁被盘问，就连房屋续租也变得愈发困难。如何才能掩人耳目呢？
1: 1939年，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她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不久，为进一步保护电台，李白和裘慧英又更换了住址。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而这张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0: 裘慧英的掩护为李白的地下电台工作增添了一份安全保障。然而要继续坚持战斗，他深知仅仅依靠掩护还远远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暴露风险，李白开始反复试验，苦心钻研如何降低电台的发报功率。因为功率过大，他深夜发报时，隔壁邻居的电灯总会随之频繁闪烁，他便将电台功率从75瓦降到了15瓦，这几乎已是维持远距离通信的极限。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做到了如此极致的隐蔽，他的电台信号最终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监测到了。这一次，李白能否化险为夷呢？
1: 1942年9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敌人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产生了怀疑。
2: 这个收音机怎么烫的？他说我在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是电台嘛，敌人也没发觉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了个地板。拆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是发报机插出来了。警力看这个是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感到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它扎起来。
1: 这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80多年前。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
2: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讯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身份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还是发给重庆。那李白心中有数，你对我身份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

0: 这样一些就得了也，哪怕是证据。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日本宪兵费尽周折，付出如此代价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驻沪日本特务机构为彻查此事，专程从日本调来无线电技术专家。 对缴获的李白电台进行了逐项检测与反复推敲，最终技术鉴定得出明确结论：这台收音机并无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根本构不成一套完整的收发系统，无法作为电台使用。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当时。
1: 李白经过多次改进调试，最后将电台功率又从15瓦进一步降到了7至15瓦之间。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功率，它的讯号是传不到延安。所以日本那个电讯专家跑到来一看，没有收报机，而且这个发报机的讯号也是传不到延安的，所以也就信了李白的话。这是他被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信专家。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 比较符合那种商业电台的这种特征，而且呢，它那个发报机的功率很低。这也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从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还有天线的摆放几个方面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地传到300的。
1: 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那次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报以后，在被捕之前，他把收音机当中的这个铜丝拿掉，就恢复了他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收报机。就这样。 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的糖果店当店员，这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当年在糖果店时使用过的瓶子，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 这件文物是他们使用过的白搪瓷长方盘，它的反面是当时使用的价目表。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 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了关系。那一刻，李白心中终于有了踏实的方向。当时，他们将接头地点定在了上海静安寺。或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意义深远的重逢，也或许是为了便于隐蔽。自那之后，直到 1949年，李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从此，那道不灭的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穿破暗夜，坚定地传向党中央。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
0: 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

0: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国民党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侦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自己被捕后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中断，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得到上级同意后，李白开始组装预备电台。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还不止一次地到预备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黄渡路的交叉口。当年李白每次协助调试完预备电台，便会返回我身后的这栋建筑靠中间的三层阁楼。这儿正是他负责的电台，也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所在地。1948年底，国民党军警用上了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他们将整座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逐片实施停电。一旦某区域断电之后，监听当中的电台信号骤然消失或者明显减弱，便可以锁定电台就在该区域内。正是采用这种分区停电的方法，他们侦测到李白的电台就隐匿在黄渡路两侧这一带，但具体是哪一栋楼哪一扇窗，他们仍需进一步排查。
0: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日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预备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若他就此撤离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在这关键时刻，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裘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0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通报情况记录显示，他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地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点50分，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2: 无线电那个用语的信号就是说等一等，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也没出来给我发信号。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的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0: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失联以后，中央情报部安排报务员李康江每日坚持守听， 至1949年1月22日均未听到。此时的李康江还不知道，他最后收到的电文再见，是李白向他和同志们做的最后道别。
1: 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被破获后，国民党军警随即对李白展开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皮鞭、老虎凳、电椅，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轮番加深，而他牙关紧咬，始终未曾吐露半个字。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0: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
3: 他到了看守所以后呢，他托老友啊，就写了封信给邱桂英，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路看守所，离你这里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是说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他也很关心邱妈妈。
0: 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邱桂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4: 怎么办呢？那么当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这个阳台，你在那边看。
3: 那么邱桂英根据李白这个信的内容，就是抱着小孩就到了居民的阳台。
0: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邱桂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邱桂英心疼到了骨子里。虽然很想救丈夫出来，但是在冰冷的铁窗面前，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仅仅还有20天，邱桂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白的孙子李丽丽从小就听父亲和奶奶多次讲起。
5: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0: 由于受刑很重，一直扒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
4: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
0: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的英雄，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默默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电波不逝，精神永存，李白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者。 虽然已经去世70多年了，李丽丽也只能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去感受爷爷当年的经历。但在李丽丽的心中，对爷爷的尊敬和敬佩却是与日俱增。有时候他会一个人站在李白烈士故居的窗口，而他站着的这个窗口，70多年前他的爷爷李白也曾经多次伫立。他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场景，正是70多年前他爷爷的期盼。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慢点。
9: 爸爸，
8: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给你们送张单张条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8: 个
19: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20: 了。
18: 干
20: 嘛？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蓝白痛批赖当局处理毒油案失当。台军接连暴露训练与人力问题。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 这件事情从六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三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0: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2: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厂，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七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3: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4: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5: 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
6: 会就是
5: 还是
6: 对
5: 上凯道？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
7: 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8: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0: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9: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7: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

0: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尤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啊，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0: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2: 这一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巷，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0: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3: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

0: 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食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四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
2: 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尤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3: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4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做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2: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4: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黄国昌也积极的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况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的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

0: 大满算四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四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1: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2: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地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造成影响。尤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3: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

0: 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1: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2: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品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然后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3: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3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的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网络。伊朗称将对美军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成功打击科威特及约旦境内美军目标。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正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已经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伊朗外交部称，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方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美国务卿表示，美方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持开放态度。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分析认为，英国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伯纳姆执政之路面临重重挑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为期四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好，首先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晚上午的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军人员，美军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2: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0: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1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2: 好，来看到伊朗媒体20号报道称，伊朗境内多地当天遭到美军袭击，而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的反击也在继续。
3: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启动。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有消息称，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遭到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同一天，法新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美国当天还对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的多处地点发动了打击。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针对美军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声明强调，科威特不应成为美军的避风港。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并在伊朗科尔曼沙赫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2艘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2艘油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没有提及2艘油轮的名称、传奇国等细节。声明还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
2: 好，那么有关此轮美伊冲突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相关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好，来看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的袭击。同一天，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经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路透社20号援引巴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巴林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来自伊朗的袭击。而就在此前一天，约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针对伊朗方面对该国的公然袭击以及挑衅性言论，约旦方面召见了伊朗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路透社援引约旦军方的消息称，过去一周内，约旦多次表示已拦截飞越其领空的伊朗导弹，其中包括19号当天击落的3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

0: 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1: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若伊朗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这份谅解备忘录便形同虚设。他说，美国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持开放态度，美方已多次尝试与伊朗接触，并将继续尝试。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会对伊朗的相关行动作出回应。
0: 来看，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的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扎米尔说，以军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称，以方将对伊朗发起的任何袭击予以全力回击。那在此轮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接连发出强硬警告，以色列会否再度卷入战事，它会以什么样的条件下，以何种方式介入？如果以色列最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持呢？来听专家的相关分析。
2: 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一直期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目标，将当前的美伊冲突看作是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最为难得的一次能够全面削弱伊朗的契机。所以当前冲突再度升级并且前线逼近以色列，对以军而言呢，再一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未来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实施直接打击，或者呢有导弹因为技术的疏漏而误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都可能会导致以军的直接军事反击。以色列如果要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呢，确实需要美国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呢，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安全助手，也必然要和美军进行一系列的作战协调。所以如果以色列最终加入到当前的战局，双方的合作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此前美国限制以色列的相关行动，最主要是担心以方的冒进做法可能会破坏美伊政治接触，也会让美国更深地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但如今是美国自身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呢就成为了美方最重要的地区军事战略支点。目前美国还没有正式向以色列提出军事协作的要求，但如果战争进一步强化，或者呢是美国想要再度实现所谓的背后领导抽身一线战事，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许可和军事支持都会进一步强化。
0: 好，继续来看到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可谓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3: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0: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
4: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0: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俄乌冲突。首先看到，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视线转向英国方面，看到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并于当天开始着手组阁。据路透社报道说，伯纳姆在讲话中承诺将于本周出台新措施，以帮助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新的国家10年计划。工党本月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斯塔莫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斯塔莫7月20号早些时候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并且获得批准。那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目前陷入了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和几位前任一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着重重挑战。
1: 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伯纳姆提出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10年第7项，伯纳姆怎么破英国困局成外界关注焦点。英国卫报文章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首先，经济困境。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会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编制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英国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将严峻考验他如何兑现此前推动民生改善的承诺。其次，财政压力。英国财政研究所分析说，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以斯塔莫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1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如何筹措资金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第三，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 但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

0: 杂挑战。
1: 我们来看到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强烈担忧。根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也就是7月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2: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5: International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4: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好，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7: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中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5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

0: 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订单。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好，来看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着史上最为严峻的野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野火正在燃烧。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已就加拿大野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并告知加方必须阻止野火毒害美国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使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2026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核设施周边与石油重镇双双遇袭，特朗普誓言猛烈轰炸，美军打击范围为何从军事目标向国家命脉延伸？美军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伊朗前外长扬言夺取美军基地，伊朗报复手段发生了哪些改变？以色列总参谋长宣布已做好恢复战斗准备，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还有多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之周边还有石油重镇双双遇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猛烈轰炸，美军打击范围为何从军事目标向国家命脉延伸？伊朗多线反击，前外长扬言要夺取美军基地，约旦五天连遭四次袭击，伊朗报复手段会否全面升级呢？以色列总参谋长宣布已经做好恢复战斗准备，多方角力之下，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还有多远？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于美东时间当晚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称，此轮空袭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斯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当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会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美军人员报仇。
2: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19号，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美国向该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这一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同一天，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
0: 今天我们邀请到3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4: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欢迎3位。我们看到美军呢是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而且呢这个空袭的这个目标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在建的这个核电站的工程，包括呢还有石油重镇等等。就是从这一轮这个空袭的目标来看的话，和以往的袭击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这一轮首先呢袭击的范围比之前大了。这一轮之前呢主要是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就是伊朗南部地区的一些那个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这一轮呢是明显的袭击了伊朗的中部和北部的上方了，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一轮呢一个是袭击了一个在建核电站所在的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呢是袭击了伊朗的石油重镇所在的地方。但是呢，他是不是说美国已经把战争从袭击军事设施扩大到了要袭击或者说要瘫痪伊朗的国家这个命脉呢？还没有到了那一步。实际上，我们仔细分析伊朗发布的消息，美军是袭击了伊朗在建核电站周边的地方，然后美军确实也袭击了伊朗这个石油重镇了，但是伊朗并没有报道说石油重镇的石油设施受到了袭击了，还是石油重镇的其他的那个设备受到袭击了，所以美国并没有迈出最后的一步，特别是对这一次对伊朗的在建的核电站这个袭击是有点那个蹊跷的。之前就是在大规模战争期间，伊朗方面也有报道说美军袭击了布塞核电站周边的设施，但是到底是有没有打到核设施，到底袭击了什么目标了，什么时候袭击的，伊朗每次都没有具体公布。这一次也是伊朗说袭击了在建核电站所在的城市了，但是伊朗并没有说核设施受到袭击，到底美军为什么要袭击一个在建的核电站，它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 伊朗现在的核电站是两个，一个是已经建成的，就是布什埃核电站，它已经开始发电了。如果说之前伊朗要袭击布什埃核电站，那么它有可能有一个意图，就是把你的这个电力供应给切断。那么现在再建的这个，它还没

0: 没有开始发电，没有开始发电，那么美军袭击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你也他也没有电力供应，然后再建的核电站或者核电站已经建成，它是需要一定的那个核材料，但是那个核材料的温度是非常低的，离那个武器级的还很远，美国也没有必要袭击。所以他这次为什么到底要袭击一个在建的核电站？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不管是在建的核电站还是已经建成的核电站，依然在这个核电站周边一定是有比较好的这个防空的设备的。所以美军有可能袭击防空的设备，就是防空的这些设备装置，你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对美军都是一个威胁。这是核电站，那么对石油设施的袭击也是这样，伊朗和美国都认识都意识到，就是袭击石油设施是一个重大的升级。之前伊朗也说了，只要美国敢袭击伊朗的石油设施，伊朗就要袭击海湾六国的石油设施，这意味着战争的重大升级。所以根据今天伊朗媒体的报道，是美国确实那个袭击了核电站周边石油设施的周边，但是美国并没有真的袭击核设施跟石油设施。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还是一方面是想极限施压，给伊朗施加很大的压力，让伊朗意识到说战争升级的风险很大。另外一方面，美国又不愿意迈出最后一步，如果迈出那一步，就意味着全面战争的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1: 如果真的瞄准核电站和石油设施的话，那就是伤及国家命脉了，所以双方就撕破脸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军的新增伤亡啊，3人，所以现在呢，这个冲突以来已经是累计17人死亡，而这个伤的这个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400人。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说誓言要报复啊，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誓言。那您觉得？这个伤亡的新增会不会导致美军接下来的这个打击可能会有升级？
2: 这次啊，就是他说的3个人的伤亡，而在报道中啊，就美媒的报道中说第一次有作战的人员这种伤亡，所以呢，他认为这次的伤亡和以前的伤亡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呢是在和伊朗交火以后，也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才发生的人员伤亡，所以特朗普总统说我们要为这些伤亡的人员就是这个复仇，要进行这种更大规模的，所以明显的是找一个理由或者是一个借口，他和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时候呢打的时候他尽量不做对外的宣传，因为这样会影响他后续啊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在国内引起更大的反响。而这次呢，他宣传出这样的消息以后呢，对于他后续的就是加大烈度的这种军事行动，还有后续的这个作战，他实际上找了新的理由，这是他这次宣传的重点。那么既然双方这次又发生了这种比较大规模的军事交火，因为伊朗也进行了就是反报复，或者是说这个对美军进行打击，那现在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军有伤亡了，那这个特朗普总统说我要加大的规模轰炸，那在后续的阶段很显然双方是要增加这种打击的烈度。那我们看啊，就是特朗普总统前段时间还讲到，就是我可能还要发动地面的战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空袭加上无人艇或者是舰船在海上的攻击，再加上就是他说的这个地面的作战，那很显然这个双方交战的范围规模都会大幅度上升，那双方的人员必然也会就产生大量的这种伤亡。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如果真是按照啊特朗普总统说的我们大规模的报复，然后我们要进行这种作战，实际上恐吓的成分可能更高一些，因为一旦你要发动这种地面作战，那双方短兵相接的时候，美军的人员伤亡一定会大幅度上升。所以我们说呢，可能下一阶段呢仍然是大规模的空袭，因为你用导弹、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它不会导致直接人员的伤亡，但是伊朗呢现在它还有很多的无人机和导弹，那么它可能加大对美国驻中东的基地进行攻击，那这样一来呢，仍然可能导致美国有更多的这些军人呢伤亡，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老百姓可能也附带的啊伤亡。所以如果战争就是现在你来我往的这个程度进一步加剧的话，那这个战争的烈度会上升，因为美国和伊朗它现在就军事争端的目的不是要杀伤对方的这个有生力量，而是要争夺霍尔木兹。

0: 海峡的制海权，那你争夺这个制海权，你不把对方的这个军事能力全部打瘫，那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看到下一阶段呢，可能双方啊就是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这个烈度会进一步的提升。
1: 但是确实呢，打击这个达尔霍温的虽然是在建的这个核电站的一个工地，还是引发了这个各界的一个担心。刚才呢牛老师也说了啊，毕竟不是直接打击这个核心的这个核电站设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这个原子能组织呢已经是提出了这个控诉，说美军这种做法呢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而且呢国际原子能组织呢也已经展开了调查了。那从国际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存在什么样的这个争议吗？美国的这种做法。
2: 其实我同意刚才牛老师所分析的，对于这一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方的意图当然是要升级，但是是不是直接针对在建的核电站本身，从目前来看呢，这个目标并不明确，或者说呢，美国在升级军事行动的时候呢，步子不会迈得过大，是避免的突然进入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呢，涉及到这个核电站周边遭遇到打击，伊朗方面如您所说，确实已经做出反应，指出的是当前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它的一些表态和后续的一些动作、一些回应，伊朗方面是高度不满的，认为呢，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是采取了一种双标，对于这个美方的打击行动呢，是刻意的进行淡化，所以现在呢，伊朗要讨一个说法。那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的这个动向，是后续还要进行调查。首先呢，我们说到在这个交战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武装冲突当中，这个核安全和核安保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它本身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的机构。那么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它的一些相应的职能，或者说它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其实呢涉及到核安全核安保，其实已经写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当一些核装置，其中呢包括这个动力堆以及呢研究堆，那么这些装置它从研发到这个生产到建成到这个发挥效能到最终退役，整个的一个过程都涉及到这个安全和安保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的使用方或者说所有方相关的国家是要负责任的，但是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它所发挥的作用是要制定国际安全标准，而且呢在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是要起一个监督和落实的作用。所以呢，伊朗认为呢，本身在安全的问题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高度重视。那么另外说到冲突当中，对于这个核电站包括这个相关设施所造成的威胁，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之前我们会看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涉及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多次遇袭，多次出现这个供电中断的这种危机的现象。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当然高度关注，也制定了七套的相关的方案来监督电站运行的这种方式和可能出现的风险。那么其中包括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核电站它整体要物理完整，也就是说不管是反应堆还是配套设施都不能打出了问题之后呢，可能后续会有一系列的反应。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外部的电网的支持等，这都是判断核电站运行的一些最基本的标准。当然呢，伊朗的核电站现在是在建的状态，还没有正式运行，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从这个相关的反应堆在这个设计以及建造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涉及到安全问题。所以呢现在呢，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它的相关的说法，包括它的总干事格罗西所说，这一次的打击行动呢，因为这个核电站目前呢没有核材料的存在，所以呢没有扩散的风险。对于这个判断呢，伊朗方面当然是不满意的，认为这种判断无异于是怂恿美国进一步的发动打击行动，认为呢目前美国的行动没有带来这个核安全核安保的问题，那么会让美国把步子迈得更大。所以呢，关于这个国际规则以及核安全的问题是现在伊朗试图突出的一个因素。
1: 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是和上一轮美伊冲突相比，好像美军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做法或者新的战法。就一方面呢，还是对伊朗的设施进行空袭；另外呢，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看到，就是美军呢又这个迫使这个六艘商船呢改变了航向，而且用特朗普的话说，我们现在封锁着和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他们什么也控制不了。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在第一轮的这个冲突当中呢，已经看到实际上并没有奏效。那您觉得现在这种双管齐下就能够起作用吗？
3: 现在的做法是结合了 2月28号之后的全面战争时期的做法和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的做法。在全面战争时期呢，美国是用军事手段，希望用军事手段把伊朗打垮，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时候美国没有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那时候不但不封锁，伊朗出口的石油比战争之

0: 钱还增加了，美国还对伊朗石油出口进行了一个月的豁免，但是那个没有把伊朗打垮。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呢，在那个战争的阶段结束了，但是从4月16号开始，美国对伊朗的港口进行封锁，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战争，但是美国希望通过经济上的封锁，就是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让伊朗在经济上崩溃。那么伊朗在经济上也没有崩溃了。那么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6月17号之后，是战争的阶段也结束了，那个封锁的阶段也结束了。那么现在的状态是由战争又回来了，对伊朗的封锁也回来了，所以现在的双管齐下是结合了之前的两种手段。那么它的目的呢，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是美国希望一方面通过军事打击提升军事上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那个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就是双压力，能够把伊朗再逼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美国最理想的结果。就是一直到最近几天，美国方面一直还说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是他那个最理想的状态。那么如果这个实现不了，美国至少是希望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实力，来削弱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这个军事能力。就是说即便你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你不愿意妥协，你还想控制海峡，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军事实力来控制海峡了，这是他军事打击的一个
1: 关键。他能做到吗？就像特朗普说呢，他们现在什么也控制不了，我们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大家看到的事实其实是并不相符的呀。
0: 特朗普经常是夸大其词，当然现在的海峡还是伊朗和美国都在控制，就是伊朗还是控制了靠近伊朗海岸线的那个北部那条航道，中部的航道伊朗布的水雷，船也过不去。然后南部的这一条靠近阿曼海峡这一条呢，还是伊朗和美国共同控制的，伊朗通过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来控制，那么美国呢是要用海军那个保护船只通过。所以现在伊朗也没有单独完全100%的控制了海峡，美国也没有单独100%控制了海峡。现在争夺的就是美国要通过不断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样的话过一段时期美国可能认为他对海峡的控制权就会扩大一点点。如果说这个实现不了，就是美国要通过再一次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让你石油卖不出去了，石油卖不出去了，伊朗的经济命脉就没有了，然后伊朗在经济上就受不了，经济上受不了，伊朗最后可能要不是经济上崩溃，要不是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也是美国所希望的，但是能不能实现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国内一直在炒作说伊朗国内那个两派斗得很厉害，一派是说要继续打下去，继续升级战争，另外一派是说伊朗现在经济不行了，都跟美国那个妥协，这样把经济搞好。如果说对经济上继续封锁，军事上继续打击，那么美国至少希望说伊朗国内这两派那个斗得越来越厉害，最好的是希望那个就是说要跟美国妥协这一派那个占了上风。
1: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状况呢，是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已经持续到第9天了，但是呢伊朗似乎并没有低头。比如说伊朗的前外长也是现任议长穆塔基，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呢，就说到说革命卫队有能力前往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占领一座美军基地啊，这是非常强硬的一个表态。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针对美军发起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当天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造成多架飞机严重损坏。此前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发表声明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此外，有报道称，伊朗前外长、现任议员穆塔基18号提出，可以考虑夺取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同一天，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

0: 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报道，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1: 当然我们知道穆塔基这个话，他毕竟是这个前外长，现在是一个议员，他也不是伊朗的这个军方人士，所以他说的是这么强硬的一个表态，说前往这个科威特、伊拉克、巴林，控制美军的一座基地，甚至扣押这个200多名人质等等，就这个话，他真的作为军事选项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是说他仅仅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战和舆论战？
2: 因为作为军事上的行动啊，像他讲的呢，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姿态。因为你要到其他的国家去，你就要侵犯或者是说进入其他的国家，这相当于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那这个国家，他就要跟这个进入的这些军队要交战交火。那首先你能不能够把这个国家的这些军队打败，然后你才能进入到这个基地去啊！当然，你就是即使占领了这个军事基地，其实呢，这个军事基地并不会为伊朗所用，因为你占领了之后，不论是空军基地还是陆军的基地，你不会把自己伊朗的飞机派到那儿去，或者是像美军那样把自己的军事力量驻足到那儿去。他只是说，美军现在在利用，比如说伊拉克呀，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科威特的这些军事基地，来打击伊朗，而我现在不但要把你这个基地给毁掉，我还要占领，我还要抓你的这些俘虏，也就是把美军给俘虏了，讲了一种强硬的态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伊朗只要把这些国家里边的美国军事基地，也就是美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那打得越惨，那实际上对美国的毁伤力就越大，那就达到了他的军事目的了。所以他讲的这番话呢，就是这种威慑或者是说这个表态的这个意思更重。那在实施中呢，他完全可能做到的是用武器，导弹也好，或者是无人机也好，摧毁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真正的像他说的去占领，或者是去把这个美军在那儿俘虏掉。
1: 另外我们看到革命卫队呢声称是打击了这个约旦的机场啊，其中的这个机场呢确实有多架的这个美军的战机，而且伊朗方面声称的是这个打死了10多名的这个美军人员，但是这个数字呢美军方面也并没有给出一个回应。但您觉得这个打击对于在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的人员到底有多大的这个震慑作用？
3: 其实说到现在呢，约旦冲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那么多次打击行动，伊朗更多强调的是能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产生足够的杀伤。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是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伊朗当然要扩大这种威慑的能力，要强调现在呢可以针对美方的目标来进行回击，同时这个回击呢不是这个简单的因为美国发动的行动就必然要进行回击，而是根据呢美方军事方面的部署，一些机动的活动要进行调整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杀伤。即使呢美方对于伊方的说法不予承认，双方各执一词，但是呢美方现在也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包括呢关于这个伊朗方面能够突破美国的防御系统，现在的某种程度呢美国也是看到了更大的风险，是在呢试图进行应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说到这个约旦已经成了出头鸟的问题，其实大家会看到这并非约旦所愿，而是呢是极力避免的。其实在多年来对于约旦和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双方的关系一直是比较紧密的，但是此前呢美国依托约旦来进行军事行动，那么约旦方面呢都不希望高调，而是尽量的低调。比如说美国在这个约旦起升战机来这个打击伊斯兰国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那么从哪里起飞，具体的行动细节呢都不在这个消息层面内。但是呢从这个现在约旦的一些反应来看，他看到的是自己和美方长期的这种合作已经开始公开化，包括呢在2021年双方签署的新的军事协议，一些内容呢现在恐怕在约旦的国内会有更多的争议性。因为我们会看到双方的军事合作是美国在约旦的境内有极大的权限，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呢伊朗针对约旦多次发动打击行动针对美方目标的原因。根据2021年的协议，那么美国呢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进入到约旦境内，那么军人可以持武器呢还可以自由移动，那么美国呢 呢，同样还可以在约旦境内来部署以及呢移动相关的军事设备来进行存储。那么同样还涉及到美方的船只、飞机、人员可以自由进出。当时我记得在2021年1月签署协议之后，2月份政府就批准了。但是在约旦国内，一个极大的争议是，这样的一个协议真正能带来更多的安全吗？那么政府批准而议会没有批准，这是不是合规和合宪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目前伊朗的打击行动，约旦呢已经从后方变成了前沿。那么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为什么约旦多次遇袭，美军出现了伤亡？刚才您也谈到，那么伊朗方面在发出威胁的时候，后续会不会有跟进的这种相关的动作？那么此前当美国进行军事方面调整，把一些人员和物资来这个调到约旦的时候，是认为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是离伊朗更远，或者说呢更多的能够保存相关的力量，但是现在呢反而成为了打击目标。那成为前沿之后，就意味着后续如何进行防御，以及呢约旦方面在军事方面与美方协调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还宣布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量已经降到零了，而且说伊朗还会继续采取封锁措施。但是我们也知道，伊朗的经济主要也是依赖石油出口的，那这种反噬效应对伊朗到底有多大影响？
4: 现在确实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已经接近于零了，伊朗说是到了零了。那么就在昨天，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的数据是，昨天一天只有40艘船只通过，确实接近于零了。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通过130多艘，那么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有一天最多的时候通过了70多艘。那么后来美国和伊朗零星交火那一个阶段，每天大概也能通过个20-30艘，现在见到40艘。确实是接近于零，但是呢，这个接近于零，并不是伊朗一家的功劳，是伊朗和美国联手搞成这样的。因为伊朗封锁海峡，伊朗并不封锁自己的船只，所以自己的船只还可以过。那么伊朗经济受到影响，主要是美国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这个对伊朗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么美国封锁到底影响有多大呢？之前美国封锁的时候，伊朗跟美国各执一词，那么美国说已经完全封锁了伊朗的那个港口了，伊朗没有一艘船可以出来了。伊朗一直说我们那个船只都是正常的，没有受到那个影响。但是呢，在6月17号，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的之后，伊朗的议长和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这下好了，说在之前美国封锁我们的时候，伊朗的石油一滴都卖不出去了，说现在终于可以那个卖出去了。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还是那个很厉害的，如果说这一次又封锁了，这一次又伊朗一滴石油也卖不出去了，那么伊朗经济是会受到很大影响的，因为伊朗石油出口是它外汇的主要的收入。但是这一次跟之前相比，这一次伊朗手里边有一定的余粮了，所以它可以扛一阵子。
1: 您说的这个余粮是指的什么呀？
4: 因为从6月17号开始，美国不就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了吗？然后一直到7月7号，就是这一轮新的战争爆发之后，
1: 就它累积了一定的这个石油收入，是吧？
4: 对对，就是中间有一段时期，这一段时期呢，有统计就是说这一段时期，伊朗从海峡那个运出去的石油差不多有4000万桶，然后总收入大概有60亿美元。这样的话，他手里第一是有钱了。第二，石油运出去之后，它那个储油罐不就腾空了吗？腾空了，它就可以再生产的石油就可以装到储油罐里。另外呢，它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飘在海上的伊朗储备的石油还有1亿桶石油。就你现在海峡不是封锁，石油出不来了吗？它在海峡之外还有石油，所以这样的话，它手里有一定的钱，然后海峡之外的石油它还可以卖一阵子，这样它就经济可以再维持一阵子，应该问题不大。
1: 当然这个余粮呢，可能也包括就是这段时间呢，伊朗重新储备的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武器装备方面，尤其是导弹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力量的储备。所以从伊朗目前来讲，就是它还有哪些反击的力量，或者还有哪些牌可打？比如说除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是杀敌1000自损800， 对吧？那么其实还有就是打击这些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的这个基地，那您觉得还有什么牌可打吗？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这次啊，美国和伊朗之所以能够签署谅解备忘录，那 大家为什么要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就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开通，这是美国和伊朗都愿意看到的结果。但为什么又打起来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不宽，但是你可以理解为在这个不宽的海峡上有三条通道，一条通道是靠近伊朗方面的，一条通道是靠近阿曼方向的，而中间的通道是原来大家走的比较多的这个通道。当美国和伊朗签署了就是谅解备忘录以后，那本来这三理论上讲啊，这三条通道都应该是开放的，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开放了嘛，所以天然气石油就应该畅通无阻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上通过。但是伊朗提出，我说的开通霍尔木兹海峡是要求这些船只要走伊朗的沿岸的这条航道，而美国说的任何的都可以走，他就要求很多的船只从南边阿曼的这个航向来走，而伊朗是不允许的，所以就发动了对这个走南边这条航路的船只打击，因此美伊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打起来了。那么打起来以后，现在美国对伊朗纵深目标也开始打击，对民用目标也开始打击了，而伊朗的反制现在也开始了，就是打击了周边一些国家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包括现在扩大到了一些民用的设施。那这样一来，就是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伊朗的牌还有什么？一个方面是它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可以继续打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双方现在争夺的焦点霍尔木兹海峡，他仍然可以用他的现在手中的武器，就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快艇还是这种导弹，都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美国他不可能把他的这点能力都给他剥夺掉。还有一个，如果他使出啊，就是说同归于尽的办法，就是布雷，一旦布了水雷，反正我也这条北航道也不要了，你的南航道也别想走了，大家谁都没法使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这个是，
1: 而且这两张牌也确实好用，
2: 是
1: 吧？之前我们看到确实可能就要让美国低头的可能也恰恰也是这两张牌。
2: 的确啊，这个就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美国他没法开通，这个对他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如果这场仗打下去的，实际上伊朗不可能因为美国的这个大规模的轰炸就没有牌可打。
1: 所以真正的还得依靠这两张牌，一个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打击这个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这真的要突击到这个其他国家，然后什么控制美军基地，这个应该是不现实的哈。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的这个反应，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呢出来表态说，对于这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是高度戒备，而且呢已经做好了随时和伊朗开战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1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正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他强调，以军将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当天下午，以军发表声明称，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以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18号，以军方消息称，为了尽可能减少对民航运输的影响，美国方面即将向以色列增派的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将降落并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而非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以军称，将加油机部署至以色列空军基地的决定由美国方面做出，并与以色列军方进行了协调。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斥责以色列是地区战争根源。在17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是过去3年地区内所有战争的共同主体，以色列袭击了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多个国家，并在被占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如果希望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必须遏制无休止战争的根源。
1: 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在监测到了伊朗发往约旦的这个导弹以后，所以呢发射了这个拦截弹，所以这是以色列方面的自主防御，还是说和美军在同一体下的一种协同响应？
3: 我认为这既是以色列的自主防御，也是与美军的协同的响应，但很显然呢，这并不是美国和以色列再次重启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那么说到以色列方面的反应，我认为刚才新闻当中其实提到了很多关键的细节。那么以色列拦截的并不是伊朗射向以色列的导弹，而是呢射向约旦的导弹，那么拦截的也并非导弹本身，而是导弹被拦截之后的碎片。那为什么以色列国防军还要高调地放大这样的一个信号？是认为当前对于这个形势的发展来说，恐怕是以色列正在准备，并且呢准备抓住的一次机会，那就是对于美国要想升级军事行动，包括此前美国威胁有可能派出地面部队来采取一些行动的话，以色列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一旦呢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有可能再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这当然是以色列想看到的。对于此前呢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呢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协议，签署三方框架协议，要从黎巴嫩撤军等，这些都并非以色列所愿。那么从现在的军事冲突升级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当然是一个机会。那么说到美以之间的军事方面的协调，确实涉及到美国要向以色列派出更多的战机的问题。之前呢一度涉及到本古利安机场，以色列是有意见的，认为呢美军的飞机是占用了民航的资源，对以色列造成了影响。那么现在呢已经协调出一个所谓的替代的方案，可以降落在空军基地，这恰恰说明以色列一方面看到美国有意升级军事行动，但同时呢还有一个相对理性的判断，那就是不管是美国和伊朗，从目前来看都不想贸然回到这个全面战争的状态，不想立刻大打出手，所以以色列在等这个机会的过程当中仍然担心的是这个机会可能溜过，所以呢试图让局势进一步的升温，包括放大伊朗的军事威慑信号，要把美国再次拉下水。
1: 但是美国和伊朗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其实一直是并不太希望以色列在涉入到新的这个袭击当中的，那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呢？
3: 我觉得现在呢美方的态度更多的是与伊朗之间进行周旋，要试图呢迫使伊朗方面妥协，这个时候呢必然会对以色列它的影响和约束会有所下降，这一方面呢是以色列想抓住的机会，但同时也看到当这个伊朗没有直接针对以色列发动这个直接的攻击的时候，那现在以色列也是师出无名，所以呢强调自身的安全造成了这个对自身安全造成了威胁，自身面临着安全风险，也是说给美国听，是希望呢美国在后续尤其是在军事行动方面能够看到以色列方面的诉求，那如果能够推动局势的变化，这是以色列希望延长战争延长冲突一种手段。
1: 所以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他说的这个话，以色列是高度戒备而且做好了恢复同伊朗战斗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现在也经历了一番的这个战力的这个重整？比如说二月底当时和美国发起这一波对伊朗打击以后，以色列这段时间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
4: 从四月八号临时停火到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在这三个月里，以色列我觉得在军事上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现在以色列方面说的说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不管是防御的还是进攻的都做好了。我觉得他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指政治上的准备，因为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说，2月28号那42天的全面战争期间，那么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是以色列最大的弱点是它的防空导弹可能不够用，就防空导弹你要生产出来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两个月的数量是不可能补充起来的，甚至一两年都不可能那个补充回来，所以这个方面它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以色列要打伊朗，它主要是要用空军制空权，在这个方面以色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在42天全面战争期间，以色列对伊朗战斗机升空10000多架次，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没有一架战斗机掉下来，以色列军人没有一个伤亡的，所以在这方面他本来就有优势，可能现在他在这方面的优势更大了。更大了的原因不是说他自己的实力增强，是美国现在把更多的战斗机加油机部署到以色列了，就刚才短片里也说了，美国要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到以色列，为什么要部署这么多空中力量到以色列呢？ 之前因为部署在海湾国家，特别海湾六国这些，因为离伊朗太远，容易受到伊朗的袭击，所以这一轮新的部署就是要往离伊朗远的地方。伊朗远的地方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约旦。但是约旦最近又不断地受到伊朗的攻击，所以以色列就成了最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以色列这个空中进攻的力量可能增强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以色列现在在政治上，它不仅仅是做好了一切准备，政治上以色列的心态是已经迫不及待了。以色列的心态是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它是需要美国的准许，还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借口？
4: 他要参加战争，第一必须得到美国的允许。
1: 嗯。
4: 第二呢，如果即便美国不允许，如果说伊朗打得

0: 他了，他也可以打伊朗。但现在的问题是，伊朗也知道以色列要迫不及待地加入战争，所以过去从7月7号到现在打了9天了，以色列伊朗打了海湾6国，伊朗打了伊拉克，打了叙利亚，打了约旦，但是伊朗就没有打以色列，所以伊朗也知道他现在参加进战争了，伊朗就不动他。然后美国也不希望现在以色列参加进去，因为现在不是全面战争，现在并不需要以色列来帮美国。相反，如果以色列参加进来了，那么战争的节奏、战争的规模、战争的进程，美国一家就掌握不了了。所以美国不希望有一个意外的因素参加进来。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其实一直是美国在单独进行啊，已经是连续这个打击了9天了。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其实现在也需要一个借口啊，以达到重新介入到冲突当中的一个目的。比如说伊朗的这个导弹呢，落到了这个就是残骸哈，落到了这个埃拉特附近，所以呢，以色列就认为说这个冲突已经是逼近以色列的这个本土了等等。那现在以色列在一个什么样的借口下可能会重新重燃战火啊，重新开始发动对伊朗的打击？
2: 我们必须看到以色列的就是中东的整个大战略，因为他希望美国就是不要离开中东，和这个以色列一起啊，就是保证以色列在中东的这个霸权。但是前段时间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所以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正常执行下去的话，可能就出现停火，可能就出现后续的谈判，那么这个对以色列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在那段时间美国的我看有一些高官指责了以色列，就说你为什么老是去打这个伊拉克，老去打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老是这个破坏我们和伊朗的这种谈判，实际上对以色列的行为是不满的。而现在当美国和伊朗撕毁了或者是说废除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以后，现在两国已经处于一个交战的状态了，而且还在螺旋式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他并不急于上手，因为只要把美国拖住，这个整个的大中东战略还是可以逐步推进的。因为即使是现在他上手，也未必就能够把伊朗彻底打趴下，所以他还要观望。所以他现在只要不把就是伊朗的导弹打到以色列的本土上，不把他的人员造成重大的伤亡，或者是把他的重建筑给毁坏，那他可能还是一种观望，而做好了就是随时参战的这种准备。
1: 如果说导弹真的打到了以色列的这个本土的话，您觉得美国能拦得住以色列吗？
2: 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就有参战或者是直接上手的这种理由了。那美国这个时候也就无法拦住他了，因为他说我的人员伤亡了，我的这个建筑被毁坏了，所以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底线。
1: 而且我们看到之前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呢是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压力，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呢也是牵涉到这个腐败和官司缠身吧，就是这种政治局势之下，您觉得他会不会做出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选择？
3: 完全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其实我们会看到呢，对于这个当前局势的发展，从我们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说，大家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没有达到预期，没有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军事行动呢也没能完全的击垮伊朗。那么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伊朗一直在表达强势，那么包括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其中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体现出伊朗方面的一些诉求。但是呢，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却在强调的是这一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掌握了军事方面的强势，以色列没有损失，同时认为呢对伊朗构成了极大的损伤。所以后续呢涉及到军事行动，以色列现在在国内呢还是希望能够延续军事行动，尤其是强硬派认为现在呢是要继续打而不是立刻停的一个时期，是要乘胜追击，对伊朗进一步的进行摧毁，是不能够放弃这个机会。确实您也提到，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现在呢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国内政治依然在波动，议会已经正式解散，那么选举将在10月份进行。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内，对于内塔尼亚胡本身来说，如果能够延续军事行动，既可以摆脱这个官司缠身的这种窘境，又可以展示强势，在后续的选举当中给自己加分。所以从以色列的主观意愿来说，现在是千方百计的试图进一步的推动这种军事行动的升级，包括以色列再次加入军事行动，以色列一直在寻找这个契机。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科威特军方发布了公告，说20号的时候呢，说拦截了。

0: 多架这个来自敌方的无人机的袭击，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20号，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一座发电机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伊朗袭击，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这是科威特发电机海水淡化厂3日内连续遭袭。20号，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巴林全国已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安全地点。此前一天，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该组织特别澄清，过去几天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此前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18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称，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
0: 那科威特遭袭，首先呢，就意味着伊朗的打击范围从约旦延伸到其他的海湾国家了。另外呢，它打击的怎么感觉好像是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啊？
2: 从打击的范围上来说，倒不一定是说那个扩大到那个科威特。实际上这一次伊朗打击海湾国家，它是目标在转移呢。就最初的时候，它打击的最厉害的是阿联酋跟沙特，特别是阿联酋。
0: 对，
2: 它打击阿联酋一个国家的导弹和无人机，比打击整个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加起来还多。
0: 是，
2: 但是后来呢，过了一阵子，特别是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它基本上就没怎么打击阿联酋了，后来就转移到科威特跟巴林了。那么是最近几天它的打击又转移到约旦，最近特别最近几天对约旦的美军基地打得特别厉害。从目标上来说，就是您刚才说的，最近几天打击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跟发电厂，
0: 对，
2: 就是这明显是那个民用设施。
0: 嗯，
2: 但是呢，之前在全面战争的时候，它也偶尔打击过那个发电厂跟海水淡化厂，但打击的规模不是特别大。那么这次到现在为止，民用设施确实打击了，但是规模也不是特别大，并且民用设施对伊朗、美国海湾国家来说，有一条红线，就是你不能打那个天然气和石油的重要设施。到现在为止，伊朗还是没有踩过这一条红线。
0: 海水淡化厂不是也应该是在红线之内的？
2: 海水淡化厂也很重要，特别是科威特。科威特是海湾六国里边靠那个海水淡化那个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0: 是啊。
2: 但是海水淡化厂并没有说那个全部给打了，就是说他还是试探性的进行了打击。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对于科威特的这个发电厂还有海水淡化厂，确实造成了很多电机的这个损坏，就是他对于美军在这些海湾国家的这个基地和他的作战能力到底能够造成多大的影响和削弱。
3: 其实这个是围魏救赵，因为作为美国打击了伊朗的淡水这个海水淡化厂和他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能源设施以后呢，他报复，作为报复呢，他主要是对这些中东的国家，就是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除了打美国的军事基地以外，他还要打这些国家的就是海水淡化厂和它的能源设施，也就是你们不应该再向美军的军事基地提供相应的电力啊、水啊，或者是这些后勤的保障啊，来减少就是美军在中东其他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的能力，这样就减轻了对伊朗的打击的压力。那么你就必须搬到以色列去，搬到航空母舰上去，那这样伊朗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应对了。所以它的这个打击的办法并不是在真正的就是切除好像这些国家对美军的这个支持，实际上就是要让美军基地从这里面撤走。
0: 嗯，它还是有重点的，因为巴林呢是美军第5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科威特呢又是

0: 美国陆军在中东最大的这个基地，所以他的这个打击能不能比如说动摇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比如再和美国合作的这种信心？
1: 我同意您所说的，应该说伊朗的打击行动既有军事方面的目标，有这种战术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这种政治以及战略方面的诉求。那么说到呢由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现在呢信心或者是信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是受到了质疑。那么此前呢长期以来在中东地区所谓石油换安全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现在呢已经受到了动摇。那么说到这个石油生产，确实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又处在这个双封锁的阶段，当然油价上升会对美国造成问题，尤其是通胀难以抑制，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在此次冲突之后，美国国内尤其是油气产业却借这个价格上涨是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在努力的争取包括在亚太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伙伴，要试图来进行这种油气的出口。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地区国家对于安全的认知，现在看到呢美国并不是一个保护者，反而呢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后续在这个安全架构当中，很多国家考虑到的是多元化的设置、跨区域的合作。比如说这一次我们会看到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就在从此前达成的协议在转向现实。
0: 嗯，现在大家都担心就是就比如说中东全面战争爆发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呢海湾国家纷纷遭到这个伊朗的这个报复的话，会不会这个战事开始蔓延和波及？
2: 首先呢，美国和伊朗确实都不想打全面战争，所以美国和伊朗到现在为止，特别是过去这九天，不断地在升级战争，但是双方都有一条底线和红线，就是要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全面战争。但是战争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虽然你双方都不想打全面战争，但现在确实全面战争的风险正在增加。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打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说想打那个一场世界大战，但最后就是战争打起来之后，没有一个国家你能够完全掌握这个战争的进程。这次也是这样的，如果未来一段时期它有各种各样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伊朗袭击美军军事基地，如果一次性的造成大规模的美军人员伤亡，那特朗普肯定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几天有媒体报道，今天那个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说特朗普未来几天有可能大规模的升级战争，因为现在打了九天了，目前这个困局并没有解决了，就军事上也没有把伊朗打垮，所以要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这些消息说特朗普现在意识到说，如果未来不采取一个重大的行动，那么这个僵局就会持续下去。所以美国现在一方面是那个在调动更多的战斗机、加油机到中东地区，把欧洲的那个战斗机往中东调；另外一方面也不断地向伊朗发出信号，然后扩大对伊朗打击的范围。
0: 我看到有些分析说，现在这个双方的备忘录已经形同死亡了。
2: 备忘录应该是正式的死亡了，因为
0: 确实正式死亡了。
2: 对，因为美国已经宣布了，伊朗这两天也宣布了说链备忘录名存实亡，所以链接。
0: 但也有消息说双方还在接触啊。
2: 他谈判确实还在谈。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几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呢，中国南北方的降水都呈现出时空分布不均、对流旺盛的特点。其中广西柳江六小时的降水量超过90毫米，天津西青则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降水量60多毫米，真的是经历了短时强降雨，同时还伴随着十级阵风。明后两天，中国的天气形势相对稳定，降雨和高温的落区没有太大的变化，主雨带仍然将覆盖江淮、江南到华南一带。同时在东北还有华北多阵雨、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广西、广东到江苏以及像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的东部这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方更多的是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雨，北方则需要重点防范雷暴、大风、冰雹。那么高温主要集中在新疆周边以及像四川盆地到陕西还有河南这两片区域，重庆未来三天最高气温保持在40度附近，最低气温接近30度，暑热不停。北京中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1到31度，通辽晴转小雨，21到30度，达州晴，25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曲靖晴，17到31度，石家庄中雨，24到34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淮安多云，21到30度，武汉小雨，26到32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首尔中雨，25到29度，东京晴转小雨，28到37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迪拜阴转晴，34到40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3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7度，悉尼晴转多云，9到20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9到26度，伦敦晴转多云，15到25度，巴黎晴，14到26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渥太华小雨，16到23度，华盛顿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小雨转晴，21到27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拆抄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无功。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

0: 五、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及三地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 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

0: 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处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器。

0: 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五成。十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6: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 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

0: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2: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

0: 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憲法を変えて，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竭尽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 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

0: 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十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格力真好。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互袭升级，特朗普曾称除非美军士兵死亡，否则不会重启全面战争，眼下红线已破，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若海上封锁持续数月，伊朗石油收入或降至零，伊朗如何应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 AI 进化速度令全球惊叹。美军连续第九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袭击是为了给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美媒此前披露，特朗普曾画下红线，重启与伊朗全面战争的红线就是美军士兵死亡。红线已破，美伊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19时、德黑兰时间20号凌晨2点半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打击行动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德黑兰时间20号5点半结束。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
2: We hit hi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市，大布里市附近设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重要的导弹基地。据悉，这是七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当地首次遭到袭击。
3: دقایقی پیش صدای حدود 3000 در تبریز شنیده شد که با طبق بررسی های ما بیشتر در منطقه غرب تبریز احساس شده ولی تا کنون منبع این صدا مشخص نشده که به سامانه پدافندی مرتبط هست یا پرتابه دشمن
1: 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美军士兵报仇。
2: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美军19号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据悉，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一些美媒援引匿名官员的话称，找到的遗骸属于这名失踪的美军人员。中央司令部此前表示，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美联社称，这是3月以来美军再次有士兵因伊朗直接火力打击而身亡。连日来，约旦成为伊朗的重点打击对象。
4: Over the last few day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trikes impacting Jordan, impacting air bases there. That's what the Iranians say they've been targeting.
1: 纽约时报指出，约旦正成为美国在中东新的重要军事支点。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等距离伊朗较近的海湾国家转移至约旦等相对较远的地点。而随着地区内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国在其领土驻军或飞越领空，约旦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美媒披露，过去一周，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已多次遭到伊朗打击。接连不断的袭击表明，伊朗不仅仍储备着大量导弹，规避美军防空系统的技术也愈发成熟。
5: 伊朗的打击目标集中在约旦东部的两座军事基地。我们拉近画面，重点关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一段时间，伊朗方面曾多次提及这座基地。一方认为该基地内部署有防空系统、美军的空中加油机以及战机。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座基地规模庞大，跑道、机库等设施清晰可见。该基地位于约旦首都安曼以东大约100公里处。
1: 美国国会近期一份报告显示，目前约有4000名美军驻扎在约旦。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便向约旦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2025年的援助规模达到14.5亿美元。美媒分析说，在高度对美依赖下，约旦没有足够底气拒绝美国在基地使用等方面的请求。而伊朗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是要向地区国家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从19号开始，伊朗还连续向约旦最南端城市亚喀巴发动打击。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6: 伊朗针对的是约旦最重要的港口亚喀巴港，作为约旦在红海方向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港是约旦与多个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亚喀巴港内还建有粮食存储仓库。伊朗这次袭击可以说直指约旦最具战略意义的目标之一。亚喀巴港货物吞吐能力较强，约旦约80%的出口货物经由该港运往世界各地，约65%的进口物资也由此运入。
1: 值得注意的是，亚喀巴与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相邻。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埃拉特附近的空地。以色列军方当天表示，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伊朗在现阶段呢，避免直接打击以色列的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从战略目标上考虑，伊朗对约旦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是要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知难而退，希望他们能够利用美国盟友的身份，对特朗普的政策施加影响力，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么如果直接去打击以色列的话呢，不仅无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反而很可能会引爆新一轮的高强度战争。那么第二呢，是从战术能力上考虑，伊朗打击海湾目标使用的更多的是中短程的导弹，但是打击以色列则需要使用中远程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呢战略价值更高。在这场战争走向不明，伊朗的导弹生产和发射系统已经受损的情况下，伊朗它是需要保留一部分远程打击能力的。但是随着伊朗在中东的打击范围扩大，以色列加入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一方面呢，是以色列它本来就有继续打击伊朗的强烈的意愿，并且已经做好了恢复战争的准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的军事行动它始终存在着一个误击的风险，局部打击的意外失控也可能会引爆伊伊之间的又一次全面冲突。 除了约旦，科威特也是伊朗近期打击的重点。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打击了美军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并摧毁数架无人机。
5: 被击中的目标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防空雷达、装备库以及美军人员驻地。阿里萨利姆是一座空军基地，承担着对卡塔尔乌代德基地的支援保障任务。
1: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关键基础设施被波及。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当天再次遭到袭击，导致厂区起火，并影响大量发电机组运行。科威特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对于海湾国家来说，海水淡化设施关系到民生命脉。由于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科威特约90%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一旦海水淡化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居民饮水、供电和社会运行将遭到持续冲击。有美国官员对美媒透露，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周边的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伊朗将此视作局势升级之举，因此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反击。 伊朗能源部长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受损的供水、电力等重要设施正在快速抢修，不少设施已恢复正常运行。
7: کاری که ما انجام دادیم در مرحله اول آبرسانی از طریق تانکرها بود ولی بعداً بلافاصله با انجام این کار دیگه نیازی به تانکر هم نیست شرایط به وضعیت اولیه برگشت داده شد。
1: 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在经历了一连串以牙还牙的交火后，美国与伊朗正越来越接近于发生一场全面战争。据悉，有超过50架美军 F-15、F-16 与 F-35 战机从位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基地飞抵中东地区。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方计划在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部署约100架空中加油机，其中14架已于刚刚过去的周末抵达以色列。不过，美媒警告，由于美军防空弹药与远程导弹库存持续消耗，储备日渐不足，美国扩大军事行动的能力将受到制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美方对外交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
8: What I will say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lways remains open to a diplomatic solution.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9: 那么从短期看呢，美国军事行动升级的动力显著在增强。首先是美军零伤亡的红线被突破，这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应。特朗普他面临着来自两党的压力，需要去展示一个更强硬的姿态。那么其次呢，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网络的脆弱性的凸显，美国需要扩大打击范围，去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防止更大伤亡的发生。但是从长期看呢，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制约因素也是始终存在的，比如弹药库存不足、开展地面行动的风险高等等，可能会导致美军面临更大的伤亡，这是特朗普他不得不考虑的现实情况。更重要的是呢，美军的伤亡它不仅刺激了美国国内的强硬派，也刺激了反战派，要求特朗普结束灾难性战争的呼声呢持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呢，全面升级冲突可能并不是美国的唯一选项。现阶段呢，美国和伊朗都还不愿意放弃军事手段，打打谈谈的怪圈仍然在持续，直到其中一方无法再承受经济代价或者是政治压力的时候，才可能会重新去寻求外交解决。
0: 硝烟之外，美伊在经济战线同步开战。美国重启针对伊朗的封锁，以切断其经济命脉。而据美媒爆料，伊朗此前已未雨绸缪，借窗口期外运原油，积累缓冲筹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
10: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تأکید کرد کنترل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کامل این نیرو می باشد و تنها مسیر عبوری ایمن مسیر مشخص شده و اعلام شده می باشد。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活动已经几乎停滞。路透社数据则显示，19号当天仅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几乎完全停止。
11: 我现在位于霍尔木兹岛，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货轮和油轮目前都已停航，一部分船只停泊在这一侧，还有更多船只停泊在岛屿另一侧的区域，都未获准通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消息称，自重新启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六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致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媒指出，对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其石油产品外运的必经之地，而美国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切断伊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有分析人士估算，若封锁持续4到5个月，伊朗的石油收入可能会降至零。但《华尔街日报》披露，在美国重启封锁之前，伊朗已经抓住了一次重要的窗口期。据报道，六月中旬，美军一度解除了海上封锁，此后约20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陆续驶入马来西亚东海岸附近海域。过去，为规避美国单方面制裁，伊朗油轮曾长期在该海域通过船对船过驳的方式转运石油。
11: 在我身后正进行着一次船对船过驳，多达200万桶石油正在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上。
12: Ship-to-ship transfers are perfectly normal and widely used within the shipping community, but they nearly always take place in the port with permission of port authorities because it's quite a specialized and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ction to undertake.
1: 美媒援引非洲

0: 政府组织的数据报道称，在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期间，伊朗累计外运原油约7000万桶，总价值50亿至60亿美元。此外，伊朗在封锁区外的海上还囤有大约1亿桶石油，这将为伊朗提供重要的缓冲。
1: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若当选将下令逮捕内塔尼亚胡。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闭幕，从机器人到算力芯片，再到 AI 模型，此次大会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眼中的热点都有哪些呢？
0: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将具身智能提升为与智算并列的核心赛道，参展企业从2025年的80多家飙升至200多家，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300台真机同台亮相。
2: 중국의상하이에서세계인공지능대회를열고첨단기술굴기과시에나섰습니다전시장안은물론밖에서도이른바체화지능의유체인 AI 로봇이인간을대체하고있습니다
0: 韩国媒体注意到，帮忙洗碗、演奏乐器，甚至直接担任活动引导员，各类智能机器人在展会上各司其职。原本躺在箱子里的机器人猛地站起身，随即开始提供导览服务。台湾 TVBS 电视台记者则在现场与机器人来了一场乒乓球赛。
3: 跟机器人打乒乓球呢，我是第一次啊，我现在来试试看。第一球就失利，可恶！好，没关系，再来一次啊。第二球，哎嘿，我赢了。
4: 要通过这个感知预测来评判，从而做出回球的动作。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就是具身的这种训练过程中间，机器人因为它决策的时间特别短，所以它是最难的这个运动项目之一。
0: 让台媒更为惊讶的是，帮记者与机器人拍照的也是机器人。
3: 跟机器人一起合照，重点是呢，帮我拍照的也是一位机器人。其实呢，长得像不像机器人不重要，但是重点是呢，它要有人类一样的手哦。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手的话呢，所有人类的工具呢，它通通都能够使用。而且呢，在所有的关节里面的话呢，手其实是最灵巧的，用到的关节度跟灵活度呢，也是最多的。
0: 2026年被业内视为具身智能量产元年，市场要的不再是会表演，而是能干活、连续作业、稳定交付的生产力工具。据介绍，去年大会展区内的机器人以静态展示为主，今年所有机器人都动了起来，从展品到同事，机器人集体上岗。日本媒体形容，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 AI 盛宴。
5: こちら靴を検品するロボットやサラダを作るロボット、より実用化されたものが目立ちます。
0: 日媒指出，本次大会展出的机器人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动作执行，而是通过先进的 AI 技术实现了更具实用价值的功能。
5: こちらは世界初の人が乗れるロボット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0: 宇树科技在大会上展出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全球首款载人变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在人形与四足形态之间自由切换，未来有望应用于救灾等多种场景。此外，现场一款吨级重载四足机器人也引发关注。
3: 现在我乘坐的呢是大咖机器人哦，这是他们的机器马。好，它现在呢缓步的往上升。
0: 这款被称为机器马的机器人可供人乘坐，并能缓步移动。该机器人瞄准工业和特种作业需求设计，未来可应用于山区运输、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及重物搬运等场景。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3: 大陆的中芯科技呢，它现在发布的那就是全球首款的 AI 智慧体手机哦。它强调能够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呢，现在的 AI 已经从比模型、比算力，到现在是比谁更能成为个人的智慧助理。
0: 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6: 帮我打一辆车啊，从这。

0: 地方打车，比如说到机场或者到不同位置，那我们自己在用的话，那在手机上你是要打开轿车的 APP， 然后去点点点，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就需要一句话告诉他，这个手机里面的 AI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件事情。
1: 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智能提手机，各类 AI 硬件产品都离不开算力这一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石。与去年的算力产品更多集中于单算力芯片不同，今年的大会上，多家大厂及算力产业链企业发布了超节点相关成果。
2: 升腾950超节点呢，它是目前华为最新一代的 AI 算力平台，同时的话呢，它也是业界规模最大的商用超节点之一。
1: 所谓超节点，指的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将上百甚至上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大会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面向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万亿级大模型训练等场景算力需求。
3: こちらの巨大な設備、ファーウェイの新たな AI サーバーシステムです。今回初めて実機が披露されました。AI チップ最大8192個を一体的に動かす仕組みで、中国の AI 戦略を再現する象徴的存在の一つとなっています。
1: 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被称为今年大会的镇馆之宝之一。华为此前表示，将以几乎一年一代算力翻倍的速度，同时围绕更易用、更多数据格式、更高带宽等方向持续演进，持续满足 AI 算力不断增长的需求。
4: 就好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摆在你面前，而不是有一张张卡。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大模型的趋势也发生变化了，对应的这个算力需求其实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呢，我们以前可能只是一个芯片和芯片之间、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但是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相互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1: 本次大会期间，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新一代 AI 大模型 Kimi K3。在多项测评中排名前列，在世界范围内引发震动。
5: Really, I think taken the world by surprise because of how fast China's AI model is closing the gap with the US, despite not being able to access some of these advanced chips from NVIDIA.
1: 国际媒体惊呼，尽管在先进半导体等领域面临外部压力与限制，但中国 AI 模型的开发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大幅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英国天空新闻台分析，这可能带来全球科技产业与资本市场的重塑。
6: 这张图表显示的是完成一项基础任务、一项测试所需的成本。Kimi 在这里，这是最好的 ChatGPT 模型，这些是 Anthropic 的克劳德模型。可以看到 Kimi 便宜得多，这让人不禁要问，如果能以低得多的价格使用基本相似的产品，为什么不用呢？这会对美国科技巨头们的估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对严重依赖这些公司估值的美国股市产生什么影响呢？
7: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8: 我々は危機感をもっと持つ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日本ですと。安全保障政策を議論するときにややもすると、この問題は議論しちゃいけない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やはり議論をすることすら認めら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やはり変えていかないと、真に日本を守る上での必要な防衛力の整備、こういったことにはつながらないという。
1: 朝日新闻认为，身为日本内阁大臣，小泉此番表态十分激进，等同于暗示有必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事实上，早在2025年11月，小泉就曾主张有必要研究自卫队引入核潜艇的可能性。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媒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共同社近日报道称，自高市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7: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小姐，来台煎饼。
1: 好的，要一个鸡蛋，两个鸡蛋。
0: 一个。
1: 哎，好的。
0: 干嘛呢？
2: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走吧。
3: 哎呀，我说老哥，以后 啊，你过马路也得看着点啊，这城里头车都快了。
4: 嘿嘿，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是吧？
3: 安话的，
4: 大兄弟啊，我东北人，说话直，你别见怪啊。
0: 说，
4: 虽然你是文化人，我看你像个种地的。
3: 哎，老哥，你这眼光还真挺毒的，我就是个种地的。而且是个地道的农民。
0: 前两年我也在北京打工，后来觉得没啥意思就回去了。
4: 我说看得清吗？
1: 大哥，你的煎饼做好了。
3: 哎，好好，来吃个煎饼，吃个煎饼。哎呀，来来来，
4: 哎，别，
3: 你赶紧吃了啊。
4: 那你来一个。
3: 我不来了，我赶火车来不及了啊。哎，大姐，来把这个钱给你啊。
4: 走了，哎，谢谢啊！
3: 谢啥呀？走了，
5: 哎，
4: 你的报纸，
5: 不是我的，是他的。
4: 啊，大兄弟，
6: 大兄弟，哎，大兄弟，
3: 哎，
6: 报纸
3: 不用了，送你了，老哥，说不定啊，对你有用。
4: 我说大家都往城里跑，你怎么回村里呀？
3: 我喜欢我打小长大的那片土地。走了。
7: 快点，王斌子呢？
0: 王斌，你知道啊？
7: 怎么挣钱的事都不着急呢？把这东西挪一挪，一会儿还有人上来呢啊！嗨。发家致富的大巴就差你了，大哥，来快上来吧，来，领你挣钱去啊！
0: 来，哎呀，来，
8: 开门，
0: 来，
8: 王爸，
7: 王爸，来，王爸，来，挣钱啊，挣钱去了，来，王。

0: 也到了啊，
1: 就等你了，快点，哎呀，快点，快点，
2: 快点吧。
3: 成了，刘虎，我告诉你好消息，
4: 大林哥回来了，而且听说，哎，现在

0: 次我们进城干的活，这一次呢我们进城干的是室内装修的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也晒不着你们，轻轻松松的这钱就揣荷包里了。不过我陈玲啊，向来都是把丑话说在前面的人，现在你们下去没问题，但是将来要再有这么好的活，你们就别找我了。我话说得很明白了，听明白了吗？
1: 不听明白了吗？
0: 没人下车是吧？得嘞，到点发车。
2: 哎，大哥回来了。
0: 就是你的大哥董大林，差点就坏了我们的好事。
1: 不是安全送走了吗？那我大哥呀，我也 hold 不住他呀。
0: 你 hold 不住他，咱爹总 hold 得住他吧。
3: 这我大林哥可是从农科院进修回来的，你们俩这距离现在拉得有点大，你放心他。
4: 我有啥不放心的呀？他就是成科学家了，他不还是董大林吗？你问问他敢不敢不回家。
3: 大林哥，
5: 我不敢不敢。你说我媳妇长这么漂亮，我要是不回来多不放心呀。
6: 老爷子，能找着大林这样的好女婿，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7: 没招啊，要不是我累赘啊，人家能从大城市回来吗？
3: 大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哎，
8: 这个回来种地指定能挣大钱。
7: 挣钱是挣钱，那得多费劲，不管刮大风下大雨，也甭管天热天冷，就甭想闲着。这活儿庄稼人都多少年不干了。
5: 哎呀爹，不管多少年不干，咱永远忘不了咱庄稼人不干农活还能干啥呀。你们看啊，这些种子都是我从城里头带回来的试验品，都是纯绿色的。只要咱们把合作社搞起来了，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种出来的粮食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3: 大林哥你起个头，我们哥仨指定给你干。
9: 对，
3: 你给你干，
9: 给你干。
10: 咱老支书住院前特意嘱咐，大林创业舍老命也要支持。
9: 对，
10: 老支书还专门叮嘱新来的高技术员，
9: 一定要支持。
5: 有书记和你们这些话就行。现在国家也在支持农民土地流转，就是为了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咱们农业的生产效率。
3: 大林哥，你那老爷子那十亩地正好是跟在咱们这地中间啊，咱得想个办法从老爷子那把这地留到自己手里。
5: 对，你就放心吧，我爹那边的工作回头我和秋兰去做。
11: 嘿，鞭子，瞧你说的，哎，哪有爹不支持儿子的。
5: 对，
11: 说的也是啊。
5: 这爹的十亩地能不能流转给咱呀？
12: 不好说，二林跟陈玲一直盯着那地呢。哎呀，
5: 不行啊，咱得想办法弄过来呀、啊。和那十亩地横在中间，连不成片呀、
12: 啊。那咋办？
5: 要不这样，明天咱包顿饺子，把爹请过来，我陪他多喝点，再和他细唠唠。
12: 对，爹、啊。

0: 喂，啊，大林呐，啊，那行，那一会儿我跟你爹拾到就过去啊。
1: 大林呐，
0: 嗯，让咱俩过去吃饭。
1: 要去你去，他家饭我吃不起。
0: 你看你呀，孩子的事儿，你说你跟这瞎搅和什么？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就怎么回事儿？
1: 大林呢是个全乎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啊，摊了一个会办事儿、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
0: 那还不怨你呀、啊？好好的地不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了。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了。
1: 哎。

0: 喂，二林呐，啊，在，二林
1: 找你。
2: 嗯。哎，起了起了，早起了。哎呀，我那地可是一等一的好地呀、啊，这价格如果不合适，绝不可能流转。好嘞，我一会儿过去啊。嗯嗯。
0: 二林找你干什么？
2: 找咱们俩上他家吃饭。
0: 哎呀，我都答应大林了。
2: 这好办嘛，你去大林家，我去二林家。这俩小子都是冲着我那十亩地来的。
3: 董鹏，
4: 哎，爸，
3: 我拿一个盖帘过来。
4: 啊，慢点啊，老爷。来，爸。
3: 啊，对了，你给他拿点钱，让他去超市弄点菜去。
4: 啥菜啊？
3: 那个猪头肉、花生米，再弄个海带丝儿，
5: 再买点醋。
4: 行，那我先去了，妈。
5: 嗯，光饺子还能那么多菜干啥呀？
3: 那还能光吃饺子呀？那爹过来，那喝酒还不得喝透了？喝透了才好说话呢。
5: 关键是你的说话的角度，别跟他们提合作社。
3: 为啥不能提啊？
5: 他们对合作社不感兴趣。
3: 那该咋说？
5: 提提董鹏，他们大孙子，咱宝贝儿子，他呀才是爹妈的心头肉呢。就说咱们想多种点地，多赚点钱，好把董鹏送到市里面去读重点高中去。
3: 实话实说呗。
5: 是啊。
3: 那行，实话实说。嗯。

0: 总监，快吃饭了。哎，妈给你炒了个鸡蛋。
1: 鸡蛋都炒糊了，自己留着吃吧啊。
0: 哎，这孩子还挑三拣四的。妈小时候还没得吃。二林，别睡了，快起来吧。我照眼睛了，别睡了，快点起来。
2: 五分钟。
0: 哎，什么五分钟啊？一会儿老爹就来了，快点去了，别睡了，别睡了。
3: 陈玲，
0: 老爹来了。
2: 回笼觉都不让人睡。
4: 今儿怎么没出去忙啊？
0: 忙啥呀？马上就干瞪眼了，还哪还有活忙啊？
4: 至于吗？就王斌子那三户一折腾，你就没生意做了。
0: 哎，爹，还真不是王斌子他们三户的事儿。我大哥那架势，那是要把外出打工的全部给招回来，跟他一块儿做绿色种植啊！
4: 哎呀，做梦吧他！他以为他谁呀？绿色种植呢？
5: 切！现在这人心眼儿都活泛，进城的进城，打工的打工，都去挣快钱了。
4: 也就王斌子那三户跟着他瞎起哄，其他人谁信？
0: 爹，你这脑子真的是灵光啊！要不怎么当年大家都推荐你当这个代理村主任呢？就你这十亩地往中间这么一横啊，他们就连不成片，就起不了这隔离带，这绿色种植那就一点戏都没有。哎呦，这王斌子的三个不，三十个王斌子的脑子都不如爹你一个人的脑子好用。
4: 哎呀，行了行了，别给我上条子了。我跟你妈呀，就指着这十亩地生活的。哎，我现在不管是张三李四的，只要地价给的到位，
0: 那就我呀。你说十里八村的，是不是没有人能够超过我陈玲给的这个费用吧？
4: 那是，
0: 嗯，你说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城里有人想到咱村来包地种香瓜，一亩地1000块钱，
4: 1000，
0: 这价格绝对可以。
4: 你行了，行了，行了，反正这地价他又给的到位了，我这地啊就给他，要不然的话，那后边排队人多着呢。
0: 爹，我听明白了，这样吧，人家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我一分都不截留。行了吧，这就算我跟二林孝敬爹妈的，可以吗？
4: 嗯，行行，那我这一亩地呀，
0: 1000嘛，知道了。
4: 1500。
0: 大林
6: 啊，
0: 来，你擦擦汗。
6: 啊，
0: 你歇会儿吧，刚从城里边回来，别累着了。
6: 那能累着？一到这地里头啊，干啥都不累。
7: 大林哥，大林哥，
8: 大林哥，
7: 嘿，哎，大林哥，哎哎哎哎，大林哥，那个咱老爷子那地能不能到咱手里头啊？
6: 应该没问题吧？
0: 不好说，哎，我看希望不大。
7: 别，大林哥，那个老爷子地横在中间，咱那地连不成片呢。你说咱们搞绿色种植，又要防虫，还要防毒，这东一块西一块，这咋整啊？这是啊。
6: 放心吧，只要那地在我爹手里头，咱就有希望。
9: 呀，没在二林家吃饭？
4: 嗯嗯，酒无好酒，月无好月，我才不搭理他们。
9: 人家没给你做吧？
4: 啊，能不给我做？他们现在都要求我呢，能不给我做？我想吃什么吃什么，鱿鱼海参呀啥的。
9: 嗯，那我吃大林饭了，那我受贿了。
4: 是啊，所以你没有发言权了嘛。
9: 哎，我不要发言权，你是一家之主，我从来就没要什么权呢。
4: 哎，我说的没错吧？两家都冲那块地来的。
9: 人家大林呢，就是想多种点地供孩子念书。人家大林可说了啊，要多少给多少，分文不差。
4: 那我一亩地要1500，他给吗？
9: 不，你这1000块钱，你都张罗一春了，都没张罗出去，你管大林要1500？
4: 他不是要挣大钱的吗？
9: 你这不还没发大财吗？大林两口子日子过得多紧巴呀，咱不该拉他们一把吗？
4: 哎呀，怎么拉他们呀？但这块地是我的，我怎么经管怎么折腾是我说了算，想种这块地行。真金白银拿出来，少一分不行。
10: 就驴吃那块地，那我们家的地啊，那是绝对一块好地，种啥得啥那块地。
7: 大林哥，那是不是二林呐？
11: 这块地也不错，
2: 那好啥呀？那一帮人跟那除虫呢。
10: 你得看这边啊，庄稼人的理儿，驴爱吃哪块地，那地肯定错不了。媳妇电话。
3: 地看怎么样？
10: 是是是，我明白。该给人优惠的时候，咱肯定得给人优惠啊！现在都想要咱们这地，啥呀？
2: 现在看上爹那地了。
3: 那你带着他们再看看吧。
2: 行，我跟他们聊聊啊。
6: 这帮人一来，咱这地又得遭殃了。
3: 爹，怎么样？你还有别的打算吗？
4: 行吧。
8: 价钱上可不能含糊啊。
0: 行，我一分都不要，全部都给你，行了吧？人家在那看地呢，一会儿回来就跟你签合同。
8: 立马把钱给你拍了啊。
4: 啊，是这样，你等我电话。
8: 我跟你妈再商量商量。你妈可说了，
4: 一亩地少于1500，不可以。
0: 啊，蒙谁呀？还拿老妈说事儿。

0: 老赵，就是他们俩呀！你看，哎，你看，这两个不行。
1: 听说你背着我说我爸妈坏话来着？
2: 当着你的面照样说。你妈是个大忽悠，把我爸妈忽悠进城，丢下我爷爷不管。
0: 你再说一遍。
1: 你妈就是个大忽悠。
3: 不行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
0: 工地上比较忙，没时间去看爹了。
1: 那咋的？那把小英也带工地上去啊？
0: 你嫂子嘛，她非得说农村的教学质量不行，托她表弟啊把小英弄到市里去念高中了。
2: 那这一年学费多少钱啊？
0: 得花20000来块钱呢。一个念高中又不上大学，花那么多钱，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嫂子那人你也知道，她要办的事儿谁挡得住啊？哎呀，那个不行了，车快来了，我们得赶紧走了。明天电话里再跟你细聊啊，走了。
1: 走了，哥。哎。
3: 大哥干啥去了？
2: 送小英去市里读书。
3: 市里头。
2: 啊。

0: 妈的医药费2万多，爹的医药费3万多，都是咱们出的，跟他们要钱一分钱都没有，就知道哭穷。这可倒好，一年2万的学费他们就有了。
1: 2万呢？
0: 啊，
1: 谁家孩子谁心疼啊。
0: 那咱家董鹏呢？他们要钱去。
1: 哎呀，行了，别想一出是一出的啊，不冲你嫂子还冲你哥呢，
0: 两码事儿。
2: 这些年啊，我净在外面包地了，唯一怕的呀就怕当地人欺生。去年啊，我在北边包地，过往车辆压了人家地头，人家就直接冲门要钱，当地人啊把路给封了，可把我们坑苦了。
3: 你放心啊，到崖沟村来那是我陈玲给你招来的，你们有一分钱的损失那都是我陈玲的损失。这个待遇不光在崖沟村有啊，这十里八乡的都没问题。
4: 咱们坑口无凭，把这个写在合同里行吗？
5: 没问题，写吧。
2: 有这条就行。
6: 来，先写着写着，要不然你俩不能放心是不是？来，
3: 祖鑫，你怎么了这是？哎
7: 呀，别管了。
3: 怎么回事啊？我看，呀，谁给你打成这样了？哎，
7: 都说了你别管了吗？
3: 什么别管啊？谁给你打的？
7: 王三仙喂快腿拉偏架。
3: 找他去，这交给你了。
8: 来吧，你俩去吧。
9: 一点小意外啊，没什么大事。来，咱继续聊合同。
10: 何超呢？
3: 谁呀、啊？谁帮忙打的你啊？说，
10: 就这俩。
3: 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你们求我的时候用我的时候，我笑话过你们吗？哎，现在我儿子跟人打架，你们不帮他就算了，你们还拉偏架，你们良心被狗吃了。哎
11: 呀，陈良，这你可是错过大祸了，哪是我们拉偏仗，明明是你家董鑫帮人家何超骑在地上打，大伙都不敢拉仗，是你婆婆过来让大伙拉的仗，结果董鑫没注意让何超给削了。你不信问问大伙，大伙都看得清清楚楚。
12: 对，孩子们打架能不打架吗？
3: 你看还都拉了。哎，你们就不知道帮帮他吗？帮他一起打呀。
12: 你看你这是什么话，这是。
13: 喂，安静一下。喂，
14: 拨电话给你妈妈。
3: 谁？
11: 我爸。
3: 喂，
14: 那两个人走了，上别的地方看地去了。
3: 不是，为什么呀？
14: 这不事儿赶一块儿了
9: 啊。你在屋里边跟人大包大揽的，说什么事儿都能摆平，完了咱孩子让人给揍了，
14: 那人能信得过你？
3: 哎，你不会把他们追回来吗？
9: 你可拉倒吧，那俩人表情我看出来了，人不想在咱们这儿包地了。
3: 董二林，我不管他们怎么想，你现在立刻把人给我追回来。他们可以不吃饭，但是他们必须把合同签了。走，找你奶奶。
7: 跟我奶有什么关系啊？
3: 怎么没关系啊？哎，刚才谁说的？
11: 就是你婆婆过来让大伙拉的账。
7: 哎，我说您
3: 走。
7: 哎，妈妈。哎，奶奶。
3: 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董鑫在外面挨了欺负，你还在拉偏架。
15: 怎么是我拉偏架呢？那明明是董鑫骑在人家身上打，我拉都拉不开呀，我都找旁人把他拉开的。你说我这当奶的，我能瞅着孙子闯祸吗？
16: 是
3: 啊，你不能瞅着孙子闯祸，你能瞅着孙子挨打？人家董鹏靠的是脑子，我们家董鑫靠的就是颜值。哎，你瞅瞅这个小鲜肉都打成个五花肉了，
15: 那怎么还怨着我了？
3: 哎，不怨你，怨谁呀、啊？董鑫跟人打架，就算把人打坏了，我大不了赔钱。现在好了，董鑫挨打，我的生意没了，钱也没了，你说怎么办吧？
15: 那怎么还让我给你赔呀、啊？哎呀，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找你爹去。
8: 妈，咋的了？吵吵啥呢？
15: 你说说这，这董鑫和何超打仗，这我去拉架，这还拉出说道了，人家让我赔钱。
8: 你赔啥？
3: 大哥，你来了正好，你来评评理。本来董鑫跟何超打架打得挺好的，妈冲出来拉架，现在好了，我生意没了，10000块钱也没了。
8: 不是，这小孩打架和生意有啥关系啊？
7: 没关系吧？
3: 怎么没关系啊？人家外地人到我们这儿来包地，人家怕的就是挨欺负，好吗？我正跟人大包大揽呢，我自己儿子被打成这样，你说人家还来吗？以后还有生意吗？
1: 陈玲，你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
8: 董鑫被揍成这样，又不是妈打的他，你跟妈吵吵啥？
3: 是吧？我今天就敢把话撂这儿。如果打的是董鹏和芊芊，别说拉架了，妈立刻就能晕过去。
7: 哎，行了，妈，
3: 你
7: 少说两句。
3: 哎、你闭嘴
8: 吧
3: 你！
8: 妈，妈，妈！
3: 哎，你闭嘴吧！你怎么夸那么多？
8: 怎么回事？
7: 哎呀，爷，都是我妈给气的。
8: 妈，
7: 你妈气的。
8: 我没录。
3: 爹，爹，
7: 走，奶奶，没事吧？奶奶，
8: 走。
3: 哎呀，真晕假晕啊？
7: 你说呢？
3: 我要一个立刻晕就立刻晕。
7: 行了，妈，你说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3: 不是，这怎么说晕就晕了呢？
7: 哎呀，你说你，
1: 不是，
7: 哎，
1: 把你们亲爹叫过来去。
7: 啊，
17: 爸，
18: 哎妈，这是咋回事啊？妈，你看看老儿子，妈，
7: 咋样啊，奶奶？
18: 妈，你这吓死我了！你说这给老儿子

0: 吓的。
1: 妈，我跟你说，你甭跟他生气啊，那就是那么个人，你说那刀子嘴豆腐心的，他心眼不坏，你说你跟他生那气干啥呀？你把自个儿的气上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你自个儿有病，你自个儿心里边不清楚啊？咱不生气了啊，妈。
2: 那你们也是，你们不看着点啊？那院里边都看着呢，老辈儿和小辈儿打起来了，
3: 给我滚！媳妇刚教训完我，你又来教训我，回去教训你媳妇去！
4: 滚，教训你媳妇去！
5: 你来干啥来了？
0: 我这边可看看妈妈，
4: 我回去好好教训教我妈
0: 啊！我回去教一教。同事，走，
6: 走，
0: 哪来不教
5: 我呀？爹，我看妈挺难受，要不我去叫一下村里那田大夫？
4: 去，快去去去啊！
7: 我刚把妈发送了，你们就把爹给我送过来了。这爹妈是我一个人的呀，你跟我哥都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吗？
8: 我们也不是不想养爹。啊，秋兰，你看哈，你哥他在城里打工，我个做儿媳妇的，每天伺候着老公公，他不是也不方便吗？
7: 那爹妈的承包地就不该你们种。
8: 哎，秋兰，要不这样，爹妈那三亩地呢，你让我种着，我每年给你2000块钱，行不？
7: 行啊，爹妈到我那10年了。一年2000，10年20000，你现在把钱给我。
8: 秋兰，这人吧，他穷不能总穷，富也不能总富。等你嫂子我发达那天呀，我一个子都不差了，全都给你，行不？
7: 你们没钱，那小英的学费哪来的？
8: 小英上学的钱也是我表弟借她的呀。行，你要执意想要，我一会儿就给你大哥打电话，让小英别在市里念书了，把那钱拿回来还你，行吧？
7: 你现在就打，
8: 还用不着，有。
9: 大夫怎么样了？
10: 潘胜朝又摔翻了。
9: 哎呦，怎么办呀？
10: 赶紧送县医院查查吧。
11: 我找谁？
9: 快，快点！
12: 你说你跟我奶奶都气成什么样了？
0: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你跟他嚷嚷干嘛呀？
12: 我奶真要让你给气得三长两短的，跟你没完。
0: 我跟你都没完，陈莲，我告诉你，
12: 没错，主要是他跟你没完。
13: 进去吧，我教育你。
14: 这孩子脸不疼吗？
15: 奶，
14: 怎么了？
10: 妈的老毛病又犯了，村里的几台车都出去了，镇子上出租车你能联系上吗？
14: 我咋联系上也没用过呀。哎，问陈玲，她经常用。
16: 哎，你干什么呀你？
13: 咱俩就是孩子的榜样，你说什么他就学什么，你跟老人能那么说话吗？他夸嚓一下过去了怎么弄？
16: 我没有什么夸嚓，我就说倒，哎，他就倒了。
14: 哎，这有那么严重吗？我让他犯病他就犯病。
13: 啊，妈严重了。哎，好嘞，我马上过去。找车，妈严重了，送医院。杜鑫，去医院。
16: 杜鑫，快，你奶犯病了。车马到了。
14: 哎呀，妈呀，妈，你说我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说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妈，我平时对你的好你不记得了？哎呀妈呀！
13: 小英，车来了，车来了。
14: 哎，快快快，
10: 我来我来。
14: 妈，小心一点。
12: 杜鑫，哎，妈，来来来，奶奶。
13: 哎爹，医药费我们出了啊！
9: 我要钱。
16: 哎，
13: 不是，
16: 哎呀，哎呀，行了，这时候谁给钱都一样，快上医院。爹，
13: 来来来，
16: 爹，慢点，慢点，
13: 慢点，
12: 慢点，慢点。
13: 我家我输了，算了。哎呀，快点，快点，
16: 快点，快点。
12: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颠着老太太。
16: 哎，快快快，跟上，跟上。
13: 大哥，你快点，你。
16: 快快快，上车，上车。哎，司机，你赶紧上车。
13: 哎，慢点啊，
16: 慢点，慢点。
13: 哎，大总，
16: 使劲的，东西。
12: 哎哎，
16: 慢点，慢点，小心。
12: 慢点，慢点，
9: 看着了，看着了。
16: 哎，老爹，
13: 停了。慢点，
16: 大哥，大哥。
13: 坐好了，
16: 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这二林弄的这个车太小了，他坐不下这么多人，你们就在家吧啊啊！哎，大嫂，你看家里都乱成这样了，你赶紧把两个孩子看好了，别再出事了啊！
10: 师傅，开慢点啊，安全第一。
7: 怎么感觉这祸是咱俩闯的？
17: 爸妈，你们也别太担心了，
18: 我奶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19: 对，没错，大爷大娘，但凡我奶真气个好歹的，我跟我妈没完。
10: 先别说别人，先管好自己，以后你要再不学好，我替你爹妈管你。
7: 行了，别说孩子了，都伤成那样了。行，那脸疼不疼？
19: 大娘，没事儿，大老爷们的不疼。
7: 真不疼啊？
19: 哎呦，你要是这么说，还真有点。
7: 行了，我拿热毛巾给你敷一下吧。
10: 你到底是疼还是不疼？
19: 疼。
6: 大连呀、啊，
5: 我妈咋样了？
11: 你妈就那样，妈刚才滚针了。
5: 怎么能还能滚针呢？是不是那护士没扎好啊？
6: 哎呀，不怪人家护士，你妈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那脾气，不爱听我说话。
11: 一翻身，结果滚针了。
5: 爹，要不这样吧，你回来吧，我去吧。
6: 那、哎、不用不用，你看好家就行了。
5: 家里头你不用惦记着，我和秋兰都在这儿呢，啊。
7: 要不我去吧，这陈林跟二林心也不在那上面，能照顾好妈吗？
5: 算了吧，还是我去吧。你在家把他们俩看好了，不省心的玩意儿。
19: 戴，您放心，我一定看好我哥，不让他给我大娘捣乱啊！
15: 管好你自己，很多事。
19: 我的意思是在管好我自己的基础上啊，大娘。
18: 民户镶金边，就光嘴儿好。
7: 妈，你觉得行吗？
20: 二哥二嫂，
21: 哎，燕儿来来，
20: 这妈这是怎么了？
21: 哎呀，燕儿，这都怪我，
7: 你平时啊太忙，没在爹妈身边，妈病。
21: 二嫂，你这话说的，我这不也是刚来
7: 吗？不，你放心啊，现在我什么事儿也不干了，我就好好照顾妈。
21: 不用照顾，我死不了。
7: 妈，病了就要闭目养神，少说话。爹。
21: 那个刚才在家乱乱哄哄的，我就没跟你争。
7: 这一次妈所有的医药费全部是我们出的。
22: 啊，对，
7: 别争啊，爹。燕儿，你也别争。
21: 现在说这干啥？妈，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呀？别让妈说话，妈要闭目养神。
13: 老王，停下，停下，停下！
5: 太子，太子回来了。
23: 大林
5: 啊，
23: 这是两万块钱，你拿着。我家小英不念了。
24: 国父，
5: 大哥，是秋兰，到底还是去家里头跟嫂子提钱的事儿了。
2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小英大不了不去市里念书了。
5: 大哥，孩子念书是大事儿。不管秋兰跟嫂子说了些啥，咱毕竟还是一家人嘛。钱你先拿着，英子好好念书啊。嘿嘿，我得去医院看我妈去了，她还病着呢。别哭了，英子啊，好好念书啊。
21: 哎呀，我这不都好了吗？还转什么院呢？
7: 哎，不行啊。这事儿你可得听我们的，燕儿把那救护车都安排好了，燕儿在市医院上班，那医疗条件好。
21: 今天大哥大嫂怎么没来啊？
25: 那董鑫和董鹏不在家吗？那不也得有人照顾吗？
21: 这俩都多大了，还有人照顾？
26: 家里不是还有个老人呢吗？
21: 别人家老人是老人，自己妈就不是老人了。你能不能不跟着添乱呢？知道什么呀？就算什么都不知道，至少我也知道孝敬老人。以为我单位没事儿？
18: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让外人笑话。
21: 哎呀，爹，不说好了我给钱呐？
18: 那我不差钱呐。
21: 哎呀，什么别的事不差钱，快回去回去，快走吧走吧走吧，快快快回去回去，照顾妈妈。
26: 哎，怎么回事？我在这儿呢。
18: 好嘞好嘞好嘞，吴老板啊，那我等你信儿啊。
21: 别没五没六的了，这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你这
18: 来活了。刚才老吴给我打电话，说有人要租地种西瓜，你猜一亩给咱们多少钱？
26: 哎呀，先顾妈妈，你多少钱？
18: 那先顾妈妈一会儿再说。
21: 哎呀，你快别闹了，你这给多少钱？
18: 2500。
21: 别懵了吧，怎么可能2500呢？
18: 你看谁能把我给骗了？老吴说的那人你还认识，姓林。以前是个修脚的，后来干起房地产了，如今他可有钱了。
21: 姓林修脚的房地产，啊，他呀，
18: 认识啊？
21: 认识啊。可是这种香瓜给到1200都顶了天了，这种西瓜能给2500不？
18: 你看，这你就外行了吧？那帮种西瓜的可挣钱了。
26: 这老林没提别的条件？
18: 他 说先得把老爹那地啊联系上，联系好了马上就来，看好地就签合同交租金。
16: 你看见没，爹那地还是关键，人家都做了调查研究了，
18: 一亩这中介费咱就能挣这么多钱，是不是好事儿啊？
16: 这样啊，你呀赶紧去银行提2万块钱出来，爹那地一亩给2000，咱先给收了。
18: 你这不是傻呀你，一亩2000，那爹用给那么多吗？
16: 你才傻呢，爹那个地必须得给摁死了，有了爹那个地，大哥他们就不可能搞那个绿色种植了，连外出打工的人全都回来找我们流转地址，其他的地咱们凑不凑就够了。
18: 哦，
16: 你别欧了，你赶紧去吧，你也别，快快
18: 我去了啊。
16: 哎呀，这董鑫挨打挨得好啊，这小钱变大钱。
0: 小梁，
16: 哎，放学了。

0: 你洗手了吗你？
1: 就喜欢吃大娘做一个酱，哪还顾得上洗手啊？
0: 这嘴甜。
2: 妈，不好了，老爷掉茅坑里了。

0: 老弟，来来，这这快点！
1: 哎呀，来呀！
2: 找我？
0: 给，一亩两千。
2: 一亩两千？
1: 小二傻。
2: 几年起啊？
0: 一年啊，明天签合同，绝对靠谱。
2: 哎呦，你看，我那地，你这一出手就是两千一亩。
0: 这不得分事儿是谁干吗？
2: 哎呀，有陈玲，那给你点中介费吧，咱们。
0: 你别逗了，什么中介费呀？我跟你开玩笑，你还当真了？我收你中介费不被人笑掉大牙？赶紧收起来，收起来，这么多人呢。
2: 对对，哎，陈玲啊，这个你妈生病了，我这脾气有点不好，得谁骂谁的，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吧？
0: 我怎么可能跟你一般见识呢？您自己家里直接说了就说了，我这什么人？你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啊？咱以后慢慢过事儿吧。
2: 好，
0: 你先回去吧，我给妈问一下那个转院的手续的事儿。
2: 啊，那我到你妈那儿。
0: 啊，对对对，
2: 好。
0: 啊，我去问。
3: 爹，你老抱着那包干什么呀？
4: 来回事儿，二哥摊上事儿了，我那块地啊出了问题了，我得回去准备准备材料，明天法院让我过去一趟。
3: 那你去吧，妈这儿有我呢。
4: 走了。
5: 哎，你快去吧，快去。
4: 啊，叫什么？
5: 啊，行行，放心吧，
6: 二嫂救护车一会儿就到了。
5: 哦，行，
3: 你别忙活了，你甭管了，我来吧。
0: 哎，没事，你啥事都得往后放，伺候妈最重要。喂，小坏，什么事儿？
7: 你快点，我在医院东门等你。
0: 什么？我爸病了？不是，怎么都一块儿病的啊？不是，哎，你让大哥去不就行了吗？不是，那我婆婆她住院呢，我不能走啊。啊，那行行行吧行吧，那个行，我一会儿啊。哎
6: 呀，你家老爷子病了？
0: 啊，你说怎么病还凑一块儿了呢？
6: 没事，你去吧，妈这有我呢。
0: 啊，你看我还真得去一趟，我家老爷子他那个事儿的，您的我大哥去吧还不行，非得我到场才行。您
2: 知道知道，你忙，这什么事情没你还办不成，你去吧，这儿有我和燕儿呢。
0: 啊，那个我很快就回来，我家老爷子啊，他肯定就是我到了，把钱一拍，病好一半了，我马上回来啊。哎，大哥，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爸病了，我得去一趟，那个这边都弄明白了。
8: 好，你去吧。
0: 哦，好好，
6: 哥，你坐。
2: 妈咋样了？
6: 这儿条件不行，我安排了救护车，一会儿就转到我们医院去。

0: 以后啥事儿都得往开了想，您这病最怕着急上火了。
1: 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没看见陈玲那出，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
2: 妈这不是陈玲气的，凭什么呀她？
1: 凭人家有能耐呗。
0: 怪不得呢，我看她这么殷勤，又是陪护又出钱的，看我怎么收拾她们。翻了天了还。
2: 哎呀，行了。
0: 别跟着添乱了。那怎么着？我还不是我妈闺女了？谁敢欺负我妈，我跟她没完。
2: 大林呐，别看妈嘴上不说呀，心里跟明镜似的，能靠上谁，靠不上谁。10年前妈心里就有数了。你现在不就差你爹那十亩地横在中间吗？等到了市里呀，我就跟你爹说。
3: 把这地给你种了。行了，
4: 妈，这会儿您就别想这些了，好好躺着休息会儿吧。
3: 妈，你俩走了啊？在娘上学去了啊？
5: 放学早点回来啊。
3: 哎，
5: 走吧，看着他点啊，红花。
3: 看着他点啊。

0: 你一直都没睡啊？睡了，睡了。睡会儿吧。
1: 没事儿，我怕你这个回血，我不困。
0: 哎呀，平时啊，都跟个大孝子似的，真到用人的时候啊，知乎者也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0: 平时啊，都跟个大孝子似的，真到用人的时候啊，知乎者也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1: 妈，您就别担心了啊，有我在，啥事儿没有，都不是事儿。
0: 大林呐，
1: 啊，
0: 你也别为那地上火了，回头我跟你爹说，我再跟燕儿说，让燕儿跟你爹说。
1: 妈，您现在就别为这地的事儿操心了，先把病养好了，那地的事儿以后再说了。

0: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1: 爹，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问题？你问吧。
1: 俩儿子俩儿媳，谁对你和我妈好？
0: 都行吧。
1: 您糊涂是不是？
0: 怎么跟我说话？我什么时候糊涂了？我清醒着呢。
1: 我知道您脑子是清醒的，可是您怎么老办糊涂事儿呢？
0: 我什么时候办糊涂事儿了？
1: 我问您，我妈是怎么犯的病啊？人家都快把我妈给作死了，您还当没事人似的。您要是想息事宁人，我倒是能理解。可是您要觉得有钱人办什么事儿都行，那这事儿我可没完。
0: 别在这儿添乱啊，杜燕，我是一家之主，我得顾全大局嘛。
1: 那什么是大局啊？是陈琳的面子是大局，还是我妈这命是大局？
0: 哎呀，越说越邪乎了。你妈的病有那么严重？
1: 你说说严不严重？今天您是我们家的老爷子，这有恶人的时候，你该掉脸子还是得掉脸子呀。
0: 还恶人呢？准是你妈又跟你说什么了？别听她的。咱们老董家呀，
2: 过去是不富裕，
0: 直不起腰杆来。
3: 你二哥伤了腿以后啊，就干不了重活了。
0: 要不是人家陈玲这几年张罗，你说他们家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1: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了，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挺起来呀？
0: 哎呀，我从来就没麻烦过，拖累过你大哥。
1: 您是没拖累，那您偶尔支持一下行不行？把那十亩地给人家，人家钱也照给，利息也照给。我大哥他是想办合作社，那地得连成片，咱家那十亩地横在中间，您要不给他，地就连不成片了。
0: 办合作社呢？他做梦去吧。实话跟你说吧，那地我流转出去了。
1: 你已经流转出去了？

0: 他爹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嘿，这菜单不错啊，挺丰富的，价格也不贵。
0: 跟你说话呢，能不能把那菜单放下？
1: 啊，说吧说吧，我听着呢。
0: 这个家呀，我想做一回主。
1: 什么一回两回的？你是内掌柜的，一直都是你做主吗？
0: 二林两口子也不种地，咱把地给大林种。
2: 我就知道，老大一到这儿来找你，就是冲这地来的。
0: 嘿，你可别把大林想的那么势利了，人家可没这么想。我可跟你说啊，你可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就跟你明挑了吧，你别说大林给钱，不给钱也让他种。
1: 行了行了，我这心里有数啊。
0: 心里有数，你就嘴上说吧。我就问你一句，你这个家我能不能做主吧？
1: 坐坐坐坐，你能做主。
3: 喂
4: 喂，大林，
3: 你咋样？你这忙啥呢？你
4: 别提了，
5: 刚才我爹啊上茅房摔了一跤，
4: 刚收拾完。
3: 没事吧？他
4: 没事。
5: 你那边怎么样？妈好点没有啊？
6: 说完也明显见好了。
5: 那你有空跟爹唠地的事儿吗？
3: 哎呀，我这一直没腾出空来跟他说呢。你放心吧，你那个燕儿和妈都帮着我说话了。
4: 不就差不多？
5: 那挺好，看来有门啊。
3: 你要是没事的话，你去王斌子呀、郑强子他们几家
4: 先通个信儿啊，让人家做做准备。
5: 好好好好。
3: 这地要是能弄过来的话，合作社很快就能建起来了。
5: 好。
6: 哎，我爹呢？
7: 出去溜达去了。
3: 咋说的？
0: 这回我给你爹吓话了，我说那地呀、给大林住，我做主了。
3: 那我爹啥态度？
0: 你爹嘴上支支吾吾的，我就急了，我问他一句，你说我能不能当这个家吧？他说能，能，怎么不能呢？
3: 我爹，这关键时候啊，还得您说话。
0: 要不人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6: 燕儿，
0: 哎，燕儿，
6: 买这么多水果，你吃完了再买呀、买这么多一下子，
0: 那不都坏了吗？
8: 一块吃嘛。
3: 这回这地的事儿，燕儿帮我也说了不少好话。这下好了，我这合作社啊，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8: 哎呀，吃点橘子哥。妈，我给你包一个。
3: 您还挺甜呀、

0: 喂，哪位？
1: 铁玲啊，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2: 啊，林老板是吧？
3: 林老板，这地都给你整明白了。
2: 我不瞒你说，像你这样跟我要地种西瓜的不止你一家，
3: 而且人家的价格可开的不比你低呀。
4: 哎呀，去年西瓜行情好，这地皮可不就涨起来了呗？
2: 不过林老板你放心，我陈玲办事儿是讲究的，
3: 尤其是这个先来后到。
4: 好，好，好，啊！只要我看好地块，马上就签合同交租金，
1: 中介费一分都不结。
2: 行嘞，那你明儿赶早来吧。
4: 好，明天见。
2: 来了。
5: 哎呦，气死我了！一个都没联系成啊！
2: 我说什么来着？我不回来行吗？
6: 地安排明白了。
2: 明白了。
7: 哎，那王斌子、郑强子、刘，就我来，他们三家地都安排明白了。
2: 我跟你说，你就不用管他们三家，咱把老爹的地拿着，他们会自动来找我们的。
6: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这么厉害？你，
8: 哎，我跟你说啊，就老爹那地，咱就赚了5000。
5: 老爹那地赚了。
6: 赚呗，坑爹坑爹，不坑他坑谁？那不就早点到咱兜里吗？你这太厉害了！
9: 哇，这大奔，
10: 这家气派！
9: 哎呀，第一次，咱来来来，请请请！哎，
6: 林老板。你看啊，那边那驴那边那全是我们家的。
9: 林老板，林老板，啊，林老板，哎，还有那边那是我爸他们家的啊，那边，
10: 啊，林老板，
9: 哎，哎，啊，这边，哦，你看我这手往过瞧，那边全
10: 来来来，咱们一块看看。
11: 哦，嗨，这是我们家的，我知道，我知道。
9: 啊，我这手长，您顺我这手往过看啊，那片全是我们家的。
10: 我想起一事儿。

0: 慢点啊！
1: 怎么样？我们家地还不错吧？
2: 好啊，比我想象的还好啊！合作愉快啊！
1: 合作愉快。按理说啊，你看你都到我这儿了，我应该尽地主之谊，请你吃个农家饭的。但是我今天得要进城看我婆婆，所以要不我进城请你吧？
3: 好好好吧，在哪儿吃也得我请啊！我今天正好到市里有事儿，你搭我的顺风车，咱们一块儿走。
1: 哟，好啊！
4: 哎，那个，我也正好去市里边看看我妈去，我也搭你车，我还坐前面。
1: 哎，二林，你在家吧？那个董鑫一会儿回来，你看着他。回来我再弄他的学习。走，林老板。
3: 哎，也好也好啊。
4: 这不喝口水就走了啊？
1: 哎，这不看妈呢吗？走，咱们走，哎，走。
4: 哎，大嫂，那个陈林上市里边看妈去了，我今天有点事儿，董鑫再放你们家一天啊。好嘞。
5: 嫂子，我跟您说个事儿啊。这陈玲又拉了一个大主顾，是种西瓜的，有多少地他要多少地，这可咋整？
6: 怎么，你也想干？
5: 我这不是等大林哥的信儿吗？嫂子，咱那老爷子那十亩地还能不能转到手里啊？这合作社还开不开了？这，哎
6: 呀，别着急，肯定有好消息，咱哥几个就在这等等。
7: 哎，那些外乡人种西瓜呀，特别毁地。使劲儿的下化肥喷农药，他们种这一年，这地多少年都养不回来。
6: 是啊，
8: 跟前面那个奔驰。
9: 好嘞。

0: 是越来越发现你不光能干，而且长得还这么漂亮。
1: 林老板过奖了。
0: 今天中午啊，能喝点酒吗？咱们庆祝一下。
1: 没问题啊。
0: 爽快。
2: 给你钱，师傅。
3: 好嘞。
0: 哎，慢点。
3: 行，
0: 哎，这第一杯酒呢，祝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成功，
1: 合作成功。
0: 哎，你这太没诚意了。哎呀，
4: 林老板，我一女的能有多少酒量啊？
1: 我能比划比划就不错了。
0: 那哪行啊，今天咱们第一次喝酒，今天又是大喜的日子，你怎么也得表示点诚意啊。
4: 哎，那行吧。哎，为了表示我对您的诚意，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3: 哎，干了。
1: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1: 哎呀，

0: 来，我给你斟。哎呀，我就不费这劲了，直接拿了。哎，
1: 得嘞，得嘞，来来，买一杯，你一杯换两杯，是不是？
0: 跟你喝酒就舒服。
1: 啊，高兴啊，高兴！哎哎，林老板，你真是千杯不醉的酒量啊！
0: 你得喝
1: 啊，我喝。我老公来电话了，我接个电话去啊。喂。
2: 哎，你到医院了吗？
1: 还没呢，人家吃饭呢。怎么着？
2: 燕儿给我来电话了，
3: 说他知道你和妈吵架的事儿了啊，气得愤愤的。
2: 你有个心理准备啊，别到时候应付不了。
1: 你放心吧，我有办法搞定他。
2: 你们还在吃呢？
3: 不是。我看那个林老板司机不是出来了吗？
4: 佟二林，你跟踪我？
3: 不是，我跟你干嘛呀？我是，打车从这儿过，然后我看到那个林老板的司机出来了，我以为你们都吃完了。
2: 吃什么呀？这什么意思？这是
4: 什么意思？我跟你说，你们也没事找事儿啊，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一会儿就去医院。
1: 接着喝吧。来，四瓶这个打包带走，888房老板结账。
5: 哈，好的好的，稍等一下，我给你拿个袋子。
6: 420。

0: 张坤，怎么了？
1: 陈玲来咱家了，给咱
2: 送来四瓶好酒，还给孩子扔下1000块钱。
0: 他这是干什么呀？
2: 谁知道啊？
3: 走了吗？
2: 还走半天了，这会儿该到医院了。
0: 老爸，你吃个香蕉。
4: 吃吧，
0: 吃吧。哎，爹，你吃吧。那我也来根。
5: 陈玲来了。
0: 大哥，大哥辛苦你了。
5: 辛苦啥？对了，我叔咋样了？
0: 哦，嗨，就是我说的嘛，去了好一半，拿钱再好一半。哎，来，大哥，你吃个香蕉。
5: 我不吃。
0: 你吃吧，吃吧。
4: 哎，大嫂，什么时候过来的？
0: 刚到。
4: 你看你这么忙还这么折腾，
0: 不折腾这看妈重要吗？哎，燕儿，你看妈的精神好多了，都能跳广场舞了。哎，燕儿，你吃，哎，辛苦。
6: 哎哎，啊啊，张坤啊！哎呀，算了吧，挺麻烦。哎呀，好好好好好，我告诉他们。哎，
0: 怎么着？
6: 张坤晚上请大家吃饭。
0: 呀。就随便吃一口得了，别破费了。
4: 哎呀，你看人都到齐了，再说妈也快出院了，大家一块乐呵乐呵。
7: 别破费了，
4: 走吧妈。
7: 哎呀，真是。
8: 秋兰，秋兰妈。
9: 哎。
8: 董卿和何超他俩在你家吗？
9: 何叔，没有啊。董鹏。
10: 哎妈。
0: 来，出来一下。
10: 哎。
9: 董卿呢？怎么还不回来？
10: 董卿跟何超在一块儿呢，
0: 他俩怎么在一起？别又打起来，赶紧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
10: 你放心吧，妈，他俩和好了，不能再打了。
9: 何叔，他俩和好了，没事啊。
8: 好是好了，可怕他俩不干好事儿啊。
9: 不能，您放心吧。
10: 妈，关机了。
8: 刚才我去二林家了，锁着门呢。这俩孩子去哪去了？
9: 何叔，没事，别着急，你先进屋歇着去啊，我去找他去啊。
0: 进屋去啊。
10: 别急啊。
0: 大林，在医院吗？
1: 我出来了，张坤说请大伙吃饭呀。
0: 哎，陈玲在吗？
5: 在这儿呢。
3: 董鑫呢？
5: 他没来呀，咋的了？
0: 哎呀，董鑫找不着了，手机还关机了。
3: 别当大伙说啊，省得他们担心。
5: 啊啊，我知道。
0: 马三。
11: 哎，大林嫂。
0: 看没看见董鑫跟何超？

0: 看见了，他俩打火车到市里去了。
1: 俩孩子你给拉去市里干啥去啊？哎
0: 呦，看你说的，我养车，他俩打车，你说我能不拉吗？
2: 我就是干这个的呀。
1: 这董鑫父母又不在。

0: 行了，来来，敲敲桌子，过过电。来，妈，老妈别生气啊，身体健康啊。哎呀，你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这一段时间没见着芊芊，你看个子也高了，人也漂亮，还是年轻好。你看满脸都是胶原蛋白。
1: 哎呀，比着你也不差啊，
2: 是吧？哎呦，哎呀，你看芊芊，一看就是文化人家里出来的孩子，娇羞矜持，在家横着呢。哎呀，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就应该这样。
3: 张坤，
1: 嗯，
3: 你给我倒一杯。
1: 好嘞，公主。
4: 哎，芊芊，你刚才叫你爸啥？
2: 张坤啊。
4: 这孩子，你看。 你咋这样呢？我这当大舅的，真得说你两句了。你怎么能直呼其名呢？你跟谁学的，学成这样？我平时在家就这么叫，我都叫习惯了。习惯了你，
2: 大哥，你 out 了。现在那个讲究的都是那个什么平等教育，跟孩子做朋友，是不是？对了，二嫂说的对。
1: 交啥朋友啊？我不管家长和孩子咋做朋友，也不能让孩子直接叫大人的大号。
2: 那古话说得好，称尊长，勿呼名，
1: 爸是不是？嗯，
2: 那会儿你老那么教育我们，这都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那有什么用？那个什么《弟子规》都背过吗？那有什么用？能换钱吗？那没用啊！我觉得这些老古董都可以扔了。
1: 那陈玲，你要这么说，我不同意啊。那还能啥东西说扔就扔了？那都扔了，那以后孩子们学啥呀？
2: 那传统的东西它有传统的东西的优点，是不是？那就跟那种地似的，咱以前都是那种传统的耕作方式，虽说是累了点吧，也起早贪黑的，但种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好吃啊。这些好传统，咱得留住它，不能一竿子打死嘛。
1: 你
2: 大哥，因为我们这谈教育呢，挺高大上的，你怎么一下就给整地里了呢？你看我们家董鑫，他喜欢弹吉他就弹吉他呗，喜欢跳舞就跳舞呗。
5: 那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他就是成绩稍微差一点，但我看他别的都挺好啊。喂，大林，董鑫跟何超去市里的枫叶网吧了。
1: 啥？
6: 你吃完饭把他俩带回来啊。
1: 行。
2: 咋了哥？
5: 没事，你大嫂。<笑>
6: 大嫂看你看挺紧啊，跟看董鹏看儿子似的。<笑> 董鹏啊，嗯，以后你多关心关心董鑫，孩子挺可怜的，平时也没个人管他。
5: 是啊，他是挺可怜的，但是你说二叔二婶都管不了，咱们守着那么长合适吗？
6: 话不能这么说呀，我让你关心他，没说让你管他。你爸跟你二叔俩人平时打归打，可是一有事儿，你看人家兄弟俩还不都一条心吗？现在这个家呀，靠的是你爸和你二叔。
7: 那以后不就是你和董鑫吗？所以现在你得多跟你爸学学，有个当大哥的样，带带你这个弟弟呀！啊，
1: 行啊，妈，我管着他，不让他闯祸。
8: 哎，你好，单间包宿啊，还是在大厅呀？
1: 你说啥？
7: 您不上网吗？
1: 不上网，我找人。
8: 你有病吧？啊，对不起，对不起。大爷，你干啥呢？找你找疯了都！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呢。不是，走走走，出去！
1: 我在玩会儿，玩啥呀？还玩？出去！
8: 走走走走走，找疯了都！还玩？
1: 啥事儿？
8: 哎，那个，哎，大夫，我先结账啊，我先结账。哎
1: 干嘛呀？
8: 我干嘛找你半天了，家里人都找疯了，你知不知道？你跟家里人说一声啊，跑找你来玩。
1: 行行行，知道了，知道了。我这不是跟人何超约好，今天出来玩来了吗？
8: 你出来玩找个好的地方玩，跑网吧来干啥？这啥地方？未成年人都不准进入的，知不知道？
1: 不是大爷，我成年了。
8: 你啥时候成年了？
1: 我去年9月份啊，我生日时候您还在呢，忘了？
8: 成年了你也不能来这种地方玩啊，这都玩啥呀？干干哥在那干啥呢？
1: 不是，他们玩什么我不管，那我来玩的主要目的是。
8: 开发智力，开发啥智力啊？这种地方他，这种越开发越傻，不是。

0: 回去，家里人都等着呢。
1: 那不是大爷，我这还没吃饭呢，饿着呢。
2: 我也饿了，没吃饭，
0: 净顾着玩了，饭都顾不上吃。
1: 哎，大爷，你看马路对面有家烧烤，特别好吃，
3: 对对对，
1: 走尝尝去。
3: 那家特好吃，半斤
1: 啊，对，
3: 腰子
1: 啊，骨头香甜。
0: 我吃过了，我吃过饭。
1: 喝咱俩喝点小酒
3: 去。爸爸，怎么在这儿站着？快坐坐坐，赶紧坐坐坐，坐下坐坐。
4: 燕儿，朵燕儿，
5: 哎，
4: 我不跟你说了我要洗澡吗？我睡衣呢？
5: 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拿。
4: 你快点儿。
6: 太窄了，人一多吧，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7: 等我赚了钱，我第一件事就是换个大房子。
8: 能住啊，就凑合住吧。你总嫌房间小，这还有那么多人住平房的呢。
9: 你说的是啊，你看这房子大了，那冬天光取暖得花多少钱呢？
6: 爷，这是这么些酒啊？
9: 哎呦，这真有酒啊，在电视上见过。
8: 爸。
9: 啊，
8: 你没喝过这酒啊？
9: 你老贵了，好几百块一瓶呢。
8: 走的时候给你拿着。哎，
7: 这酒是二嫂给的。
6: 啊？你要他东西干什么？
7: 不是吗？
8: 哎妈，不是我们要的。二嫂说啊，是他朋友给的，说在农村喝这种酒啊白瞎了，让我逢年过节的给亲朋好友送去。
7: 这陈林，临走前还给我们家孩子扔下1000块钱，搞得我们挺不好意思的。
6: 陈玲就会整这套事儿，又是给酒又是给钱的，他那是心里有愧，用这些东西啊堵你们的嘴。
9: 哎呀，你看看你妈说事儿就这样。
7: 哎，不说了不说了，钱钱明天还上学呢。
9: 哦，要上学吗？
6: 今晚上我跟钱钱睡，让你爹睡沙发。
9: 哎，好，我就睡沙发。
7: 那个妈，我和你还有钱钱睡一张床，我爸跟张坤睡上床。
9: 哎，不了不了不了，我就睡沙发，这又软和呢，还能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7: 哎，也行，沙发反正也不凉，我给你拿床被子去。
9: 哎，好。哎呀，我都歇了吧。
10: 你说董鑫这孩子这主意怎么那么正啊，就敢自己跑到市里边去玩。咱家董鹏啊，打死也不敢花钱去网吧去玩游戏。
11: 你是没见着董燕、张坤那两口子，他们是怎么惯孩子的？那真是惯起来没边儿啊！就那芊芊，那张嘴闭嘴就直呼其名了，直接叫张坤，你给我拿瓶饮料。那张坤呢，遵命，小公主，典型的孩奴。
10: 行了，咱们儿子越优秀，这越觉得对不起他。

0: 赵坤，董燕，我今天晚上跟你俩睡啊。
1: 怎么了？
2: 芊芊啊，姥姥来一趟多不容易啊，从小是她把你带大的，去陪姥姥去。
0: 姥姥她打呼噜睡不着，我明天还上学呢，睡吧睡吧。

0: 他爹啊，他爹。嗯。
1: 哎，哎呀，
2: 走吧，回屋睡吧。
1: 嗯，怎么了？这大半夜的。
2: 孩子不愿意跟我睡了。哎。

孩子不愿意跟你睡，怎么了？这又，嗯，这大半夜不睡觉，就那啥呢？

0: 芊芊小时候在咱们家，一步都不离开我，我足足抱了她四年呢。屎啊尿呀的，我什么时候嫌弃过她了？现在孩子长大了，都不愿和我在一块儿睡觉。
1: 丫头长大了，你也娇生惯养惯了，这你操那心干嘛呀？
0: 那芊芊可是我的心尖子呀。

0: 这个老东西，你说这说着话呢，这就睡着了。害的是你这个老东西呀、啊，到多会儿也不带嫌弃我的。
1: 你说二林这两口子说没养就没养，抓钱是重要，不能把孩子给荒一边去。董鑫这个年纪啊，可不能放松，不然到时候有他们后悔那一天。
2: 咋了？
1: 你没跟爹谈好地的事儿啊？
3: 不是没谈妥，是爹根本就没给我跟他谈的机会。
1: 我寻思了，照顾妈就是照顾妈，这个时候说弟的事儿不合适，好像觉得咱们是冲着爹妈的地去似的，是吧？唉，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1: 你不是说妈跟董燕儿是支持咱们的吗？
3: 可是我这心里头老觉着吧，老觉着有点不托底呀、啊。
1: 二林两口子去世里边，不会是跟爹妈的地有关吧？
3: 你想多了。
1: 咱俩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要儿子能出息，就阿弥陀佛了。都说呢，市里的重点高中可厉害了，每年都有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咱董鹏没能去市里重点高中念书，我这心里始终不摆着。
3: 咱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但愿如此吧。
0: 妈，你再住两天再走，这病刚好，再观察观察嘛。
4: 哎，要回就回吧。昨天晚上你妈一宿没睡，猛不丁的住这楼房还不习惯。她呀，哎，就这命，没那福。走了，哎，走了。
0: 我来，我来，妈，我来。妈，回家有事儿了，给我打电话啊。
2: 回去吧。
4: 你好好上班，我跟你妈的事儿你就甭管了。
3: 爹，
5: 快接呀、啊！
3: 爹，
4: 你到村口来一趟，有话跟你说。
3: 啥事儿啊，爹？哎
4: 呀，你来了再说吧。
3: 那我过去啊。爹让我过去去村口。
5: 快去呀、啊！肯定是说弟的事儿啊！快去快去。
3: 那行，我去。
4: 你们家那些事儿啊，我都懒得说。瞧瞧那日子都过成什么样子。这秋兰啊，

0: 养完了娘还要养爹，
1: 人老了不都得养着呀？
0: 是，是该养，可他们不是没有儿子，又是盖房子又是娶媳妇的，那钱是大把大把的往外掏，这临老了跑到闺女家来养老啊。
2: 打小你就跟我们说百善孝为先，百善孝为先，
1: 儿女连自己的爹妈都不养，说他是好人谁信呀？你信？反正我是不信。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啊我不跟你讲，好也养赖也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别总惦记我那块地啊。
3: 妈，你看我买了些下酒菜，上我家让老爹喝两盅，咱们好好庆贺庆贺。
4: 庆贺什么呀？
3: 庆贺您病好出院呢，还有就是您儿子的合作社有谱了。
4: 好好，妈高兴，妈替你们高兴。走，妈，什么？你去找你爹去。
3: 行，我找他去。
0: 我老了也折腾不起了，靠那地养老的，那地可以给你们种，但是你能保证年年丰收吗？万一碰着一个欠收年，你说我能追着儿子要账？陈林一出手就是2000一亩，我跟你妈也这岁数了，你说这些年我们俩有个天灾病殃的，向你们开口要过一分钱没？你也好好想想，别老算着自己那点小账。董鹏真是到城里去念那个重点高中，我这还有20000块钱，你给孩子拿去，算我们给孩子的。
2: 不用，我们不用。
3: 大李，爹，
0: 你跟你媳妇说吧。

我刚去买了酒跟菜，你跟爹喝两盅。哎，爹呢？走了。咋了？爹的地没给咱。他那地让陈玲转出去了，一亩地得了2000块钱。 合作社建不成了，董鹏就在本地念吧，念成啥是啥。

0: 都说那市里的重点高中可厉害，每年都有考生清华北大。当董鹏没能去市里重点高中读书，这心里始终独白着。
1: 等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你那老爷子那十亩地正好是跟在咱们这地中间啊。
3: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啊，我爹那边的工作啊，回头我和秋兰去做。
4: 能瞧你说的，哎，哪有爹不支持儿子的？

0: 你不说你跟爹说好了，那地给我们种吗？
1: 对呀，
0: 爹让陈琳把地给刘转了，绝对不能。秋兰呐，你别急啊，我这就找你爹去啊。
2: 秋兰，
0: 你这个老东西，我问你，咱那十亩地你真让陈琳给转了？
1: 啊，
0: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十亩地给大林种啊。
1: 是啊，你是说了，可是来不及了，两万呢。
0: 你这个老东西，你把他气死了！
1: 哎，妈，哎呀，轻点，轻点，轻点。
3: 哎呦，
1: 妈！你看你干的好事儿，你妈要有三长两短，我给你赔完，快给大林打电话呀！你。喂，
3: 大林，大林倒了。
1: 啥？
4: 你喝点水。
1: 咋回事？ 都是你媳妇惹的事儿，你这你还赖云秋兰，你妈，行了行了，你回去吧，妈，回去，妈，没事儿啊，啥事儿没有，别跟着着急上火。

0: 怎么了妈？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好啦，
1: 董鹏，
2: 咱家合作社干不成了，本来说要把你送到市里去读重点高中的事儿也没影了。

0: 好了嘛，啊，
1: 在哪上不都一样吗？就是不去市里，在这儿，我也一样好好努力，一定会考上好大学，给咱老董家争光。
0: 啊，放心吧，
1: 你别难过了，我都不难过。嗯，好了，别哭了嘛。
2: 妈，对不起你。
1: 是，别哭了。
2: 妈没用，
3: 没招啊，没招。
4: 听说老娘被骑兵了。
5: 是杨二林。
4: 是的，我听说了。
6: 你说我这大哥也真是的，给地就爹好妈好的，不给地就翻脸。你说爹妈你们俩也不欠他的呀。
7: 二林，你给我闭嘴，都怪你爹那个老东西管钱较低。
8: 二林，你赶紧闭嘴吧。
9: 你没看出来妈不爱听吗？
8: 这大哥大嫂那是最孝顺的，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咱妈都不会往心里去。嗯，

0: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担事儿啊？这妈刚出院，你就跑过去跟她说这些，那不请等着让她着急上火，犯病吗？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咽不下这口气，你也不能跑过去朝她撒气去。
1: 谁说我跟妈撒气去了？我那是找老妈给我们做主去了。
0: 那咱俩整岔了。
1: 行了，吃饭呗。不吃。不吃，我吃。之前我觉得他们日子过得紧吧，也挺同情他们的，
2: 处处替他们着想。这下可好，明知道妈有病，还来闹妈，这是干什么呀？个人过个人日子呗，你不给老人尽义务也就罢了。
3: 你还盯着老人那些财产，
1: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4: 你们呐，让我孝敬孝敬点行不行？
1: 好了，赖了，我心里有数。我没大事儿，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3: 行，咱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吧。哎，上我那儿吧，
1: 我做饭给大家伙吃，回头再给咱爹妈送过来。
4: 走吧，赶紧走了，让妈歇会儿吧。那就去二嫂家吧，妈。 你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身体重要。
1: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等他们回过劲儿来，就知道你有多好了。半斤烧酒，四两酱牛肉，立马给你送来。
4: 哎，爸，我们去二嫂家。嗯啊。

0: 你在这儿照顾妈啊。
1: 我们找到阁下了。
2: 别让他进来，我不愿看他。
3: 行了，我知道你心里头憋屈，我也想明白了，以后爹的那十亩地啊，咱也就别惦记着了。合作社没有建起来，咱先自己干吧。反正不管怎么说，绿色种植这条路我是走定了，我非得干出个样来让村里人看看。
4: 难啊。
3: 难也得干。
4: 陈明跟二林在妈那儿啊。
3: 啊。
5: 董燕跟张坤也来了。
3: 啊。
5: 前两天还笑话陈明，笑话人不如人，那轮到我。人陈明有本事，犯了错，能把大家弄得团团转，我咋整？成亲无罪人了。
3: 行了，媳妇儿，你是啥人我不知道吗？自己好好做人，也不是做给谁看的。好了，
6: 我看啊，明天咱们还是啊，踏踏实实进城打工去吧。
7: 哎，想不离开老婆孩子都不行。
3: 吃。来，
7: 冬块。
0: 爹妈那份给扒拉出来了吗？
7: 锅里边呢，热着呢。
0: 啊、
8: 哦，你呀、啊，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0: 哎呀，燕儿，你别再说我了，这肠子都悔青了。祸是我闯的，千不该万不该，我就是不应该把爹的那十亩地给他流转了。
8: 这不怪你，你不也是为了让爹多赚点钱吗？
7: 咱大哥大嫂啊，平时咱不说，就这件事儿。办得不太地道，你不能说因为你自个儿想多挣点钱，你不顾爹妈的感受，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8: 要都像你跟二嫂这么孝顺，我也就不用操心了。哎，
0: 人大哥大嫂这不也是希望董鹏能够出息吗？可是他们吧，又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就惦记着爹那十亩地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啊。
8: 谁不望子成龙吗？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7: 要是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0: 咱们做人总得看看人家的长处，别老逮着人短处。不管怎么说，咱大哥大嫂教育孩子那是没得说的，人家董鹏也确实争气，这一点我们真的是比不上啊。
8: 话说的有点早吧，这才哪到哪儿啊，走着瞧呗。都说我们宠溺孩子，他会教育，那我倒要看看他能把孩子教育到哪儿去。
9: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啊。
0: 来，来来来，咱们干一个，来。
10: 妈，
11: 哎，回来了。
10: 哎，
11: 鹏，你先把爷爷奶奶饭送过去吧，奶奶病了，爷爷不会做，肯定还没吃的呢。
10: 好，
11: 去吧。
10: 那你们先吃吧，妈。
11: 妈等你回来一起吃。
10: 好，
11: 快点去啊，别凉了。哎。

0: 大林呢是个全活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啊，摊了一个会办事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了。
1: 那还不怨你呀、啊？好好的地不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
2: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那您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停下来？
1: 咱退一步说，不看大人，咱得看孩子吧。咱的董鹏可是出类拔萃的好孩子，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我看你这个当爹的有问题。

姐，嗯，好，我妈让我给你们送饭来。董鹏啊，哎，你来了，奶奶好点没？啊，好多了，好多了啊。奶奶，你来了，好点没？嗯，好点了啊。哎，我给你们送饭来了。粥，哎，快趁热吃。来，筷子，西红柿炒鸡蛋，你看看。 都是你们同行爱吃的菜，快吃吧，就别跟着着急上火了。在哪儿不都一样吗？这老话说得好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放心，我一定给咱老董家争光。你大孙子我就是不上那重点高中，也能给你考个名牌大学。啊，来，快吃吧。

0: 哎，爷，
1: 这个卡上有20000块钱，拿着，到市里去读书，就算爷送。
0: 哎，不用爷。你跟我奶也不容易，不用，我不去市里念书。爷，我妈其实挺后悔的，她不应该提这个事。你快回去吃饭吧，啊，我先走了。

0: 实在是对不住啊，兄弟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得养家糊口啊。哎呀，
1: 说啥呢？是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把事儿给办好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耽误挣钱了。
2: 丹英哥，
3: 你千万别这么说，咱们事儿办不成，但是哥们情谊不差。
2: 是，啊，
4: 走吧，赶紧上车。
2: 等一年后。 我爹地回来了，咱这绿色合作社还得搞起来啊！
3: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2: 咱还得一起喝酒，一起干活呢。
3: 好嘞，一起，
2: 拜拜，哥。哎，打电话啊！
3: 好嘞，
2: 哎，
3: 回去吧。
2: 好嘞，好。

0: 燕儿啊，爹今天坐在院子里想了一下午，你说我是不是对你大哥大嫂太薄了？
1: 那您还有什么呀？不就那块地吗？您说您哪有那么大能耐把所有儿女都照顾得乐乐呵呵的？
2: 哎呀，这人呐变得可真快，
3: 就这么几天功夫，黑的就说成白的了，白的就说成黑的了。
1: 妈，你也别拿这话噎我，我这是为你们好。你想想，你们这么大岁数了，您身体还一直不好，赶紧归哪股得了，要不然拖来拖去的，这两头都不落好，两头都拖伤了。
3: 怎么归呀？你大哥大嫂自己都顾不过来，
1: 所以你赶紧往二哥二嫂那儿归呀。
2: 哼，张坤呢，你赶快把他拉走，别你听他这磨叽，我这头还迷糊着。
1: 行，那你们自己也好好琢磨琢磨吧。
4: 妈妈，走了啊。
0: 嗯嗯。

0: 你们啊就不该责怪大嫂。
1: 我们怎么就责怪大嫂了？啊，她犯了错还不让说了呀？我这是一视同仁。那上回陈琳跟我妈吵架，我不也这么做的吗？这次我要不说点什么，陈琳心里怎么想？
0: 二嫂犯了错啊，人家能够拿钱挽回来，很快就能得到谅解，大嫂就不一样了。
1: 你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呢？她之前说陈琳不对，这会儿她自己不也犯错了吗？把妈气病了，那还说什么呀？
2: 妈可没这么想，妈一直没怪罪大嫂。
1: 那是我妈心肠好，同情她。
0: 你听爸那些话，你听不出来什么意思吗？其实爸对大哥大嫂也有愧疚之情。
1: 我爸这人，你别看他平时吹胡子瞪眼挺厉害的，一到事儿跟前软着呢，你知道吗？我爸他把地的钱全取出来给董鹏了，董鹏愣是没要。
0: 那是孩子有志气啊。
1: 有什么志气、啊、说不定就是大人之间的事儿，掉脸子把不良情绪传染给孩子嘛。
0: 你看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1: 我这不是激动，我是失望。以前老觉得大哥大嫂挺可靠的，是爹妈的养老人，可结果呢？你瞧瞧这，
0: 拖拖看吧，这个时候啊，上哪股都不恰当。
1: 还拖，再拖下去，两头都不靠，到时候谁都不要他们俩，看着呢吧。
0: 这事儿可得想好了，落到哪股就是哪股，再想出来可就不容易了。
3: 做梦了？
4: 没有，不是。
3: 不是，那你大晚上笑啥呀？怪瘆人的。
4: 哎呀，哎，啊，这回我俩扯平了。
3: 跟谁扯平了呀？
4: 哎，你说你这脑子，那什么事儿我不跟你掰开了揉碎了说，你就听不懂是吧？哎，哎，
3: 你说你跟大嫂扯平了？
4: 啊？上次啊。这说了几句话把妈给弄病了。哎呀，你们全家呀差点没把我弄死啊。
3: 你可拉倒吧，没那么严重。
4: 哎，怎么没那么严重？哎呦喂，你看你大哥你大嫂还有你的妹，那三个跟那无眼鸡似的等着我。好在我陈玲有钱呐，我能拿钱把这事给摆平。这回大嫂也来这么一出，以后谁也别说哪个媳妇儿不好了。
3: 哎，你这快睡觉吧你。大嫂挺可怜的。
4: 可怜？你得了吧。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啊，你惹妈生气了，你能拿钱摆平了，那大嫂拿啥摆平啊？
4: 我管她拿啥摆平啊？你这摆不平，你就猫点别说话呀。哎呀，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哎，那次在城里吃饭，哎呦喂，大哥在那饭桌上那小嘴巴巴的，哎，好像就他会教育孩子，别人都教育不了孩子似的。
3: 哎呀，可拉倒吧，你别说我大哥，那要不是大哥当年退学，我们家早完了。
4: 哎，行了吧，你就你家那点历史，耳朵听肉茧子，从谈恋爱就开始一直讲这破。

0: 前几天满脑子都是合作社，这王斌子他们一走反而轻松了。
1: 要不是因为我爹，咱们也出去打工去。
0: 那话不能这么说，那老人把咱们从小养大，那多不容易呀、啊。好，现在人家老了，走不动了，落到咱跟前了，咱不养活人家，这啥了？那还叫人吗？
1: 那现在咋办？啊，社也建不成了，咱以后咋办啊？
0: 咱先在咱家那几亩地上先搞起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知道，这绿色的凉菜有多值钱。早早晚晚，这村里人都得跟过来。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咱一条道跑到黑。
0: 媳妇儿，你相信我，这条道可是一条光明大道，你就叫好吧。
1: 睡觉吧。
2: 老爹老妈，不是那个燕儿说让他们归伙吗？你归哪儿啊？
3: 那能归哪儿啊？大哥家呗，归咱家你伺候老人啊？
2: 哎，我不能伺候。

0: 请人伺候啊。
1: 哎，你说你这脑子，这老人归哪儿，地归哪儿？
0: 哎呦，我要不争那个孝顺名声，我怎么也得争那地吧。
2: 哎呀，哪有这么事儿，快睡觉。哎
1: 呦，嗯，就你这心大，去年都睡得着，什么事儿不得我操心？真行。
3: 喂，
4: 喂，你好，
0: 你这个在哪儿呢？
3: 我们就快进城了。
0: 哟，那你这个路上可小心啊。
3: 我之前真没觉得，二嫂还挺会疼人呢。
0: 你可拉倒吧，你别骂我，我就谢天谢地了。哎，那个帝王归火的事儿你提了吗？
3: 你看，都说你是得理不饶人的人，
4: 可是你这心里也挺惦着老人的，是不是？
1: 哎呀，你看我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说话太快，但是这说了我就过了。你
4: 就是，你放心吧，我跟爹妈说了，这事儿啊很快就定了。
0: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燕儿，
4: 以后你要是有用得着你二嫂的地方，你就吱声。
0: 二嫂有一万，绝对不带八千的。
3: 得嘞，二嫂，什么都别说了啊。
0: 那你路上慢点啊。哎，到了给我发一个微信啊。哎，注意安全啊，拜拜。

0: 老婆子，怎么了？哪不舒服？
1: 哎呀，没怎么的呀，就是不爱动弹。
0: 不爱动就躺着吧，我去煮方便面啊。
1: 哎呀，不用了，一会儿我弄。老吃方便面不好。
0: 啊。哎呀，老婆子，咱这情况啊，真得考虑考虑规划了。
1: 原来我寻思啊，自己能动弹就自己整，省心落意的多好。现在看呐，不归火是真不行了。
0: 这回呢，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交权了。
1: 真要归火呀，咱还真得盘算一下。咱就这么一座老房子，十亩地，地呢年年能出点钱，房子出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咱到哪股，这地就归哪股，地呢随着人走，房子给另外一股。
0: 嗯，是，现在这房子越来越不值钱了，地是越来越金贵了。
1: 嗯
0: 嗯，万一他们两家争着养咱们呢？
1: 那就由天定吧。
2: 我车胎被扎了，
3: 那你还不赶紧去修？
2: 不用，我自己会弄。
3: 你这是准备推回去吗？十来里路呢。
2: 我正寻思这事儿呢，下午第一节课英语课，要不然你帮我请个假吧，我可能要迟到了。
3: 你也别请假了，要不这样吧，我驮你回去，反正像路上车少，我骑慢一点。
2: 不用，你回去吃饭吧。
3: 你跟我客气啥？我骑车快，不耽误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在校门口等你。
2: 哎，

0: 就到这儿吧。
1: 怎么了？这才到村口呢。
0: 这人来人往的，让人看见不好。
1: 瞧你那怂样，你怕啥？
0: 不怕啥，你快回去吧。谢谢啊，
2: 我也不死。
3: 知道你和陈玲平时都挺忙的，但是再忙你这孩子你不能不管呢。他聪明归聪明，他用不到正经地方那不是白瞎吗？你以后不管你在社会上多

0: 有地位，但是能挣多少钱？孩子没有教育成功，那是你人生最大的失败。
1: 哥，你说这事儿我想过，没少骂，没少揍他，那整他一顿吧，屁大功夫就给忘了。你说这没心没肺的劲儿，这随了谁了？这也不知道。
0: 不管随谁，是不是？你该管得管，你不能不管呢。
1: 是。慢点，大哥。
2: 你不用等我了，你先回去吧。啊，辛苦啊。拜拜。
1: 下回坐后边，甭往前面凑。
3: 你这个年纪越大，怎么越絮叨呢？
2: 大老远就看见你跟大哥聊，聊啥呢？
1: 说董鑫呢，让咱教育教育孩子。
2: 让咱教育孩子，还不知道谁得好好教育孩子。大哥就是爱显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大哥不也为了咱们好？
2: 那好。你大哥为了咱们好，你大哥儿子读书好，就是你大哥没钱这事儿不太好。哎呀，咱董鑫不就是学习的事儿吗？我跟你说，回头我给董鑫请一个咱们这儿最好的老师给他当家教。哎呀，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儿。
1: 我告诉你，就你教的啊，熊孩子净祸害钱。
2: 哎，我教的，那谁基因呢？切，这活儿是我教的。
4: 妈，
2: 嗯，
4: 咱家胶水呢？胶水没了。
2: 那你赶紧去超市买吧。
4: 好，那我去了。
5: 回来了。哎
2: 呀，脚都快跑了，累死
5: 了。来。
2: 玩啥呢？
4: 嗯，快赢了。
2: 哎，二林，你做饭去吧，饿死了。
1: 做什么呀？超市买点吧。董鑫，
4: 嗯，
1: 买点去。
4: 你们俩回来的时候怎么不让我买点？
2: 哎，
1: 让你买就买，哪那么多话呀？
2: 快去，快去。
4: 我不去，你怎么不去？
1: 你去不去？
2: 你赶紧去买去，快点。
4: 我不去。
2: 快快快快去！
1: 就知道玩儿这个，不怪你大爷。哎，今天什么都不会，玩儿又不怪你大爷，就知道花钱。
2: 我先想起来教育孩子了是吧？你
1: 我教育孩子怎么不对啊？
2: 不对，
1: 你教育啊？
4: 就咋了嘛？
2: 还失上报了？这没有方式方法的家长都是这样，
4: 真是。
2: 去给你爸妈买点饭去。
4: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2: 呀呵。哎，我这儿子这读书读得不错呀。去。考验你的时候到了，董鑫。哎，你别来劲啊，来劲一张都没有啊。
4: 谢谢玲
2: 姐。哎，跑两步，跑两步，你妈饿着呢。
4: 威武啊，还不能去呢。
2: 行了，跑两步。
6: 哎，
2: 凡事啊，你得讲究方式方法。
4: 哎呀，妈，
7: 哎，
4: 没买着。
7: 那几家你都去了吗？
4: 去了，现在胶水力小，人家都不卖胶水了。
7: 那咋整？你刚才有个同学打电话说，如果你车没修好啊，他一会儿过来接上你。
4: 谁啊？
7: 叫王威。
4: 啊，没事，不用。
7: 哎，你的车坏了，你咋去上学啊？人接上你不正好吗？快点，快点，你赶紧收拾去吧，别耽误上课了。快去。
8: 我想你肯定没把车修好，所以我来接你了，上车。

0: 哥，姑娘，
1: 宝剑配英雄，英雄配美女。
2: 玲姐，你的吃的来了，
3: 你快点儿吧。
0: 来，
3: 你喝了吗？别说，
0: 看看，哎，请，怎么样？
4: 窦鑫，你眯了我多少钱呀、啊？这300块钱买这么一堆破烂啊？
0: 那你要想吃点更好的呢？
4: 去去，二林，吃饭了。
5: 不吃饭？
4: 你还来劲呢。
0: 哎，杨姐，我刚才亲眼目睹一个天大的发现。
4: 什么？
0: 我哥啊，刚才在村口，哎，有一个长发飘飘的大美妞，骑着一个电动车，探探你哥号看过了。
4: 这个吗？
0: 不光这个，还有这个呢。
4: 董鹏。什么大美妞啊！我告诉你啊，董鑫，董鹏学不学坏我不管，你可不能这个时候谈恋爱啊！
0: 哎呀，我倒想呢，哪有那个福分呀？
4: 哎，你怎么就没有这个福分呢？你看你长得帅，形象又好，脑子又好，还有我这么一妈，不，哎呀，这不是福分不福分的事儿，你现在就绝对不可以谈恋爱。
0: 你要让我不谈恋爱也行。
4: 董鑫，嗯。你要是敢现在谈恋爱，我就断了你的粮，我还要封了你的小金库。
0: 你怎么说我有小金库了呀？
4: 你也不想想你妈是谁？

0: 小鹏，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在看会书。
0: 你也别郁闷了，我就语文成绩比你高几分，其他的都没你高。
1: 没事儿，你当第一我绝对服气的。快点回去吧，让别人看见就不好了。
0: 有什么不好的？咱俩又没干嘛。怎么，你怕别人误会？
1: 有什么可误会的呀？
0: 好啦，别看了，想要提高语文成绩，光看课本可是不够的，还得多看课外的一些书，比如说像国内国外的一些名著，像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了。要不这样，我明天就带给你看。
1: 好呀。
0: 嗯，
1: 不过你还别说，在语文这方面你还真的可以给我当老师了。你干嘛？
0: 等着收徒弟啊。
2: 生了。
3: 张鹏啊。
1: 啊，老爷怎么了？
3: 别看太晚，早点睡吧。
1: 哎，你先睡吧。

0: 来吧。
1: 哎呀，这就是你做的菜啊？
0: 啊，糊了。
1: 这手怎么的了？
0: 没事，一个小口子已经包上了。
1: 哎呀，吃完了饭呢，把他们哥俩找过来吧。发昏当不了死，把话跟他们哥俩说开吧。
0: 好吧，你这个凑合吃点吧。这个火呀，刀啊，咱家刀磨得也太快了。啊，切，没事。
2: 哎，你出去啊？
3: 啊，爹打电话过来让我过去一趟。
2: 就叫你一个人过去啊？
3: 就我自己过去吧。
4: 我去趟爸妈那儿啊，有事找我电话。
5: 你自己过去啊？
4: 啊，走了。
1: 今天呢，把你们哥俩找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的啊。我和你爹啊，原来寻思啊，我们能动弹，我们就自己弄，省心劳役的，大家都方便。

0: 可是现在我这身体呀、越来越不争气了。你爹呢又从来没干过家务活，也不会做饭，我俩寻思来寻思去啊，还是归火吧。
1: 早就劝你们归火归火，你们不听啊。
0: 哎呀，那我和你爹是这么合计的，咱们家呢没有什么家产，就这么一座房子，一个宅基地，还有十亩地。房子虽然不是新

0: 人归到哪股，地就跟到哪股，这行吧？
1: 我没意见，
2: 我也没意见。嗯，
1: 哎，但有句话我得先说，反正咱们村儿一般是爹妈都跟老儿子过，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定吧？你俩也知道大哥家的情况。那边还个爹呢，
3: 你这把这俩爹放一块儿，那个还挺吓人的，你说不方便？
2: 那有啥不方便的？那吓啥人啊？人家又没有别的病，也不打谁。
1: 我没说这打人，他瞅我一眼我都挺瘆得慌的，老这么颠的。你说你家也没地儿啊，你不能给那爹扔院里。
2: 那咋没地儿？腾出一间屋，他不就能睡人了吗？
1: 那咋疼啊？你和大嫂住哪儿啊？
4: 那么多，你俩别掐了，别掐，听你妈的。
0: 那就现在这情况看呢，二林家呢是宽着点儿，但是呢，陈玲人家忙，有自己的事业；大林家呢虽然紧巴点儿。但是呢，秋兰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我和你爹呀，最好去大林呢。
1: 妈，那你让我过来商量啥呀？你直接通知我不得了吗？这不说来说去就想上我大哥那儿，不想上我们家去吗？
2: 你二林，你急啥呀？那妈说了半天，掰开了揉碎了，不就怕你玩歪了想？
1: 不是，这事儿没摊你头上，你当然不急了，大哥。全村都看着呢，人家爹妈都上老儿子那儿去，到我这就得变，就得改政策，那我还得不能急了。是不是怕我和陈玲虐待爸妈呀？
2: 这还没归火呢，咋就提到虐待了？这种事不得尊重老人的意愿吗？
1: 我不尊重老人呐，老人尊重过我吗？我不同意。
2: 急啥呀？
1: 我告诉你，这事儿要是让陈玲知道了，她也不能消停。这还商量呢，来这儿？
0: 这哪是来给咱们养老啊？这分明是奔那十亩地来了。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把陈玲搬出来了。陈玲是你妈呀？哎呀，
2: 行了，妈，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和秋兰也都商量过了，这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乐意上哪边就去哪边，他就是没那十亩地，我们该养老了也得养老。
0: 你说这话妈信？
1: 真让你说着了啊！这个地跟老人走，
5: 归火的事儿啊，妈要做主。这唠唠叨叨一大堆，
1: 就想去大哥家归火。这爹是完全没主意，临了跟我说一句，说全听你妈的。
6: 那你怎么说啊？
5: 我能怎么说呀？我说我不同意啊！我说陈玲知道了也不能消停。
6: 哎，你提我干什么呀？
7: 我什么叫我不能消停啊？
1: 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我哪知道我当时着急，我应该说什么呀？反正我表态了，我说我不同意。
5: 那个我不能这么硬跪。
6: 你这样吧，回头再说。对，妈说到咱这儿来，二林啥反应？
2: 二林说让爹说话，爹就说了一句，爹说这回啊，全听妈的。
8: 那二林咋说？
2: 二林说要这么整，他反正是不同意，陈玲也不能消停了。
6: 陈玲还能争着养老人啊？那说出话来我也不信。
2: 他哪是争老人呀、啊？他那是争地。哎，
6: 没有地，老人还能上他跟前去？
2: 要不这样，地咱不要了，咱就要房子，要爹妈。
9: 这地跟老人走，又不是咱们提出来的，那是爹妈定的。咱们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啊！陈玲不消停还能怎么样啊？还能吃人啊？
2: 那倒不至于，反正我觉得这回妈是挺硬气的。
9: 妈肯定是已经把陈玲看透了，就是爹别翻身。但我觉得爹心里应该也能知道那头热那头凉。他们要是去了那边，没什么好气儿受的。哎，这事儿要是妈说了算。就板上钉钉了，
2: 回头把这屋收拾收拾，给他们腾出来。
9: 嗯，是。
0: 这怎么的了？哪不舒服啊？
10: 你真的决定去大林他们家了？
0: 嗯，我决定了。我早评好了，大林和秋兰呢是给咱养老的人，二林和陈玲呢。支门过日子行，伺候老人呐，他们不行。
10: 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二林说了，陈玲她早预料到了，陈玲决定的事情，

0: 二人挡不住。
1: 咱不去，他还能硬抢啊？我还真不信那个邪了呢，我还有口气呢，什么事事都得顺着他，没门。今晚上你就把他们都找来，我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
2: 董鹏，我要转学了。
3: 你要转去哪儿啊？
2: 市里的重点高中，我父母手续都办好了，可我一点都不想去。
3: 父母也是为了咱们好，你就去吧。
2: 不然你也去。
3: 我父母是想让我去市里念书，可是我家条件不允许。
2: 不然我跟我爸说说，让他帮帮你。
3: 那怎么能行？你就安心去吧，咱们好好努力，说不定以后大学里还能见。
2: 可我舍不得。
3: 舍不得什么？

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

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8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憨塔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妈妈时刻守在一旁，汉塔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

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然后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金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

0: 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亭。
1: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

0: 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2: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拆草啊？啥时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

0: 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

0: 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2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

0: 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Really good examples.
2: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4: 在一块儿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

0: 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

0: 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沾化区滨海镇，上午九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内务您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告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2: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

0: 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1: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复式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

0: 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1: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0: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2: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轧制0.7毫米和试验轧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轧制生产线，简称 ESP。
0: 无头带钢是无头轧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3，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3: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 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0: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它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它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4: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5: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

0: 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1: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1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2: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1: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3: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1: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3: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1: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他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3: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S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1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1: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地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4: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吊具位置。
1: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 一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3: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老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1: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5: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1: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青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清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6: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1: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3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7: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1: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声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7: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厅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 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石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1: 关停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8: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就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划评为工人了。现在占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1: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6: 日照水库 EU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1: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9: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1: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伙伴。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条是高温窑啊，可以烧到1300度。
1: 谢金英正在烧制他的彩瓷作品，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烧制，即便是在彩瓷行业干了60年的谢金英，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人，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0: 我在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中国画，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要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就是潮州彩瓷厂。
1: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彩瓷厂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0: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3天后来听休息。
1: 经过3天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0: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彩瓷厂长期的做出一点成绩。
1: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彩瓷厂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0: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挂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釉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釉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彩瓷厂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

0: 经的发展。
1: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彩瓷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彩瓷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彩瓷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在于潮州彩瓷的传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0: 经过这个潮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做堂研究，就是我们潮绣啊，潮绣他做这个潮记的复色，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堂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1: 潮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0: 我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就是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彩瓷的釉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百花齐放，在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2: 最初的时候呢，这月的主脉就用堆金的，其他呢都是用描金的或者是墨线的啊。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金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月的边缘啊都堆上金了。
1: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0: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不要釉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一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堆金新工艺也是釉上彩的。
1: 虽然退休前谢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0: 潮州是属于一个小地方，它的陶瓷没有传过几个大厂去有名，所以我的潮州的潮彩的价值是它的侍奉之一。我忘不了我的专业是彩瓷啊，所以想方设法想把这个彩瓷搞上去，所以觉得高院长的讲话还是有理的。
1: 釉下彩是一种用于陶瓷装饰的主要技法，历史悠久。名闻天下的青花釉里红就属于釉下彩，它是使用色料在已经成型的素坯上绘制不同的纹饰，之后进行照釉入窑。

0: 经过高温烧制，将绘制的图案封到透明薄釉层中，使其表面光滑，所以釉下彩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1: 釉下彩那就跟这个生的仙泽一样，一笔下去，它的颜色就比这个彩胎细进去了。你一笔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釉下彩它的烧温是1360度，温度越高，它的烧成难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0: 在朝珠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朝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2: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麻烦的。有时候在釉下彩做那个成品，后来做一些成品，五块那个瓷板拿到油里烧，其实就一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颜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0: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1: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但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想，但是没有最难么做。
0: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2: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一定会好的。我父亲说，你不要太那个，想得意的太早吧。有时候搭一下赌，这个这听这个音色，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哈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也是挺开心的，笑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不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0: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朝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0: 着独特的贝壳低海岸线，滨海湿地，百鸟云集，
1: 好多呀，感觉是有上千只。
0: 广袤盐田，对虾丰产。

0: 收拾场面。
1: 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的腹地。
2: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1: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0: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1: 阮胖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山东省有着30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渤海、黄海勾勒出山海长卷，而滨州正是这条海岸线上的北端起点。作为黄河三角洲的北部门户，黄河水系贯通城乡，滨州古代隶属齐国，齐文化根基深厚，古时便凭借河海区位发展盐业商贸。如今的滨州凭借着现代特色产业经济稳步发展，是一座兼具古韵与生态活力的河海新城。滨州民营经济发达，电商活跃，我们听说滨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滨州贝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滨州海岸线的最西端，它是以贝河堤岛湿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汪子岛和它两侧的大口河堡贝河岛、老沙头堡贝河岛等一系列贝河制沙岛构成保护区的核心区。
1: 其实来到这个贝河堤啊，感觉还是很壮观的哈。它的规模有多大？
2: 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有将近10公里吧，
1: 10到15公里。
2: 西北端直到河北省和山东省，就是冀鲁两省的界河大口河。它的东南端呢，一直到马家河口的这个西岸。
3: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贝壳啊，都有哪些种类？
4: 这是中国蛤蜊，那么这个呢叫毛蚶。看这个，这毛蚶上面长满了藤萝藤壶。这个藤壶就是非常讨厌的。军舰为什么定期要到回到船坞要重新刷漆清洗那个船的这个外壳，就是因为长满了藤壶。
0: 在滨州贝河堤，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贝壳博物馆。10余公里的贝壳堤海滩上，除了四角蛤蜊、青蛤、文蛤、毛蚶等双壳类贝壳，还有鲳螺、笋螺、枝纹螺和红螺等腹足类贝壳。
3: 您现在拿的这是什么？
4: 这是文蛤。
3: 文蛤，其他大多数看到的这个贝壳呢，都会比较小一点。这种文蛤是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4: 对，文蛤这还是中等的，大的这个长度差不多有15厘米，就是有这么大。这就是半个世纪之前，那个现在大概60-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小时候那个擦脸油叫蛤蜊油。为什么叫蛤蜊油呢？因为它搁在蛤蜊里。这个两个壳扣上之后，严丝合缝，保护得非常好。
0: 王老师介绍，在渤海湾西岸和西南

0: 贝壳堤从山东省滨州市北部向西北经过河北省沧州市东部，一直向北延伸到天津市区。
1: 这是海河，
2: 嗯，
1: 这是缙运河、潮白新河。我们把海河作为一个天然的这个界限，海河以南啊，一直到今天咱们在的这红圈的这滨州望子岛贝角堤，这一部分叫贝角堤平原。那么这个红线呢，就是贝角堤，
2: 嗯，
1: 粉红色的线，一道一道。你看最老的这道是多少年之前呢？
2: 距今6700年
1: 到
2: 5530年。
0: 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这五六道贝壳堤，与现代渤海湾海岸线大致呈同心圆分布，构成了距今6000-7000年以来的不同的古海岸线。最老的一道分布于距现代海岸线约50公里的内陆平原上，它们是渤海湾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见证。王老师介绍，渤海湾沿岸贝壳堤虽多，但是滨州贝壳堤作为唯一一处保存完好、新老堤并存，而且还在发育的贝壳堤，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对于研究黄河流入变迁、岸线及海平面变化，都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所以在最近的20多年，王红团队一直在持续不间断地进行调查监测。从高空俯瞰，这段贝壳至海岸线宛如新月，镶嵌在渤海湾的西南岸边。山东3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这段贝壳堤岸线格外珍贵。从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沿着滨州海岸线继续向东，我们来到图亥河的入海口。图亥河入海口这一段又叫套耳河，河道开阔，是滨州唯一一条实现陆海联运的河流。逆流而上，不时有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我们身边经过。套耳河畔也是滨州最主要的渔港岔间渔港的所在地。拍摄时正值休渔期，渔港里非常安静，但是在滨州沿海广袤的盐田里，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2: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彰化区滨海镇的一个盐田虾养殖基地。昨天夜里啊下了一场雨，今天的天气有一些阴沉。这个季节的清晨呢，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凉意了。虽然说天刚刚亮，但是这里的盐田虾已经开始捕捞了。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这些鲜活的盐田虾想要尽早的运往各地的海鲜市场。
0: 因为滨州沿海地区出产的虾是养在晒盐之前从海底直接提取的海水，这也让当地养殖的对虾有了盐田虾的名号。一条条道路把盐田虾池分割成棋盘状，虾池旁人们正忙着把刚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装到冷藏运输车里。
2: 哎，这个虾的个头还不小呢。
3: 啊，不行，
2: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3: 可以
2: 比一下，跟我的手掌，跟我的手差不多长了哈。
3: 对，
2: 这个虾的品质怎么样？
3: 挺好的，生活率非常合适，
4: 皮特别硬，存活率特别好
2: 啊。其实摸起来这个皮确实挺硬，但怎么不是那么活泼呀？刚捕上来的，
4: 加冰了，冰水
2: 啊，已经加冰了。
0: 给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加冰，是为了降低温度，否则温度过高，盐田虾容易缺氧，运到外地后不易存活。
2: 像您这一车要拉多少啊？
3: 4000吧。
2: 4000斤
3: 啊，
2: 就是2吨重哈。
3: 啊，对，有时4-5千斤
2: 啊。那您是一共收了几家的虾了？
3: 收了3家了。
2: 3家了。
3: 对。
2: 然后现在装的大概是有多少？
3: 这是最后一家了。
2: 收完就要回去了。
3: 对对对。
0: 王清军和秦志刚来自烟台海洋市，秦志刚是司机，王清军负责联系货源。王清军介绍，每天像这样的运输车有2辆在海洋和滨州之间对开，这辆车收好盐田虾会在上午11点左右出发，5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海洋。第二天鲜活的盐田虾就可以在市场上销售。
2: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把那个虾装框了之后就放在这边一个一个方形的容器里面，在这边看到了有这种冰块，就是把这样的冰块已经是放到这个容器里了，是吗？
3: 对，给它降温，一般的温度啊就是14-15度。
2: 14-15度
3: 啊，
2: 我可以拿手摸一下吗？
3: 可以可以。
2: 哦，是很凉的。
3: 14-15度。

0: 里，
1: 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0: 对对对，
1: 然后把这个捕上来的虾装在这样的筐子里，
2: 对对对，
1: 把筐子再放进去。
3: 要是温度太高了吧，那个虾太活跃了，该到市场上之后呢，就影响它的存活率。
1: 那像您从海洋过来，其实烟台也是一个沿海城市啊，为什么要到滨州来收虾？
3: 因为什么搞批发吧，就是需要大量的虾，因为我们当地也是海边，就是数量不太多。这个地方吧，虾比较多，虾的型号啊，虾的质量就挺好的。
4: 书画间，一艘满载鲜活野田虾的小船驶向岸边，靠岸后，上百斤虾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分拣完成。
1: 现在这是又过来了一船是吧？
3: 对，又过来的一船，
1: 新补上来的哈。
5: 对
3: 对。
1: 哎，我看还在挑选啊。
5: 对。
1: 这在挑拣些什么？
6: 质量错了。
1: 对。好，质量不好的要挑选掉。
6: 对。
1: 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桶，可以看一下这个桶里面的虾。桶里的虾，有的是已经发红了，是死了吗？
5: 对，死了。
1: 把死虾要挑出来的哈，
5: 来
1: 保证这个品质。
4: 王国富来自河北黄骅。他和另外几位同乡共同经营这片面积12000多亩的虾池已经有几年时间。听他介绍，他们养殖的这种盐田虾是学名叫凡纳宾对虾的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投放，8月到10月收获。因为海水循环使用加上养殖密度低，亩产仅100斤左右，这些都能确保盐田虾的品质。捕虾了两位大叔来自微山湖畔的微山县，他们驾驶着两艘小船，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一天的出虾量有上千斤。
1: 像这种养虾的盐田啊，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水面是非常开阔的哈，就像是一个个小湖泊一样。那像在这边下了有多少个网？
7: 下了有个7-8十个吧，这不都是转圈
1: 啊，围着绕了一圈是吗？
7: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在这些位置下网呢？
7: 因为这个虾在那个地方，带在那个地方。
4: 乘坐小船，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来到孟凡民准备收虾的地方。
1: 就是这个网吗？
7: 就这个。
1: 很长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这个岸边。
7: 对。
1: 大概是有多少米啊？
7: 大概20多米吧。
1: 20多米哈。看起来像这个网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
7: 喂散户的，
1: 平常就是捕虾用的。
7: 对，专业带小的。
4: 在滨州，每年盐田虾的养殖捕捞季从春天持续到秋天，有半年时间。因为微山县的渔民有丰富的捕虾经验，滨州大部分盐田虾养殖场都会聘请他们前来照顾虾田，每一季他们都能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
1: 我来帮您拿这个缸。就是虾从这个网钻进来之后啊，把网从前面的这个方向一提，它全部都聚在最尾部的这个位置了哈。
7: 对对。
1: 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桶里就行。我们看一下这个桶，其实这个桶水桶呢，也像我们刚才在车上看到的一样，加了冰块了，温度也控制在10几度。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发电机不断的给它供氧，很快。不一会儿的时间，刚才这活蹦乱跳的虾呢，好像就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休眠的状态了。
4: 广袤的盐田里，捕虾船穿梭往来，和远处的风力发电设备构成一幅美丽的滨海画卷。滨州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自古就有鱼盐之力。沿海的两个区县沾化区和吴地县都出土过当时的主盐工具盔形器，现在滨州沿海地区依然是海盐的重要产地。初级海水养虾，中级卤水提锈，饱和卤水制盐，广阔的滩涂让滨州的海水得到综合利用。我们听说在滨海镇，当地还在盐田虾养殖的基础上建立了水上发电、水下养虾的鱼光一体项目。
1: 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您说的鱼光一体的养殖模式哈。
8: 是的。
1: 下面是养虾的盐田，上面呢都是这种光伏发电的太阳能板。
8: 对。
1: 像这个太阳能板建在这个虾池上面，不会遮挡光线影响养殖吗？
8: 这个影响呢，只是它会影响它的温度，整个养殖过程会降低1到2度。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前边的一个这个塑料大棚的标粗，把这段时间争取回来了。
1: 那也就是说

0: 把这个虾苗会放在这个大棚里面，
1: 对，
0: 先养殖，
1: 对，
0: 之后是温度适合了之后再投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1: 对，
2: 余光一体，上面发电，下面养殖，既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又能够发挥渤海湾沿岸光照墙的优势。滨州盐田里养殖的虾是原产自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南美白对虾，这种虾适应性强，一般近海海水盐度在30%以下。经过虾种和虾苗选育，养殖盐田虾的适宜盐度可以达到40%以上。
0: 陈博士现在是拿了一个测试海水盐度的仪器哈，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盐田里面海水的盐度到底是多少。先取个样。测试之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仪器吧，没有见过，很像是一个望远镜，是从这边看数据哈。
1: 对，
0: 前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玻璃面。
1: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盐度计。
0: 嗯啊，
1: 这个酒呢有酒度计，糖呢有糖度计，我们这个饮了海水呢就有盐度计。
0: 嗯，把这个海水是滴在这儿、这个、
1: 我们滴在这里以后滴在这么一两滴、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把这个
0: 盖合上，
1: 合上以后轻轻的这样合上以后，它里面呢没有气泡啊，这里边没有气泡、嗯、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读数了。
0: 您先看一眼
1: 啊，我们开始读数了哈。现在读数呢应该是42到43，
0: 1/1042的盐度啊。
1: 对
2: 说到盐田虾的养殖，陈毛还有很多规划。随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滨州渤海水产公司联合研究的抗高盐高病菌能力强的广泰一号虾苗育种成功，未来渤海湾畔出产的盐田虾品种会更多，品质也会更高。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黄河即将奔流入海。
3: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2: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0: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地处渤海湾西南岸的滨州，有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让滨州人倍感自豪的，还有从城区南部流过的黄河。滨州位于山东北部渤海湾西南岸的黄河三角洲腹地，面积9660平方公里。这是一片黄河与渤海共同塑造的土地。滨州7个县市区当中，渤海湾自西北向东南环绕吴地和瞻化，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邹平、惠民、滨城、博兴。历史上，黄河塑造了滨州所在的黄河三角洲的地貌。今天，一座座引黄灌溉工程，又让原本缺水的滨海平原地区瓜果飘香。我们从滨州滨海平原出发，往黄河两岸行进，探访母亲河曾经如何塑造滨州，今天又是如何成为当地人的幸福河。
0: 我们摄制组现在是来到了滨州市的北海水库，水库的水面非常的开阔，几乎是望不到边际。这里的水源来自于黄河，主要得益于小开河的引黄工程，它直接供应和保障着滨州沿海区县的工业、农业以及生活用水。在整个灌区的范围内啊，一共是有6座像这样的中型水库，

0: 他们把黄河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滨州50万人的身边。站在这儿啊，往水库望去，可以看到有3座小岛，他们是在开挖水库的时候用土堆砌而成的人工岛。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从空中俯瞰，有了这3座小岛，整个水库就像是一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黄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给灌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滨州人的心目当中，黄河不仅是母亲河，也是一条幸福河。
1: 北海水库的水来自于90公里外的小开河引黄闸，黄河流经滨州94公里，沿途设有10多个引黄闸。这些引黄闸和一条条引黄渠道，供应着黄河两岸各区县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全长94.5公里，是中国第一条全自流远距离输沙灌区，流经滨城、惠民、阳信、吴地和彰化5个区县，上游原水灌溉，中游集中沉沙，下游清水入田。每年1亿多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自流到彰化区和吴地县的交界地带，在这里沉淀泥沙后建成了如今的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
0: 我们现在呢正船行在小开河灌区沉沙池的水域，这里已经建成了一个国家湿地公园。看我身后，刚刚是经过了一片荷花池，正值花期，非常的漂亮。其实看到这个湿地的美景啊，还有这个郁郁葱葱的植被，很难想象这里过去是很荒凉的盐碱地。
2: 小开河建成之前，周围这几公里没有个村，因为它这不适合这个人类居住，没有水的问题，一片黄碱地。那个春天呢，白花花，盐碱地泛碱，这个下了涝了呢，就一片水汪汪，没有谁任何植被，因为含盐量太高。这个地方呢，海拔都比较低，这个地面高程也在4.0左右。
1: 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水面是2000多亩，乘船行走其中，水道时宽时窄，一侧荷花盛开，一侧是繁茂的芦苇和菖蒲。再往远处的树顶看，白鹭或飞或停，在浓浓的绿色中格外显眼。很难想象，这是黄河水沉淀泥沙后形成的一处绿意盎然的湿地公园。
0: 就在一瞬间啊，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很漂亮。像它们就主要栖息在这一片区域是吗？
2: 对，它就在树上做巢，苍鹭在树梢上、树顶上做巢，这白鹭就在树杈之间做巢。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春夏两季是它繁殖的季节哈。
2: 对，
0: 那现在能看到这些幼鸟吗？
2: 现在的幼鸟就都能飞了
0: 啊，
2: 都能飞了。这每天就是离出太阳的时候、没太阳的时候，它的大鸟，它父母带着它的幼鸟，就是在来回的练习飞行。
1: 王景元参与了小开河从筹备建设到维护管理的全过程，退休后开始用镜头记录这里的鸟儿。在他拍摄的各种鸟儿当中，最让他珍视的是雏鸟的照片和视频。
0: 啊，好可爱呀、啊！
2: 这就是对，这只是白鹭，你看还有没有孵化出来的？啊，
0: 这是刚出壳，是白鹭是吗？
2: 白鹭，白鹭，
0: 毛茸茸的脑袋，刚刚探出壳，
2: 很萌。
0: 这您怎么捕捉到的？
2: 这就得蹲着等
0: 啊，
2: 得伪装好了，不打扰它。
0: 其实我们看成年的这个白鹭哈，就是姿态是很优美，
2: 对，
0: 个体也比较大，
2: 对对。
0: 但是看这个刚出壳的小白鹭，非常非常的可爱，
2: 非常的萌，
1: 而在王景元给我们摄制组提供的视频里，白鹭雏鸟的形象更加惹人怜爱。相对而言，夜鹭的雏鸟显得有些凶。在王景元的手机里，我们还看到他珍藏的一张造型奇特的鸟巢照片。
0: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什么鸟筑的巢？很特别。
2: 这是中华盘雀。
0: 中华盘雀，
2: 对
0: 啊，
2: 对，
0: 以往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巢穴是不一样的，因为巢穴它是架在这个枝桠上的，
2: 对对，
0: 好像它是吊在这个树枝上的，
2: 对对对对，这是个半成品，还没完，这个正在封口的过程中呢。
0: 我们其实现在看这个
2: 很精致，
0: 已经很小了，
2: 哎对，
0: 其实它

0: 建成了之后呢，孔是更小，
1: 对，
0: 是凸出来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他们怎么飞回去啊？
1: 很精准，定位很准
0: 啊，就往回飞的时候速度很快，
1: 很快
0: 进去，
1: 很快。
0: 他为什么要建成这样？
1: 防水，下雨。

0: 像是一条造福当地人的幸福河。离开小开河湿地公园，我们驱车来到滨州主城区滨城区。滨州是在黄河北岸的一座古镇北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先有皂荚树，后有北镇街。蒲湖公园北侧，距离黄河只有十几公里的这棵千年皂荚树，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如今的滨州已经成为一座地跨黄河两岸的现代化新城，这里有着北方城市常见的宽阔笔直的街道，而蒲湖、北海、中海这些分布在不同方位的湖泊以及大片的亲水绿地，则让我们感受到水乡的灵气。黄河三角洲一带是旅趣的发源地，行走新里河畔，浓厚的乡音、优美的旋律回绕在耳边。而让我们感受更为深刻的，还有前来这里锻炼的市民。篮球场上活跃的是年轻人的身影，乒乓球台前有不少老人，跳集体舞、踢毽子的也随处可见。
1: 几位踢得很不错。家是在这附近吗？
2: 对，他就在这附近。啊，
1: 在什么地方？离这有多远？
2: 一个有两公里吧。
1: 两公里哈、啊。那每天呢，都会来踢踢毽子吗？
2: 是，基本上是每天过来。
1: 那您三位是一起来的吗？
3: 我们几两口子。啊，
1: 您二位是一家人。
3: 对，我们俩退休了。啊，退休了什么？培养爱好。
1: 啊，平常有这个踢毽子的爱好。
4: 是是是。
1: 其实现在这个踢毽子的这个运动是很火的哈。我记得在家里的小区里面，楼下就会有很多邻居一起来踢。
4: 是是。
1: 那你们为什么会到公园来呢？
4: 这里凉快，这边环境好。
0: 李艳红夫妻俩和于洪波都居住在附近，因为喜欢踢毽子，从互不相识到如今成为了好朋友。
1: 可以吗？
4: 可以。
0: 和几位市民边踢边聊，我们感受到滨州人的热情，也被他们所感染。说起自己的家乡，他们很自豪。滨州是国家园林城市，得益于黄河水的滋养，水穿城，绿绕路，园遍城，城市环境越来越好，热爱运动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滨州，我们和当地的骑行爱好者相约，一起骑行滨州市的景观大道渤海十八路。
1: 像今天这个集合点是选在这个中海公园的位置，每天都是这样吗？
5: 是，
6: 对对对，
4: 每天都这个样子。
1: 那今天骑行的这个线路是什么样的？
6: 咱一般是从这儿上十八路上，
4: 一直往前走，走到美丽滨州，
1: 就是渤海十八路，是一条景观大道哈。
0: 渤海十八路是滨州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道，这次骑行从出发点珠海公园到黄河岸边全程约15公里。刚出发时车流量比较大，一路往南过长江一路后，车流量减少，道路更加开阔，景观也更美。
1: 在这条道路上啊，真的感觉不像是在市区骑行。
6: 对对，
1: 因为我们两边看到的都是这样很茂密的树林哈，绿化是特别好的。
6: 我们都是找的那种比较宽广、植被非常多的地方，既安全又清新。
0: 在滨州车友的心中，渤海十八路也是滨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大道。骑行到长江五路，车友们在滨州城市地标黄河浑雕塑旁停了下来。黄河浑以水滴为原型，加上漩涡汇聚、浪花飞扬、激流澎湃等元素，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这里是滨州很多重大活动的起点，也是骑行爱好者们黄河骑行的起点。
1: 刚才听刘会长介绍，二位是一家人哈，刚刚从黄河骑行回来是吗？
7: 是的。
1: 是从哪里开始的？
7: 从西安。
4: 从西安潼关。啊，
1: 从潼关。
7: 西安。
1: 一路是骑到滨州来了吗？
7: 沿着黄河。哇，
1: 这全程有多少公里？
7: 1200多。
1: 1200多公里，耗时多长时间呢？
7: 一周。
1: 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二位骑得很快吗？
7: 还可以。
1: 怎么想的要去沿着黄河骑行呢？
7: 因为我们滨州就在黄河边上嘛。对黄河有特殊的一种感情，十分想领略一下黄河的美景。再一个呢，现在我们山东也 打造黄河混景区，所以说呢，想提前感受一下。

0: 继续向前是美丽的南海公园。南海公园和我们出发的北海公园都是引黄河水而建，这里紧邻黄河，既是滨州市民的生活水源地，又是景观供水、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地。大片的绿地，开阔的水面，湿地边不时还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觅食，骑行期间令人心旷神怡。穿过南海公园，几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黄河岸边。
1: 这就是到终点了是吗？
2: 终点了，到黄河。
1: 美在滨州，现在黄河就在我们眼前了。黄河的河道是非常宽阔的，虽然说即将要入海，但是它依旧是向我们展示着很磅礴的气势哈。平常几位骑行的时候也会沿着这个黄河岸边走吗？
2: 每个周六周日，一群骑行爱好者自发的，就咱们那个出发点开始，早晨6点来钟，一直到白龙湾那里，来回就90公里。
1: 能够想象到哈，沿着这个黄河岸边骑行，和我们刚才骑行的这条景观带，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哈。
3: 对。
1: 刚才我看到了。这里的名字是叫做美在滨州，很好听哈。我觉得滨州之美是在黄河，你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吧？
2: 黄河之美在骑行，在运动，在我们前面健身。
4: 就是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
1: 刘会长呢，说说您心目中对这个黄河的情感。
5: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这个滨州的一条幸福河。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黄河经常泛滥，通过有了国家治理黄河，一个灾难的河成了我们的幸福河。
0: 因为黄河的滋养，滨州才有了这一路骑行途中的美景。因为骑行，他们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渤海之滨，黄河之州。走进博兴县鲁流村，看当地人如何巧手做出布老虎。
6: 90后、00后、特别喜欢。
0: 乡村电商期待布老虎远销四方，
7: 成交量是20568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现在我身后看到的这座斜拉索桥呢，就是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大桥。黄河北岸的惠民县和黄河南岸的博兴县是滨州电商经济最为活跃的两个县。通过电商，惠民的渔网、足球网以及灯饰网等等各种各样的绳网卖到了世界各地，而博兴的布老虎、草柳边等等工艺品呢，也通过电商远销到了海内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黄河北岸出发，到黄河南岸的博兴去看一看。
1: 我们来到滨州最大的布老虎制作地，博兴县湖滨镇鲁流村。鲁流村东西长，南北短，东西向的环村鲁，南北向的同心街、同德街，以及近十条小巷，形成棋盘状格局。布老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清华的家就在同心街西侧的一条小巷里。
0: 这是一个展厅哈，里面这些布老虎都是您做的吗？
2: 是啊。
0: 还有这么大一只，
2: 这
0: 得有多沉啊？
2: 哎呀，不算很沉。
0: 我掂一下哈。
2: 嗯。
0: 哎，确实是
2: 十来斤吧，
0: 塞的是
2: 皮棉
0: 哈，不是很沉，但是看这个虎头上面的这个刺绣就是非常繁复的，这是最传统的这种用刺绣的方式做成的布老虎。
2: 对，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头部，
2: 你看
0: 就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哈。
2: 老虎，你无论你怎么变，

0: 但是这个王子的必须有，
1: 这是一个标志，百兽之王，
0: 他的哎，对对对，他是标志。然后这个鼻子呢，就是我用的，都是比较吉祥的。比较吉祥，寓意非常好。
1: 鲤鱼，
0: 这个鱼嘛不是哈？
1: 年年有余。
0: 对，年年有余。
1: 旁边呢，这是荷叶的
0: 这个，对呀。
1: 而且这两个很大很圆的眼睛啊，像是这个南瓜的形状一样，是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嘴，虽然说看起来是这种老虎呲牙咧嘴的这个表情哈、啊，但是看起来它还是很可爱的。
0: 哎，对对对。
2: 刘清华设计的布老虎，通过大头、大嘴、大眼、小身子凸显老虎形态，威严中憨态可掬，色彩喜庆，造型夸张，古朴稚拙。最让刘清华自豪的是，他制作的五只布老虎曾经入选202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记住乡愁，山东民艺展”。南厢房里的这间展示，除了各种款式的布老虎，还有包括猪、兔等其他十二生肖工艺品。
1: 像在这面的展柜上面也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哈，牛。这边是猪，
0: 哎
1: 呀，好可爱，这个造型。这一只很特别，首先它的颜色不是很鲜艳。
0: 这个颜色吧，就是我刚研发出来，这个颜色以前没做过。
1: 为什么要做这种灰色的呢？
0: 90后、00后特别喜欢。再就是很多就是工艺美院的教授啊，他就喜欢这个颜色，
1: 就更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审美、啊。
0: 哎，对对对。
2: 布老虎是一种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品。既可以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孩子，又是镇宅祈福的吉祥物。刘清华的家也是布老虎加工制作的作坊，在院里，村里的几位阿姨正在忙着制作布老虎。
1: 啊，您是拿了一根木棍啊，往里塞。是从哪儿开始塞啊？
3: 从这个尾巴这里，
0: 再从这留一个口啊。
1: 看一下这一个布套哈。
0: 对。
1: 在下方呢是有一个小洞的，
0: 对，
1: 就从这个小洞里面一点点往里塞。
3: 对，
1: 塞的时候呢是先塞哪里啊？
4: 先头，
1: 先从头开始塞，
3: 对，
1: 一直塞到尾巴。你这个就快完成了哈。
3: 我的哈，
0: 他是
3: 现在哈头了。
2: 布老虎的制作工艺包括打样、剪裁、缝合、填充、缠、勒、绣、剪贴等十几道工序。吴蓉蓉正在做的这道工序是填充。宋连英老人则是在给布老虎缝耳朵。
1: 哎呀，您这缝的真好，真漂亮。那像您做这个布老虎，您做这个布老虎有多少年了？
5: 有八九年了吧。
1: 八九年了，那开始是跟谁学的呀？
5: 这是跟刘清华老师。
1: 跟刘老师学的哈。您每天哈，像缝这个耳朵能缝多少只啊？
5: 200多吧。
1: 200多个呀，这么多呀。那像您现在做这个布老虎啊，一个月大概能够有多少收入啊？
5: 1000到2000呗。
1: 1-2000块钱哈。
2: 刘清华介绍，在这里干活的大都是本村的村民，每个人做其中的一道工序，这样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布老虎的制作。
0: 哎，对对对。
2: 刘清华出身于工艺世家，父亲擅长制作各种工艺品和戏曲服装道具。受长辈的影响，刘清华小时候就喜欢手工。
1: 像现在看到的这两块布是做什么的？
0: 做那个虎身的。
1: 做虎身哈、啊，您就是把它剪下来之后呢，再缝到一起。
0: 哎，对对。
1: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个填充之前，这个虎身的布料了哈、啊。您怎么做？直接拿剪刀剪吗？
0: 是啊。
1: 不需要用笔在上面画吗？
0: 不画。哇，
1: 一剪成型。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剪一下，看看怎么做。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就是完全这个形状图案就在您的脑海里了哈。
0: 对。
1: 而且我看这个布料是有很多层的，这是有四层。
0: 我这是裁了两个。哦。嗯。火身完成了。
1: 看您剪的时候非常的流畅啊！您给我们说一下虎头在哪儿啊？这边是虎头。
0: 这就是虎头啊。看了没有啊？是不是这样啊？这不是不是剪的正好啊？这个地方哦，
1: 这样把它缝一道。
0: 对呀、啊，这是我在剪那个肚皮、
1: 这就是老虎的这个腹部，
0: 对对，
1: 是用这个黄色的。刘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布老虎的？有多少年了？

0: 不老虎是从很小的时候，
1: 嗯，
0: 但是我外婆给我做了一双猴头鞋，
1: 啊，
0: 当时吧，那会走了，那时候穿猴头鞋，孩子都很大了还得穿，
1: 嗯，
0: 但是我就非常喜欢，一直不舍得穿，
1: 嗯，
0: 从那之后我就喜欢这个不老虎，知道了以后还得回。
2: 养过蚯蚓，种过香菇，做过流鞭，头脑灵活，为人要强的刘兴华，年轻时从事过很多行业。但是一直没有放下过他最心爱的布艺，多年的积累让他不需要图纸和草稿，只靠一把剪刀一双巧手，就很快能够剪出各种布老虎的造型。听刘兴华介绍，除了布老虎，博兴电商销量比较大的还是草柳编织品。与鲁流村相距不远的湾头村是当地最早的电商村之一，他们制作的布老虎就在湾头，跟草柳编一起通过电商销往各地。
1: 你们好，
3: 哦，你好，
4: 哎，你好，哎，
3: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大哥，
5: 哎，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5: 我姓魏
1: 啊，魏大哥哈，
0: 这是我好多年的老客户
1: 啊，
0: 合作得非常好。
1: 像刘老师家的这个布老虎是由您来代理
5: 啊，对，
1: 从这个电商平台来销售，
5: 啊，
1: 是吗？
5: 对对对，
1: 您这是开了一个草柳编的厂子，
5: 啊，
1: 是吗？
5: 对，主要是那个草柳编产品
1: 啊，
5: 草编坐垫。
1: 这是坐垫哈，
5: 嗯，对对对，
1: 像这个坐垫我看有好几种，薄厚都不一样的。
5: 对对，它这个，厚度不一样，
1: 嗯，
5: 有6厘米的、10厘米的、20厘米的。
1: 这边这个是比较小一点的哈，
5: 嗯，对对对，
1: 这都是用什么草编的？
5: 这是蒲草的，
1: 用蒲草编的哈，
5: 嗯。对对对，
1: 还有其他的种类吗？
5: 还有玉米皮的。
1: 玉米皮。嗯，
2: 魏继宇告诉记者，湾头村皮林较亲和，苇草茂盛，很多村民都会做草柳编。2001年，他看准草柳编市场，开始线下经营。2011年开始进行线上销售。刘兴华的布老虎也是从2001年开始代理销售的。
1: 像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就是您家这个网上店铺的页面了哈。
4: 对。
1: 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像刘老师家做的这个布老虎呢？
4: 就这个分类，布艺手工布艺。
1: 哪一种会销量会比较高一点？
4: 最多的就这一个，这不是一个小布老虎吗？就这个页面，
1: 有多大呀？像这个布老虎？
4: 这个最小的是长度是10厘米左右。
1: 10厘米也就这么大左右，
4: 对
1: 啊，
4: 嗯。
1: 而且在这边看到的价格呢，是如果是买10到49个，是8块钱一个，
4: 8块钱。
1: 超过50个，就是6块5。
4: 6块5
1: 啊，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是吗？
4: 对。
1: 那能看到这个销量吗？
4: 哦，可以，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4: 哦。这个
1: 哦，还挺多的，成交量是20568个，这是多长时间销售出去的？
4: 3个月
1: 卖了20000多个。
4: 对。
2: 窦卫卫家的网店主要是批发蒲草和布老虎，丈夫魏继宇负责进货发货，妻子窦卫卫负责电商平台的运营维护。布老虎主要销往江浙等南方地区，如今线上销售占了整体销量的80%。一方小巧灵动的布老虎已经走出乡土，走向全国，为各地百姓捎去岁岁安康、万事吉祥的美好祝愿。漫步滨州渤海之畔、黄河两岸，城乡新貌尽收眼底。从乡土工坊到繁华城区，传统民俗焕发新生，产业、生态、民生同步迭变。处处皆是日新月异的新气象。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晚10时、北京时间20号上午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军人员，美军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2: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1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伊朗媒体20号报道称，伊朗境内多地当天遭到美军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的反击也在继续。
3: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启动。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有消息称，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遭到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同一天，法新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美国当天还对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的多处地点发动了打击。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针对美军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

0: 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声明强调，科威特不应成为美军的避风港。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并在伊朗科尔曼沙赫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两艘油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没有提及两艘邮轮的名称、传奇国等细节。声明还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
1: 那么，有关此轮美伊冲突的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同一天，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路透社20号援引巴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巴林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来自伊朗的袭击。就在此前一天，约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针对伊朗方面对该国的公然袭击以及挑衅性言论，约旦方面召见了伊朗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路透社援引约旦军方的消息称，过去一周内，约旦多次表示已拦截飞越其领空的伊朗导弹，其中包括19号当天击落的3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0: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若伊朗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这份谅解备忘录便形同虚设。他说，美国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持开放态度，美方已多次尝试与伊朗接触，并将继续尝试。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会对伊朗的相关行动作出回应。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

0: 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扎米尔说，已经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已经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已经已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已经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称，以方将对伊朗发起的任何袭击予以全力回击。在此轮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接连发出强硬警告，以色列会否再度卷入战事？它会在什么条件下以何种方式介入？如果以色列最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实质军事支持？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一直期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目标，将当前的美伊冲突看作是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最为难得的一次能够全面削弱伊朗的契机。所以当前冲突再度升级并且前线逼近以色列，对以军而言呢再一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未来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实施直接打击，或者呢有导弹因为技术的疏漏而误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都可能会导致以军的直接军事反击。以色列如果要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呢，确实需要美国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呢，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安全助手，也必然要和美军进行一系列的作战协调。所以如果以色列最终加入到当前的战局，双方的合作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此前美国限制以色列的相关行动，最主要是担心以方的冒进做法可能会破坏美伊政治接触，也会让美国更深地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但如今是美国自身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呢就成为了美方最重要的地区军事战略支点。目前美国还没有正式向以色列提出军事协作的要求，但如果战争进一步强化，或者呢是美国想要再度实现所谓的背后领导抽身一线战事，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许可和军事支持都会进一步强化。
0: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0: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
3: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

0: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持续，以色列坚持自己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并于当天开始着手组阁。据路透社报道，伯纳姆在讲话中承诺将于本周出台新措施，以帮助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 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新的国家10年计划。 工党本月17号宣布 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 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 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 斯塔莫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 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斯塔莫7月20号早些时候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目前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和几位前任一样，英国新首相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重重挑战。
2: 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 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 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伯纳姆提出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 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 10年第7项伯纳姆怎么破英国困局成外界关注焦点。 英国卫报文章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 首先，经济困境。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会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编制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英国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将严峻考验他如何兑现此前推动民生改善的承诺。其次，财政压力。 英国财政研究所分析说，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以斯塔莫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如何筹措资金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 第三，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但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在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4: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

0: 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0: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四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吉祥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2: 如今，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正在赋能千行百业，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4: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呀，就是机器人为我们写的一个福字。这个林小手呀，不仅写出来福字，还能做拉面，还能串羊肉串，还能打水漂。
5: 这款灵巧手在福建福鼎完成采茶、烘焙、压饼全流程，在四川巴中完成划龙舟、包粽子活动，还在赛里木湖畔完成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挑战，持续优化了柔性控制、防水能力以及触觉感知等功能，为机器人进入社会、家庭提前积累了大量原始数据。当 AI 遇见养老，会为银发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本届大会上，可以定制个性化按摩流程的康养人形机器人，专为老年人打造的智能助听器等，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而 AI 与养老产业的结合已经在上海落地应用。
6: 上楼梯的感觉比较轻松，因为它这个一性的帮助我带力了，就是这个托起着我走，就很轻松那种感觉嘛。
5: 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也在逐渐成为医生的好帮手。
7: 我们所需要的手术切面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非常平的切面，而可能是出现了曲面，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个 AI 技术，我们不仅可以在术前明确这个肿瘤的部位大小体积以及和周围毗邻的重要解剖结构的关系，同时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三维的重建，给出我们多条可能的手术入路，能够保留更多的残余的肝脏的体积，就更有利于这个患者在术后的恢复以及有效肝功能的保护，这对我们临床上是非常有的重要的意义的。那么我们会通过不同的专业组的病理科的医生针对性的进行相关的疾病的训练。那么目前来说，我们应用的 AI 的系统已经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到我们一个准确的报告。
2: 近期，中国多地强降雨持续，主降雨带从西南至东北覆盖10余省份，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华南、江南、江汉、江淮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
8: 20号，北京。

0: 市出现一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从20号开始，北京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唐山、石家庄等45个站点出现超50毫米的暴雨。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20号，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大同、朔州、忻州、太原、阳泉等地局部区域迎来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同时伴有较强雷电活动，局地还出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出现在广西东部及沿海区域，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水利部消息，截至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同时，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中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5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中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20号开行，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68个铁路站点，到达港口后不换箱、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昨天，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完成过半，主体工程施工全面提速。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位于山东半岛南部，全长108.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距离。近日，由四川康定市政府举办的2026第二届318生活季在塔公草原圆满落幕。活动围绕音乐、本地文化、户外、沙龙、艺术等多元业态，打造高原文化视听盛会，为高原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2天活动期间，共接待旅客16.11万人次。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近日在山东济宁开幕，来自全国536所高校的近60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共设27个大项、162个小项，赛事持续至23号。赛事期间，曲阜三孔、微山湖旅游区等13家景区对参赛大学生实行免首道门票优惠。连日来，多条黑旗杀现身

0: 海南三亚蜈支洲岛的浅滩海域，它们或独自在海水中穿梭徜徉，或三五成群追逐嬉戏。黑鳍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极具生态保护价值。从2022年起，他们每年到访这片海域，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海洋观赏体验。
1: 近日，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萤火虫观赏旺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为兼顾观赏需求与种群繁育，当地对萤火虫核心栖息地和繁殖区域实行封闭管理，每晚7点后只出不进，并引导游客使用红色光源，最大限度减少光干扰对萤火虫繁殖活动的影响。同时，当地根据萤火虫活动范围划定限定开放区域，沿线设置围挡警戒，安排人员巡逻，以留白式分区管控，回应大客流考验。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深入虎穴，十二年潜伏圣养，他向光而行。每一天，他行走在刀锋之上。无数深夜，他传递出秘密情报，成为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是什么原因让他面对危险，却仍然用生命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秘密恢复上海电台，这项既关键又凶险的使命最终落到了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肩上，他就是李白。李白。

0: 是谁？中共中央又为何会将如此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呢？
1: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中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0: 1937年10月10日，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悄然抵达上海。为满足秘密电台对隐蔽性的严苛要求，李白对租房一事慎之又慎。他辗转多处，反复勘察比较，最终选定贝勒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3楼一间狭窄的阁楼。正是这处不起眼的陋室，成为他即将投入战斗的隐秘阵地。然而，电台的容身之所虽已寻得，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李白很快发现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传回延安的信号时，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
0: 当时的上海日寇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下去，李白白天外出做工谋生，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在狭窄的阁楼中悄悄发报。然而，他独来独往的身影，清冷如常的居所，还是引起了房东的警觉。不仅频繁被盘问，就连房屋续租也变得愈发困难。如何才能掩人耳目呢？
1: 1939年，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她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不久，为进一步保护电台，李白和裘慧英又更换了住址。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

0: 而这张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1: 裘慧英的掩护为李白的地下电台工作增添了一份安全保障。然而要继续坚持战斗，他深知仅仅依靠掩护还远远不够，

0: 忠信的极限。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做到了如此极致的隐蔽，他的电台信号最终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监测到了。这一次李白能否化险为夷呢？
1: 1942年9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敌人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产生了怀疑。
2: 这个收音机怎么烫的？他说我在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是电台嘛，敌人也没发现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了个地板，踩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是发报机，插出来了。敌人看这个是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感到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他抓起来。
1: 这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80多年前，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
2: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讯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什么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发给重庆。那李白心中有数，你对我什么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样一些就是敌人也拿不出证据。
1: 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
0: 日本宪兵费尽周折，付出如此代价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驻沪日本特务机构为彻查此事，专程从日本调来无线电技术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进行了逐项检测与反复推敲，最终技术鉴定得出明确结论，这台收音机并无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根本构不成一套完整的收发系统，无法作为电台使用。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
1: 当时李白经过多次改进调试，最后将电台功率又从15瓦进一步降到了7至15瓦之间。
3: 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功率它的讯号是传不到延安，所以日本那个电讯专家跑到来一看，没有收报机，而且这个发报机的讯号也是传不到延安的，所以也就信了李白的话，这是他被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信专家。
3: 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比较符合那种商业电台的

0: 这种特征，而且呢，它那个发报机的功率很低。这也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从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还有天线的摆放，几个方面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地传到山北。
1: 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
0: 那次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报以后，在被捕之前，他把收音机当中的这个铜丝拿掉，就恢复了他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收报机。
1: 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的糖果店当店员，这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当年在糖果店时使用过的瓶子，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他们使用过的白搪瓷长方盘，它的反面是当时使用的价目表。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了关系。那一刻，李白心中终于有了踏实的方向。
2: 当时，他们将接头地点定在了上海静安寺。或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意义深远的重逢，也或许是为了便于隐蔽。自那之后，直到1949年，李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从此那道不灭的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穿破暗夜，坚定地传向党中央。
1: 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国民党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侦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自己被捕后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中断，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得到上级同意后，李白开始组装预备电台。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还不止一次地到预备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黄渡路的交叉口。当年李白每次协助调试完预备电台，便会返回我身后的这栋建筑靠中间。

0: 的三层阁楼。这儿正是他负责的电台，也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所在地。1948年底，国民党军警用上了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他们将整座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逐片实施停电。一旦某区域断电之后，监听当中的电台信号骤然消失或者明显减弱，便可以锁定电台就在该区域内。正是采用这种分区停电的方法，他们侦测到李白的电台就隐匿在黄渡路两侧这一带，但具体是哪一栋楼、哪一扇窗，他们仍需进一步排查。
1: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日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预备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若他就此撤离，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在这关键时刻，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裘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0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通报情况记录显示，他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地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点50分，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2: 无线电那个用语的信号就是说等一等。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啊，又没出来给我发信号。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的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1: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失联以后，中央情报部安排报务员李康江每日坚持守听，至1949年1月22日均未听到。此时的李康江还不知道，他最后收到的电文再见，是李白向他和同志们做的最后道别。
0: 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被破获后，国民党军警随即对李白展开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皮鞭、老虎凳、电椅，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轮番加深，而他牙关紧咬，始终未曾吐露半个字。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1: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
3: 他到了看守所以后呢，他托老友啊，就写了封信给裘慧英，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路看守所，离你这里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是说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他也很关心裘妈妈。
1: 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裘慧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4: 怎么办呢？那么当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这个阳台，你在那边看。
3: 那么裘慧英根据李白这个信的内容，就是抱着小孩就到了居民的阳台。

0: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邱慧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邱慧英心疼到了骨子里。虽然很想救丈夫出来，但是在冰冷的铁窗面前，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仅仅还有20天，邱慧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白的孙子李立立从小就听父亲和奶奶多次讲起。
1: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的，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0: 受刑很重，一直扒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
2: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
0: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肩部土石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的英雄，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默默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电波不逝，精神永存，李白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者。爷爷虽然已经去世70多年了，李立立也只能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去感受爷爷当年的经历。但在李立立的心中，对爷爷的尊敬和敬佩却是与日俱增。有时候他会一个人站在李白烈士故居的窗口，而他站着的这个窗口，70多年前他的爷爷李白也曾经多次伫立。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场景，正是70多年前他爷爷的期盼。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疾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这么一带
2: 啊，
1: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2: 哎，
1: 特别的好。
2: 好好好好，
3: 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
4: 啊，
3: 扁鹊，
4: 嗯，
3: 华佗
4: 啊，
3: 就他们呀，
4: 都会啊，
3: 都不知道。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不练练
0: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1: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0: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演员李涵与师傅李菁搭档表演相声《现代病》，他们擅长从日常细节挖掘笑料，以传统为根，创新为艺，通过夸张手法揭露了当代人因不良生活习惯引发的各种时髦病症。作品贴近现实生活，引发观众对健康问题的反思。
2: 谢谢。哎，您看朋友们都爱听相声，
3: 是
2: 听相声有好处。
3: 有什么好处啊？
2: 哈哈一笑有益您的身体健康，
3: 这话没错。
2: 尤其身体健康了
3: 啊，
2: 身心健康了，那就完美了。
3: 嗯，
2: 咱更得注意健康。当着大伙儿爆爆料
3: 啊，行啊，
2: 他这人就不养生。
3: 怎么
2: 也不注意健康
3: 是吗？
2: 看春天了
3: 啊，
2: 刚刚回暖就开始开空调了，是您吧？
3: 我这人呢比较怕热
2: 啊，喜欢吹冷风。
3: 对对对，
2: 吹也行啊。
3: 啊，
2: 您开空调开到26度、28度，这叫国际恒温标准。
3: 温度太高了，它不解气啊。
2: 李菁老师跟家不开这温度
3: 啊，是。
2: 哎，他那空调温度啊，
3: 啊，
2: 开到-4。
3: 哎，
2: 你知道吗？哎，
3: 我钻冰箱里去了。
2: 冰箱干嘛呢？
3: -4太低了。
2: 我哪知道多少度啊？
3: 24度。
2: 24，
3: 对，
2: 比这规定温度低。
3: 那倒是。
2: 您是凉快了，
3: 嗯，
2: 老吹这凉空调，时间长了体内受寒，
3: 身体里边有寒气。
2: 怎么表现呢？
3: 你说说。
2: 您各位一拔罐就知道了。
3: 啊，
2: 有寒气，一拔这罐，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3: 是。
2: 有时候那罐里都是水。
3: 嗯。
2: 那天李菁老师就拔罐去了。
3: 啊，我也去了。
2: 哎，拔到脑门
3: 啊，
2: 嘬出一罐子水来。
3: 哦，你这意思，我把脑袋里那积水嘬出来了。
2: 我可没这么说。
3: 你不就这意思吗？
2: 哗啦哗啦的，
3: 还哗啦哗啦的。拔罐有拔脑门的吗？拔完了那印儿跟烧饼似的，那好看吗？
2: 这还是表象
3: 啊。
2: 就您不这么不注意啊，
3: 是
2: 时间长了，
3: 嗯，
2: 就会演变成现代病。
3: 什么叫现代病啊？
2: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3: 啊，
2: 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
3: 哦，
2: 咱表面看着没什么，时间长了慢慢侵蚀您的健康。
3: 具体你给说说。
2: 举个例子
3: 啊，
2: 拿您来说吧。
3: 啊，我怎么样？
2: 大伙上眼，
3: 嗯，
2: 看李菁老师
3: 啊，
2: 表面啊，
3: 嗯，
2: 除了这个傻，
3: 嗯，
2: 吃呆你就看不出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3: 可以了，这就够瞧的了。我都这4个字全占上了
2: 啊，
3: 还能活着那我就太坚强了。
2: 您是在用表面的傻
3: 啊
2: 掩盖其他的疾病。
3: 哦，我都这么傻了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的疾病。我应该得点其他的疾病掩盖掩盖我这傻。
2: 这叫什么道理？这是
3: 啊你不就这意思吗？
2: 最直观的，从您身上找出3点问题。
3: 哪3点？
2: 耳机聋
3: 啊，
2: 沙发腰，屏幕炎。
3: 你具体说说。咱先说这个耳机聋怎么回事。
2: 只要一出门
3: 啊，
2: 必须戴个耳机，这是您吧？
3: 啊，我倒是好戴耳机
2: 啊。戴耳机不算毛病
3: 啊。
2: 您戴个耳机
3: 是
2: 出去坐个地铁
3: 啊，
2: 坐公交上班
3: 是，
2: 哎，听音乐
3: 多好啊。
2: 哎，隔绝噪音，
3: 嗯，
2: 多好。
3: 是，
2: 关键李菁老师戴那耳机
3: 啊
2: 不是那小耳机。
3: 我戴那个
2: 大耳机。
3: 大点儿它款式啊。
2: 哎，大到什么程度呢？
3: 你给说说。
2: 哎，往这脑袋上一戴
3: 啊
2: 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3: 我戴俩脑脖呀。
2: 这还夸呢吗？
3: 还怎么夸呀？
2: 这么一戴
3: 啊，
4: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3: 哎，这
4: 特别的好。
3: 好好好好好，我这耳机太糊嘴了啊。
2: 你们喜欢这包裹的感觉吗？
3: 你这太包裹了，
2: 是不是？
3: 太大。还有什么毛病来着？沙发腰跟我可没关系。
2: 怎么没关系
3: 啊？
2: 只要一到家， 这屁股就不离沙发。
3: 那不是舒服吗？
2: 是舒服了
3: 啊。
2: 关键坐沙发啊，别坐那太软的沙发。
3: 哎，越软它越舒适啊。
2: 那是舒服了
3: 啊。
2: 李菁老师那沙发软到什么程度呢？
3: 你给说说。
2: 就往里一坐 啊，就听见噗呲，
3: 哇，
2: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3: 好嘛，
2: 就这还夸的吗？
3: 啊，我怎么夸的？
4: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特别的好。
3: 我坐那耳机里了是吧？还是那俩挠脖。
2: 什么叫坐耳机里啊？
3: 啊，
2: 那软的舒服呀。
3: 太软了
2: 啊！
3: 那我怎么出来呀？还得别人往起拽
2: 啊？不用
3: 啊，
2: 出来好出来。
3: 怎么出来？
2: 把你媳妇叫过来，
3: 哦，
2: 往里一蹦，你噗就弹出去了，
3: 哇，还有弹射效果。
2: 您还得说呢。
3: 还说什么呀？
2: 我一定会回来的。
3: 哎，行了，你也回来吧。啊，我这动画片看多了，
2: 就少坐这软沙发
3: 啊。是是是，
2: 嗯，
3: 还有什么
2: 屏幕眼呀？
3: 这跟我可没关系。
2: 这最跟您有关系。
3: 是吗？
2: 只要一到家，
3: 嗯，
2: 躺床上一关灯，
3: 嗯，
2: 您不得来一盘
3: 蚊香，
2: 打一阵儿
3: 蚊子，
2: 刷一会儿
3: 电蚊拍，
2: 弄一把
3: 鲜血，
2: 能不老跟蚊子较劲吗？
3: 这不是马上就有蚊子了吗？
2: 那是夏天
3: 啊，是啊，
2: 预防的太早了。
3: 那你说打什么？
2: 打会儿游戏，打一盘，刷一会儿短视频，来一盘。
3: 这倒是，
2: 整一把。
3: 这你就不知道了
2: 啊！
3: 我呀，白天工作太忙，
2: 哦，
3: 没有时间休闲，趁晚上睡觉之前呢，玩一宿。
2: 那还行，
5: 玩一宿。
2: 你们再等会儿。
3: 啊，
2: 差点让您滑过去啊。
3: 这是什么？
2: 睡觉之前
3: 啊
2: 玩一宿
3: 啊？不，玩一会儿。
2: 玩一会儿也不成
3: 啊。是吗？
2: 对，这眼睛都是损伤。
3: 哦，
2: 尤其啊，你这灯都关了，
3: 嗯，
2: 躺床上拿着这屏幕就眼前亮啊，
3: 啊，
2: 举着手机，
3: 是
2: 你眼睛是越来越近。
3: 哦，
2: 越来越近。
3: 哎呦，
2: 到跟前还夸呢吗？
3: 啊，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2: 就这形象。
3: 你什么形象啊？
2: 嗯，
3: 这不是你说的吗？
2: 我不说也这样
3: 是吧？
2: 都是您的问题吧。
3: 这个你得原谅
2: 啊。
3: 我呀有个失眠的毛病。
2: 哦，
3: 所以睡觉前呢得刷会儿手机。
2: 睡不着觉。
3: 睡不着觉。
2: 您早找我呀。
3: 找你呢？
2: 咱有好方法。
3: 有什么办法？
2: 帮助您迅速睡眠。
3: 你说说。
2: 睡觉之前
3: 啊
2: 洗个热水澡。
3: 哦，
2: 放松自己，能够快速睡眠。
3: 我还就爱洗热水澡。
2: 当然得注意啊，
3: 啊，
2: 水温不能太烫，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儿
3: 啊，
2: 38-39度正合适。
3: 哦，那要是洗完澡我还睡不着怎么办？
2: 那就戴耳塞
3: 啊，
2: 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您。
3: 把你这些办法做一遍，我还睡不着觉怎么办？
2: 那也行了
3: 啊，
2: 天就该亮了。
3: 哎。哦，一宿没睡呀？
2: 您这不跟我折腾呢吗？
3: 能不能有个办法？哎，我做完了，马上就能入睡的，
2: 立马就睡着，
3: 有吗？
2: 换别人没有，到您还真有一方法。
3: 那你告诉我，
2: 给您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
3: 大床，
2: 您肯定喜欢，
3: 是
2: 特别舒服，
3: 嗯，
2: 往里一躺啊，就听见噗呲。

0: 陷进去。
1: 您还得夸呢吗？
0: 怎么夸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0: 别说了。
3: 相声演员李无招、孙超搭档表演的相声《养生养生》，以讽刺养生乱象为核心。李无招作为半路出家的创作者，大量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阅历为他积累了不少相声素材。他在作品中化身养生达人，通过生活化场景与创新包袱设计，拉近与年轻观众距离。
4: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5: 哎，谢谢。
4: 我跟你说，这不是简单的鼓掌啊，这其实是养生之道。
5: 哦，这是养生啊。
4: 对喽。
5: 他们没信。
4: 真的养生之道。在这方面，超，你别看你年轻，你得加强学习。
5: 什么？
4: 你养生？
5: 别的不说，咱就说老师，我这岁数，我养什么生啊？
4: 听说那么一句话吗？你不理病，病也理你。
5: 我那病得多犟啊，那病啊！我听过那叫我不理财，财不理我，还我不理病，病也理我，那病得多没朋友啊，那这个。
4: 你相信你有病吗？啊，
5: 我不相信。
4: 不相信啊！当了这么多朋友，我给你检测一下。
5: 可以可以。
4: 你转过来。你转过来，我给你简单的检测一下。
5: 这怎么检测？检测？
4: 这很简单哈。疼吗？
5: 不疼啊，我没病嘛，对吧？
4: 这没完没完。疼吗？
5: 不疼啊。
4: 疼吗？
5: 你那手里攥什么了？刚才这等到哪儿弄这么下啊？
4: 就是说你肯定有病。
5: 那多行，我怼你更疼，知道吗？
4: 我必须深刻的问点你问题。哎，这么说，眼皮跳不跳？经常呢？
5: 跳啊，
4: 跳是不是眼皮跳吧？甭管左眼右眼，而且有时候肌肉痉挛，突然就抽一下，有没有？
5: 有。
4: 你知道从西医角度讲这叫什么吗？
5: 叫什么？
4: 植物神经紊乱。
5: 我长植物的神经了，我
4: 真没文化。植物神经紊乱，就是你神经末梢出现问题了。
5: 坏了，这坏了。坏了啊！
4: 哎，这是从西医角度讲啊，从他们传统的概念说，知道叫什么吗？
5: 叫什么呢？
4: 该。
5: 哎，我没想到啊！啊，这很突然，看了吧？他等我这么一下。
4: 对，
5: 哎，好好好。
4: 为什么呀？啊，
5: 咱说正经的。
4: 他平时真的不锻炼身体。
5: 哎，这是实话。
4: 你们不知道，我可知道。哎呦，超平时演出以外，跟家就是待着呀。哎呦，那个懒呐，比树懒都懒。
5: 不，这是我比树懒都懒，
4: 你比树都懒。
5: 那我是植物神经紊乱了，那是啊，因为我比树都懒嘛。
4: 你呀，你别看这么高，你缺点力量练习。
5: 我没有力量吗？
4: 哎，你锻炼点力量，自身的力量。有这么一句话，有钱健身房，
5: 没钱呢
4: 挨着床。
5: 挨着床？
4: 对，
5: 我没理解。
4: 有钱你去健身房练点器械啊，有专家指导你啊。没钱跟家在床上也能练这个力量。
5: 在床上怎么练？
4: 比如说哈，假装眼前就是床了，你这手这样是可以做俯卧撑的。哦，对不对？哎，做俯卧撑的。哦，把手翻过来这样不动，脚绷直了，是可以做平板支撑的。哦，哎，实在不行，翻过来躺着。啊，
5: 躺着这练什么？
4: 吃饱撑的。
5: 那我这练这个多好的呢，我
4: 你得有
5: 怎么还是说这个呢？
4: 你得有前面那些基础的练习。
5: 您这不怎么样，这个这不怎么样，我整点户外运动有没有？
4: 可以啊，集体运动，比如说踢足球。
5: 不是我这个，我能踢得过谁呀？
4: 你跟那个五六十的踢，哎，你不比他们跑得快？
5: 是，
4: 体力好，力量足，想进几个就进几个呀。
5: 哦，你瞧这啊，是，这足球我不喜欢。
4: 你这个啊，篮球啊，
5: 我来篮球。
4: 对呀，
5: 篮球我打得过谁呀？哎呀，
4: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你不比他们投得准？体力好，力量足，
5: 不成，篮球我也不喜欢。
4: 排球
5: 我打得过谁呀？
4: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
5: 老师，你是没让退休的老头虐过吗？你，你知道现在他们那个动力都多强吗？我跟他们打去，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
4: 那怎么办？你不练这些，练什么呢？
5: 您再说点别的呀。
4: 足球、篮球、排球不成？滑雪行不行？
5: 单人运动
4: 、
5: 这我也可以啊。
4: 哎，滑雪，对不对？单板呐、双板，年轻人都喜欢，多帅呀、90度的陡峰，唰就摔下来了。
5: 对呀、摔了再也上不去了。
4: 有点危险啊。滑冰，你看。

0: 啊，那滑冰唰驰骋多快，唰多漂亮啊！
1: 那也是啊，
0: 那当然
1: 了，还有那花样的那个，
0: 没错没错，
1: 我爱练花样的。
0: 游泳
1: 啊，
0: 游泳提高心肺功能，那也锻炼身体
1: 哦。
0: 哎，冬泳什么的。
2: 不是，您先等一下，老师，您说这几样啊，
0: 啊，
2: 我能理解，它属于单人运动的范畴。
0: 对对对。
2: 但是你没考虑，其实有时候一运动，只要是单人的吧，它好像比那个群体运动花的多，你知道吧？
0: 哦。
2: 所以我那个意思呢，
0: 对
2: 这几样。这样我也不太行，
0: 不太行。
2: 对了，我没有装备，主要是
0: 您买呀。
2: 他还没听明白，可能是啊。我呀，买是想买，
0: 是想买，
2: 可是我没有钱，
0: 没有钱。
2: 哎，
0: 这我就听明白了，没钱没有关系，
2: 哎，
0: 也可以锻炼身体呀。
2: 怎么锻炼呢？
0: 我们家呀，富裕一张单人床。你搬你们家去啊？
2: 然后呢？
0: 练呢？
2: 我这练什么呀？
0: 吃饱撑的。
2: 又想起来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相声最近我的烦恼以当代人普遍的健康焦虑为切入点，窦根富强饰演冒牌养生专家，不断提出荒诞的减肥方案，捧哏万语则以理性吐槽的方式拆穿伪科学话术，作品紧贴社会热点的话题与精准的舞台互动，在包袱和笑料中提醒观众远离虚假养生骗局，
5: 都有记载。
6: 哎呀，这不是万宇同学吗？
5: 是啊是啊。
6: 哎呀，
5: 怎么了？
6: 太胖了。
5: 哎，这还行。
6: 虽然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胖子
5: 啊，
6: 但跟你都不一样。
5: 哎，
6: 不是，
5: 您这怎么说话呢？
6: 我的意思，你这个胖子有点夸张了。
5: 哎呦，你又不是没见过胖子，那世界上胖的人多了
6: 啊，多了不一样啊。
5: 啊，
6: 各位，胖子跟胖子不一样。
5: 怎么了？
6: 我们国家最著名的胖子，唐朝的杨贵妃。
5: 啊，是啊，
6: 胖子吧？
5: 胖子，
6: 你看人家。人家胖出一贵妃来吧，
5: 啊，
6: 你胖出一茶杯来，
5: 我这不会说话，
6: 本来就是胖不过人家吧，
5: 人家是古代的美女，咱不跟古人比，
6: 现在你也比不了啊，
5: 现在怎么比不了？
6: 人那么多运动员也有胖子，对不对？但当然人家不能叫胖子，人家叫健壮
5: 啊，对对对。
6: 你看人家比方摔跤的
5: 啊
6: 啊，举重的，不是为国争光啊
5: 啊！
6: 那记者采访得问那个先生，您拿了金牌银牌，您有什么感想吗？
5: 对啊，
6: 人家是为国争光，
5: 我呢
6: 病入膏肓。
5: 您这要把我说的什么样的？
6: 没那意思，就是说你这胖跟别人比不了。
5: 哎呦，您说的那都是精英冠军，我老百姓不跟他们比，不跟他们比。
6: 看在咱们俩的交情上，我是专门来找你，给你帮忙的。
5: 给我帮什么忙？
6: 减肥呀、啊！
5: 太好了，
6: 对不对？
5: 您看我怎么减？
6: 怎么减啊？
5: 我怎么减？
6: 我先给你号号脉。
5: 哎，好
6: 啊，号号脉啊，
5: 号脉。
6: 来，哎，来干嘛？怎么动手啊？还
5: 你是干嘛呢？
6: 号脉啊？
5: 有往这儿号脉的吗？
6: 你看我跟一般的不一样
5: 啊！
6: 这叫什么脉吗？
5: 什么呀？
6: 天脉。
5: 天脉。
6: 哎，
5: 我都第一回听说。
6: 这
5: 这
6: 这。哎，怎么了？
5: 疼！
6: 哎，疼着这就对了
5: 啊，
6: 说明还有知觉呢。
5: 什么叫还有知觉？
6: 这叫命脉，
5: 都看见我的命了。
6: 哎，最主要就是你耳朵后的这个
5: 啊，这叫什么呀？
6: 耳脉。
5: 哎，去，像话吗？
6: 啊，我跟你说啊，
5: 我用你说，
6: 我一想起，哎呀，
5: 哎呦，
6: 看出来了，
5: 你怎么了？这是你吓我一跳，你
6: 知道为什么他胖吗？
1: 吃的多，
7: 不运动，
0: 站那不动，
1: 他心宽。
8: 我太难了，
6: 不对，
5: 怎么什么？
6: 身体里有毒。
5: 您赶紧帮助帮助我呀！
6: 真想减肥吧？
5: 帮助我。
6: 排毒。
5: 哦，排毒。
6: 对了，
5: 您跟我们说说怎么排毒？
6: 这个我一般人不告诉你的
5: 啊。
6: 现在我们有一款国内仅存硕果的排毒仪器，专门排你这个毒。
5: 是吗？
6: 真的，
5: 哎，您告诉我，
6: 特别简单啊，你不用特别麻烦的配合
5: 啊、哦。
6: 我先跟你讲，这个排毒仪器啊，就这么大一小盒，
5: 倒是不大。
6: 对，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这个碳合金的那个软管，
5: 哦，
6: 到时候需要你就是把口腔

0: 安全打开，
1: 张嘴
0: 啊啊啊！我们把这个软管通过你的口腔呢，伸到你的胃里。
1: 哦，
0: 然后什么原理知道吗？
1: 啊，
0: 我们一开这个开关，这个软管不规则的剧烈颤动，然后把你那个身体里的毒素啊，就都消灭了。
1: 哦，
0: 高档吧？
1: 这可太好了。
0: 啊，当然了，我们得给你解释一下啊。
1: 您说说，
0: 我们在抽出这根软管的时候，可能稍微得带点东西出来
1: 啊。那没关系，
0: 是吧？
1: 是是是是。
0: 比方说牙刷啊，钢丝球啊，
1: 通下水道。您这说这不是通下水道那疏通泵吗？
0: 你看这人他不懂
1: 啊。
0: 我跟你说的是排毒的原理。我跟你说专业词你懂吗？
1: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
0: 要说我们那个专业的那个 ICU、MBAWC，
1: 这是什么专业词儿？
0: 不是你这不懂啊，这排毒啊！
1: 哎呦呦，说了半天，这都是生活用品吗？这不是，帮不了我。
0: 就冲你小看我，我告诉你啊，看在今天咱俩这交情上，又是上班第一天，我拿出我们家祖传绝技，高温蒸腾排毒法。就这一招，他们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用过。
1: 对，你又是什么高科技？
0: 你看，这可不是高科技啊！
1: 啊，
0: 这是古法的一个排毒法。
1: 不，怎么个古法？你说说。
0: 你看他老怀疑我，从古至今留下来的
1: 啊，
0: 一朝一代。
1: 嚯，
0: 唐朝、宋朝、元朝、明朝，这一朝一朝留下来的。
1: 哎，
0: 你别小看我，《资治通鉴》听说过吗？
1: 啊，知道。
0: 《本草纲目》呢？
1: 听说过。
0: 黄帝内经呢？
1: 太知道了，
0: 这里头都有对我们家这排毒法的详细的注解，
1: 都有记载。
0: 哎、
1: 哦、
0: 那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
1: 啊，
0: 扁鹊，
1: 嗯，
0: 华佗
1: 啊，
0: 就他们呀
1: 都会啊。
0: 都不知道。
1: 那你说他干嘛？
0: 哎，这是我们家单家独传。
1: 我这么讲究呢？
0: 对呀、
1: 啊、
0: 就为了保密呀、啊、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招在你身上绝对能排毒。
1: 是吗？
0: 我们家这排毒法刚开始知道注意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得注意这个时间，
1: 还得看时候
0: 啊，看黄历呀、啊
1: 哦、
0: 你得看这一天的那个天时地利人和水土氧气阳光土壤气氛它够不够，我们才能做这实验呢。
1: 这么讲究呢？
0: 那当然了，一般我们都是在早上起来、啊、就是大概4点多钟、5点多钟、6点钟这天要亮没亮，似亮似不亮，那会儿
1: 人烟稀少的时候。
0: 对，我们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办法一定要在绝大部分人没有醒来之前就把它做了。
1: 哦，这可太神秘了，
0: 路尽人稀呀！
1: 啊，
0: 我们把你请到我们家实验室，
1: 啊，
0: 脱光你所有的衣服，你别多想啊。我们是让你呀、啊、焚香沐浴更衣，做好全套的准备工作。
1: 哦，
0: 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
0: 听说过一句老话吗？
1: 哪一句？
0: 水火不容。
1: 哎，有这么一句。
0: 哎，我们这个办法突破了这个。
1: 是吗？
0: 水火相融。
1: 哦，
0: 我们先把你啊放在我们家这个平台上，实验平台上。
1: 哦，
0: 让你知道干嘛吗？
1: 什么？
0: 相对的醒一醒，
1: 放松一下。
0: 哎，让你这个血液啊流通喽。
1: 哦，
0: 经络呀通畅喽。
1: 呵，
0: 皮肤呀抠弹喽。
1: 啊，
0: 精神彻底放松喽。
1: 哎，
0: 大概15分钟的时间。
1: 嗯，
0: 这个火也烧起来了，水也烧开了。我们把这容器盖掀开了以后，把你放进容器里，经过15分钟的高温蒸腾，我媳妇一掀这容器盖，得振臂高呼啊！
1: 减肥成功了，
0: 包子出锅了。
1: 别说了。
2: 相声演员金飞与叶鹏搭档演绎的相声《周日晚综合征》，以都市职场焦虑为切口，二人通过对生活的精准洞察，以躁动青年与淡定智者的角色碰撞，将周日夜晚的集体症候转化为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喜剧镜像。
3: 今天很高兴跟叶鹏老师一起合作。
4: 我也不是那么荣幸，不是，我也是很开心呢。我说这意思，
3: 你把实话说出来了是吗？
4: 没有。
3: 问您个问题吧。
4: 啊，这什么问题？
3: 让您说啊。
4: 啊，
3: 对于上班族来说，
4: 嗯，
3: 哪天最烦？
4: 上班族最烦的，
3: 哎，
4: 那您说哪
3: 天？
5: 周一呀。
3: 您看，一看你们就年轻，还上学呢吧？
4: 嗯，
3: 一看就是初中生，多年轻啊！
4: 啊，
3: 是不是？
4: 啊，会说话。
3: 没仔细研究过。
4: 怎么叫没仔细研究？
3: 知道哪天最烦吗？
4: 哪天呢？
3: 星期天的晚上。
4: 哦，有道理。
3: 网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4: 网上怎么说呀？
3: 假期这个余额呀，
4: 嗯，
3: 马上就不足了
4: 啊！就说的是这星期天晚上。
3: 哎，这还有一名字呢。
4: 什么名字？
3: 周日晚综合症。
4: 什么什么什么症？
3: 周日晚综合症。
4: 周日晚上嘛还有病了。
3: 你瞧
4: 啊，
3: 大伙不是

0: 知道，你不应该不知道。
1: 我怎么呢？
0: 他们家就这样啊。
1: 我们家怎么了？
0: 你看，一到星期天晚上吃完晚饭，
1: 嗯，
0: 叶鹏老师他们全家，
1: 嗯，
0: 那就一个无精打采。
1: 干嘛没精神、啊？
0: 那就一个垂头丧气。
1: 嚯嚯！
0: 在家里都这模样。
1: 什么模样？我们家赶紧都送医院就完了。
0: 烦呐！
1: 我们家烦也不至于这样。
0: 垂头丧气嘛、哎！
1: 你先等一会儿吧。你知道哪叫垂头吗？
0: 那哪是垂头 啊？
1: 你不是我们家是都这模样。
0: 可是还不如我那个呢。
1: 我们家也不至于这么惨。
0: 头一个烦的就是你爱人。
1: 我媳妇儿她怎么了？
0: 一到星期天晚上要吃完晚饭，在家里都腻歪。
1: 嗯，
0: 哎呦，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啊、哦，没学习。
0: 再者说了，周末还约好了跟闺蜜一块锻炼去呢。
1: 哦，还锻炼？
0: 爬山呢？
1: 啊，
0: 锻炼身体。
1: 哎呦，
0: 你看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1: 我没有，你这样还行。
0: 哪儿还行、啊？
1: 可以了。
0: 你看这秤
1: 多少？
0: 都521斤了。
1: 哎，我娶一大象是吧？
0: 不是。看反了，
1: 看反了，
0: 125斤，
1: 125斤也可以了，
0: 还可以呢，
1: 可以可以。
0: 你不瞧我这个儿
1: 多高？
0: 1.32米。
1: 哎呦，好地缸。
0: 我跟你说，我这胖我都赖你。
1: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一到周末开着车带着我北京城胡吃海塞去，
1: 这不疼你吗？
0: 光吃不锻炼，
1: 嗯，
0: 这点咱就不如你妈。
1: 我妈怎么了？
0: 哎呦，咱妈这做的太好了。
1: 我们家老太太
0: 天天晚上锻炼去。
1: 是啊，
0: 只要吃完晚饭风雨无阻。
1: 哦，
0: 跟隔壁那尹大爷。
1: 你先等会儿。
0: 隔壁那尹大爷。
1: 尹大爷是哪大爷呀？
0: 就住咱隔壁，有时候老主持那尹大爷，
1: 个儿挺高的，
0: 哎，长得挺漂亮，
1: 白白净净的，
0: 那是啊，
1: 有时候还烫点头。
0: 你看，不是，这俩人天天跳广场舞去，
1: 我家跟尹大爷跳广场舞，
0: 这俩人见天去呀、
1: 啊，见天去，这我爸爸真闹心、啊，考虑过家里人感受吗？
0: 好极了，
1: 哦，
0: 我跟你说，咱就应该上妈学习，
1: 哦，向妈学，
0: 烦死我了，
1: 哎呦呵，你瞧这模样，这
0: 烦。
1: 哦，他烦，
0: 他烦，
1: 嗯，
0: 他烦呢。叶鹏老师可不烦。
1: 我怎么？
0: 除了演出以外呀，
1: 嗯，
0: 还有点小爱好，
1: 是
0: 爱蹦迪。
1: 哎，跟你说，这还确实爱。
0: 哎呀，我跟您说，有的时候一到周末演出完了以后，来不及换大褂
1: 啊，
0: 穿着大褂直奔夜店而去。
1: 嗯，
0: 站在桌子上，他还领地呢，
1: 我还领地，
0: 跟着嗨呀、
1: 啊！是啊，
0: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
1: 一副刀婆一口磬，一个木了鱼的一盏灯，一个金莲整这两个风格，一刮响刮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的13层，
0: 好了，
1: 13层，我好像我还是挺爱去的。
0: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工作生活的两不误。
1: 哎，但是我也太敬业了。
0: 蹦迪的时候还练功呢。
1: 对，还穿着大褂呢。
0: 在那里说回来呀、啊，
1: 说什么呀？
0: 到了星期天晚上，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厉害呢。
1: 我呀，
0: 垂头丧气呀、啊。
1: 什么？你我前面啊？哎，好
0: 烦呐！
1: 我也完了。
0: 为什么烦呢？
1: 啊、
0: 嗯，他们单位呀、
1: 啊，
0: 周一早起来开例会，
1: 你不点名行吗？
0: 早上8点。
1: 对，
0: 准时啊，村里头报道，
1: 就是啊，
0: 开会去。
1: 哎，
0: 所以说到了星期天晚上，卧在沙发里边就运气，
1: 哎，
0: 往那沙发里边那么一卧呀。嗯，
1: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是狗，我是怎么着啊？
0: 你不许美化自己。
1: 谁美化自己了、啊？
0: 开什么会？
1: 生气，
0: 烦不烦？哪天开不成啊？
1: 嗯，
0: 非星期早起来开，你说这一家子烦不烦？
1: 太烦了！
0: 哎，要说烦的也有不烦的。
1: 哦，谁不烦？
0: 你母亲就不烦呢？
1: 老太太，
0: 老太太高兴啊！
1: 是啊，
0: 我就盼着呀，礼拜一赶紧来呀！
1: 哦，
0: 礼拜一早上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我在家里头，我想干什么我干什么哟！
1: 是啊，
0: 走啊，老尹，
1: 嗯，
0: 跳舞去！
1: 哎，还跳、啊。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

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江苏无锡的郭氏家族，一千多年来家族史从未间断。2002年重修家谱时，郭氏后人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同乡们一起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但接连几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1: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0: 一字增删，严于斧钺，族谱上几个字就是对人一生的盖棺论定，要传及千秋万代后世子孙，务必要客观公允。对于前人已经写下的内容，没有确凿证据又怎能修改呢？白纸黑字，重如千钧。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十几年，这位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2: 经啥子去做生意啊，也没理，是去去散车票经商，真正是去交罪名呀。
0: 直到2012年，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志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悬挂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连接起逝者与亲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0: 鼓声震彻场馆，光影层层翻涌。2026年4月18日，在苏超比赛的场馆里，徐州代表队带来的大汉雄风恢宏亮相，古韵雄风撞上赛场热血，在徐州奥体中心激荡起跨越千年的共鸣。赛场之外，汉文化 IP 徐老大悄然走上街头，铺满公交车身，成了这座城里最抢眼的显眼包。在如今的徐州，汉文化既有沉睡千年的文物，也有融于市井的鲜活日常。寻一件宝，读一座城，徐州的宝就藏在汉文化的千年回响里。在徐州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四样宝贝：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汉玉，人们叫它徐州汉代四绝。它们像四把钥匙，把两汉那些隐秘而厚重的故事，一封就是2000多年。想要读懂汉文化，首先要走进深埋地下的汉家陵阙。作为徐州汉代四绝之首，汉墓是汉代王侯礼制、建筑技艺、王朝气象的载体。狮子山楚王陵便是其中的传世之作。楚王陵墓因山为陵，凿石为葬，是一座中国罕见的特大型崖洞汉墓。这座徐州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考古价值最高的汉代王陵，藏着太多汉代的秘密。葛明宇是揭开这秘密的人，也是狮子山楚王陵的发掘者之一。他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30多年，他把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孩子，呵护得无微不至，哪里需要改善，哪里还有缺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一切的起点要回到30多年前，那时候葛明宇刚刚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毕业，正准备留校读研。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他对未来的规划。他怎么也想不到，电话那头的不是一次普通的任务，而是一段正等着他亲手去揭开的汉代传奇。
1: 那时候正好94年，已经毕业了，然后说要挖一个汉墓，那缺少，当时徐州非常缺少这个技术人员，我当时也没想到能考古，然后就很凑巧，非常巧合，非常巧合。
0: 接到消息，他放弃留校读研的机会，紧赶慢赶地回到老家徐州，参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而要说起楚王陵发现的根源，还得从农民家的红薯窖说起。
1: 当时的整个狮子山那个上面呢，全部是这个居民狮子山村，那个墓葬实际上就在狮子山村那个村民的房屋下面。当时他就听到了，偶尔就听到了，有个说在山上呢，有一个人家姓张的，家里有3个红薯窖。王凯馆长当时听了以后，这个山上的土哪里来的那么大的洞，最大的一个红薯窖说能放3万斤粮食，3万斤红薯，3万斤红薯，你这个什么概念？那山上哪有那么大？

0: 呢，就是两个墓，上下两个墓，上面的那个大墓就是那个大的一个墓坑啊，和前面的墓道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汉代的王和侯的一种标准的甲字形。它的下边个又掏了一个洞，填下去将近6米，直接又往山里掏了，等于和上面那个墓不是一个体系了。是十三楚王陵最奇特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1: 狮子山楚王陵是国内汉代崖洞墓中极为罕见的墓中之墓结构，整个汉墓宛如一座地下王国。考古学家推测，其主人很可能是第三代楚王刘戊。更神奇的是，这座陵墓并未完工，而是仓促了结。
0: 外墓道两边都没有做好。那我们看到的这一块石头，这个上面有铁凿的这一块石头啊，这块石头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毛坯，还没有建成的。但是我们看到中间它已经把它这个需要做的部分已经做平了，已经就是形状出来了。那边那个断裂的那一块筛石基本上已经做好了，但是中间断了不能用了，废弃了，就扔在那里了。这一组这个铁凿和铁锤呢是在这里发现的，就说明它非常的下葬的非常的紧迫，还在进行施工期间，王要下葬，那个施工人全部退场，然后工具全部摆在里面走了，就是这样的。

0: 楚王陵中，大大小小12间墓室各司其职。陶厨间、御府库、钱库、妃嫔陪葬墓，地上有的，地下样样不缺。随葬品从衣食到住行，几乎无所不有。地下王陵藏军阵万千，从楚王陵中发掘出的汉代兵马俑，便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二绝汉俑里最核心的品类。如果说汉墓是汉代的建筑史诗，那汉俑就是镌刻在泥土上的大汉精气神。在狮子山汉兵马俑被发现之前，中国仅发现两处大规模兵马俑坑，一处是咸阳杨家湾西汉兵马俑坑，另一处即为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世人多熟知秦兵马俑的威名，对汉兵马俑却知之甚少。面对徐州发现大批量汉兵马俑这一事件，当时葛明宇也顶着极大的压力。
1: 在学术界是当时很多争议，也有说是烧这个给皇帝烧窑的窑厂。汉代的兵马俑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兵马俑，谁能用得起兵马俑，这都是问题。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徐州汉兵马俑呢，我们叫一号坑。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俑坑呢，它的布局呢，分为纵向的这种俑坑呢是3条，每一条长28米，宽2米。我们称为这个叫右翼了，它是右军。它实际上是3条纵队，是代表了古代的三军。翼呢是古代叫轻装的，轻装。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步兵啊，都是以轻装步兵为主，就是身上不穿铠甲的步兵。而且头上呢也不戴头盔，好多是不戴头盔的，那主要是以不戴头盔的法变俑为主。和秦俑最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的这个秦俑没有步兵的方阵，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独立的步兵方阵。
0: 徐州汉兵马俑主要分为站立式和祭坐式。站立式普通步兵俑高46到48厘米，而祭坐车兵俑只有25到28厘米。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汉代兵马俑的个头要远小于秦兵马俑，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1: 休养生息是汉初的基本国策，这个时候汉初的政策停止一切好大喜功，

0: 东阳生息了60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国力的强大了，才开始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闷着头发展。汉朝的时候就这样的。
1: 2000多年岁月冲刷，汉代手工技艺的温度依旧清晰留存。汉代的泥塑早就不是捏个大盖的手艺，分模、合模、烧制、批量成型。一套流程严丝合缝，像极了当代工厂的流水线。但真正动人的不是工艺，是细节。在修复室内凑近看，一尊陶俑身上还嵌着当年的纸印。
2: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一件陶俑，就看得很非常清晰，在这个位置还可以看到古人当时的那个手，就是在合模之前的那个场景，就是手的痕迹，就手的画纹的痕迹。
3: 对，它是个模子，
2: 它有个模子，对，把那个陶土啊，就是放到模具里面，然后用手去压制陶土，然后这一面陶就是压制完以后呢，然后压制另外一面，然后两面压制完以后，然后把这个模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兵马俑。然后我们这个把兵马俑如果拆分的话，像我们就是它的那个头部和手部是分模烧制的。
1: 徐州的汉俑远不止汉兵马俑，还有仪卫俑、乐舞俑、士俑等等。在徐州博物馆里，那些灵动的陶俑神态各异，无不展现出汉代人洒脱飞扬的一面。而这些汉俑不仅是汉代的符号，也是徐州泥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最佳代言。如今徐州泥塑正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王光勇便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作为徐州泥塑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将这门传统技艺玩出了新花样。这种看似是皮，其实是泥的茶壶，就是王光勇的皮壶系列，也是徐州泥塑第一次用泥表达其他材质。而他也走进了法国卢浮宫，
4: 用紫砂陶去表现皮质感的东西，这是一种跨界。要寻求这种跨界之美，你就得穷尽你的技艺的这个去表现、去表达，去把这种质感给它强调出来。
1: 从汉代的陶俑到今天的泥塑，徐州人手中的泥土从未停止过呼吸。2000多年前，无名工匠在兵马俑上留下的指痕，凝固了那个时代的风骨与神采。2000多年后，王光勇这样的手艺人，用同一捧泥土，继续捏塑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想象与表达。汉俑是凝固的历史，泥塑是活着的传承。他们之间隔了2000多年的光阴，却在同一片土地上延续着同一脉风骨。从汉墓的礼制威仪到汉俑的洒脱风骨，大汉的浪漫终究褪去了庙堂之上的肃穆，落进了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里。而要说起徐州的烟火，还得从烧烤讲起。如今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羊肉串配上啤酒，谈笑风生，这是徐州人熟悉的夜生活，也是地道的市井日常。但这份偏爱可不是现代才有的潮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徐州人的撸串习俗就已经刻

0: 刻进了骨子里，融入进了这片土地的烟火文脉。而替汉代普通人记下这些生活细碎的，正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三绝汉画像石。它很少描绘朝堂风云和王侯功绩，更像是一块块刻满故事的古代朋友圈，把一日三餐、市井百态、人间趣致都凿进了石头里。走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一块刨除汉画像石安静地陈列其间。画面上彭城先民围炉烤肉、待客宴饮的场景被保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的烟火气依然清晰可辨。
1: 这个画像石呢，就讲的是徐州人的一个优良的美德，叫有朋自远方来，尚能饭否，是吧？主人呢安排人开始从这开始啊，这是在井里边打水。这个人呢是用一个这个叫眼是吧，在这儿烧饭。然后呢我们关键看一看他的这个后厨。后厨当中他准备了哪些食材呢？这有两个火腿，这有两条鱼，这有一个鸡，这有一个鸭啊。这个人呢是负责切块，这个人呢是负责烤串，他的手里边呢拿了一个扇子啊。当有了鱼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生鱼丝或者生鱼片，这种吃法呢就叫做快。那当我们有了肉之后，可以把它烤着吃，这种吃法呢就叫做炙啊。我们说叫脍炙人口，是吧？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啊或者诗写得特别的精彩，就像快和智那么受到普遍的欢迎啊。我们再想一想啊，当你有了鱼又有了羊，用大锅来炖可不可以啊？这也可以，是不是？这就是彭祖发明的一道名菜，叫做羊方藏鱼。
0: 汉代画像石带有鲜明的民间底色，它并非帝王陵墓的常见配置，而多发掘于普通官吏和富裕平民之墓，充满着烟火气息和老百姓最淳朴的愿望。从汉代画像石里描绘的烧烤场景，到今天灯火通明的夜市街头，跨越2000多年，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在人间烟火中生长出的生活滋味。而除了烧烤，汉人的诸多趣事也被一一镌刻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里。科技史也正是在这些石头中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与突破。
1: 这块汉画像石呢，它的主题是胡汉交战。这个骑兵呢，他是捉住了一个俘虏，啊，亭长呢来迎接他们，是吧？同时呢，亭长命令他的这个部下赶快去抓鱼，是吧？款待凯旋的将士。这个人呢是浑水摸鱼。好，我们再看一看这边还有一个人，他呢是坐在船上钓鱼。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它的钓竿之上有一个钓轮。但最早发现这个钓轮的人是谁呢？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石小雷，到我们馆啊看到了这个就大为惊奇。因为在之前所有的资料上都显示是李约瑟博士当时看到了南宋的一个韩熙夜钓图，因此判断了中国的钓轮诞生于南宋。而石小雷博士的发现呢，把中国钓轮的历史向前推了1000年，也可以说要部分的改写中国汉代的科技水平。
0: 小石头蕴藏着大智慧，群众的想象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千年前，汉人便幻想一枚神果可旋转制冷，像极了今天的风扇。此外，汉人在人物立体化表达上的探索也令人叹服。专家们惊奇地发现，逝者进食图与毕加索的绘画风格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 这两个人，他的脸部的描写啊，他有一个正面的鼻子，另外他还有一个侧面的鼻子，这是什么风格？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毕加索的立体派吗？实际上在今天的徐州的民间艺术当中依然存在。
0: 一位是千年前的东方画师，一位是20世纪的西方艺术天才，他们之间相隔近2000年，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却在某一笔某一处结构的处理上心有灵犀，异曲同工。这就是汉代的浪漫。

0: 在徐州，汉文化不止尘封于墓室，凝固于文物，更跃动于球门之上。随着苏超赛事开展得如火如荼，汉文化也随着这股苏超热愈演愈烈。
1: 感觉要有两个形象的一个体现，它不能仅仅是这一个铠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徐州汉服元素带出去，因为我们毕竟主打的
0: 徐州市文广旅局主导打造了徐老大这一融合苏超与汉文化的城市 IP， 而这个 IP 也成为了徐州汉文化的 IP。
1: 这样的小配饰的点缀反而会有点鲜明。
0: 楚浩正是苏超汉文化推广的参与者之一。
1: 他的头上的绑带，当时最核心的想法就是让汉文化能够火起来，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博物馆和史书里面，而是变成一个可知、可感、可亲近的人。球场上为城市而战，球场下为文化而战，用年轻人既听得懂也比较愿意看的那种方式，把徐州的汉文化真正的传递出去。
0: 在苏超专属公交车上，有一组穿着徐州队服的徐老大形象，而苏超徐州队队服的图案正源于徐州汉代四绝的第四绝汉玉，这个龙形玉佩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 这件玉龙呢，是属于这个装饰用玉，汉代的人佩戴在身上的一种配饰，它属于一个单配，大家可以看到，在它这个龙头的上部，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孔隙的，这个孔隙就是用于冠带，来佩戴的，佩戴使用的。目前呢，这件玉龙呢，在徐州十四山楚王墓呢之中，这件玉龙竖式的玉龙呢，总共出土了五件竖式的玉龙，可以说非常的珍贵。
0: 从狮子山脚下到街巷烟火，从泥塑指尖到玉龙配腰，汉文化不是尘封的遗迹，而是徐州人血脉里的基因。一把烤串延续千年时俗，一场球赛激活历史记忆，一方泥土对话两千多年匠心。在这里，汉文化不是被保护的标本，而是被活用的语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蒙氏兮守四方。大风歌唱了两千多年，汉魂未断。汉文化早已不是属于过去的符号，而是走向未来的底气。

0: 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瞻化区滨海镇，上午9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内务您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报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

0: 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涉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1: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1: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2: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1000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0: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3: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轧制0.7毫米和试验轧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轧制生产线，简称 ESP。
0: 无头带钢是无头轧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

0: 至80%，占地减少2%，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1: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 ，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0: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它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它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2: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3: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1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4: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5: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

0: 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1: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他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1: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一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得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2: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吊具位置。
0: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一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1: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0: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3: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

0: 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1: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青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清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2: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1: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3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3: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1: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生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3: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厅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1: 官停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4: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发评为工人了。现在家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1: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2: 日照水库 EO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

0: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1: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2: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1: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我就
3: 说你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那的，
10: 知道吧？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互袭升级，特朗普曾称除非美军士兵死亡，否则不会重启全面战争。眼下红线已破，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若海上封锁持续数月，伊朗石油收入或降至零，伊朗如何应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 AI 进化速度令全球惊叹。美军连续第九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袭击是为了给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美媒此前披露，特朗普曾画下红线，重启与伊朗全面战争的红线就是美军士兵死亡。红线已破，美伊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19时、德黑兰时间20号凌晨2点半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打击行动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德黑兰时间20号5点半结束。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
2: We hit hi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市，大布里市附近设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重要的导弹基地。据悉，这是七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当地首次遭到袭击。
3: دقایقی پیش صدای حدود 3000 در تبریز شنیده شد که با طبق بررسی های ما بیشتر در منطقه غرب تبریز احساس شده ولی تا کنون منبع این صدا مشخص نشده که به سامانه پدافندی مرتبط هست یا پرتابه دشمن
1: 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美军士兵报仇。
2: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美军19号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据悉，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一些美媒援引匿名官员的话称，找到的遗骸属于这名失踪的美军人员。中央司令部此前表示，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美联社称，这是3月以来美军再次有士兵因伊朗直接火力打击而身亡。连日来，约旦成为伊朗的重点打击对象。
4: Over the last few day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trikes impacting Jordan, impacting air bases there. That's what the Iranians say they've been targeting.
1: 《纽约时报》指出，约旦正成为美国在中东新的重要军事支点。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等距离伊朗较近的海湾国家转移至约旦等相对较远的地点。而随着地区内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国在其领土驻军或飞越领空，约旦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美媒披露，过去一周，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已多次遭到伊朗打击。接连不断的袭击表明，伊朗不仅仍储备着大量导弹，规避美军防空系统的技术也。

0: 越发成熟。
1: 伊朗的打击目标集中在约旦东部的两座军事基地。我们拉近画面，重点关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一段时间，伊朗方面曾多次提及这座基地。一方认为该基地内部署有防空系统、美军的空中加油机以及战机。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座基地规模庞大，跑道、机库等设施清晰可见。该基地位于约旦首都安曼以东大约100公里处。
0: 美国国会近期一份报告显示，目前约有4000名美军驻扎在约旦。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便向约旦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2025年的援助规模达到14.5亿美元。美媒分析说，在高度对美依赖下，约旦没有足够底气拒绝美国在基地使用等方面的请求。而伊朗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是要向地区国家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从19号开始，伊朗还连续向约旦最南端城市亚喀巴发动打击。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2: 伊朗针对的是约旦最重要的港口亚喀巴港，作为约旦在红海方向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港是约旦与多个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亚喀巴港内还建有粮食存储仓库。伊朗这次袭击可以说直指约旦最具战略意义的目标之一。亚喀巴港货物吞吐能力较强，约旦约80%的出口货物经由该港运往世界各地，约65%的进口物资也由此运入。
0: 值得注意的是，亚喀巴与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相邻。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埃拉特附近的空地。以色列军方当天表示，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伊朗在现阶段呢，避免直接打击以色列的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从战略目标上考虑，伊朗对约旦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是要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知难而退，希望他们能够利用美国盟友的身份，对特朗普的政策施加影响力，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么如果直接去打击以色列的话呢，不仅无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反而很可能会引爆新一轮的高强度战争。那么第二呢，是从战术能力上考虑，伊朗打击海湾目标使用的更多的是中短程的导弹，但是打击以色列则需要使用中远程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呢，战略价值更高。在这场战争走向不明，伊朗的导弹生产和发射系统已经受损的情况下，伊朗它是需要保留一部分远程打击能力的。但是随着伊朗在中东的打击范围扩大，以色列加入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一方面呢，是以色列它本来就有继续打击伊朗的强烈的意愿，并且已经做好了恢复战争的准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的军事行动它始终存在着一个误击的风险，局部打击的意外失控也可能会引爆伊伊之间的又一次全面冲突。 除了约旦，科威特也是伊朗近期打击的重点。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打击了美军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并摧毁数架无人机。
1: 被击中的目标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防空雷达、装备库以及美军人员驻地。阿里萨利姆是一座空军基地，承担着对卡塔尔乌代德基地的支援保障任务。
0: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关键基础设施被波及。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当天再次遭到袭击，导致厂区起火，并影响大量发电机组运行。科威特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对于海湾国家来说，海水淡化设施关系到民生命脉。由于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

匮乏，科威特约90%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一旦海水淡化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居民饮水、供电和社会运行将遭到持续冲击。有美国官员对美媒透露，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周边的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伊朗将此视作局势升级之举，因此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反击。伊朗能源部长

0: کاری که ما انجام دادیم در مرحله اول آبرسانی از طریق تانکرها بود، ولی بعدا بلافاصله با انجام این کار دیگه نیازی به تانکر هم نیست، شرایط به وضعیت اولیه برگشت داده شد.
1: 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在经历了一连串以牙还牙的交火后，美国与伊朗正越来越接近于发生一场全面战争。据悉，有超过50架美军 F-15、F-16 与 F-35 战机从位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基地飞抵中东地区。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方计划在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部署约100架空中加油机，其中14架已于刚刚过去的周末抵达以色列。不过，美媒警告，由于美军防空弹药与远程导弹库存持续消耗，储备日渐不足，美国扩大军事行动的能力将受到制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美方对外交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
2: What I will say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lways remains open to a diplomatic solution.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3: 那么从短期看呢，美国军事行动升级的动力显著在增强。首先是美军零伤亡的红线被突破，这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应。特朗普他面临着来自两党的压力，需要去展示一个更强硬的姿态。那么其次呢，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网络的脆弱性的凸显。美国需要扩大打击范围，去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防止更大伤亡的发生。但是从长期看呢，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制约因素也是始终存在的，比如弹药库存不足、开展地面行动的风险高等等，可能会导致美军面临更大的伤亡，这是特朗普他不得不考虑的现实情况。更重要的是呢，美军的伤亡它不仅刺激了美国国内的强硬派，也刺激了反战派，要求特朗普结束灾难性战争的呼声呢持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呢，全面升级冲突可能并不是美国的唯一选项。现阶段呢，美国和伊朗都还不愿意放弃军事手段，打打谈谈的怪圈仍然在持续，直到其中一方无法再承受经济代价或者是政治压力的时候，才可能会重新去寻求外交解决。
4: 硝烟之外，美伊在经济战线同步开战，美国重启针对伊朗的封锁以切断其经济命脉。而据美媒爆料，伊朗此前已未雨绸缪，借窗口期外运原油积累缓冲筹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
5: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تأکید کرد کنترل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کامل این نیرو می باشد و تنها مسیر عبوری ایمن مسیر مشخص شده و اعلام شده می باشد。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活动已经几乎停滞。路透社数据则显示，19号当天仅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几乎完全停止。
6: 我现在位于霍尔木兹岛，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货轮和油轮目前都已停航，一部分船只停泊在这一侧，还有更多船只停泊在岛屿另一侧的区域，都未获准通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消息称，自重新启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6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致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媒指出，对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其石油产品外运的必经之地，而美国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切断伊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有分析人士估算，若封锁持续4到5个月，伊朗的石油收入可能会降至零。但《华尔街日报》披露，在美国重启封锁之前，伊朗已经抓住了一次重要的窗口期。据报道，6月中旬，美军一度解除了海上封锁，此后约20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陆续驶入马来西亚东海岸附近海域。过去，为规避美国单方面制裁，伊朗油轮曾长期在该海域通过船对船过驳的方式转运石油。
6: 在我身后正进行着一次船对船过驳，多达200万桶石油正在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上。
7: Ship-to-ship transfers are perfectly normal and widely used within the shipping community, but they nearly always take place in the port with permission of port authorities because it's quite a specialized and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ction to undertake.
1: 美媒援引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报道称，在6月中旬到7月中旬期间，伊朗累计

0: 卖运原油约7000万桶，总价值50亿至60亿美元。此外，伊朗在封锁区外的海上还囤有大约1亿桶石油，这将为伊朗提供重要的缓冲。
1: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若当选将下令逮捕内塔尼亚胡。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闭幕，从机器人到算力芯片，再到 AI 模型，此次大会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眼中的热点都有哪些呢？
0: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将具身智能提升为与智算并列的核心赛道，参展企业从2025年的80多家飙升至200多家，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300台真机同台亮相。
2: 중국의상하이에서세계인공지능대회를열고첨단기술굴기과시에나섰습니다전시장안은물론밖에서도이른바체화지능의유체인 AI 로봇이인간을대체하고있습니다
0: 韩国媒体注意到，帮忙洗碗、演奏乐器，甚至直接担任活动引导员，各类智能机器人在展会上各司其职。原本躺在箱子里的机器人猛地站起身，随即开始提供导览服务。台湾 TVBS 电视台记者则在现场与机器人来了一场乒乓球赛。
3: 跟机器人打乒乓球呢，我是第一次啊，我现在来试试看。第一球就失利，可恶！好，没关系，再来一次啊。第二球，哎嘿，我赢了。
4: 要通过这个感知预测来评判，从而做出回球的动作。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就是具身的这种训练过程中间，机器人因为它决策的时间特别短，所以它是最难的这个运动项目之一。
0: 让台媒更为惊讶的是，帮机者与机器人拍照的也是机器人。
3: 跟机器人一起合照，重点是呢，帮我拍照的也是一位机器人。其实呢，长得像不像机器人不重要，但是重点是呢，它要有人类一样的手哦。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手的话呢，所有人类的工具呢，它通通都能够使用。而且呢，在所有的关节里面的话呢，手其实是最灵巧的，用到的关节度跟灵活度呢，也是最多的。
0: 2026年被业内视为具身智能量产元年，市场要的不再是会表演，而是能干活、连续作业、稳定交付的生产力工具。据介绍，去年大会展区内的机器人以静态展示为主，今年所有机器人都动了起来，从展品到同事，机器人集体上岗。日本媒体形容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 AI 盛宴。
5: こちら靴を検品するロボットやサラダを作るロボット、より実用化されたものが目立ちます。
0: 日媒指出，本次大会展出的机器人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动作执行，而是通过先进的 AI 技术实现了更具实用价值的功能。
5: こちらは世界初の人が乗れるロボット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0: 宇树科技在大会上展出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全球首款载人变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在人形与四足形态之间自由切换，未来有望应用于救灾等多种场景。此外，现场一款吨级重载四足机器人也引发关注。
3: 现在我乘坐的呢是大咖机器人，这是他们的机器马。好，它现在呢缓步的往上升。
0: 这款被称为机器马的机器人可供人乘坐，并能缓步移动。该机器人瞄准工业和特种作业需求设计，未来可应用于山区运输、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及重物搬运等场景。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3: 大陆的中芯科技呢，它现在发布的那就是全球首款的 AI 智慧体手机哦。它强调能够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呢，现在的 AI 已经从比模型、比算力，到现在是比谁更能成为个人的智慧助理。
0: 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6: 打一辆车啊，从这个地方打车，比如说到机场或者到不同位置，那我们自己在用的话，那在手机上你。

0: 只要打开啊轿车的 app， 然后去点点点，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只需要一句话告诉他，这个手机里面的 AI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件事情。
1: 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智能提手机，各类 AI 硬件产品都离不开算力这一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石。与去年的算力产品更多集中于单算力芯片不同，今年的大会上，多家大厂及算力产业链企业发布了超节点相关成果。
2: 升腾950超节点呢，它是目前华为最新一代的 AI 算力平台，同时的话呢，它也是业界规模最大的商用超节点之一。
1: 所谓超节点，指的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将上百甚至上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大会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面向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万亿级大模型训练等场景算力需求。
3: こちらの巨大な設備、ファーウェイの新たな AI サーバーシステムです。今回初めて実機が披露されました。AI チップ最大8192個を一体的に動かす仕組みで、中国の AI 戦略を再現する象徴的存在の一つとなっています。
1: 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被称为今年大会的镇馆之宝之一。华为此前表示，将以几乎一年一代算力翻倍的速度，同时围绕更易用、更多数据格式、更高带宽等方向持续演进，持续满足 AI 算力不断增长的需求。
4: 就好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摆在你面前，而不是有一张张卡。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大模型的趋势也发生变化了，对应的这个算力需求其实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呢，我们以前可能只是一个芯片和芯片之间、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但是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相互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1: 本次大会期间，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新一代 AI 大模型 KIMI K3。在多项测评中排名前列，在世界范围内引发震动。
5: Really, I think taken the world by surprise because of how fast China's AI model is closing the gap with the US, despite not being able to access some of these advanced chips from NVIDIA.
1: 国际媒体惊呼，尽管在先进半导体等领域面临外部压力与限制，但中国 AI 模型的开发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大幅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英国天空新闻台分析，这可能带来全球科技产业与资本市场的重塑。
6: 这张图表显示的是完成一项基准任务、一项测试所需的成本。Kimi 在这里，这是最好的 ChatGPT 模型，这些是 Anthropic 的克劳德模型。可以看到 Kimi 便宜得多，这让人不禁要问，如果能以低得多的价格使用基本相似的产品，为什么不用呢？这会对美国科技巨头们的估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对严重依赖这些公司估值的美国股市产生什么影响呢？
7: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8: 我々は危機感をもっと持つ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日本ですと。安全保障政策を議論するときにややもすると、この問題は議論しちゃいけない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やはり議論をすることすら認めら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やはり変えていかないと、真に日本を守る上での必要な防衛力の整備、こういったことにはつながらないという。
1: 朝日新闻认为，身为日本内阁大臣，小泉此番表态十分激进，等同于暗示有必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事实上，早在2025年11月，小泉就曾主张有必要研究自卫队引入核潜艇的可能性。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媒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共同社近日报道称，自高市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9: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

0: 健康。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还有顾客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20: 没事，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2: 我干嘛？不
23: 要吧，应该的。
24: 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0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国总统当天向伊朗发出警告。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在当天的行动中，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猛烈打击，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萨吉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美军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人员和装备的掩体。伊朗方面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并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针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19号遭美国袭击，巴加埃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沉默和漠视绝对不会增强伊朗对该机构的信任，美国的袭击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巴加埃当天还证实，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他强调，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3: وقتی آمریکا سخن از دیپلماسی میگه منظورش تحمیل ارعاب تهدید و تحریم هست و قطعا مادامی که در این فضا باشند و به دنبال تحمیل خواستهاشون بر ملت ایران باشند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متقابلا دفاع از کرامت و حاکمیت ملی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2: 外媒20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当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4: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强调，若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声明同时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

0: 硬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1: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表示，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拉德夫表示，美方援引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指出，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相关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到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近期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2: 美国媒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声明中公布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近期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事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一名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尤其是在相关人员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统计，已有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定期报告美军受伤总人数，但近几周已停止更新这一数据。有分析认为，历史上美军伤亡是点燃国内反战情绪最快的催化剂。一旦伤亡数字不断增加，来自军人家庭的愤怒或将成为跨党派的道德压力。
0: 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4: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3: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4: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昨天上午，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八三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5: 上午10点，编队2艘舰艇缓缓驶离码头。此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任务期间，编队将围绕提升学员航海素养与综合能力开展实习训练。
6: 作为海军学员，这是我第一次随舰出海，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舰艇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5: 训练内容上，编队设置了航海、舰艇组训管理、兵棋推演、专项课题演练等科目，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将组织礼节性访问、甲板招待会、参观舰学等友好交流活动。
7: 我们希望能够打牢跟舰学员专业基础，帮助大家积累海上实践经验，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
0: 昨天上午，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在中国海军恩施舰的引航下，驶离广州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兵在码头欢迎越南海军舰艇来访。访问期间，中越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专业和文化交流等多项活动。此次来访将进一步增进中越海军官兵的传统友谊，深化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对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并于当天开始着手组阁。据路透社报道，伯纳姆在讲话中承诺将于本周出台新措施，以帮助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新的国家10年计划。工党本月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斯塔默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斯塔默7月20号早些时候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并获得批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5: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0: 近期中国多地强降雨持续，主降雨带从西南至东北覆盖10余省份，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

0: 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明两天，新疆、西藏、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20号，北京市出现一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从20号开始，北京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唐山、石家庄等45个站点出现超50毫米的暴雨。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20号，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大同、朔州、忻州、太原、阳泉等地局部区域迎来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同时伴有较强雷电活动，局地还出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出现在广西东部及沿海区域，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水利部消息，截至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同时，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昨天降雨已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那么降雨现在已经暂停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内涝还是没有下降，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其实是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在乐业县城也有一些应急的安置点。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那今年以来呢，由于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乐业县同乐镇它的一些村镇地势比较低，并且呢处于喀斯特的一个地貌之中。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呢，就是喀斯特的这些石山脉，这个山脉里面它会有一些溶洞、地下河，在外面是看不到的。那它的地下河的这个情况，它的地貌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对这个内涝它的排涝会有一些的影响。由于出现了内涝，目前整个村子呢部分已经是停电了的状态，电力部门呢关停了六围村受淹的部分区域的用电，要等到内涝逐步消除以后，才能进一步对这个电路进行检修，恢复供电。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1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水稻、玉米它长势已经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我和当地村干村民了解到，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内涝消退以后呢，当地的村

0: 站，村民会对这些农作物进行一个巡查，给一些农作物加一些施肥，尽量的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中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中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20号开行，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采用一厢直达、原厢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68个铁路站点，到达港口后不换厢、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

0: 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昨天，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完成过半，主体工程施工全面提速。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位于山东半岛南部，全长108.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距离。近日，由四川康定市政府举办的2026第二届318生活季在塔公草原圆满落幕。活动围绕音乐、本地文化、户外、沙龙、艺术等多元业态，打造高原文化视听盛会，为高原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2天活动期间，共接待旅客16.11万人次。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近日在山东济宁开幕，来自全国536所高校的近60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共设27个大项、162个小项，赛事持续至23号。赛事期间，曲阜三孔、微山湖旅游区等13家景区对参赛大学生实行免首道门票优惠。连日来，多条黑鳍鲨现身海南三亚蜈支洲岛的浅滩海域，它们或独自在海水中穿梭徜徉，或三五成群追逐嬉戏。黑鳍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极具生态保护价值。从2022年起，它们每年到访这片海域，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海洋观赏体验。
1: 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吉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罗马尼亚水务部门介绍，随着部分地区降下暴雨，预计未来多瑙河流量将逐步回升。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我想讲究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蓝白痛批赖当局处理毒油案失当。台军接连暴露训练与人力问题。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邀请到两岸。

0: 嘉宾进行解析。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7: 干嘛？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做。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0: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2: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厂，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3: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4: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5: 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因为大家都反正都要上凯道。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
6: 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7: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0: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

0: 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1: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张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台湾独游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独游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之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民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

0: 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1: 的确，如今

0: 开此市，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巷，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2: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食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4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尤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3: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4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坐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 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

0: 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1: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2: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势下，黄国昌也积极的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势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的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邮指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1: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3: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地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9合1选举造成影响。刘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游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

0: 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 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七二五”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七二五”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 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二十二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啊，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 所以，七二五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1: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2: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全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 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批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去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进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 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七月二十五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在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的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 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地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这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
3: 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

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党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威胁伊朗将为杀害美军士兵付出数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地区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表示，若美扩大对伊朗侵略，将直接参战。中国海警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遭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日本多家调查机构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强降雨覆盖中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西北、华北、华南、江南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
1: 环球新闻。